0: 有的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借11000元哦，其他20多部包括 Hybrid 混动车都有倾销价。
1: 20多台展示车，肯定是款式多、选择多、低里程、甩卖价吧？
0: 没错，但是卖少见少喽。
1: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ssons of Richmond Hill 啦。
0: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2: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0: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3: 尖尖陈，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灭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手淋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嚟，就连啲细路都话：
5: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3: 连腌尖陈都赞得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7: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8: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在美国的薪酬数据汇总网站 Salary 数据表示，会一门外语的人可以多挣5%到20%。而为美国政府或者是军队工作的双语或者是多语言雇员呢，因为他们流利的说其他语言的能力，每个月可以多挣$1000。加拿大的一项研究发现，双语男性和双语女性的收入分别比只会说英语的同龄人高 3.6%到6.6%。即使他们实际上不会用第二语言交流啊，但是薪水和交际能力之外，语言学习的好处呢，还包括能够提高认知技能，限制文化冲击带来的许多负面的影响，使你在未来5年免受痴呆症和阿尔兹海默症的风险，并且使得你变得更 sexy 性感。语言学习应用 Bubble 发现，超过71%的美国人和61%的英国人认为能用外语表达自己想法的人更有吸引力。其次呢，就是职业优势，比方说能够与公司合作，或者是领导公司进入新市场。比如说英国商会估计啊，有超过60%想要在外国做生意的公司之所以没有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多会说多种语言的员工。所以啊，虽然很多会说英语的人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学习另一门语言啊，但如果你不能完全沉浸在你的新海外生活中，你可能会失去很好的体验。你应该学习什么呢？可能你就会有这个问题啊。当然这取决于机会在哪里，以及你想在哪里工作。美国外交学院 FSI 的语言研究学院 SLS 根据母语为英语的人的难易程度，将世界主要语言分为4类。 Again， 这是根据母语为英语的人啊。第一组学生呢，包括日耳曼语系和罗曼语系的学生，要想流利的学习需要600到750学时。对于说英语的人来说呢，没有哪门语言是最容易学的。然而 FSI 将其缩小到以下几点啊。第一就是丹麦，第二是荷兰， 法国、意大利、挪威、葡萄牙语、罗马尼亚、西班牙语还有瑞典语。另一端呢是五个超级硬的音系啊，需要2200个小时的投入才能达到熟练的工作水平。那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呢，这些语言都不是最容易学的，包括阿拉伯语、广东话、日本话、朝鲜文还有普通话。葡萄牙语可能是最便宜最容易学的语言啊，平均每600小时学习，然后6800欧元左右。而汉语呢则需要33280欧元的投资。哎呀天哪，这么一说我们还挺有优势的啊，毕竟广东话普通话咱们都会说嘛，不是Anyway, 我们说作为说英语的人来说呢，荷兰语应该是最容易学习的语言之一。那 FSI 建议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可以在6个月的荷兰语强化课程中流利的使用荷兰语，大约600个小时。荷兰语和英语很接近，英语呢是西日耳曼语的亲戚，所以这两种语言有非常多相似的词汇。那当然了，荷兰语中有许多假朋友啊，但荷兰语也从英语中借用了许多现代词汇，并在很多情况下呢将它们简化为动词。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然而对于渴望学习的外国人来说呢，最大的障碍是由于荷兰高等教育部门和工作场所的英语化，大多数荷兰人会非常高兴地与他们讲英语，这意味着你在主要城市练习的机会并不会特别容易。一些荷兰语的辅音发音和对英语母语者来说也非常的难，比如发音很困难的这个 CH 还有 G 啊，这个我都不知道怎么发音。据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海佛宁根语被用作一种用来识别德国士兵的旧语。而最后呢，荷兰语语法尤其这个特别之处，尤其是词序。除此之外呢，荷兰语很可能是最容易学的语言来说它可以改善你在世界上最全球化的经济体之一的就业前景。尽管全世界只有2200万说荷兰语的人，截止至2018年12月，荷兰有25万个职位空缺虽然大多数职位都不需要懂荷兰语，但如果你打算长期留在荷兰，你需要足够的荷兰语知识来通过这个 exam 啊。那对于美国人来说呢，西班牙语是他们的第二种语言呢。当然在西班牙语是世界上大约5亿人的母语，那其中包括4100万美国人，另有7500万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西班牙语被 FSI 认为几乎是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熟悉掌握西班牙语需要600到750个课时，而且可能要在西班牙退休。如果你选择在伊比利亚的阳光下生活，你需要学习西班牙语。任何语官僚机构的接触用西班牙语都要好得多，包括在西班牙的这个医院。根据2017年的一项民意调查近60%的西班牙人表示他们不会说读或写英语。学习西班牙语既容易又令人沮丧，因为它的音标性质意味着单词的发音逻辑上跟随着拼写。而作为一种曲折变化的语言，动词被标记为时态、形式、语气、人称和数，这就导致了每个动词大约有50种共轭性时。然而从经济角度来看，西班牙语可能有极其局限性，因为西班牙语国家只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9%。话虽如此，西班牙语的同质性使他们尽管有地方口音，但是也能够相互理解啊。有了一个书面标准，语言新手应该可以在任何地方阅读。哎呀，看来我们要学习一个所谓的最容易学的语言也是不容易啊，还是要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去好好学习，努力向上。

0: 阿令你好，我是静华。这些日子，谢谢你的歌一直陪伴我。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1: 原来系咁。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1: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1: 呢出戏，
2: 嗰首歌，
1: 科技新世界
2: ，High Tech，
1: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1: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十点半嘅林家华嘉年华。
1: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3: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六七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八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六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八五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ock You All New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四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4: 想知多啲邮轮嘅资讯，缤纷邮轮作为邮轮假期嘅专家，提供专业贴心服务。佢哋嘅资深导游会教你点样玩，同带你超住摊运全世界。季节限定去云晒，好玩又趣怪，一剔过扩阔你眼界。缤纷邮轮 U Cruising 提提你，记得留意佢哋嘅每周特价。快啲致电缤纷邮轮电话416-495-8222，416-495-8222，安排你嘅行程，轻松愉快嘅假期从缤纷邮轮开始。
5: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付 13% HST Rebate Ready， 三十几万四十几万五十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4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6: 老友，今日过成点啊？
7: 新劳一日，收工先至系精彩嘅开始。
8: 一齐加入我哋，同你讲下经，数心声，
9: 睇下呢个世界有几大，有几快，有几怪。
7: 一个组合，三种口味，
9: 听一听，松一松，令你闷气全消。
7: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半至六点，分分分，进击陈皮，
9: 朱古力，
10: 包扑有皮，咁要预埋你。
11: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11: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12: 八点养生活，
1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早上呢，去喝了杯 Tim Horton 咖啡。进去店里面的时候呢，看到好多好多人呐、人满为患的。然后我就想，其实 Tim Horton 是我们加拿大的国民。店可以说是国民品牌，走到哪里都能看到 Tim Horton， 就算是到了其他国家，只要你一提到加拿大，大家都会说那个红色的杯子的品牌 Tim Horton。 然后我就在想 Tim Horton 到底它的创始店在哪里，结果我搜了一下，没想到其实并不在多伦多，可能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说一般的店都开在多伦多，而它居然是开在这个我们安省的哈密尔顿，哈密尔顿在北美地区啊，现在美国也越来越多了，就是在我们加拿大，不管你是在 mall 啊、高速公路的出入口啊、学校啊、医院呐、这个住宅楼底下呀、办公室啊等等等等啊 ，Tim Horton 的身影可谓是无所不在啊。当然也有很多是这个24小时的营业店，我觉得就是特别的人性化，在多伦多这个地方。基本上手持一杯这个红色的 Tim Horton 的咖啡杯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加拿大人的标志啊。那相比较星巴克， Tim Horton 在加拿大呢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啊。 那么刚刚我们提到了 Tim Horton 的第一家店是开在了安省的汉密尔顿，在1964年的时候，其实他当时的这个 logo 啊是以黄色黑色为主的，然后居然上面还有三个黑黑的，这个因为可能当时的这个印刷的问题，还有三个这个甜甜圈在 logo 底下，大家可以去搜一下，特别有意思，他的这个第一个商标 logo 啊。所以我们也要提到这个创始人 Tim Hortons。 那 Tim Hortons 呢是加拿大职业冰球运动员啊，他自己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啊，然后在1964年创立了 Tim Hortons 这个咖啡品牌，并根据自己的签名样式设计招牌的字体啊，从开业一直沿用到现在为止。那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为什么这个字体看起来有点像是签名的感觉？没错，就是他的签名。那如果大家想要去一探究竟啊，他的原始店是在65号 Ottawa Street North Hamilton Ontario，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虽然之后他已经翻修了很多次，但是这间店呢确实是最早的 Tim Hortons 的位置。那该店呢也算是Tim Hortons 的一个博物馆，里面还是有一些就是介绍该店的历史啊、重要人物啊等等。那刚刚我们提到了创始人 Tim Horton 啊， Tim Horton 这一位这个传奇冰球运动员，其实他是真的很厉害啊，因为他被NHL 评选为历史上最伟大的100名冰球运动员之一。那他效力于 Toronto Maple Leaf 多伦多枫叶队时呢，曾经获得4次的 Stanley Cup 季后赛冠军奖杯，也多次入选全国冰球联盟的明星赛，以及是 NHL 的一线全明星。那 Tim Hortons 呢也赞助了许多的这个冰球赛，延续了 Tim Horton 对冰球的热爱，并推广这项冰上运动。那基本上呢，在哪里有冰球，我们就能看到在哪里有 Tim Hortons 啊。我想说的是，其实Tim Horton 呢，他的逝世其实蛮有传奇的色彩的。为什么？因为他其实是死于车祸，但是意外如何发生的呢？至今依然是一个谜。那么1974年2月的一个凌晨呢，警方在这个 QEW 的高速公路，就是靠近 St. Catharines 的一个公路出口，发现一辆失事的跑车，那司机呢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啊。而这名司机呢正是 Horton。 那由于 Horton 在肇事前呢喝了不少的啤酒啊，所以警方怀疑他是醉酒驾驶失控酿成车祸。但有目击者坚称在肇事前看见一辆警车在附近紧追一辆汽车，并怀疑被追的是 Horton， 进而怀疑 Horton 可能是为了逃避警车的追逐而出事的。警方否认了这个说法，并说警车是在 Horton 出事后才抵达现场的。不过警方承认在较早前接到市民投诉说在 QEW 看见一辆汽车朝瀑布方向这个飞驰并曾通知巡逻警员加倍留意。那此外呢，事发前一位警员也曾在距离肇事现场30多英里外的地方呢，用仪器测知一辆汽车正高速行驶并展开追逐那令这个事件呢更加的扑朔迷离。而此事呢更诡异之处是那名据说曾经追逐 Horton 的警员后来在同一路段遇车祸死亡。有点吓人啊。这个我们把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东西就留在历史，不，因为我有点害怕，不想再说了哈。那今天想说的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这个Tim Horton 的王牌啊，他的咖啡。我们人们在这个 Tim Hortons 购买咖啡时呢，常常尤其在加拿大就是听到简洁的所说的 double double。那其实呢，这个 double double 呢，已被2004年修订的加拿大牛津英语词典呢，Canadian Oxford Dictionary 所收录在加拿大人的心目中呢，没有什么比公路边的 Tim Hortons 的红色招牌更受欢迎那说到 Tim Hortons 热门商品，一定会出现甜甜圈，尤其是这个 Timbits。 小小一颗的这个甜甜圈球啊，一口一颗，虽然很甜，但是有一种特别大的那个满足感，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口味，然后你第一次尝鲜的人可以也每个口味都来一颗试一试，不知道你喜欢的是哪一种口味。我特别喜欢应该不是说我，应该是说我们家的狗狗们特别喜欢 Tim Hortons。 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时间，不是每一家店都是了，大部分的呢，我们走这个 drive through 的 Tim Hortons 去买咖啡也好，买任何东西都好，然后我的狗狗就会特别的兴奋，因为每一次路过呢，他们都会给狗狗，看到狗狗的时候给一个免费的这个 Timbits， 所以他们对 Tim Hortons 有特别大的好感。我们网络上有很多 Tim Hortons 的这个必吃商品啊，从咖啡到甜甜圈，还有这个餐点。那我自己的前几名呢，就是它的 croissant， 特别是这个 cheese croissant， 然后配一杯 double double medium double double， 就是我早上的最爱了。而且我觉得很多人爱 Tim Hortons 的原因是因为，除了这个情感因素以外，是You know, 所谓的 Made in Canada， 还有另外一点是人家确实是便宜嘛，对吧？我那天去了这个星巴克，点了一杯 Flat White， 已经是到了加了税之后7块多加币，而且是 small 的 size， 然后我讲说好恐怖啊。但是 Tim Hortons 虽然已经涨了一些价格，但是还是相对于其他的咖啡品牌来讲非常的友好。我们刚刚说到double double 啊，这个加拿大人自己发明的这个词，其实它就是双份奶球然后双份糖的意思。因为加拿大人对于吃甜点都很重口味，对于我们来说呢可能有点太甜了，但是对于高纬度国家的人们来说呢，这个高糖分可以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热量啊，而且也会更加的开心。上一次我回国的时候是2年前，然后已经看到了在中国的一些大一线城市啊有 Tim Hortons 的身影，然后就觉得好亲切哦。然后我还在欧洲的一些城市看到了 Tim Hortons 的身影，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啊，看到了我们加拿大的品牌真的是走向了世界。诶，说到 Tim Hortons 是加拿大的品牌，我想插一嘴啊，除了 Tim Hortons 我非常自豪的是加拿大品牌以外，我看到Lululemon 啊，我们改天也抽一期的时间讲一讲 Lululemon，是因为我前一阵子去了夏威夷，那在夏威夷也看到了Lululemon 的身影，还有在韩国也看到了 Lululemon， 然后其他国家好像是在中国内地也看到了 Lululemon 的身影，所以我想说我们加拿大品牌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

0: 哎，又拉肚子又痛，好难受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晕车了，想吐啊。
1: 吃保济丸了。
0: 我吃撑了，肚子好不舒服啊。
1: 吃保济丸了。
2: 保济丸真的有帮助哦，多买几盒，有备无患。
1: 还有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了，任明加拿大 NPN80127206 才是真货。保济丸用户热线 C65323967。
3: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4: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3: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5: 干杯，生日快乐。
6: 干杯，
5: 今天真是开心呐。
7: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5: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8: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9: Angel Inc.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Angel Inc.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1: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C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0: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1: 八点养生活，
12: 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不知道您听没听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上网查病，癌症起步。不少人身体不舒服，上网一查症状，哎呀天哪，这病大了呀，完全呢是给自己制造焦虑。但是反过来说啊，其实在网上不光是自己给自己找病，有不少人啊还专门给咱们挑错找毛病。不知道您有没有一段时间就很害怕上网，感觉人一旦上了网就会被别人给确诊点什么病，毕竟刷会儿短视频看会儿帖子就能够诊断抑郁症加焦虑症加回避型依恋加边缘型人格障碍加失眠加湿气重，再加上肝肺功能不好，再加上前额叶发育不良，早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而就在最近，这种害怕的感觉让人们愈发的感到强烈，原因无他，在这份网络确诊的热门毛病榜单上，又一个重量级的选手横空出世，那就是碳水脸。什么是碳水脸啊？网上的解释是这样的，走在街上用心观察，80%的人都是碳水脸，肿胀宽圆大，像发面馒头，显胖显倦又显老。所以友情提示，如果上网时看到所谓的碳水脸 VS 蛋白脸自测帖，或者所谓的碳水脸 VS 红肉脸自测帖，千万不要随便点进去。 我们以为的平平无奇的自测帖，可能是为碳水脸三个字打造的专属羞辱大会。在这套评价体系里，一旦和碳水脸沾边，就算是遭了老罪了。不是穷，就是认知太低；不是不自律、命很苦、缺乏质感，就是全方面的弱者。因为真正的强者从来都是不吃碳水的。一句轻蔑的，一看你就是碳水脸，直接给所有想吃碳水、想吃饱的人以重击。将饮食问题异化成容貌焦虑和人身攻击不够，根据网上流行的说法，吃碳水毁掉人生，那都是分分钟的事儿。人一旦和碳水脸沾边，还会变得廉价，脸上写满了廉价多巴胺，失去阶层信用背书，被高端局悄悄过滤掉。一句话总结，吃碳水的人注定拥有一个失败的人生。直说了，碳水脸就是今年最恶毒的互联网梗。其实呢，这两年社交平台上关于饮食结构的讨论越来越多，而碳水脸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长期吃米饭、面条、馒头这些主食，脸就会变得浮肿、松弛、暗沉，看起来又显老又显土。于是很多人就开始焦虑，哎，我是不是也吃出碳水脸啦？是不是该把家里的米面全扔了？碳水脸到底是真科学，还是新一波制造焦虑的词汇？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词，其实啊，暗藏着好多的问题。首先，这个词汇骨子里面就透着一股傲慢，你不够好看，不够高级，因为你还在吃米饭。这种对身体特征进行贬低标签化的风气，从过去的死肥宅到油腻男，从过劳肥到奶茶脸，循环往复，从不同角度攻击普通人的外形。这一次呢，刀更是被直接精确地指向了米饭、面条、馒头这些咱们中国人吃了好几千年的东西。先说结论啊，所谓碳水脸确实是捕捉到了一些真实存在的生理现象，但是他把因果给倒置了，然后把十块钱的锅扣在了五毛钱的东西上，因为真正毁脸的并不是那碗白米饭。为什么说碳水脸有一定道理啊？首先，大量的摄入精致碳水确实会稍微影响到面部的状态。2024年有研究做了一项实验，找了100多名20岁到30岁的法国年轻人，早餐的总热量完全相同的情况之下，一组吃全麦面包和燕麦这种低升糖食物，另一组呢就吃白面包和甜点这类高升糖食物。结果很有趣儿，平时吃糖越多、吃精致碳水越频繁的人，面貌看起来就越不理想。当时作者是这样解释机制的，精致碳水会迅速升高血糖和胰岛素水平，高胰岛素会干扰性激素平衡，性激素恰恰是塑造面部轮廓、皮肤质感和毛发分布的关键因素。那从皮肤科角度来看，高血糖确实会导致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被降解为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皮肤弹性下降。同时，高升糖食物也与痤疮和炎症有明确关联。高精致碳水加高糖加低营养素密度的饮食方式，确实会在脸上留下岁月的痕迹。但是问题来了，直接就把这个结论打包成了碳水脸三个字，到底错在哪儿呢？真正该对号入座的其实并不是碳水化合物这个宏量营养素，而是什么样的碳水，跟碳水一起吃进去的都是些什么。第一就是高钠，人体每多摄入一克钠，约储留200到300毫升的水，钠摄入过高，多余的水分被锁在细胞间隙，这种液体积聚在面部就是法令纹加深，积聚在眼睑周围就是早上起来肿眼泡。现代人的钠有多少来自白米饭？几乎是没有的。真正的隐形钠炸弹藏在火腿肠、方便面、薯片、速食包，还有汉堡、披萨，甚至是沙拉的调味酱汁里。除了高钠，再来就是精致碳水。 当白米饭、白面包、馒头、面条、饼干、蛋糕这样的精致碳水成为一餐的主体，而且没有蛋白质和膳食纤维来挡一下的时候，它们就会以极快的速度转化为葡萄糖，冲进我们的血液当中。这就是所谓的高 GI 高血糖生成指数食物。血糖骤升，刺激胰岛素大量分泌，高胰岛素水平会直接促进皮脂分泌，诱发慢性低度炎症，同时加速皮肤中胶原蛋白糖化反应。孤立无援的精致碳水，没有蛋白质延缓吸收，会让脸更容易出油、浮肿和暗沉。当然，少不了添加糖。进入血液的添加糖会和体内的蛋白质发生非酶糖化反应，生成 AGES。AGES 不是一个物质，而是一大堆物质的总称。这类物质通常是棕褐色的，所以 AGES 会让皮肤发黄、暗沉，形成焦糖色的皮肤。它们会直接摧毁皮肤中的胶原蛋白和弹性纤维，让皮肤失去支撑结构。而它们真正的共同原点不是精米白面，而是同一个东西，超加工食品。之前美国心脏病学会 AHA 发布了2026年饮食指南，其中就列出了九大心脏健康饮食的特征。咱们宅有关的说，第三条，优先选择全谷物而不是精致谷物。第六条，优先选择最低限度加工的食物而不是超加工食品。第七条，严格限制添加糖。第八条，降低钠摄入。一杯奶茶，一袋薯片，一碗方便面汤，一包榨菜，一根火腿肠，这些东西就同时集齐了高钠、精致碳水和添加糖。它们的碳水属性跟白米饭那点碳水根本就不是一个宇宙里的事儿。其实还有一个问题，碳水脸的话题之中几乎没有人去提，为什么很多吃大量碳水的人脸会浮肿呢？就像一个小孩，为什么打游戏多了成绩会差？不仅是因为游戏打多了，而是因为学习的时间变少了。浮肿的生理机制其实是血浆白蛋白偏低，白蛋白是维持渗透压的关键蛋白。那三餐如果是碳水、精致碳水吃多了，蛋白质摄入又严重不足的时候，血浆白蛋白就会下降，组织液回流受阻，水肿就产生了。所以不是碳水吃多了，而是蛋白质吃的太少了，这是最容易被忽视掉的一点。那 AHA 2026指南关于蛋白质部分也是值得咱们去研究和学习的。优先选择植物蛋白、豆类和坚果，经常摄入鱼类、海鲜。如果吃红肉，选择瘦肉部分并限制分量。总的来说吧，就是建议摄入植物蛋白，以及以禽肉、鱼类、海鲜以及红肉的瘦肉部分为主的动物蛋白。事实上啊，回到了碳水脸，最大问题还藏在咱们看不到的地方。不得不说啊，碳水脸这个词儿有一整套令人不适的价值观，它太简化了。咱们皮肤状态受激素水平、皮质醇、甲状腺功能、睡眠质量、压力、药物和遗传无数因素的影响，用三个字儿就把所有因果简化成，哎，你嘴太馋了，你个大馋丫头。这不是营养科普，是居高临下的道德审判，真的是太刻薄了。长期摄入高精致碳水、添加糖和大量超加工食品，确实会影响皮肤的健康状态，但是锅不应该扣在任何一种食物的头上，更不该扣在任何一个人的脸上。我们要做的只有两件事，第一就是调整结构，有条件的时候把精米白面换成一部分全谷物、杂豆还有薯类，没有条件的时候也不用焦虑，一碗白米饭配菜和优质蛋白质远比咱们想象的要好，远离真正的杀手就可以了。把超加工食品、含糖饮料以及高钠调味品的摄入频率降下来， 这三样才是咱们的皮肤和心血管健康的最大威胁。健康饮食的终点不仅是单位能量里能摄入更多的营养素，也是和当地当季更适配更可持续的生活。
6: 八点养生活，
1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3: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以正方的观点辩驳了碳水脸，那现在呢，咱们换一个角度，戒碳水之后真的会变好看吗？事实上，人体的面部轮廓主要还是由遗传基因与骨骼结构决定的。所谓戒碳水后面部线条变清晰，本质是因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全身性体脂下降，面部脂肪随之减少之后的自然结果。无论是通过控制碳水增加运动，还是调整总热量，只要形成能量负平衡，都可能出现类似的效果。将此归因为碳水有害面部美丽，显然是混淆了因果关系。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按这种病理化命名的风气，人类食谱里的任何食物似乎都能够成为原罪。在过去约200万年间，人类大脑容量扩大了近两倍，这一高耗能器官的发育是离不开淀粉类食物提供的稳定葡萄糖供应的。我们人类的基因组早已在数万年的适应过程中为高效利用碳水化合物做好了准备。另外，正常成年人每天所需能量的 50% 到 65% 应由碳水化合物提供，也就是说，咱们身体一半以上的能量都来自碳水化合物。如果碳水真的会摧毁健康的话，人类根本就走不到今天。当然，为碳水证明并不是意味着就鼓励无节制的摄入精米白面。朱毅教授表示，在日常生活中要考虑碳水质量与总量的双重平衡，警惕高升糖指数的精致碳水及添加糖，长期过量摄入可能诱发胰岛素波动、慢性轻微炎症及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 AGES 积累，进而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老化。适量摄入全谷物、杂豆、薯类等富含膳食纤维与微量营养素的优质碳水，不仅有助于血糖平稳，还对肠道健康与抗氧化防御具有积极作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发表的一项研究也发现，碳水确实会影响生物年龄，但关键不在于摄入总量，更在于碳水质量。换句话说，碳水吃得好，人就不易老。2023年，世界卫生组织更新了关于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建议，四种碳水被强烈推荐，也就是咱们常说的优质碳水。第一就是全谷物，与精米白面等精致谷物相比，全谷物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和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等，包括糙米、全麦粉、燕麦、薏米、荞麦、玉米等等。第二就是薯类，同等重量下，薯类比米饭热量低，但是膳食纤维含量高，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并且土豆、红薯、芋头、山药等薯类可以补充精米白面里缺乏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钾、贝塔胡萝卜素等等。第三个种类就是杂豆，红豆、芸豆、绿豆、豌豆等杂豆蛋白质含量大约是 20%， 并且氨基酸的组成与大豆相同，接近于人体的需要，与谷类食物搭配食用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杂豆中 B 族维生素含量较高，同时富含钾、钙、镁等矿物质， 第四个大类型优质碳水呢，就是水果。水果含有大量果糖、葡萄糖、膳食纤维等，适量的吃对血糖影响并不大。水果中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胡萝卜素和少量 B 族维生素、钾、镁等矿物质，以及类黄酮等多种植物化学物，总体来说有益健康，被归为好碳水。周毅教授提醒，尤其要当心盲目追求断碳、极低碳水带来的健康风险。长期严重限制碳水摄入，可能导致注意力涣散、情绪不稳、女性月经紊乱，甚至影响肝肾代谢。对普通人而言，更科学的做法并非是排斥主题，而是优化结构、动态调整。首先就是学会主食混搭。主食可以通过混搭来提高膳食纤维含量，降低升糖速度。比如把每日主食中三分之一的精米白面换成粗粮、薯类、豆类，搭配足量蔬菜与优质蛋白，并根据日常活动水平合理控制总摄入量。第二就是慢慢调整烹饪习惯。烹饪方式不当，比如油炸、榨汁、高温糊化或加工很精细，切碎磨成渣，烹调时间长，也会让红薯、土豆、水果等好碳水变成坏碳水。所以日常建议多选择蒸、炖、煮、凉拌等烹饪方式。归根结底啊，碳水脸是一个将复杂生理现象简化为庸俗外貌评判的伪概念，既忽视了人类百万年来的饮食演化史，也容易助长极端的节食之风。在物质丰裕的今天，更应该警惕被单一的审美标准裹挟而陷入不必要的饮食焦虑当中，尊重我们身体的自然需求，践行均衡、多样、适度的膳食原则，才是守护长期健康的根本之道。有关碳水脸，咱们今天聊了很多，从外貌焦虑一直到营养基础本身。归纳总结一下今天所说的啊，首先碳水脸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但是真正影响我们皮肤状态的往往是高糖、高钠、超加工饮食和营养失衡，而不是米饭、白面本身。第二呢，把脸部浮肿、暗沉简单归因于碳水，其实是一种概念的偷换。很多所谓碳水问题，本质上其实是高油、高盐、高添加糖和蛋白质不足导致的代谢问题。第三，碳水脸之所以引发反感，不只是因为它不够科学，更因为它把复杂的健康与生活问题简化成了对普通人外貌和饮食习惯的标签化审判。如果您感觉碳水这个词的滥用感觉不适，其实很正常，因为它已经被腐化了，从描述世界的语言变成了操控认知的工具。一千多年前，面对种粮食的人，不用种地的白居易写出了“今我何功德，曾不是农桑，粒粟三百担，岁宴有余粮”。他的结论是“念此思自愧”。可如今呢，对健康饮食结构的鼓吹导向的不是健康本身，而是碳水脸看起来就不像是有钱人。我们从来不鼓励暴饮暴食，也不是支持高糖、高精致碳水的饮食方式，也没有想否认高糖对身体的客观伤害。我们反对的不是少吃精致碳水增加蛋白摄入的饮食建议，而是反对以此为武器去羞辱他人、抨击他人生活很低级。碳水本来是生命能源，结果现在被硬生生扭曲成了毁容催化剂，这不得不说是碳水的悲哀，也是人类的悲哀。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了，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逢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我们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3: 位于1037 Mechanical Avenue 和 Victor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也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也可以上 Google 搜索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4: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5: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0: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您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1: 现在怀疑你们超载。
2: 没啊 Sir。
1: 什么名字啊你们？
3: 讲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4: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ts Mama Mel 刘希义。
5: 听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啊
6: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ech tech go，
1: 咁你咧？
2: 我揸车噶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1: 去边啊？
2: 我哋赶住去
7: AM 1430，星期日晚7-8，一期一会。
8: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9: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在五月份咱们最后一次啊在空中早晚9点呢、啊、空中相会，星期五5月29号，你好吗？希望在财富生活这个频道，我们一起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共同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这两天呢，因为在国内好多地方呢已经是非常热哈，我看到不少的朋友呢是喜欢钓鱼，那我也看到有在重庆的这个洪水里面呢钓鱼的人，有两个钓鱼的人呢不幸呢就是失去了生命，因为他们可能撤离的时间呢没有那么及时。但是另外呢，我又看到有一位的钓鱼侠呢是挺身而出呢救了一位呢钓到河里的小女孩啊。所以其实我们，你真的不知道啊，这个意外什么时候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还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当我们在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这个状态之下哈，能够呢伸出援手啊去帮助别人，还是值得颂赞的。只是说呢，像这个救人成功的钓鱼侠，他自己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都挺后怕的，他说他自己不会游泳，但是在那个当下想都没想哈，立刻就跳到这个河里。当然他这个河的这个深度哈，在这个水深方面这是一条非常浅的河，就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当然可以帮助人，但是有时候帮人的时候，特别是夏天这些要到河里面海里面这个救人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还是首先哈、啊、看看自己是否真的能够胜任这个，在当下能够先把自己啊保护好。因为也看到有时候你去救一个人呢、这个初衷呢是特别好的英勇的，但是有时候你自己的生命也失去了。反正这个夏天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自己做好自己的各种的防护，要是自己知道不会游泳，或是自己不是特别擅长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呢尽量的去远离呢？好，那么最近啊加拿大的这个天气，咱们多伦多这边啊倒是风和日丽，然后阳光明媚早晚的这个天气很舒服哈。但是我们其实还没有到这个热浪来袭的时候，这个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之下，世界气象组织啊给印度、欧洲啊发出了预警。所以这个夏天你要是要去欧洲的话，昨天我就有西班牙的朋友呢跟我说，就是他因为很久没有看到我了，他说、哎、你要不要来西班牙玩哈，他说不过你要是来的话呢，我们这里很热很热，40多度的这个高温呢、哦、是。这个夏天你要是真的带孩子去欧洲玩呢，特别要小心一下。近日全球多地出现了异常的高温的天气，刷新历史同期的记录。世界气象组织呢在这个昨天表示呢，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 86% 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日前啊，这个印度北部局地的最高气温飙升到 48.2 度，刷新印度全国最高气温记录，首都新德里的最高气温也达到了45度。目前啊，印度气象局已经对这个拉贾斯坦邦、北方邦、中央邦、旁遮普邦等多地持续发出了高温的预警，预判本轮的极端高温天气将延续到5月底。然后这个印度南部的一个政府说呢，今年入夏以来呢，该地的高温已经导致至少16人死亡。 印度这个天气哈，高温起来呢，就是连他们那么耐热的人呢、啊、其实都是比较的这个不习惯的。当然印度平常其实也是蛮热，所以他们的人民啊普遍来讲还是喜欢的比较呢这个就是热的天气，他们觉得很舒服哈、啊。我就有租客呢是这个印度人啊，上个周末我刚好去这个租住房里面去找他们谈些事儿哈、啊、然后有跟他们聊到呢，我看他们父母都从印度来。然后我就说在这边的天气如何，哎，他们觉得太冷了哈，因为他们喜欢这种比较热的，但是那当然不是这种飙升到45、48度这个热哈，就是连印度的总理莫迪啊都就这个极端的天气发声，提醒民众呢务必呢多喝水。印度以热带季风气候为主，每年三月到六月太阳直射点北移，南亚次大陆接收到极强的太阳的辐射。由于这个北部有青藏高原，西北部有伊朗高原，只有恒河平原地势低洼，这个热量日积月累，容易导致高温天气。那欧洲呢这个天气像西班牙就发布了这个气象的这个预估啊，大概10个自治区是高温和强风暴的这个预警，其中这个巴斯克自治区呢受影响最严重，最高气温是达到37摄氏度，然后这个本轮的热浪呢会在这两天达到顶峰，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接近甚至超过40摄氏度，呈现出呢典型七月盛夏的天气的特征。与此同时啊，法国啊葡萄牙也在遭遇超前的这个夏天，法国气象局说呢这个法国也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高温的这个天气哈、啊。所以这整个呢这个在全球的这个气候监测机构来看呢，欧洲呢是全球升温速度最快的大陆，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然后这不是说呢夏天有那么几次的这个普通的热浪，而是越来越常态化的极端的天气模式。曾经凉爽宜居的欧洲正在被越来越频繁的极端的天气重新的这个定义哈。所以我们夏天真的要做好呢准备哈，当你外出，不管你是回国还是你去欧洲玩，甚至呢你就是待在多伦多，现在你觉得这个天气好凉爽哦，可能到七八月今年也会有那么一些的天呢是极端的天气。只是说呢我觉得我们多伦多呢这个现在已经夏天感觉呢越来越晚，反正这几年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越来越晚，而且夏天也比较短，然后我们的冬天又马上就其实10月11月就开始马上要进入冬天的冬眠的这个状态了哈。好的，那么这是今天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到这个极端天气的一些的预警，一会儿回来之后呢我们来讲讲天热哈，连这些资讯呢都是跟天热有关。没错，夏天你喜欢穿什么样的这个衣服呢哈，棉的 T 恤那当然是一回事儿，但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某些场合那的确还是要穿的不是 T 恤出行的，我们还是可能要穿一些套装啊，穿一些麻质的东西。对了，这个天热哈，现在麻质衣服的这个行情呢更加的热，一会儿来讲一讲。那礼拜五哈，博成地产的出门也会为大家带来一周的地产周报，还有其实我们普通人买房哈、啊、都是节衣缩食，然后要经过各种的这些审核机构的贷款啊，然后超级富豪们买房，他们的一些隐秘的财富从哪儿来，用什么样的策略来买房呢，我们一会儿也在这个今天的财富见闻里面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今天礼拜五哈，我们的这个邝南老师继续来给大家讲品牌，今天讲什么品牌呢，我们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揭晓。好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讲讲哈，这个夏天的这个麻质的这个材料的服装呢，在国内现在很火哈。这个麻制品呢，它走红也不是说今年夏天的事，其实棉麻制品呢，在夏天也都是我们大家常常穿的这些的服装的这个材质哈。然后国内不是有一个在深圳的南油服装批发市场吗？记者走到这个市场去了解啊，商家说呢，他们已经观察到啊，就是从大概2023年起啊，这两年呢，麻质的服装啊，是一年呢比一年更火， 也注意到呢，麻纺面料在这麻纺的面料在这两年的这个热度上涨得特别快哈，就是不管是来采购的商家的数量，还是整体采购下单的这个体量呢，都有很明显的这个增长啊。那么在今年一季度呢，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哈，这个全品类的麻纤维的进口，特别是占进口数量的这个 89.9% 的亚麻纤维呢，进口的数量比去年同期呢增长了近两倍。中国这个棉纺织品协会在分析相关数据的时候认为呢，背后的原因是中国内销市场火爆，国内麻制消费品市场的潜力呢就是得到了这个释放。其实受到海外主要产区减产、物流和综合成本上涨的影响呢，亚麻等麻原料和成品材料价格在近两年都出现了明显的上涨。改良升级的这个针织亚麻的这个面料，因为市场认可度逐渐的这个走高哈，供货持续的偏紧。就是这两年你看到小红书上给大家推荐的一些，就是老前锋啊、劲奢风啊、大地色的这些麻质的这个衣物哈、它都是这种呢老前锋和劲奢风的流行是有关系。传统的这个麻材料的这个颜色单一，以白色本色为主，又有透气的特性，穿着舒适度比较高，对打理要求也高，符合消费者对于天然经典传承等等这个富裕阶层穿衣风格的印象。还有就是你说普通的人哈，我买普通的这个棉麻制品，但是从这个贵档的到便宜的，就是就我自己的一个认知里面哈，像这个 LP 这个品牌非常贵的啊， Loro Piana 还有杰尼亚啊，这个啊，还有在啊 Zara 的这个高一点的这个高级的线路哈，这个Massimo Dutti 啊，这些它都是有点走小香风的，但是它的这个材质麻的夏天特别多，这些不同价格带的品牌都推出了不少偏商务休闲风格或是度假风的麻质的这个产品。就是夏天嘛，你不可能老穿的这个 T 恤上班哈，你可能是商务的这个，那是麻的一个短袖的西装啊，或者是裙裤啊等等哈，或者你去度假的时候那个大地色的这些这个颜色的麻质的材质的这些的裤子长衣，你觉得那个哎穿起来不像以前我们的确凉啊这样的坚挺哈、的确凉都不会皱嘛哈、但是这个麻质的产品呢，它就是特别特别容易这个皱啊，就是你需要家里面，为什么老前锋他们喜欢穿呢？你家里都有佣人啊，要烫得服服帖帖的穿出来，有那么穿出来了之后，你有那个穿了衣服的那个起皱了那个感觉，但是就代表的是一个阶层。然后这个老前锋哈、也继续的在这个升温，麻质产品也延续了市场的这个热度，这一程度上符合时尚风潮随时间推移向不同的价格带市场扩散的这个规律。然后这个全球气候的变暖也让夏季高温天气持续，就是对于这种麻的面料的这个又透气，你说的确凉呢，它是凉快哈，但是它贴在身上出汗了就贴得紧紧的。就其实你去意大利看，意大利为什么他们的那个麻制品是非常大的出口量呢？意大利人就很喜欢穿这些，所以说呢，就是这种需求被激发，那么也给出了麻材料和这个产品呢一波从实用角度出发的这个行情。现在呢，就是你穿这些麻质的东西的时候，其实国内的这些的商家，他们还为了解决透啊，或者说久坐易皱的这些问题呢，他们可能是选一些的细亚麻，采用的一些工艺呢，来确保麻料的这个硬挺啊等等。而且其实这个麻它的这个材质很容易缩水，所以现在有些商家在卖面料卖衣服的时候呢，会说是这个经过了预缩水等技术的这个处理的。所以其实夏天呢，我是很喜欢穿麻的。我喜欢去哪儿淘呢？我跟大家讲啊，我觉得你可能也知道，女生啊，其实你去 Winners 淘这些比较便宜的，很便宜，有些是十几块钱的这些裙子。当然你不要夏天去淘，夏天去淘的时候很好的这些裙子呢很快就被人就是买走了。你就要到秋天呢、或者春季啊去淘这些。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体会。好嘞，听一首歌曲哈，我们一会儿再见。

0: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付 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4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AM1430 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1: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2: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欢迎来到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是谁说你不可以成为明星？选对道路，明日之星就是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了，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的多位黄牌星级导师和你分享他们的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的中流砥柱，
3: 让你的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的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饮品提供大排档。
3: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4: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3: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4: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3: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4: 早晨6:30到7:30，
3: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

0: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1: 好，听朋友，星期五啊，咱们志趣对话栏目请到是来自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这周呢地产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做客。
2: 约好，又是一周，
1: 又是一周。那今天这周呢，因为刚刚这个我们的数据出来哈，这个加拿大感觉呢就是
2: 越来越差，
1: 进入了衰退嘛。所以接下来你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周的一些信息吧。
2: 是的，这次的 GDP 的数据，但其实是有点意外，就是它本身它原来的这个 forecast 的数据其实没有这么差嘛，
1: 嗯
2: 啊，但出来的数据这么差，但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意外的。你不断的有负面的，就本来我们这边是经济本来大势不好，然后它又不断的出现，其实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那过去这些时间里面，对吧？这过去的这个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面，他不断的在搞事情嘛，啊，先是用关税啊压我们，这就是无中生有的事情嘛，就是本来你没有必要出现这种事情，你去出现了，包括后面的这个油价的问题啊，这些都是无中生有嘛，你本来大家都挺好的，你非得要搞事情，那自然的对吧就要出事，因为这个也很正常嘛，就像你刚才的报道的，就是那个$250的美钞的这个东西，就是。它完全就是一些 unnecessary， 而且就是因为每天都有这样的幺蛾子，就是大家现在也已经习惯了嘛。那只要在中期选举之前，我觉得那它乱来的机会就比较大，因为他们也是在抓紧时间加班加点嘛。啊，因为就是他也知道，就一旦比如说国会他现在如果失去了的话，那他有很多东西他不能像现在这么去搞了嘛。啊，那他现在很多东西就是趁着他还能就是没有这种国会的制衡的情况下，他肯定会抓紧时间做很多东西嘛。那但现在我们新闻报道的看到只是冰山一角，他其实有很多很离谱的东西，你包括有些我们新闻平时看不到的东西，比如说美国各行各业的 regulation 啊，就是比如说一些政府部门的一些监管啊什么的，他们其实在过去的这两年里都是在不停的去裁减啊，那结果的原因就是我们最近看到，比如说不停的出现安全隐患，比如说最近就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出现多起的这种工业事故啊，那就是说整个美国现在就是属于一个非常混乱的一个状态。那它自然对我们加拿大之所以强，其实我们实际上是很沾美国光的，所以我作为加拿大人，实际上我们应该是很希望美国好的，因为美国好我们这边才好嘛，那美国乱我们这边其实就会受到影响。所以说那现在这一点啊，对我们整个加拿大经济来讲，我是看不到什么太好的地方。但是当然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回到房地产来讲的话，有的时候当你看到就是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好的时候，那它对房地产来讲又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坏事。虽然说长期我们也希望说这个经济好，大家收入高啊，这个 affordability 高，然后去买房，但实际上另外一个层面的话就是利率的问题嘛。那你看就是最近这几周利率下来的还是比较快的，比如说之前这个油价炒到很高的时候，那我们的这个加息的概率也很高，然后我们的国债五年期国债我们都冲到了这个差不多 3.4%啊，那现在今天这个消息一出，本来这两天油价下跌嘛，从 3.2 差不多跌到 3.2 3.3 跌到 3.1， 然后今天这个 GDP 出来马上掉到 3.0， 哎，那这个可能对这种固定利率的房贷，哎，这个可能是有一个正面的一个影响嘛。
1: 嗯，
2: 那另外就是说包括比如说央行加息的概率，我们看到也被大幅的降低了嘛？那现在目前市场仍然预测加息一次啊，但实际上，比如说五大行，比如说这两天 BMO 发消息给我，就他们的观点认为，就他们的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市场现在压住加息一次，但是他们认为应该是不加息。
1: 嗯，
2: 啊，就他们，但我觉得这加拿大和美国非常不一样。就是美国它的市场压住的 这个东西其实你要非常非常重视。加拿大的五大行的观点你要非常重视，就是因为加拿大不像美国这个银行百花齐放啊，加拿大就是五大行，那么他们的经济学家其实跟央行之间是有很多互相影响的地方啊，所以他们认为说不加息的话，那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信号，就是说很有可能就不加息了啊，很有可能就不加息了，因为他们还是蛮前瞻的，你看他们还没到这个公布 GDP， 他们就已经出这种报告，就是说认为这个加息可能不能加啊。那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至少说对现在的市场，因为现在市场你指望说经济突然变好，哎，其实房子也起不来，因为大部分的钱也不会进入房地产啊，大部分的钱其实
1: 购买力差了很多，
2: 不光是购买力，关键是投资的这个 appetite， 大家都在炒股票嘛，你今年韩国股票翻了一倍啊，这个全民炒股的疯狂现在，然后这个美股也是节节升高，已经到了一个就是从估值角度来讲已经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了啊，就是你感觉全民在炒股嘛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让大家去看着一个来说要不要买个房，这个现在我觉得很多的投资人，他就是有钱的投资人，他可能都不太想干这个事儿啊，买房现在彻底回归这个居住属性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 financing cost 这个对房地产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从数据上来看的话，五月份又是一个非常可圈可点的，多伦多来讲的话，就是五月份我们目前来看，这马上五月底了，那五月份我从目前的数据来看是完胜去年的啊，从各个层面来讲。就是说之前我们说哎呀这个成交变少了，但是上市量也变少了，所以市场还算稳定，这个月是成交是上升的啊，而且上升的幅度还 OK， 还 OK， 相比去年，同时新上市房源同比去年是大幅下降的啊，那我基本上现在所有的数据，就是比如说 sale to new listing ratio， 就是销售量比上新上市房源比例，我们已经全面回归到24年的水平，就是要比25年比去年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因为明年去年确实是非常差，我们觉得24年差，但24年中间就两次小反弹啊，中间两次小反弹，但是我们现在哎回到24年的水平了，那就说明什么，说明市场现在对这些负面的东西可能已经疲劳了，那么买家他已经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说我该买就得买啊，就是我对有自住需求的人，我等也不能一直等下去嘛，啊，我也不能一直等下去，我该买也得买。那同时卖家也觉得说，哎呀，这价格都已经这样了，那我现在就是没事儿别卖了，对吧？就是这个，如果我不是急缺钱或怎么样的啊，你再加上今年，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就跟我们之前预测的一样，就是随着交接的condo的减少。新交接的那个就建成的condo的减少，市场就会出现拐点嘛。那今年非常明显，就是今年由于新建房减少，我们看到今年的市场供给一直都是弱于去年的。而五月份的这个差距被拉大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下个星期看看它这个月报出来会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同比的新上市房源会大幅下降啊，我预计可能这是超过 20% 的啊，那你想想你新上市房源下降超过 20% 这么大的然后我们的上市的这个卖掉的房子又多了一些，那整个市场感觉就是现在你不能说好，因为我们参照物是去年特别差的市场啊，你跟之前的市场比较弱的市场比，24年也不是什么好事啊，但这种它就是个趋势嘛，就是我们之前的趋势就是2023、2024、2025一年比年差嘛。那么今年我们是变成哎26比25好，那明年如果27比26好呢啊，那么这个趋势的这个一个反转啊是一个不错的信号。同时 active listing， 那既然你卖的又多了，新上市又少了， active listing 我们看到继续的拉大距离跟去年啊， condo 非常非常明显啊， condo 跟去年的这个距离拉的已经是越来越开了，现在我们差不多对就是2000多套的这个差距，然后 freehold 的 active listing， freehold 的这个在售的房源，哎，它虽然拉开的距离比较慢，但是它也在拉开距离，也仍然是 库存的话呢，是在24年和25年之间啊，它没有像康豆好转的那么厉害，但是也是在好转，也是相比于去年，在一个差距在扩大嘛。所以说这些我个人认为，市场如果没有说继续的再有人搞幺蛾子，我个人感觉市场应该是在明年可能真的能就是能看到底部的这种情况。
1: 我分享哈这边哈，我带着客户看的大概比如说50万这个左右的这些 condo 啊，因为看过之后你知道经纪就会收到这个有没有 offer 这些的通知嘛哈。大概有四个就是看完了之后就是我收到这个 email 有 offer。这个
2: 对
1: 啊、已经啊、登记了。那还有一个昨天晚上有位同行给我打电话，我们聊了很久哈、啊、他说他其实今年呢卖了这个四个独立屋，然后都是在这个四月份之前的看房的也很多，然后 open house 做了都会有结果。就是因为政府的那个就是 HST 那个政策出来之后呢，他说四月份这个市场啊，在 freehold 的一些市场一下子就冷了不少，对吧？可能有些潜在的买家就去了那些楼花的楼尾盘，或者跟那些freehold 的那些房花的那些尾盘，反正就是这些的政策呢，还是有一些的影响的，多多少少。
2: 政策有一些影响，但同样不要忘了，每年你在三四月份的时候，正常年份，你都会突然间感觉市场有点冷。这个其实没有政策，它也是这样子，就是它每年就是二三月，这个买家，因为它买家不断的买到了嘛，
1: 春天小，
2: 他买到了以后，它就会有一个像断崖式的一个。就是哪怕特别火的年份，你比如说2016年或者是这种比较火的年份，它仍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大概就比较火，只是比较火的年份它出现的稍微晚一点，大概在4月份啊。如果市场比较差的年份，你比如说像去年或者是像24年，它基本2月份就出现拐点了啊，就是突然间就是出现拐点。那这个我个人感觉是正常，而且看房子变少了不等于没有 offer， 因为最近的话因为你上市也变少了嘛。那最近的话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说，虽然看房的人数确实变少了，但是 offer 的本身给的还可以，就是 offer 并没有太明显的变少，所以现在很多房子就是还是不太收 offer。 而且你刚讲 condo 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包括我自己卖的一些 condo 最近都是出现 multiple offer 的情况。有一个 condo 我给你举个例子，我前面上市大概不到两个月没有 offer， 然后之后的两周，也就是过去的两周六个 offer， 然后就卖掉了。就是另外一个 condo 也是一直没有人下 offer， 也是一个半月了，然后突然间三个 offer。 就是我觉得大家就是当你没有新房源出来的时候，他就开始，因为他觉得哎呀好像没有什么新东西了，那要不然看看差不多就买一个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我很担心的啊，我个人感觉就是五月的市场整体来讲还是非常 positive。
1: 好的，谢谢出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五继续空中相会。
2: 好，下周见。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今天的周五讲房子哈，接下来我给大家再讲讲房子。那么最近这一两年的这个美股哈，的确造就了很多的这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其实这些超级富豪们常常希望自己啊，这个一掷千金的房产买卖能够公之于众，有时候对他们自己来讲啊，会就是一种新闻稿，一种宣传，他们通过无人机的航精美的房源的广告以及指名道姓的一些新闻稿哈、啊，来高调的宣布卖家和买家份，就是所有这些都是炫耀和巩固自身财富的一种方式。但是现在呢啊，越来越多的这些超级富豪的买家，尤其是那些搬到硅谷的科技公司和人工智能公司的这些高管，他们现在是刻意的通过一些有限责任公司，还有隐秘的信托机构，以及所谓的这种呢暗盘的房源来操作购房。就是他们的最终目标呢，不是尽可能拿到最划算的价格，而是更加注重保持匿名，减少纸面的这些痕迹，从而确保这个安全哈。就是这个变化大概开始于两三年前，有一位的这个美国的顶尖的豪宅经纪人说呢，这个财富的增加带来了更大的安全顾虑和对隐私更强烈的这个渴望。就是特别是过去的这个一年呢，硅谷创造了25年来最大规模的财富，而财富也成为一个呢越来越有争议的话题。那有些人如果说哈，从这个在今年四月的这个事情里面，有人向 OpenAI 的首席的执行官 Sam Altman 呢，位于旧金山北滩的家里面投掷了一枚燃烧瓶，烧坏了一扇的外门。 其实他们就是通过各种的这些房屋交易的记录呢，找到了这些富豪的这个地址，然后呢希望对这些富豪做一些过激的事情。所以说这样的事件呢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让这些超级富豪想要进一步远离公共的视线，并且更加希望呢隐名埋姓哈。就是他们的操作方式，买房的方式和现在普通的市面上的这些买卖是完全基本上呢是不会有这些公开的挂牌，没有开放参观日，没有 open house， 通常呢院子里也不会有人挂牌哈。然后可能一套房源静静的在这个3到5位高端经纪人之间流转，然后就悄悄的这个一手。这些买家是把隐私看得比价格更重要，只愿意在公开市场之外出售，以避免曝光。多伦多也是，像如果你在多伦多的一些豪宅区，实际上公开的盘是一回事儿，有很多的暗盘呢，在这个区的这些经纪呢，他们是不会放上市的。而且即便是你知道了有这样的暗盘在卖，我有兴趣带我的客户看的话，一般呢都是要进行这个验资哈。而且这个匿名也不仅仅体现在房源上，对于这样的客户，他们的钱财基本上是来自于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公司，还有就是股票等等，他们会通过有限责任公司或者是一些隐秘的信托来持有产权。然后这个水电费啊，快递啊，甚至是为孩子订购的小玩具等小包裹，通常都是以有限责任公司或信托的名义来处理，而不是他们的个人的名字哈。这就是呢，要让业主保持低调。这中间的话呢，经纪人就会充当一个缓冲层，就是可能这个豪宅经纪人的工作呢，他会负责签字，处理业主通常会亲自处理的各种询问和细节。很多的客户都不想让经纪人或卖家知道他们的身份，连经纪人在中间呢不一定知道到底谁是我的这个委托人的。好，以上结束了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民生经济各方面的信息。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再会。

0: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1: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0: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2: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The Defi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点至下午5点，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905-771-9111，或上网 thedefiance.ca 查询。
1: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3: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C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5: 好，听众朋友，那么我们今天啊，文化智库栏目呢，我们又继续的请到周五的嘉宾邝楠老师。邝老师你好。邝老师呢会在这个今天的节目里面和大家来分享呢，我很喜欢一个品牌，然后这个品牌也可能伴随大家呢，这个从早上到下午吧，晚上估计你就不会去喝这个品牌的东西了。邝老师，你的话筒准备好了吗？嗯，可能邝老师把这个话筒是不是mute了一下呢？我们来看看邝老师什么时候连
6: 可以了吗？
5: 可以了，可以了，
6: 可以了吗？啊，
5: 刚刚可能mute了一下自己话筒。
6: 对对对对对，各位听友大家好啊，雨薇大家好。那个我其实今天呢，之前也跟雨薇说，我其实想说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品牌啊，就是星巴克。
5: 嗯，
6: 那其实我们很多听友都去过星巴克，这个店呢也经常在我们啊，在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颜色的标志，但是关于星巴克的故事呢，可能未必大家都很清楚。那其实星巴克和很多知名的国际的那些大牌不太一样，它成立的时间非常非常晚，它是1970几年啊才知道。要知道在咖啡这个领域中有无数个百年老店啊，但是这个像这样年轻的一个来自美国的品牌呢，其实在开始成立咖啡这个做这个咖啡的时候呢，最早呢，如果大家去过西雅图的话就知道，它不过就是派克市场，就是一个算是海鲜品市场边上的一个小小的一家店铺。而且跟大家说啊，在一开始的时候，星巴克还是完全不做这个咱们现在卖的这种咖啡，它只卖咖啡豆，另外也卖一些这个咖啡，它自己做的一些咖啡的机器。那么它有它的特点呢，其实就是在开始的时候呢，它是从全世界各地去采购各种各样不同的咖啡，然后在店里卖。当然他不做现磨咖啡啊，你要想在这儿买一杯咖啡不行。他与其说是一个这个咖啡厅，他都不能叫咖啡厅，他应该算是一个只卖咖啡豆的店而已。
5: 嗯，
6: 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你想在派克海鲜市场边上这么一家店，这生意呢也就勉勉强强。 到了1981年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成立差不多也有过8-9年的历史了。然后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熟悉的那个大神，这舒尔茨，这号称什么这个营销界的鼻祖之一啊，就加入了这个店。那他加入他也不是老板，他无非就是这个啊店里聘任的一个啊店经理而已。当然那个给他的 title 还挺好，类似就是什么市场总监呀。他其实开始加入这个家店的时候也很偶然。他第一个呢是在这儿他买到了一个咖啡豆，是因为是一个印尼的苏门答腊的咖啡。其实今天呢你要在星巴克也能买到这样的咖啡豆啊。那他觉得这个豆他以前没喝过，诶，而且再看到呢这家店里面有世界各地的咖啡，他觉得这个工作，我因为要做市场总监，要去各地去采购这样的咖啡呢，他其实觉得这工作还可以。当然你看这个 title 很高啊，市场总监啊什么的，但是那个时候星巴克无非就是一家这个派克市场边上的小店而已，名字好，但是这个工作对于舒尔茨的吸引力无非就是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找一些比较喜欢的咖啡豆。那到这个时候呢1980几年的时候呢，这星巴克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一个小店。舒尔茨加入之后呢，就开始有一次呢转机呢，就来自他有一次去意大利去采购咖啡豆。那么到了意大利呢，他就觉得意大利的咖啡豆都很贵，而且我们心目中想象的意大利人喝咖啡肯定会觉得穿个西装正襟危坐，然后拿一杯小小的咖啡慢慢的品那个咖啡，会觉得那个情景很优雅。那开始舒尔茨去的时候呢也是这样的，但是呢当他到了米兰的一个咖啡店里这个随便去一看的时候啊，他会发现其实当地人喝咖啡呢并不完全是这种啊正襟危坐的状态，他们也会在这个街边的很多咖啡店里就像在酒吧一样，坐在这个吧台上随便点一杯，大家连聊天，然后这个喝完了再随便加一杯，也是一个非常生活化的一个普通的场景。那这一点上其实呢他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觉得他对自己的这个冲击非常大，因为他也就到吧台上点了一杯，结果他还有一个惊讶的发现，就会发现这个咖啡啊其实很便宜并不贵。他说这个我买你家的豆是很贵很贵的，你在这儿买冲一杯咖啡怎么会这么便宜呢？然后他就跟店老板去聊这个事儿，都不用店老板去说话，边上那些其实一起坐在这个吧台上的意大利人就跟他讲说，当然便宜啦，这个便宜就是因为你们有人去买这些昂贵的豆嘛，你买了这些豆，这个店家赚了很多钱，给我们喝的这些咖啡就不用那么贵了。然后呢这个你看我们这么多人到这儿喝，人气旺，大家也觉得这咖啡好，那你们是不是更会过来买这些贵的豆子了呢？这个商业逻辑听上去很通啊，但是对舒尔茨的冲击是非常大的。啊，他回来以后他当时就觉得其实咖啡呢你卖这么昂贵的豆，你想他从意大利采购回来那个豆很贵，再卖出去就更贵，然后在派克市场那个地方反正生意也不好，他会觉得这个逻辑生意逻辑不太合理。他就觉得呢如果我们也卖这个便宜的这些咖啡，就是在这现磨的咖啡呢可能呢单杯的生意也许没有那不用那么贵，但是我们也可以走人家咖啡厅的这条路啊，而且派克市场周围这么多来来进进出出的游客啊商贩，他们到这儿随便买一杯咖啡，你让他花好几十块钱买个豆和这个随便买一杯咖啡比起来，那大家咖啡的生意会更好啊。于是他就回来跟这个店老板去讲，他只是个职业经理人嘛，他回来就去讲，就说我们要把这儿稍微扩大一点面积，然后我们能在这儿卖现磨咖啡，咱就不去纠结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豆了。他这个想法非常好，但是回来呢这么说的时候呢，却被这个店里的这个几个老板呢就 这个当时是可能三个创始人创立这个店，大家就一致的觉得对他非常的鄙视，就是咱们不能干这个，咱们都是卖咖啡的，都是专业人士，我们这么多年的历史就是从世界各地去买这种奇奇怪怪的咖啡豆啊，你都没有见过的豆子啊，那你想我们做就这个生意干什么卖这些便宜的，尤其又是这种在吧台上随便喝的，照顾下面那些啊这些游客啊什么的，这些最便宜的咖啡，这不是我们的理念，而且我们如果要按这个方法做的话，那咱这品质不就没了吗？对吧？所以呢，大家对他都很嘲讽。这个舒尔茨去说服了好几次，都一点儿没有说动老板。一气之下，舒尔茨说：“算了，我不干了。”他就把这个理念呢，自己去尝试着做了一下。这个咖啡的这个生意，就是也是做一个小店，自己去测试一下，感觉非常好。但是他毕竟只有一个人去测试做这个，他就觉得这口气始终是，这个气不过，他就始终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好。于是呢，在他还没有说服老板的情况下，他自己经过测试了这个方式，他就把这个做了很多 PPT， 去试图去说服投资人。而且呢，在这个时候还会觉得，因为你想，他这个时候就已经离开了星巴克，炒翻了嘛。但是呢，当时呢，他就会觉得，这个你反正就这么一家小破店儿，你就这么点儿一个这个市场边的小店儿，我跟你我说服不了你，我不如就把你收了算了。当时的气之下，就是我还想干我这件事儿，但是我就不收了你，反正你这家店我又熟悉它的流程，反正我也知道你一个月大概能挣多少钱，反正你也不贵，我收了你又怎么样。于是呢，在这个这样的思路下，他就联合了几家投资商，就把这家这个今天我们在派克市场可以看到那个店，就可以把那家店就给收购下来。这个时候这就算是他自己的店了。于是他就按他的思路开始去打理这家店，而且呢，按他的思路就把原来的那些购买这个昂贵咖啡的这个成本就渐渐的降低，于是他就可以建立了一个可以大家在这个柜台上随便喝一个便宜咖啡的这样一个方式，这就有了今天在派克市场边上那家店相对比较大的这个店面面积，但是相对比较大，和我们今天这个看到的很多这个大咖啡店的大的星巴克还不能比啊，但是那就是他的第一家店。这个时候呢，大概是1987年，星巴克才开始从这一天起变得和我们今天有一点类似的那个模式。那当然他这样的尝试呢，就非常的有远见，因为所有到派克市场来旅游的人都会觉得我逛渴了，我也得买杯咖啡喝嘛。那么在这家这个随随便便到了这个柜台就能拿一杯走的咖啡和那些你要坐在店里正襟危坐去慢慢品的咖啡相比，这个咖啡呢，虽然口味上口感上大概没有那么高大上但是呢也确实很方便，价格也不贵，这就带来了星巴克的这种全新的模式。而正是这种模式呢，其实不仅改变了大家喝咖啡的某种习惯，甚至改变了很多人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就是变成了手持一杯咖啡是一种很容易能够实现的事儿，而且这个喝咖啡不再是一个很多么高大上的事儿，就跟喝一杯可乐没什么区别。那这一点也应该说是舒尔茨的贡献。哎，我们今天时间是不是也快到了呀？
5: 对的，
6: 只能聊
5: 故事很长的这个星巴克哈，咱们下周回来继续聊好不好，孔老师？
6: 好，下周继续聊。
5: 好嘞，
6: 再见，谢
5: 谢
6: 各位，
5: 周末愉快，
6: 周末愉快。
5: 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咱们这一周应该说也收听这一个月的财富生活。我们在下周一的早晚九点，我们继续空中相会。下周呢，应该就是6月1号了。我们在下周一，6月1号，新的一个月份空中相会。好的，我们下周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The Brea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Big One Sale 活动来了。组合沙发款式低至67折，睡房及餐厅家具低至8折，指定床垫更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想升级您的厨房，购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亲临门市还有机会赢得 Shaq U O New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需要消费亦可参加，总共4份，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门市查询。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Rich， 油贵，车也贵，怎么办呢？
4: 不用怕，现在来 Lexus Operation Hill 买示范车，车又便宜，还有电车让你选。
3: 真的？
4: 真是！现在 Lexus Operation Hill 的示范车大清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哦，其他20多部包括 Hybrid 混动车都有清销价。
3: 20多台展示车，肯定是款式多、选择多、低里程、甩卖价吧？
4: 没错，但是卖少见少喽。
3: 别错过，今天就要来央街19街以北的 Lexus Operation Hill 啦。
4: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藤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5: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4: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藤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 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6: 那些年的旋律在这一晚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3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

0: 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了。
1: 音乐家李兰。

一首王若琳翻唱的 Forgotten Times， 开始了我们今天音乐家节目。为什么想到这首歌呢？话说那天下午带我妈剪头发，当她躺在这个理发店洗头的时候，就听见她突然间哎呀，我说这是咋了呀、原来啊，她突然之间想起来烤箱里面还放着正在发酵的面团儿。好了，接下来哈，你就肉眼可见的她跟那儿心啊就变得烦躁起来，嘴里面不断的唠叨着，怎么就把这事儿给忘了呢？怎么就这么出门了呢？花了俩仨小时折腾的面包难道要功亏一篑了吗？打打打打打不停的。那接下来也没有心思花时间好好剪头发了，赶紧让理发师呢就快速的给修了一下，赶紧的我们就匆忙回家了。还好还好，这面包发的呢没有想象中的过头。赶紧开烤吧，那最终啊，长话短说，出炉还算是成功的。哎呀，经过这么一折腾啊，就忍不住开始想这个事儿啊，他现在的这个记性像一把漏勺，总会疏忽掉一些事儿，也想不起来一些事儿。哈，就是嘛，人真的是老了呀。有说啊，说随着年纪的增大，这是正常现象，说什么脑雾，而按照医学上来说哈，也算是正常现象。可其实啊，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比如呢时常被提到的这个阿尔兹海默症，这个遗忘啊，除了是正常的症状，其实更加是一种令人心慌的担忧。

我妈呢以前经常提起我姥姥，说她呢那个时候呀稀里糊涂的一些症状，就感觉说她话语之间是充满了惋惜。我的姥姥年轻的时候可有活力了，怎么就突然间开始犯糊涂了呢？怎么就不记得回家的路了呢？等和到处寻找他的亲人相遇的时候，他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那我想他是害怕的。网上说这病啊，一旦得了，就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不是人没了，而是灵魂一点一点走了，而身体还留在原地儿。这对自己，对身边的亲人，都是一场折磨。这种慢慢消失的感觉，真的是让人恐惧啊。

我们听到的是白举纲演唱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阿尔兹海默的爱。阿尔兹海默症刚才说了，有些人年纪大了会有一些健忘的现象，可能就是会得这种病。就说如果真的得了怎么办呢？我不知道，我也不是医生，就是莫名的恐惧。然后呢，又想起来前几天看过的电影《阿莫的情书》里面南芝最后的那个样子。从潮汕到暹罗，南芝用瘦弱的肩膀撑起了两个家庭，把思念和隐忍都藏在那一罐罐咸猪肉和一封封书信中。可是到了最后，他什么都不记得了，他不记得那些苦难，也不记得那些信。他活在一片白茫茫的混沌里。可再仔细一想哈，遗忘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面目可憎。南芝是太苦了，他替木生活着，替柔书撑着，背负着自己家在的承诺，像一棵被风吹弯了腰的木棉树。他是真的太累了。所以呢，当他老了，大脑就选择了用一种最原始的方式来保护他，删掉那些沉重的记忆，忘掉那些伤感的往事，只留下他自己能承受的最本能的爱。这样想一下哈，如果那些所谓的健忘啊，也许就是身体在替我们抗争，在替我们过滤掉那些不必要的杂音，那么其实也就是顺其自然咯，接受该接受的。

你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玩具船长，歌名叫《弹夹之歌》，是给阿妈的情书的电影主题原声音乐。有人说，人活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记住，记住恩情，记住教训，记住那些重要的人和事儿。可也许真的到了一个年纪啊，学会忘记也未尝不是一种解脱。忘记那些让你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人和事儿，忘记那些算了又算也没用的得失，忘记那些已经过去的再也回不来的遗憾。人生苦短啊，那既然短，那些记不住的大概本来就不值得被记住。这么想想好像也没什么可怕了。

0: Ryan，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了。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Cherry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选，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您全屋家电和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便宜过二手房。快点打电话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看户型和锁定好单位了。C6-557-8329，周末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 One 轮流直播。
1: 女儿问为什么我做的酱油鸡特别好味道，我就说是外婆的秘方，等她长大做妈咪的时候我就会教她。其实秘诀就是珠江桥牌金标生抽王和草菇老抽啦，
2: 采用金线黄豆生晒天然酿造，被誉为香港超级名牌，更荣获 HACCP 国际安全认证的珠江桥牌优质酱油，名牌效应，品质保证，买的安心，吃的放心。
1: 妈咪我知道啦，开门七件事当然要有生抽王。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轮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而已。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吧。
0: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首付，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C1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AM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十二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8: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带给您的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碎片式的看了几段别人分享的真实故事哈，有些感慨，在这儿就跟您分享一下。就感觉说人好像真的可以什么都不做，只要顺着命运的推动走一样。先说，就看到有个姑娘未婚失业，无奈的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找了一份新工作，又马上认识了男朋友，然后结婚了。再看到有人被朋友带出去吃饭，遇到另一个朋友，闲聊当中就把他介绍给一家公司了。有人去寺庙拜佛祈求有一段姻缘，哎，下山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姑娘一起坐车，后来两人结婚了。再看到有一个失业了2年的人，在家待着什么事儿都没干，忽然有一天就有人打电话要给他介绍工作，这么着又开始上班了。哎呀，看到这些事情我就想说，有的时候真是不要急，那些看着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日子，往往就是命运即将给你一个更大的礼物，只要你接住生活里的每一个节点就行。别对抗，别慌张。当然罗翔老师还有一句话拿出来呢，看看也挺有道理的。他这样说，人生当中95%的事儿可能是你自己决定不了的， 但我们仍然用 5% 的努力去撬动 95% 你无法决定的事情。凡事尽力而为。说完了道理，要听歌了。我敢说，听完这首歌啊，你得赶紧去买彩票。上帝派博主在背后推了你一把，不是为了把你推倒，是为了让你起飞。赶紧听歌，然后去买彩票吧。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 I Feel Lucky。

0: 绝了。幸运儿的 BGM background music I feel lucky 今日鸿运当头，
1: 哎，
0: 说的就是你。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满满的氛围感啊，一首非常适合夜晚的爵士，来自 Brenda Boykin，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 Cool Cat in Town。 你不用读懂它的来历，不必猜测它的目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被理解，有些人啊只适合被记住。

0: 欢快的节奏，好玩的歌词，哎呀，听着音乐可以摇摆起来。借着这首歌，祝大家周末愉快啊！
1: 找房子一定要找有实力的加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啊！
2: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楼花好盘，位于 Leslie 和 Wellington， 由著名发展商 Trader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万9起，不同户型任您选，适合各大小家庭。
1: 这个周末一定要来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One 展销中心，马上打给加腾地产水晶姐姐选个好单位，限时送您独家大优惠 C6557-8329。李婷、张志文、洛西、小英轮流直播。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4: 今天到老，我
5: 七号曾庆乐
4: 唱歌系我嘅热情，所以我想将自己嘅歌声分享俾大家，同埋致敬那些年这些歌。如果想听到我唱歌嘅话，咁就记得支持我。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嘅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 真的假不了，楼花专家 Chris Wu 推荐 North Shock 不会输的好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 10% 首付 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啊，全部卖光了。1661 Denison C6668-8688 668-8688，楼花专家 Chris Wu C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AM 1430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6: 音乐家李兰，
0: 继续听歌，我们听着这首 Jessie J 的 California， 随着他就这么拽拽的大步向前。

上去过也下来过，赢过一些也输过一些，但是脚没停，手没松。嘿，这条路不是最快的，是我的。好，再来听一首还是氛围感满满的一首很适合夜晚的歌曲， Let's straighten it out。

听完了这首歌，我就想到了我们有一句老话是怎么说的，愣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说话的。这首歌的演唱者是 Bone Shakers。 沉默从来不是金啊，是锈，暗礁浮出水面，船才能继续开。当然这首歌呢，唱的是一段破碎的回忆，有爱情啊，异国的街道啊，童年的阴影啊，母亲的眼泪，失忆的人，还有纪念品等等等等，你就是能够感受到那种很强烈的情绪，但是没有办法完全拼出真相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这首来自 Poe 的 Spanish Doll。

0: 这首神秘又有诡异气氛的一首歌曲 Spanish Doll。 唉，我在想每个人的人生里可能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 Sweet Spanish Doll 吧，有点忧伤，有点破旧，但是又无法修补。但是话又说回来，破的烂的都扔掉，轻装简行。好了，最后想为您呈现的这首歌曲来自 Mark Knopfler， 他是一个喜欢用吉他讲故事的吟游诗人，也是摇滚传奇乐队 Dire Straits 的灵魂人物。他是乐坛最独特的手指派吉他大师，以不用拨片的细腻演奏和低沉嗓音征服了无数的耳朵。他带领着他的乐队呢，创造过80年代的摇滚神话。在乐队解散之后呢，他转向了更加内敛的民谣和根源摇滚。我们就来听听他用音乐勾勒出的这个沧桑又温暖的故事。 Nobody's got a gun。
1: Nobody's got a gun。

稳稳的旋律，稳稳的声线，一切安放妥妥的。谁更重要，谁更在意，谁先低头，如果这些问题一旦出现啊，关系就要开始偏离轨道了。所以呢，放下你的胜负心。今天节目呢就到这儿了，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3: 萬錦市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錦廣場 Home Depot 側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泰國布吉島冷人椰青2.98元一個，
4: 油菜1.68元一磅，
3: 火山番薯2.58元一磅，
4: 油水鱸魚11.88元一磅，
3: 安格斯牛仔骨10.99元一磅，
4: 中興冰鮮桂花魚6.99元一磅，
3: 金冠臘味多款9.88元一包。
5: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選。
6: 找屋要懂得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7: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6: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8: 中国人的房字是由家家户户的户字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的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来的。
9: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门，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起跟上一层楼。
8: 星期日下午1-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10: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11: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12: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13: 各位听众，你哋好，新嘅一辑岁月流星咧，即系又开始啦。嗱，今集咧系第186集，首先亦都系介绍下。第一个钟头的节目的内容先。在第一个环节仍然是中国金曲，

在上个礼拜开始就介绍李谷一这位中国的歌唱家，今天仍然有两首是他的作品，亦都是为两位听众而选播的，分别就是红毯上听《妹妹找歌泪花流》，而另外 Sandy 呢就想听《我的花儿》，他不约而同两首歌都有个花字的。而在跟着的环节就是香港留声机，在上个礼拜介绍了香港邵氏电影公司60年代的一部小云雀的电影里面的插曲，即刻呢就收到一位梁小姐的 request， 为什么不播小云雀的主题曲啊？没错，今集就为你播出了，除了小云雀之外呢还播多两首在这部电影里面的另外两首插曲，全部都是由顾眉演唱的。在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呢，收到这位听众署名阿 Sam 的 fax， 他想查询下怎样可以买到一些进行曲的 CD。 我相信呢你去一些本地的主流的唱片铺，例如 HMV 啊，就去找一下或者会有的。在这个环节呢送一首 Under the Double Eagle 这首很出名的进行曲给你欣赏。至于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就是金曲大搜查，听众二毛三毛点了首由 Donny Brooks 演唱的 Mission Bell，而跟住呢 Jenny 就想听 Andy Williams 嘅 Moon River， 呢首真係热门啦，经常都有人点唱。而上半部最后首歌呢就要为听众嘅 Joseph Chair 送上一首 Paul McCartney 嘅 Band on the Run， 年份係1974年嘅。

李谷一的歌声轻巧甜美，圆润流畅，有着很浓郁的民族风格和韵味，富有极强的艺术魅力和感染力。在他近30年的舞台生涯之中，以他独特的演唱风格和技巧，对中国民族声乐和通俗音乐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他不仅有丰富的舞蹈和戏曲艺术功底，而且又学习了西洋传统的发声法，形成了中西合璧独树一帜的现代新民歌演唱风格，开创了一代歌风。他是中国广大观众和听众最熟悉最喜爱的歌唱家。听众红太点了首由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歌泪花流》，即刻为你送上。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呢，就是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歌泪花流》。跟住落嚟，另外一首李谷一的作品，咁啱亦都系有个花字嘅。呢首歌就叫做《我的花儿》。其实呢首呢是一首哈萨克族的民歌，成首歌的曲调是通过描述花儿一般美丽的姑娘，表现了哈萨克青年之间的纯朴爱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赞美。讲起哈萨克族，又不妨介绍一下佢。哈萨克族主要是分布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阿勒泰、塔城地区以及木里、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和乌鲁木齐等地，而小部分是分布在甘肃、阿克塞和青海等地。哈萨克的意思即是避难者或者是脱离者。哈萨克族有他们自己的语言，1959年还设计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哈萨克族民间流传很多古老的诗歌、故事、谚语、格言，而且是一个酷爱音乐的民族。素有骏马和歌是哈萨克族的翅膀之说。民歌在哈萨克族民间音乐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哈萨克族的民间音乐按照传统是可以分为灰衣和安两大类。所谓灰衣就是器乐曲，而安就是歌曲。按照哈萨克族的习惯，在祝贺新生婴儿诞生的时候就要唱祝诞生歌，结婚婚礼中就要唱一套完整的劝嫁歌，同埋揭面纱等等别有风味的婚礼歌。亲友离别的时候要唱别离歌，在节日亲朋相聚的时候要相互对唱，当亲人去世的时候就要唱送葬歌。从这个意义上面看来，哈萨克族的人一生都是伴随着歌声而度过的。他们还有职业的吟唱诗人，被称为阿肯，而他们每年都会举行一个传统的阿肯弹唱会。这个会是一种演唱和诗歌即兴创作的大比赛，到时各地的阿肯就要在人群面前以自己拿手的歌曲和曲调即兴填唱，互相盘问，根据对方对歌的情况，最后是由评判评定的胜负。著名的哈萨克族民歌就有《马伊拉》、《我的花儿》等等，这些歌早已成为在中国以至到国际声乐坛上面是经常演唱的曲目。好，在介绍过哈萨克族之后，请大家欣赏这首著名的《我的花儿》，由李谷一演唱。

0: 丽的姑娘，我的花儿，我要欢笑欢笑，哎呀呀
1: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2: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1: 真系？
2: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 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1: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2: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1: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街以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3: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3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 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4: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味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5: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6: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nic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元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5: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nic Care。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7: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5: 水晶姐姐全新订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7: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一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8: 六号王思齐，
9: 这次来到这个比赛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么大家如果喜欢听我唱歌的话，就请多多支持我吧。
10: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0: 香港留声机。
1: 荷叶上路珠儿转落，一颗一颗转得远。
0: 开始香港留声机这个环节，这个环节是介绍60年代香港邵氏电影公司拍摄了一系列歌舞片里面的插曲和主题曲。上个礼拜是播出了《小云雀》的插曲，即刻就收到一位听众说，为什么不播《小云雀》的主题曲啊？今天就为你送上了。不过首先我们播放一下，也都是来自这部《小云雀》电影里面的其中一首插曲，由顾明演唱的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阿里山的姑娘》。

刚才呢首咧就系亚历山的姑娘，由顾眉演唱，系出现喺咧1965年呢一部卖座嘅冠军电影《小云雀》里面嘅。听众梁小姐想听主题曲《小云雀》，依家即刻为你送上。

小云雀的主题曲，又有小云雀之称的顾眉演唱。1965年这部小云雀的电影呢，里面的男主角就是陈厚、哦、大家介绍一下陈厚。陈厚的原名叫做陈尚厚，英文名叫做 Peter， 他是上海人，是一位独当一面的喜剧演员，所以他是有喜剧圣手的美誉。其实五六十年代香港影坛呢，由女演员独领风骚，无论国语粤语片呢都是同出一辙，而陈厚呢是少数能够创出独特风格给人深刻印象的男演员，实在是非常难得的。陈厚在1950年呢移居香港，初时在洋行任职，1953年开始拍电影，第一部作品就是秋瑾，而成名作就是1956年的桃花江。先后同多位当红的女明星合作，拍过不少著名的电影，好似1955年的《海棠红》，1957年的《万波女郎》，同埋《四千金》《情场遇战场》，1959年的《龙翔凤舞》《云上艳后》，1961年的《千娇百媚》，同埋1963年的《花团锦簇》，以及1965年的呢部《小云雀》，而其中《万波女郎》、《龙翔凤舞》、云上艳后、千娇百媚、花团锦簇等等都是出色的国语歌舞片。陈厚扮演的都是外表不羁、内里昂直的富贵公子，但是又活跃好动、精通舞蹈，有人说他真是国语片里面的胡风秀歌。陈厚先后结婚两次，可惜都是以离婚告终。他的第二任妻子就是著名的演员洛蒂，他们生了个女儿，在洛蒂自杀之后，陈厚就移居美国，好不幸在1970年因为抢银而逝世，享年只是39岁。好，这个时候我们再听多首来自《小云雀》这部电影里面的另外一首插曲，同样是由顾眉演唱，歌名就叫做《海棠》。这首歌我都没听好多年了，请大家细心欣赏顾眉演唱《海棠》。

醉人的音乐。又到了醉人的音乐这个环节了。在6月4号呢，收到一位听众署名阿 Sam 的传音。这位听众呢，他很想知道双英进行曲或者是香港回归当晚英国乐队演奏的英军乐曲可不可以买到 CD 或者 DVD。 除此之外呢，亦都想知道可不可以买到英国或者是美国军乐步操的 DVD 呢。这位听众的 Sam 呢，我相信呢你可以去主流的大的 CD 铺找一下，或者有机会找到的。既然间你这么喜欢听进行曲，在这里呢送给你一首 Under the Double Eagle， 是由 John Philip Sousa 演奏的。这种进行曲的音乐呢，它除了有鲜明有力的节奏和丰富的音乐之外呢，其实它还有实际的功能存在的。这种音乐呢，最初就是为促使一大群人，尤其是就是士兵他们的行军整齐迅速，从而减轻他们行军时候的精神体力负担。进行曲的最早出现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而很多知名的音乐家好像海顿、贝多芬、肖萨亦都曾经写过很多进行曲，作为和平行军之用。正如小步舞曲一样，这些进行曲逐渐受到重视而成为演奏会的曲目，并且给予交响乐般的编排演奏。由于这种转变，现在的进行曲亦都能够昂首阔步地打入流行音乐的天地。双英进行曲是这位作曲家华格纳的作品。华格纳是奥地利18世纪最杰出的军乐指挥和作曲家，他一共写过800多首作品，包括了小型的轻松歌剧。但是其中以进行曲而令他享有盛誉最出名的一首，就是作于1893年的这一首双英进行曲 Under the Double Eagle。 这首作品几乎成为奥匈帝国半正式的军队进行曲，并且为他赢得进行曲之王的称号，享有与华尔兹大王约翰斯特劳斯同样的地位。好，请这位听众欣赏一下 Under the Double Eagle， 由 John Philip Sousa 演奏。

0: 每次听到这首 Under the Double Eagle， 相信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份无限的回忆。记得在港澳的地区，每次去戏院看完戏散场的时候，戏院多数都是播放这首进行曲的。不过岁月流星还未散场的，以下下来还有很多金曲跟大家分享的。不过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讲我的 email address 和 fax number。我的 email address 就是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fairchildradio.com， goldsongs at fairchildradio.com。 而另外我也有一个 email 可以跟我联络的，就是 larrylow.music@gmail.com， larrylow.music@gmail.com。 至于用传真是可以 fax 来905-889-9828， 905-889-9828。欢迎大家点歌啦，或者对这个节目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用传真和 email 跟我联络的。各位听众如果想入我们的金曲会，亦都可以用 email 将你的姓名、联络电话给我登记了之后，就可以免费成为会员的了。日后我们的会员通讯就会用 email 送上，亦都可以上我的网页看看我们过去活动的图片和资料。每逢星期五晚的 An Evening with Larry， 去到7月15日就会暂停了。因为小弟就要全副精神应付嚟紧嘅8月4日 Don Choi 同埋 Andy Nelson 嘅演唱会。呢个演唱会里面友情演出嘅嘉宾当然唔少得嘅，仲有我哋嘅好朋友陈家轩 Ricky Chan 啦。咁此外仲有 Sherry， 而我亦都会同场演出。但系主角就系大家好熟悉嘅 Don Choi。嗱，迟少少就会揾埋佢哋上嚟同大家倾下偈，讲讲佢哋对呢个演唱会筹备嘅心得啦。咁除咗 Ricky、Sherry 之外仲有当初的妹妹 Lizzie 亦都会客串演出的。大家知不知道呢，当初的细佬 Evan Choi 就是鼎鼎大名 Carry On 大乐队的领班，而 Lizzie 除了是他们的妹妹之外，亦都曾经是 Carry On 大乐队的主音歌手。几兄弟姊妹都热爱音乐，真的可以说是音乐歌唱世家。此外 Anders Nelson、 Ricky Chan 和 Evan Choi 在60年代香港的乐坛，他们就是 Anders Nelson and the Inspiration 乐队的成员。今次同场演出，真的可以说是他们的40年之后的 reunion 了。但他们对于这个这么难得的 reunion 的聚会都感到非常开心和兴奋，相信会有一番特别的演出，将他们40年前在香港乐坛的成名和流行歌曲送给大家，和大家怀旧一番。好了，讲到这里我先休息一阵间，转头回来是有岁月流星第186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我们转头见。
1: 真的假不了，流花专家 Chris Wu 推介 North York 冇得输笋盘，用数字说实话，三分钟到地铁，10% 首期，13% HST rebate ready， 30几万、40几万、50几万起都有货，第一期一出即刻扫晒，1661 Denison， 416-668-8688， 416-668-8688， 流花专家 Chris Wu， 416-668-8688， 24小时 stand by you， AM 1430，我何家燕 Joyce 周六直播。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我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4: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4: 饮品提供大排档。
6: 1, 2, 3, go！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拉阔星期天》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最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窝啊！大家星期日记住要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 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8: 岁月流星，
0: 我是
8: Larry 卢永亨。
9: 想揾嘅碟翻箱倒笼都揾唔到，想听嘅歌听唔到，牵肠挂肚，我哋有计，金曲大搜杀。
0: 岁月流星第186集，眨下眼咧嚟到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首先要为咧二毛同埋三毛播放呢首歌，名叫做 Mission Bell。演唱呢首歌嘅咧就系 Donny Rooks。两位朋友点咗首歌好耐嘅咧，排期到今日为你送上，请细心欣赏啦。

喺听过 Mission Bell 之后咧，跟住落嚟呢位听众 Jenny 送上一首 Andy Williams 嘅 Moon River， 呢首嚟自《珠光宝气》电影嘅主题曲，由柯德里夏平主演，英文名咧就系 Breakfast in Tiffany。台湾将呢部戏咧嘅戏名系直译为《帝饭内早餐》，咁香港嘅译名《珠光宝气》咧就好好多啦。嗱，呢部1961年嘅经典电影啊，里面嘅主题曲 Moon River。整部电影的配乐就是由这位法国的音乐大师 Henry Mancini 负责谱写的，但是原版的主题曲只是音乐的版本，而 CBS Sony 这位情歌圣手 Andy Williams 就将它予以翻唱，一推出市面就拿到全美流行榜的第三名，亦都成为 Andy Williams 第一张金唱片的大碟。好，请 Jenny 欣赏 Andy Williams 演唱 Moon River。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186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啦。听众 Joseph Chair 好鍾意听 Beatles 嘅歌，嗱，你点咗呢首 Band on the Run， 系1974年呢 Paul McCartney 嘅作品。提醒大家，听完呢首歌，我哋会去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咧，我哋仲有一个钟头《岁月流星》嘅节目同大家分享嘅。我哋先听呢首歌 ，Paul McCartney Band on the Run。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已经呼吸不了，繁忙让我缺氧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和心魔交易，不再焦虑。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过去一夜发生多宗枪击事件，一人身亡，一人危殆。昨晚10:15，警方接报北约克舍普及镇以东有一名男子中枪，警员到场发现身上一处中枪的20多岁事主，他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送院之后不治。疑犯坐一架深色汽车离去，可能多过一个人。另外，昨晚9左右 ,Leslieville 社区 Greenwood Avenue 及 Gerard 以北传出枪声。警方派员到场，发现一名30多岁男子身上多处中枪。事主被送往医院，警方初时说他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及后再指他性命垂危，案件未有疑犯描述公布。同样是昨晚9:00，士嘉堡 Steels 及 Kennedy 亦都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子弹壳，但是见不到任何伤者。此案初步亦都没有疑犯描述公布。就住上述各宗案件，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这两日暂停在 Jane 与 Ossington 之间行驶，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ie 线今个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不会前往 Downsfield Park 及联合车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联合车站与 Mimico 及 E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E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与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至于 Appleby、Bronte、Port Credit 以及 Long Branch 就完全没有高运输系统的交通工具触及。上述铁路服务将于星期一早上回复正常。多伦多 DVP 及一大部分的 Gardiner 公路听日将会封闭一段长时间，因应一项为脑部健康筹款的慈善踩单车活动，从401公路至到 Lakeshore 的整条 DVP 以及从 DVP 至到 South Kingsway 的一大部分 Gardiner 公路听日将会从凌晨2:00封闭至到下午4:00，驾驶人士应该预先规划行程，改用其他道路。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取得4连胜，蓝鸟在昨晚作客巴尔的摩金恩的4场系列赛第2场，先落后5球之下，奇迹反胜6-5。蓝鸟在第3、第4和第5局。分别失了2分、1分和2分，不过球队先在第7局分别有冈本和真和第一次在联盟比赛上阵的 Charles McAdoo 击出一支2分全垒打，将差距大幅缩窄。之后再在第8局凭着 Vladimir Guerrero Jr. 的2分安打超前兼且奠定胜局。蓝鸟赢出昨晚的比赛之后，胜率升至 .500， 目前继续在美联东区5支队伍入面排第3。系列赛第3场今日下午4:05举行。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3仙。 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2.9 仙，比寻日升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 169.9 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15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天晴，最高21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1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介入放射治疗服务。提起诊断影像，好多人都会想到 X 光或者超声波，但万锦多福医院占地2465平方尺的先进介入放射治疗中心 IR 提供的远不止于此。医疗团队运用最先进的技术进行即时微创的诊断及治疗程序，包括活检、血管造影及脓肿引流等。在过去一年，超过2900名病人受惠于这些创伤更少、风险更低，而且复原时间更短的治疗方式。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0,000加元，以用于新增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0,000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Mark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view Mall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4: 时间在倒数，你在左右。
5: 五号，徐明远。
6: 为了这次的比赛，我准备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也希望都有机会可以演绎给大家听。通过这样的舞台，可以更多的挑战自己，展示自己。
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齐心打造青春广播温度。
8: 我是周恩平。
1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平时在节目里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邀请到医生、专业的医护人员去跟大家深入讲解不同的疾病、治疗方法和健康资讯。不过今天这一集，我们将会带大家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医疗。6月4号将会是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和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一起举行筹款的大日子。所以今天的医学新世代，我们就想跟大家一起走入医院的背后，了解一间社区医院是怎样面对人口增长、急症室压力、儿童健康需要、长者照顾以及病床和医疗资源的挑战。医院不单是我们不舒服的时候去看医生的地方，背后其实需要有很多团队、设备、空间、服务和社区支持，才可以令到病人在有需要的时候得到适切的照顾。今天我们就非常高兴邀请到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万锦多福医院基金会的高级发展主任 Sandra Tam 谭桂琼，跟我们一起谈下到底基金会是怎样联系社区的力量支持医院发展，亦都令到我哋明白到支持本地医院其实系同每一个家庭都息息相关。Hello Sandra， 欢迎你。
12: Hey Erica， 你好，大家好。
11: Sandra， 咁好多听众都知道，即系医院会有医生啦、护士啦、治疗师啦，同埋前线嘅医护人员嘅。咁但系就未必话每个人都好清楚基金会喺医院入面系扮演紧一个乜嘢角色。咁所以

0: 我都想先由你嘅工作开始讲起啊。咁不如请你先同大家即系介绍一下你自己，你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曼锦多福医院基金会平日嘅工作主要系做啲乜嘢噶？
1: Hey, 你好啊 ，Erica。系啊，咁我咧就系、是Sandra Tam 滕佩琼啦。咁我系曼锦多福医院基金会嘅高级筹募筹款主任。咁即系顾名之义啦，咁我哋嘅工作咧就系、是、筹款啦。咁、我哋筹款嘅时候咧，系用我哋嘅真诚啦，同埋我哋好感恩嘅心咧，系去同啲捐助者建立关系，同埋咧等大家睇到佢哋嘅慷慨付出系点样可以为我哋嘅社区带嚟改变嘅。咁所以喺我个职位上面咧，我致力于就系要启发社区入边嘅慈善家啦，同埋啲领袖，等佢哋捐赠支持我哋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啊曼锦多福医院咁样。咁咧，同埋咧就将大家需要嘅医疗服务咧，系带到嗰个社区嗰度嘅。咁系一个令到我哋即系大家成个社区都可以受惠嘅。咁我亦都讲下我哋曼锦多福医院嘅基金会啦。咁、个基金会就同医院其实就系两个分开，有少少唔系同一样，即系我哋唔系合隶属，净系真系净系喺个医院入边，所以我哋做嘅嘢系有啲唔同嘅。咁我哋主要嘅工作咧就系帮医院筹款啦，就当佢哋唔足够嘅资金要买嘅仪器啊，或者系扩建嘅时候咧，咁就系我哋嘅工作就系用喺唔同嘅方法有咧，我自己负责嘅咧就系叫做 major gifts 啦，就系一啲比较大型嘅捐款。咁另外咧，我哋有另外一班同事咧就系 events team， 就系喺社区嗰度系即系帮手系举办啲活动，咁去筹款嘅。咁好似我哋琴日咧，啱啱咧就舉辦咗個非常之成功嘅叫做 Shoppers One for Women 嘅一個 event， 咁係專為婦女嘅健康籌款嘅。咁我哋亦都係非常成功嘅。咁所以我哋籌款係有唔同嘅方法，亦都有唔同嘅渠道咁樣咯。
0: Sandra， 咁你讲到即系基金会嘅工作啦，即系其实唔单止话系净系筹款嘅，即系而系需要同捐助者啊、社区人士去建立一种长期嘅信任同埋联系。咁对于即系一般市民嚟讲啦，即系可能会觉得医院嘅运作应该主要系由政府去资助。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点解一间社区医院系仍然需要基金会同埋社区嘅支持去推动某一啲服务、设备又或者系空间上嘅发展呢？
1: 咁我諗呢，大家好多或者唔係所有嘅朋友呢都知道呢，其实呢我哋政府嘅分龄呢係对我哋嘅医疗服务呢係唔够嘅。因为有一啲我哋嘅需要呢係政府係有资助，但係有啲係唔係完全足够嘅。咁就係要需要呢我哋喺社区嗰度筹款筹出嚟嘅。咁譬如啦，就係、是、好多喺安省嘅医院呢，我哋政府安省政府俾嘅分定呢就係俾佢哋主要就係个营运嘅费用。譬如话啲护士啊、医生啊嗰啲嗰啲人salary 啊、人工啊咁样啦。咁而我哋啲医院嘅基金会呢就要负责去譬如筹款去买一啲大型嘅机器啊，譬如有啲 MRI 嘅 machine 啊，或者係甚至係医疗嘅手术嘅机械人啊，或者系心脏科嘅设备啊，咁样样。同埋有阵时我哋如果想话再起啲新嘅系照顾病人嘅地方咧，咁我哋都系需要我哋资金会去基金会去筹款啊，咁样样嘅。咁同埋有阵时咧，如果我哋需要有啲新嘅科技嘅嘢，咁或者係將我哋啲機械要升級嘅呢，咁同埋仲有譬如話，例如我哋有啲特別嘅 program 嘅，好似我哋醫院呢就有一個叫 Dr. Bear 嘅 program 呢，就係、是、幫啲小朋友等佢哋覺得入醫院嗰時係更加覺得舒適容易適應嘅。咁呢啲咁嘅特別嘅 program 呢就係、是、政府就冇俾資助嘅，咁就要我哋基金會去籌款啦。
0: 咁 Sandra 头先你提到啦，即係基金会筹款唔单止话淨係买一啲大型嘅仪器嘅，咁亦都可能係会支持一啲新嘅科技呀、改善空间，甚至乎係一啲特别嘅病人服务咁样添。咁如果我哋用返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曼锦多福医院做一个例子，咁作为一间社区医院，你哋係点样去了解区内居民真正係需要啲乜嘢，然之后配合医院去支持唔同服务嘅发展咁样㗎？
1: 咁我哋以我哋曼锦多福医院列为例啦，我哋系1990年成立嘅，咁而家已经成36年啦。 咁我哋36年以嚟咧，都係非常之注重咧，就係要照顧社會，我哋社區特別嘅需要，尤其是我哋係呢個萬錦啊、Markham 啊、Stouffville 啊、Richmond Hill 啊呢度啊咁樣樣嘅。咁我哋咧有一個格言啊，就叫做A lifetime of care close to home。嘅意思咧就即是話萬福嘅醫護常在左右。即是话我哋社区入面嘅居民，如果需要特别嘅医疗服务嘅时候咧，佢哋好方便、好近咁就可以嚟到我哋呢一度噶啦。咁我哋嘅特别嘅需要嚟自我哋嘅社区需要嘅咧，就系我哋都好多人都知噶，譬如急诊啦、emergency 啦，系咪？咁我哋系24小时一个星期七日都有呢个全天候嘅急诊噶。咁另外亦都有住院嘅服务啦，喺住院嘅治疗啦。咁另外我哋都非常注重嘅，亦都系我哋社区好需要嘅咧，就系妇女同埋儿童健康啦。咁另外一个亦都越嚟越重要嘅咧，就系我哋嘅心理健康同埋专科服务。咁咧呢啲咧，即系其实嘅意思咧，就即是话由我哋一个人生出生吓，好多小朋友都系喺我哋医院出世噶啦。咁由我哋出生到人生嘅最后，都可以系啲服务咧，都可以喺我哋医院嗰度揾得到嘅。
0: 嗯，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即系由急症啊、住院啊、妇女同埋儿童健康，去到精神健康同埋专科服务，其实都系希望居民喺唔同嘅人生阶段，都可以喺自己嘅社区入面得到照顾。嗱，咁对于一间即系社区医院嚟讲啦，其实点解呢一种 close to home 嘅医疗服务系咁重要嘅咧？即系尤其系当病人又或者系家人突然之间有需要嘅时候，留翻喺自己熟悉嘅社区接受照顾，其实会带嚟啲乜嘢分别噶？
1: 我哋咧，另外我哋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萬錦多福醫院咧，其實有一個特別成功嘅一個地方，就係我哋咧係同其他一個好強大嘅醫療網絡咧都係有聯繫嘅。咁最主要嘅咧，有個好重要嘅例子咧，就係譬如係同我哋 Sick Kids 啦，我哋同就係同 Sick Kids 有個 Kids Health Alliance 嘅。咁另外同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Sick Care Network 或者簡稱叫 PMCCN 啦。咁亦都係有喺呢個癌症方面嘅聯繫嘅。咁另外心臟科咧，我哋都係同好出名嘅聖 Michael's Hospital 咧都有聯繫嘅。咁另外關於呢個放射治療radiation therapy 嘅咧，即係好多時如果需要癌症治療嗰陣時，都有需要呢個放射治療嘅。咁我哋咧係同 Southlake Health 啦，同埋 Sunnybrook 啦，同埋 Lakebridge 啦。都有合作嘅，咁可以咧就可以提供啲非常之必須嘅服務啦。咁我哋同呢幾間咁大嘅醫院有啲咁嘅合作，有啲咩好處咧？就係好多時咧，我哋啲病人咧就係唔需要去到 downtown 啊，或者係離開 Markham 啊，離開 York Region 啦，去接受呢啲醫療嘅服務嘅。咁所以呢一個係非常之特別，我哋都係非常之成功嘅。
0: 咁好多谢 Sandra 同我哋由医院嘅基金会嘅角色开始啦，咁了解到一间医院嘅运作，咁除咗系前线嘅医护之外，咁其实都仲牵涉到设备、空间、专门服务、病人经验同埋长远嘅规划。咁对于听众嚟讲，这个角度亦都帮我哋明白到医疗服务唔系话净系诊症嗰一刻，而系背后亦都有好多资源配合，先至可以支撑到病人嘅照顾。咁阵间广告翻嚟，我哋会同大家讲下近年好多家庭都亲身感受到嘅一个问题就是急症室压力。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作为一间服务不断增长的社区医院，急症室现在面对着什么挑战？我们稍后回来会讲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2: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3: 胡太。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4: 我全部都喺 Mark R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3: 咪好贵。
4: 而家 More Plus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3: ！More Plus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5: Mark Fuel M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uel 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6: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7: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8: 我系 Little 蜘蛛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7: 真噶？会上电台？
8: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7: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ds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课，
9: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3: 仲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添。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仲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你而家听紧嘅系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1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翻到嚟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有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曼锦多福医院基金会嘅高级发展主任 Sandra Tam 同大家一齐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医院同埋社区医疗需要。嗱，咁我哋讲到医院服务，好多家庭最深刻嘅经验，可能就系急症室。无论系小朋友突然之间发烧、长者跌倒，又或者系屋企人突然之间觉得唔舒服，急症室好多时都系大家最焦急嗰一刻会接触到嘅地方。咁近年急症医疗喺加拿大同埋安省都成为好受关注嘅议题。Sandra， 即系以你同医院团队接触嘅观察，其实你认为点解急症室压力会成为咁重要嘅公共医疗话题嘅？
1: 系啊 ，Erica， 你讲得好啱啊！急症服务咧，而家喺我哋安省嚟讲咧，系一个非常之重要啦，亦都系佢哋受到好大嘅压力，同埋咧经受咗一个非常之极限嘅考验嘅。但系佢系我哋医疗保健嘅安全网嚟嘅。咁我哋近嚟咧，我睇到咧，原来我哋大多伦多地区咧，如果你去急症室咧候诊嘅时间咧，可能系长达到14个钟头嘅。
0: 嗯。
1: 咁有啲，所以因为咁咧，有啲部分嘅加拿大嘅地區醫院咧，有時咧要臨時關閉啦。咁同埋咧，啲醫生都公開咁談論呢個急症室啊、超負荷啊、轉運呢個嘅新聞，我哋成日都聽到噶啦。由於咁樣樣咧，咁好多年以嚟咧，我哋嘅工作嘅員工咧，都係覺得即係非常之攰啊、疲憊不堪。咁而醫院人員嘅資源咧，就亦都我哋都知道係非常之有限嘅。咁但係咧，我哋有一樣嘢要知道嘅咧，就係、是。虽然话面临啲咁大嘅压力啦，但我哋急症室嘅医护人员咧，仍然系每日坚守岗位，好致力于提供安全啦、充满关怀嘅医疗服务噶。咁所以我哋对佢哋都非常尊敬，亦都系非常之多谢佢哋噶。但我认为咧，之所以成为咁重要嘅议题咧，主要就系因为我哋加拿大人咧，而家真系切身咁感受到呢个系统性嘅压力啦。
0: 嗯，咁我哋即係讲急症室嘅压力啦，即係好多时都会諗到係一啲即係大型嘅医院，又或者係市中心嘅医院。咁不过对于即係社区医院要面对嘅挑战，可能会有佢自己嘅特点。咁你自己即係作为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其中之一份子，咁你认为社区医院喺照顾急症病人嘅时候，通常係会遇到边啲比较独特嘅挑战㗎？
1: 是啊，即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问题呢已经不是只是大城市医院的问题了。咁而我们的好像我们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咁一个社区的医院呢亦都有面临到同样的问题的。咁点解我哋嘅急症室嘅时间即係轮候嘅时间比较仲更加长啦，原因呢其中一个原因呢就係因为而家我哋更加多咗啲病情比较严重嘅或者复杂嘅病人去用呢个急症室嘅服务㗎。咁同埋亦都有好多慢性病嘅病人都变咗会嚟我哋急症室嗰度希望搵到服务。咁而喺我哋医院个服务范围里面呢，其实呢有25%嘅病人呢係冇家庭医生㗎。咁所以变咗呢呢个急症科呢就成为佢哋嘅主要诊治嘅途径啦。所以呢急症服务呢就变得呢就越嚟越重要啦。当大家係冇呢个攞唔到呢个初级嘅保健服务，即係我哋去唔到我哋嘅 family doctor 嗰度，又 book 唔到 appointment 嗰阵时啦。咁而医院嘅床位又唔够嗰阵时呢，咁最终呢啲病人呢就会转向呢个急诊服务嗰度㗎啦。咁所以呢可能大家都唔知啦，我哋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虽然係一间社区医院啦，但是我哋喺全省全安省嚟讲呢係第十大繁忙嘅急症室嚟㗎。咁我哋嘅急症室呢就可能大家都可能真係可能想象唔到㗎。咁我都讲㗎啦，我哋係30多年前起㗎嘛。咁当时我哋服务嘅人口其实得11万嘅啫。咁候诊室嗰度大约只可以容纳35至30位病人嘅啫。但是到而家今日呢，我哋急症室每一日啊接诊係每一年呢就係有超过106000名嘅病人係嚟我哋个急症室寻求服务嘅。而我哋嘅团队呢每一日要照顾嘅呢係超过300名患者嘅。所以呢个服务真係增加得好犀利。
0: 咁首先你提到啦，即係你哋急症室要面对嘅压力已经即係唔单止话係病人嘅数量增加，而係病情复杂嘅程度、慢性病需要同埋基层医疗不足都一起推高咗急症室服务嘅需求。咁面对呢一种情况，你哋医院近年係点样去改善急症室嘅流程同埋病人照顾安排，令到病人可以更加快咁样得到合适嘅评估同埋支援咁样㗎？
1: 是啊，咁所以呢我哋安省嘅急症室啦，好多时呢已经开始由传统嘅被动式嘅急性护理中心呢就转型为变咗係综合嘅枢纽，係负责管理一啲比较病情危重啊或者係复杂嘅患者啦。咁同时呢好积极咁呢就将病情比较轻嘅患者呢就转诊去到社区嘅医疗机构。咁到2026年呢，急诊科嘅主要职责呢就将会集中喺提高患者嘅就诊效率啦，缩短我哋救护车去接收同埋将病人带到医院嘅时间啦，同埋呢应对人口老龄化带嚟日益增长嘅复杂嘅医疗嘅需求㗎。咁而我哋而家嘅急症室另外一样嘢做嘅呢就係更加关注心理健康同埋呢个成瘾嘅问题嘅。咁而亦都係非常之注重呢就要融入我哋嘅区域嘅健康网络，即係 regional 嘅 OHT 嗰度一起去合作咁样。咁所以就係希望呢就将嗰个服务嘅效率啦同埋个质素呢都可以提高更加多嘅。
0: 咁以前即係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急症室主要係处理一啲突发嘅受伤，又或者一啲比较严重即係需要即时处理嘅急病。咁但係正如剛才 Sandra 你所讲啦，因为种种嘅原因，咁令到即係时至今日嘅急症室已经係要承担咗更多唔同类型嘅社区医疗需要。
1: 是啊，就是好明显好似我正话讲咁样啦，就是因为嗰个传统嘅急症室嘅服务呢已经开始即係变转咗型啦。咁而更加系我哋社区嘅需要亦都唔同咗啦，系咪？因为而家人口又增加咗咁多啦，咁又老年嘅老龄化，个社区老龄化又系越嚟越严重啦。咁所以呢就我哋嗰个急症室嘅服务呢相对呢都需要改变啦。
0: 是嗱，咁其实真系好多时候我哋即系作为病人又或者系家属，去到急症室最直接嘅感受，即系可能就系话，唉，点解要等咁耐噶？咁但系听完 Sandra 嘅分享之后啦，咁我哋就会发现急症室嘅压力其实唔系话净系单一一个部门嘅问题，而系同人口增长、病人情况越嚟越复杂、病床安排，甚至乎系整个社区医疗需要都有密切嘅关系。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阵间我哋翻嚟就会继续同大家讲下，当面对呢啲压力，医院可以怎样透过急症室优化去改善空间、流程和病人的经验。
12: 好多客人跟我说，是不是真的的？绝对没可能那么便宜。我 Chris Wu 骗你做什么？真是30万起的，还要是 Love York 北约克最漂亮的位置。我走一分钟就到地铁站， 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了，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不信就来我公司看看吧，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3: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的厨房，买三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4: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找屋要识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6: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15: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1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再一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继续由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曼锦多福医院基金会高级发展主任 Sandra Tam 谭桂琼同我们一起由另一个角度去认识医院和社区医疗需要。Sandra， 剛才我們講到急症室壓力和社區人口增長，當需要不斷增加，醫院就不單止要面對眼前的服務壓力，亦都要思考如何重新規劃空間、改善流程，令到病人可以得到更合適的照顧。我知道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近年有一個急症室優化計劃，可不可以先用一個簡單的方式去跟聽眾講下，所謂的急症室優化其實主要是希望改善哪方面的問題呢？
1: 是啊，因为我哋大家咧都知道呢个急症室个问题咁严重啦，咁所以我哋医院就有一个优化嘅工程嘅。咁、那个最主要做嘅咧就系将我哋而家现有嘅空间咧，就将佢进行最佳化啦，就令到佢更加有效咁样嚟服务我哋不断增长嘅人口嘅。咁包括有啲乜嘢嘅咧，就系、是、其中一个咧就系、是、将我哋嘅行政区咧就搬咗去，同埋改造成为一个临床嘅空间。咁同埋病房同埋一个评估嘅区域，咁另外咧就将为呢啲新嘅病人嘅空间咧，咁我哋买啲新嘅设备啦，咁增加啲手动嘅病人升降机啊、治疗车啊、担架啊、氧气流浪计啊、同埋手术灯啊咁样。咁另外一个可以做嘅咧就系、是、改善嗰个候诊室啦。咁等我哋可以更加好咁服务我哋不断增长嘅社区，因为我哋都唔想个候诊室嗰度逼满晒人㗎嘛，係咪？咁一定要空气流通呀，咁空间大啲，咁就会好好多啦。咁、另外一个呢好简单，但係听起嚟好似好简单，但其实有啲几重要嘅嘢呢，就係、是、改善我哋病人喺我哋医院里面嗰度搵佢哋嘅搵 佢哋嘅病房啊，或者係去唔同嘅服務嘅室啊咁樣樣。因為如果你我哋好多人去個醫院啊，都知道啊，個醫院咁大都唔知係點樣去玩嗰陣時
17: 候，
1: 其實又自己有病緊咧，都好辛苦嘅，係咪？咁、所以咧，我哋就希望即係可以將呢啲咁嘅呢啲好少簡單，但係都好重要嘅指路嘅方牌啊，咁樣將佢改善嘅。咁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咧，其實亦都更加有效嘅咧，就係將嗰個分流嘅流程咧，就將佢升級咗，將佢用一個自助式嘅。嘅預先可以分診停，咁樣我哋咧就可以任何人入到嚟啦，咁就去到自己嗰個分診停前面，咁就輸入佢嘅病情，跟住就將嗰個報醫保卡，我哋嘅保協卡拆一下咁樣，咁就可以即刻咧就開始呢、這個分診嘅流程，即係我哋叫做 triage 咁樣，就唔使好似以前咁又要去排隊啊，又剩啊，又要等啊咁樣樣。咁呢個咧係好有效咁樣，係將嗰啲嘅我哋急症室個服務咧係個效率又提高，咁病人就會覺得個體驗會好好多嘅。
0: 系嗱 ，Sandra， 咁即系听你咁样讲啦，即系其实急症室优化，即系唔系话净系单纯将个地方装修得靓啲，又或者系加多啲设备咁简单，而系由病人入到急症室开始，点样去登记、分流、等候、评估，以至去到合适嘅治疗空间，整个流程都要重新咁样谂过。嗱，咁即系除咗病人嘅等候同埋感受之外啦，咁其实我都想从前线嘅医护团队嘅角度去了解一下，咁当急症室嘅空间运用同埋分流流程改善咗之后，对于医生、护士同埋其他嘅医护人员嚟讲，喺掌握病人嘅情况、安排照顾同埋团队配合嗰方面，实际上系会带嚟啲乜嘢分别噶？
1: 这个当然是会对他们有些很好的影响，所以他们都是很欢迎的。因为譬如如果分流快了的话，即是病人的流动流通也都快了，于是呢他又会有更加多的空间或者个位置出来，等我们可以为更多病人服务样。而譬如我们用了新一点的科技样，他们我们的医护人员做起的上来也都方便很多，即是效率都会快很多了。
0: 嗯，咁有阵时即系病人经过急症室评估之后啦，即系下一步可能系需要入院接受进一步嘅照顾。咁但系对于一般市民嚟讲，未必会话即系即时联想得到急症室等候时间，其实系同病床安排会有一定嘅关系。Sandra， 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释一下病床供应同埋急症室病人流转之间，其实系会点样互相影响嘅呢？
1: 因为呢其实譬如我哋一个好严重嘅病人入到嚟，佢係需要病床嘅。咁但係如果我哋有唔足够嘅病床嘅话呢，咁嗰个病人呢就唯有喺急症室嗰度继续等啦。咁而嗰个亦都变咗佢都占咗一个位置喺度。咁变咗后面嘅病人咁就会越等候嘅时间呢就更加长啦。咁所以呢一个呢即係就唔係一个我哋理想嘅情形啦，咁所以就要将佢改进，就係最主要呢就係我哋有多啲嘅病床嘅时候，咁我哋多啲病人係可以有去到佢需要嘅病床嗰度，咁就变咗留咗啲空间俾后来嚟嘅病人啦，咁於是后面嘅人亦都唔使等咁耐啦，咁我哋急症室嗰度亦都唔会咁挤迫啦，咁样咁呢个係我哋即係好显而易见呢都係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环节嚟嘅。
0: 系，咁所以无论系即系病床供应，又或者系急症室嘅空间，甚至乎系分流嘅流程，其实全部都系连埋一齐，互相影响。咁对于病人同埋家属，这个已经唔系话净系等候时间长短嘅问题，而系会影响到佢哋喺急症室入面得到照顾嘅整体经验。咁对于前线嘅医护人员嚟讲，亦都唔系话净系工作嘅地方大咗，又或者系设备多咗，而系整个流程顺唔顺畅，病人可唔可以更加快咁样得到评估，团队可唔可以更有效咁样安排照顾。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阵间翻嚟，我哋会继续讲下病人嘅经验，特别系儿科急症。当小朋友去到急症室，无论系对小朋友定系家长嚟讲，都可能系一个好紧张嘅经验。咁到底一间社区医院可以点样照顾儿童病人同埋家庭需要？阵间翻嚟会继续同 Sandra 倾下呢方面嘅话题。
18: Hello， 我哋系 Audi Aftermarket 嘅 William
0: 同 May，
19: 我梦想要嘅 Audi。
0: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扣，梦想就可实现。
17: Lism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0: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7: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系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et 出车啦！
18: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Matthew Mo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tthew Moore 2楼 Shopper。隔篱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盛啦！
19: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8: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7: 我喺度啊！
19: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8: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9: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0: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套觉。
21: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0: 当然啦，
21: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0: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1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翻到嚟医学新世代，继续由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Foundation 曼锦多福医院基金会高级发展主任 Sandra Tam 同我哋一起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一间社区医院系点样照顾唔同嘅家庭需要。Sandra， 头先我哋讲到急症室嘅优化、病床安排同埋病人流转，咁其实对于好多家庭嚟讲，去急症室最紧张嘅情况之一就系小朋友突然之间唔舒服又或者系受伤。咁我知道你哋医院嘅急症服务入面，其实有相当比例系儿科嘅病人，咁当儿童同埋青少年急症需求增加嘅时候，咁你哋医院喺空间安排、流程同埋家庭支援嗰方面，系需要点样配合嘅咧？
1: 咁好多时医院入边咧就会设立一个绿色嘅区域，咁又系我哋叫做一个儿童友好嘅空间啦。咁样、其实亦都系将呢个急症室优化计划嘅一部分嚟嘅。咁、那个目标咧就系令到啲儿童啦、青少年啦，同埋佢嘅家庭咧，都可以有一个更加舒适嘅就医体验嘅。咁同埋咧，亦都可以令到佢哋咧缩短喺高峰时段嗰个等待嘅时间嘅。咁呢个家庭友善空间咧，就系、是、独立于呢个主急诊科嘅。咁、咧就系、是、为啲17岁或者以下需要紧急嘅急诊嘅儿童同埋青少年咧，系提供服务嘅。咁尤其是咧，系佢哋嘅儿科医生或者系家庭医生啊，冇办法接诊嘅情况之下噶，因为我哋知道啦，我自己其实都啱啱有个体验，就系、是、我个孙女想睇嘅儿科医生，点知要约佢1个月之后咁样样，咁系啊，咁所以我哋有呢一个咁嘅服务咧，就系、是、可以将佢哋嘅等待嘅空间咯，嘅时间去缩短啦。而呢个空间系特别咧，系提供对于呢啲好似流感啊、感冒啊、流行感冒啊，同埋新冠肺炎啊呢啲啊，同埋损伤啊、跌亲啊、疼痛啊，同埋心理健康危机嘅评估同埋治疗嘅。因为呢啲对小朋友嚟讲咧，亦都系即系特别重要嘅。
0: 系嗱，咁头先你提到嘅儿童友好空间，咁其实唔系话净系即系唔止话净系将小朋友同埋成人病人分开，缩短等候时间咁简单。咁我哋都知道啦，即系小朋友去到急症室，身体唔舒服之余，仲要面对一个咁陌生嘅环境，咁好多时即系可能都会觉得紧张啊，会惊咁样。咁你觉得一个比较适合儿童同埋家庭嘅环境，对于佢哋接受评估同埋治疗，会有啲乜嘢帮助噶？
1: 是啊，因为我哋大家都知道啦，同带小朋友去睇个急症嘅时候咧，不但止个小朋友系好焦虑，我哋成年人、我哋嘅家长同埋即系监护人咧，都系非常之焦虑，亦都令到小朋友觉得好恐惧嘅。咁所以我哋喺个地方度精心设计啦，好似我哋要用啲儿童喜欢嘅颜色啦，咁有贴纸啊，有啲游戏机啊咁嘅设施啦，咁咧系可以有效咁样舒缓压力嘅。咁样咧就可以为儿童嘅评估咧同埋治疗咧都创造一个舒适同埋安全嘅环境嘅，就希望嘅佢哋嗰个康复啦，亦都系会快啲嘅。我都有个例子咧，就系、是、又系我自己嘅例子啦。嗰阵时我小朋友细个嗰阵时，佢要去做一个割盲肠嘅手术咁样。佢做完手术出嚟，咁系啲姑娘同埋同埋个医生咧，系俾一个红啤啤佢，瞓喺佢侧边，摆喺佢床边嗰度咁样样。而最 Q 嘅咧，就系佢做手术嗰阵时戴嗰个口罩咧，那个口罩系佢摆埋落个啤啤度。
0: 哦，
1: 咁所以系啊，咁所以我嗰阵时我个仔只系得五岁。要做呢个盲肠手术，但佢都一啲都唔觉得惊或者痛，就系因为即系有啲咁贴心嘅服务喺度咁样样，即系令到佢觉得好安心喺个医院嗰度咁样。咁呢啲虽然系一啲好小嘅事，但系其实到佢而家今日咁大个，都仲系好记得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啲为小朋友提供医疗服务嚟讲咧，呢样嘢系非常之呢啲系非常之重要嘅。
0: 系，即系我自己听完你呢一个即系亲身嘅例子啦，咁我自己都觉得好 warm 同埋好 sweet 啊，因为咧，即系对于大人嚟讲，即系可能系一个好小嘅安排，咁但系对于小朋友嚟讲，喺做完手术，身处一个陌生嘅环境嘅时候，即系有一样熟悉又得意嘅嘢去陪住自己，嗰份安心嘅感觉其实系非常之重要。咁呢个亦都令到我哋即系见到啦，即系儿童医疗唔系话净系治疗，亦都包括小朋友同埋家庭嘅情绪需要。嗱，咁我哋讲到照顾唔同病人嘅需要。咁除咗急症室入面嘅安排之外，咁我知道医院亦都有一个叫做 community health clinic， 系提供即日又或者系第二日嘅 appointment。咁对于一啲需要及时处理，咁但又未必一定要去急症室嘅情况，其实呢类社区诊所又可以点样帮到病人同埋家庭呢？
1: 呢、这个社区健康诊所咧，其实咧真系一个好好嘅一个资源嘅，即系我都好想鼓励大家多啲去利用佢嘅，因为其实甚至我自己嘅同事啱啱最近佢都有用到呢个服务，就系佢嘅仔咧就 cut 咗成几个礼拜，咁佢又系想话约个儿科医生，又系约唔到，于是咧佢就系去呢一个其中一个呢个社区嘅健康诊所嗰度。咁因为呢个诊所咧，系为社区嘅居民提供另外一种获得急症护理嘅途径嚟噶。咁佢哋咧系提供当日同埋次日，即系第二日嘅预约服务嘅。咁所以唔使好似我即系讲等好耐啦。咁另外亦都有个好处咧，就系你唔使带个小朋友去嗰、那个，因为你有预约啦嘛，系咪？咁你就唔使带个小朋友去急诊室嗰度坐喺度坐几个钟头要等啊咁样样啦。咁所以系即系又安全啦，又快捷好多嘅。咁另外呢啲社区健康中心咧，佢亦都有啲儿科专家喺度嘅，嗰啲叫做practitioner 喺度啦。咁所以都系好方便啦，系咪？咁另外一方面，对医院嚟讲咧，我哋嘅急症室嚟讲咧，咁我哋又减少咗压力啦，系咪？咁就少咗小朋友或者系病人要去用我哋嘅急症室嗰个服务啦，咁样。咁而佢个开放时间又非常之方便嘅，咁你又可以去上网嗰度去预约咁就得啦。咁而仲有一个好处咧，就系咧你系可以 virtual 或者 in person 都得。嗱，你可以即系如果个问题唔系非常之严重嘅咧，咁你可以喺线上边咁就同呢啲医疗服务嘅人员讲你嘅病情啊，就系做一个 consultation 啦，咁样都就得啦。或者系你如果选择嘅咧，你自己亲身去都得。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服务嚟噶。
0: 正如 Sandra 所讲啦，咁其实社区健康诊所最大嘅意义就系令到病人喺急症室以外，咁都可以有一个比较合适同埋及时嘅选择。咁当大家更加清楚知道即系边啲情况系需要去急症室，边啲情况可以考虑社区健康诊所，病人就会更加容易去到最适合自己需要嘅地方接受照顾。嗱，下一节翻到嚟，我哋将会转去另一个亦都系好多家庭非常关心嘅范畴，就系长者照顾。随住人口老化，社区医院可以点样支援长者同埋佢哋嘅家人？如果想知道嘅，就要继续留意医学新世代。
2: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你停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Mark Fillm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illmore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22: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2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22: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2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22: 饮品提供大排档。
1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翻到嚟医学新世代，继续由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盲感多福医院基金会高级发展主任 Sandra Tam 谭桂琼同我哋一齐从社区医院嘅角度去了解本地医疗服务。嗱，头先我哋讲到急症室、病床、儿童急症服务同埋社区健康诊所 Community Health Clinic， 咁另一个亦都系好多家庭非常关心嘅范畴，就系长者照顾。咁随住人口老化，越嚟越多长者需要经常接触医疗系统，无论系急症、复诊、住院，甚至乎系出院之后。点样安排？咁对于长者同埋家人嚟讲，可能都唔系咁容易。Sandra， 咁你认为社区医院喺支援长者各方面最需要考虑嘅有边几方面？
1: 我觉得咧，喺照顾长者方面咧，我哋第一方面最重要要注意咧，就系叫做 accessibility 啦，就即是话啊啲长者点样令到佢哋更加方便，可以攞到我哋嘅医疗服务啦。咁所以，譬如我哋间医院近啲啦，咁即系变咗佢又唔使去到好远，唔使话揸车落丹丹啊咁样，咁或者有阵时又唔使话要麻烦啲子女得闲先至车你落去啊咁样。咁所以喺我哋自己社区入边有一间社区医院咧，就真系即系非常之重要噶。咁另外咧就我哋长者嗰度啦，咁因为有阵时我哋好多长者都系或者系喺我哋都系移民过嚟啦，系咪？咁可能喺语言方面咧，佢可能会觉得咧，佢用翻自己的语言就比较方便的。咁所以医院入面呢要有啲翻译嘅服务啦，无论係用科技，譬如有个 iPad， 或者係有真人有个翻译员喺身边呢，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其中一个两个比较重要嘅，我觉得就係呢两方面啦。
0: 明白。嗱，咁 Sandra 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对于长者嚟讲，医疗服务要近、要方便，咁亦都要有合适嘅语言支援。咁其实除咗即系入院又或者去急症室之外，咁越嚟越多长者都希望可以喺即系自己熟悉嘅屋企，又或者喺同一个社区入面继续得到照顾。咁从你嘅了解，社区医院喺长者诊所、居家支援，又或者系上门照顾嗰方面，其实可以点样帮助到长者去继续去保持健康，同时亦都即系可以减低家人照顾嘅压力呢？
1: 我觉得我谂咧，好多医院都系噶啦，都系好注重我哋嘅老人服务嘅。咁医院入边都有啲长者嘅诊所啦，咁有啲跨学科嘅医疗团队去运营嘅，咁就提供一系列针对老年人健康问题嘅专门服务嘅。咁因为而家咧越嚟越多长者希望喺屋企度养老啦，咁所以咧。我哋就会提供啲居家嘅支持计划嘅。咁、那个计划呢就係、是、令到长者可以喺屋企入面啦保持健康同埋获得支持，就唔需要一定去医院嗰度啦。咁呢个特别系呢为啲行动不便啦或者系难以就医嘅长者呢係提供啲上门嘅家居照顾服务。咁呢亦都同时呢咁就可以减轻咗啲家庭压力啦，咁同埋就避免咗啲不必要嘅住院啦。
0: 咁其实即係头先你讲到啦，即係长者诊所同埋一啲居家嘅支援，其实另一方面亦都系提醒咗我哋照顾长者唔一定话系要等到入院又或者系出院之后先开始。咁其实对于即係屋企人嚟讲啦，即係平时可以留意长者边啲生活上、身体上又或者系情绪上嘅转变，提示佢哋即係有机会可能系需要更加多嘅医疗又或者系社区支援咁样㗎。
1: 这个呢我们非常之重要呢就是要需要呢就是要注意多啲关心我哋啲长者啦。咁我哋要成日呢即係要多啲去 check in 佢哋啦。咁尤其是我哋要留意一下长者人士咁嗰啲行为啊习惯上嘅改变。如果有改变嗰时呢通常都系有啲系一个其他问题出现嘅。咁我哋即係要比较敏感啲同埋多啲关心佢哋啦。咁有阵时甚至佢哋嘅沟通方式有冇改变到咧？咁样咁如果佢哋改变咗咧，我哋都系即系要需要留意一下咁样啦。
0: 咁即正如 Sandra 你头先所讲啦，即我哋系要做到及早察觉、及早关心，先至可以喺有需要嘅时候更加早咁样寻求医疗，又或者系社区支援。咁经过今日我哋嘅讨论，我哋由急症室压力、病床需要、儿童急症服务、社区健康诊所，咁一路讲到长者照顾，其实都见到一间社区医院同埋本地嘅家庭需要系好接近。咁嚟到最后啦，6月4号就系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会联同万锦多福医院。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举行筹款的日子， Sandra 你会不会有一个讯息去想跟听众分享，鼓励大家一起关心和支持本地医疗服务？
1: 我是很希望大家呢就多些去了解我们自己的社区医院的服务是什么东西，也都是希望大家多些支持我们自己的社区医院的，因为我们所有的服务呢、就是、都是很需要社区的支持的。
0: 咁喺6月4号筹款当日，咁你觉得听众又可以点样支持我哋呢？
1: 係呀，咁我哋希望呢大家喺6月4号嗰时收听Fairchild Radio AM430 为我哋嘅筹款嘅活动啦。咁呢、這个活动呢我哋好多谢亦都好感恩呢，就係有华恩集团係做我哋嘅赞助嘅。咁到时呢就有好多知名嘅社区嘅人士啦，有啲我哋曾经受惠于我哋服务嘅病人啦，同埋我哋嘅同事呢係一起係讲下关于我哋医院嘅情形，同埋甚至係我哋社区嘅健康医疗嘅一啲嘅资讯㗎。咁希望大家可以到时慷慨解囊啦，咁可以将我哋啲钱用到有意义嘅地方，咁无论係多多善少少无区嘅。福有由归，咁大家亦都当日如果系唔得闲嘅话咧，亦都可以去我哋个 website radiophonemsh.ca 嗰度喺网上捐款都可以噶。咁希望大家到时收听啦。
0: 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谢 Sandra 嘅分享啦。咁但系我哋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一间社区医院背后嘅需要。咁我哋平时讲医疗，好多时都会集中喺疾病治疗、药物又或者系检查嗰几方面。咁但系今日嘅访问就提醒咗我哋，病人真正经历到嘅医疗服务，其实唔止话系净系见医生嗰一刻，而系由急症室等候、分流、检查，去到有需要嘅时候入院，咁再到出院之后点样安全翻屋企。背后其实每一个环节都系需要医护团队、空间、设备、病床同埋社区支援一切嘅配合。希望大家听完今日嘅节目，可以更加明白到支持本地医疗服务嘅意义。因为当我哋又或者屋企人有需要嘅时候，一个贴近社区、资源配合得好嘅医疗系统，系可以带嚟好大嘅分别。咁如果大家想支持今次嘅筹款活动，咁其实而家就可以去到头先 Sandra 所讲嘅医院基金会网站，又或者可以去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com 进行网上捐款，又或者喺下个礼拜四6月4日筹款当日，亦都可以致电捐款热线，甚至乎可以亲身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同我哋一齐支持曼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一齐帮助医院继续提升急症、病床、儿科、长者同埋其他嘅社区医疗服务。希望到时可以见到大家。咁最后再一次多谢 Sandra 今日接受访问，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支持今次嘅筹款活动。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10: 午间新闻专辑。
13: 多伦多过去一夜发生多宗枪击事件，一人身亡，一人危殆。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DVP 及一大部分的加甸拿公路听日将会封闭一段长时间。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5月30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多伦多过去一夜发生多宗枪击事件，一人身亡，一人危殆。昨晚10点15分，警方接报北约克 Sherpet 及 Jane 以东有一名男子中枪。警员到场发现身上一处中枪的20多岁事主，他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送院后不治。疑犯坐一架深色汽车离去，可能多过一个人。另外，昨晚9点左右 ,Leslieville 社区 Greenwood Avenue 及 Gerard 以北传出枪声。警方派员到场发现一名30多岁男子身上多处中枪。事主被送往医院，警方初时话他没有生命危险，不过及后再指他性命垂危。案件未有疑犯描述公布。同样是昨晚9点钟，史加堡 Steels 及 Kennedy 亦都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多枚子弹壳，但是见不到任何伤者。此案初步亦都没有疑犯描述公布。就住上述各宗案件，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市中心联合车站对出的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今朝发生火警，住客一度需要疏散。事发在接近清晨6点，起火的据报是传送有待清洗衣物的通道。住客在早上8点之前获准返回酒店，事件中无人受伤。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这两日暂停在 Jane 与 Ossington 之间行驶，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ie 线今个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不会前往 Dunsfield Park 及联合车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联合车站与 Mimico 以及 E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E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和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至于 Appleby、Bronte、Port Credit 以及 Long Branch 就完全没有高运输系统的交通工具触及。上述铁路服务将于星期一早上回复正常。 多伦多 DVP 及一大部分的 Gardiner 公路听日将会封闭一段长时间。因应一项为脑部健康筹款的慈善踩单车活动，从401公路至 Lakeshore 的整条 DVP 以及从 DVP 至 South Kingsway 的 Gardiner 听日将会从凌晨2点封闭至到下午4点。驾驶人士应该预先规划行程，改用其他道路。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2.9 仙，比寻日升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 169.9 仙。如果估计正确，听日的汽油价格将会是整个五月第一次兼唯一一次处于低过每公升 1.7 的水平。跟住关注全国消息，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结束对本国的访问，总理卡尼同他会面后表示，两人集中讨论怎样为太平洋两岸创造新机遇及带来更大的繁荣。卡尼形容在他今年初访华之后，加拿大同中国现正建立更加稳定及积极的关系。而中国外交部引述王毅说，中加关系回转符合两国利益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中方愿意和加方一起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王毅从前日开始来访加拿大三日，除了卡尼，他还会见了外长阿南德和前总理克里田。卡尼是在今年一月访华，同意大幅下调渥太华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准许每年进口近50,000部，换取北京放宽对加拿大芥花籽等渔农产品的关税。加拿大男子足球国家队公布出战世界杯的26人大军名单，主教练马树挑选了3名门将、9个后卫、10个中场和4名前锋。效力德甲班霸拜仁慕尼克司职左闸的本国队长阿方素戴维斯虽然大腿后肌受伤，但是仍然入选，不过第一场比赛相信他将

0: 邦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抵達剛果民主共和國伊波拉疫情重災區伊圖里省視察。譚德塞去到伊圖里省首府布尼亞，他計劃參觀一間治療中心，以及與官員、醫護人員和受影響的家庭見面。譚德塞強調對重災區提供一切必要支援以對抗疫情十分重要。當地已經有超過900宗疑似伊波拉病例，超過220人死亡。目前流行的本地報召伊波拉病毒株並沒有已獲認可的疫苗或者治療方法。體育消息，冰球 NHL 史丹利杯總決賽戲碼敲定，將會由卡羅萊納巨風與維加斯黃金騎士對壘。巨風在昨晚的東岸決賽第五場主場6-1大勝滿地可國民，總場數巨風贏4-1。而國民的出局代表加拿大球隊在史丹利杯的錦標方延續至33年。西岸方面，黃金騎士較早之前直落4場淘汰科羅拉多雪崩晉級。史丹利杯總決賽將於下星期二東岸時間晚上8點展開，巨風首先主場，兼可享系列賽7場當中4場在主場出戰的優惠。足球歐洲聯賽冠軍杯現正舉行決賽，巴黎聖日耳門對阿仙奴，比賽啱啱展開，但是目前阿仙奴已經領先1-0，入球的球員是夏域斯。巴黎聖日耳門是為免歐聯冠軍兼應屆法國甲組聯賽盟主，而阿仙奴亦都啱啱高舉了英格蘭超級聯賽的獎杯，一掃22年之仰，不過他們就未曾奪得過歐聯錦標。今場賽事在匈牙利布達佩斯的中立球場舉行。本地及國際新聞報導完之後，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聞是由香港電台新聞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表示，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名航天员张陆、武飞和张洪章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在北京与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当地星期五晚上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后发育的影响。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至今收到142宗大埔宏福苑居民报案怀疑遗失财物，当中有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会积极调查。邓炳强表示，142宗案件当中大约48宗已经即时寻回，另外大约20%案件是单位已经烧得很严重，当局同业主都相信相关财物已经销毁，另外有大约30%居民未能够确切讲到怀疑遗失的财物是什么，难以跟进。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16度，相对湿度51%，预测下午天晴，最高22度，今晚天清，最低11度，明日亦都是日间天晴，夜晚天清，最高26度，最低12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Aaron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3: 哎、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4: 我全部都喺 Mark Bl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3: 咪好贵。
4: 而家 Mark Blu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5: ！Mark Blu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6: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vel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篱，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7: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那些年嘅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喺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 Fancy。

3, 2, 1。各位 ，Good afternoon， 午安啊！嚟到呢个14:30咧，咁啊，星期六嘅时间，12点至到1点咧，就由我苏敏聪主持嘅人车合一啊，陪下大家咧讲下呢个车嘅内容啦。咁啊，都知道啦，车嘅对于我哋嘅加拿大人嚟或者北美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啊。咁好多时咧，都系唔需要揸车嘅原居地嘅朋友咧，咁都可能过到嚟咧，都要开始熟习下啦，要需要揸车啊，甚至乎都要接下人啊，接送啊咁样样啦。呢度啊，一般嚟讲啊，都系咁样嘅生活基础啦。咁当然啦，如果你系本身系住 downtown 嘅朋友嘅话咧，可能咧都会系选择搭公车啊，会比较方便啦。因为嗰啲啊 parking 啦，同埋交通方面咧，都一来未必应付到啦，二来亦都唔想话头痕喺嗰个道路挤塞啊，系或者个昂贵嘅泊车费嗰度吓，系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原因咧。好多人搬落 downtown 度住，就唔去揸车啦，咁样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选择嚟嘅。咁不过咧，大家可能咧呢个礼拜即系听日嚟讲嘅话咧，就系会冇乜选择咧，系落 downtown 咧系唔塞车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听日嚟讲嘅话咧，就有一个嘅慈善嘅活动啦。头先听到新闻报道都有讲啦，单车嘅慈善活动，咁啊单车佢哋会用咗个加拿大 expressway 啦。咁所以咧，加拿大咧喺今晚黑啦入夜之后嘅话，凌晨嘅即系过星期嗰12点就即系星期日噶啦，凌晨嘅2点咧，至到咧听日晏昼嘅4点咧，呢段时间咧会系封闭段道路嘅，包括系会入封路嘅，咁所以大家咧如果要落单摊朋友咧，可能要转用咧第二啲嘅即系道路啦，例如利用呢个 Lake Shore 啦、Lake Shore Boulevard 啦，或者系其他咧平面道路系作为呢一个嘅平面道路啫，点就系话其他嘅道路安排啦，系有阵时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噏咩嘢，不过一句讲晒咧就系话大家都要注重下呢一个道路嘅安全嘅规矩啦。好啦，咁啊讲下咧个天气方面嘅话咧，咁啊预测咧今日嚟讲嘅话咧都系现时啦，咁啊唔系预测，现时嚟讲嘅话就系9度嘅，就是、天清。咁啊预测咧晏昼嚟讲咧都系会系22度吓，22度嘅。咁呢个系保持住啊，对唔住。啱啱 update 咗，而家咧現時嚟講咧就係部分時間多雲嘅嚇，温度咧會係攝氏嘅16度，攝氏嘅16度。咁啊晏晝嚟講咧可以上升到22度嘅，咁保持係天清嘅。到到夜間嘅時間咧會天清嘅温度會係11度啊。咁啊聽日咧晏晝嘅時間26度，係咪好熱咧？冇錯啊，整體上成個晏成個禮拜咧都係二字頭噶啦，20几度噶啦嚇。咁啊一路徘徊住，咁啊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咧，即係講緊下個禮拜咧，即係嚟緊啦。呢個星期四同星期五咧，6月4号同6月5号咧吓，我哋筹款当日6月4号啦，咁就会系27度添，哇，摄氏27度，跟住星期五就28度，哇，咁样样系啦，咁我哋都系有个进取心嘅，咁希望大家都保持一个温暖啦。咁如果咧你话而家咧，日常嚟讲咧，日间系好热嘅，但系反观翻咧，夜间咧系可以有成10几度嘅温差嘅吓，譬如好似今晚黑就11度，而家22度，但系今晚系11度，听日咧日间嘅时间26度，但系夜间嘅时间系可以12度，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咁即系喺个衣着方面嘅话咧，可能都要带翻件薄薄嘅风褛啊，或者中意嘅话，好似我哋咁样着件薄薄地嘅羽绒。啊！入去啲冷氣地方都唔驚冷親，係咪？你知我哋呢度好多 Moon Walker 噶嘛？唔係 Moon Walker 喎，即係雖然而家戲院咧都有做 Michael Jackson 嗰個轉啊，咁但係就唔係講 Moon Walker， 講啲 Moon Walker 咧行魔嗰啲朋友嚇，咁啊裏邊可能會凍噶嘛，係嘛？好啦，咁至於個油價方面咧，又係 ups and downs 啦。咁啊計咧琴日嚟講嘅話咧，會預測啦，今日你會升2仙啦。咁啊聽日咧亦都會跌翻3仙嘅預測嚇。咁所以假設你叫今日入油嘅話，咁啊30号咧就系172.9嘅吓，就系比起琴日咧就系升咗2仙噶啦，今日系172.9，咁啊预测听日咧系会降翻3仙，就去翻169.9，咁如果系想入油嘅朋友，听日都系一个唔错嘅时机嚟嘅，系咪？好啦，咁啊至于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咧就有汽车达人啊 Steven Huan，咁啊佢亦都会同大家咧就系讲下有关于电能车啦，嚟到我哋北美啦，咁啊嚟到我哋加拿大咁讲啦，就系呢个比亚迪啊。BYD 咧，哇！大家都好雀跃、兴奋同埋好期待，系嘛？咁啊 ，Steven 咧都话啦，喂，已经有咗呢个最新嘅公布咗啦，吓个车款、车价
吓，同埋嚟到我哋加拿大呢度啦，北美啦，咁或者系有啲乜嘢嘅代理咧，地方喺边一度咧吓，个分布会系点样咧？一阵间咧，阿 Steven 圈咧就会逐一同大家倾下偈嘅吓。好啦，咁至于小弟咧，就亦都有一个关于汽车保险嘅少少嘅经历啦，或者咁讲啦，系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即系如果大家咧系都有买开汽车保险啦，咁你可以选择一次过俾晒啦。咁又或者你可以咧系 monthly payment。咁 monthly payment 当中嘅话咧，即系逐个月俾咧，你亦都可以系选择 auto pay 啊嘛。咁啊系啦，咁有阵时我哋唔系净系呢样嘢 auto pay 嘅，任何嘢 auto pay 我哋都会留意翻一样嘢咧，就系可能突然间断咗嘅嗰期，系啦，咁就正正咧就知道有啲咁样嘅情况啦，突然间断咗，咁个车主咧亦都冇去留意到，好啦，咁断咗点咧？咁啊嗰个保险公司咧，佢又唔 send email， 又唔打电话去搵个嗰个保险持有人。咁咪俾晒資料嘅，都冇去揾。好啦，咁跟住咪又唔知道，因為唔好講話呢啲咁嘅單，你交 auto pay 就係諗住貪方便，唔想每個月去煩去 check 啊嘛。如果我自己俾得啦，使乜 auto pay 啦，係咪？咁好啦，咁跟住就唔知道嘅情況底下咧，原來斷咗工啦，嘅保險咧，即係車嘅保險咧係斷咗，即係冇保險。嗱，呢個真係係可以唔係可大可小，直接非常之嚴重嘅一個問題會構成。你冇咗保險，你揸架車出街，但你係唔知嘅情況底下，如果萬一有事發生嘅話，咁即係冇保險啦。咁第一有法律責任，第二如果要賠償起上嚟嘅話，你嗰筆錢咧就係、是、都話你係保險公司先賠得起嘅嗰啲錢，咁自己咧就身陷險境啦，係嘛？咁呢啲你係唔知，

0: 咁但係因為保險公司又冇做足功夫嘅話，係去 email contact 你或者係打電話 contact 你，直至到幾時會知咧？個事主就係話咧，去到 collection agency 嗰一 part 啦，喂，佢揾收唔到錢喎，嗰二百幾蚊，咁跟住佢就去 collection agency 嗰度揾啦，咁就識啦，佢又識得打電話揾你啊，同埋 email 揾你啦。但係嗰陣時應該即係已經係遲咗啦，係咪先？因為第一個保險已經冇咗，係咪？第二已經去到 collection agency 嗰 part 啦。好啦，咁跟住終於俾翻錢啦，都仲未完㗎古仔，俾翻錢搞掂曬啦。咁但係佢話唔好意思，你嗰份保險咧，因為你冇付款嘅關係嘅話，就 cancel 咗，就成份 policy cancel 當冇，唔可以再續㗎啦。你要再做嘅話咧，要買個另外一份保險啦。咁買過另外一份保險，咁都算啦，咁咪再買過另外一份保險。不過 touch wood 就係話冇保險嗰段時間係冇揸到車，就冇違反交通法例，同埋冇事發生。如果唔係嘅話，麻煩。但係有一點嚟緊啦，點解今年即係點解新嗰份 policy 個價錢會貴咗嘅咧？原之來對方話：哦，因為咧你係因為冇交錢嘅關係咧，份保險 cancel 咗 cut 咗咧，咁我哋係會加你錢嘅，因為依個當係一個 mistake 咁樣。咁即係喂，呢个就 auto pay 嘅嘢就大家都唔知嘅。咁但係喺呢个情况底下嘅话，保险公司又冇做足呢个联络嘅方法去联络返个事主。先唔好讲话会构成好严重嘅可能会呢啲嘅事故会冇人冇得杀伤。法例上面一个法律方面嘅一个嘅违法。同埋再加上就而家係将个负担嘅责任就係摆咗落个车主度。咁所以喺呢度奉劝大家啦，但而家呢你咩嘢都好，电话费好。出糧都係噶，即係都有親身經歷過噶。原來真係可以唔記得咗或者漏咗冇入到都得嘅。咁所以喺呢啲情況底下咧，就奉勸大家一句啦：如果你係真係為咗方便乜都唔理嘅話，做 auto pay 嘅話，就千祈唔好信曬佢哋啦。你都係要每一個月 check 翻究竟你條數有冇過到，有冇真真正正俾咗錢，咁先係為之叫喺加拿大裏面可以生存到嘅一個方法嚟嘅。好，咁同大家分享完啦，咁啊轉頭翻嚟咧會有 Steven 圈同大家分享下車比亞迪嘅內容啦。
1: AM 1430李婷樂熙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at Vil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銷中心，為家庭地產現場直播。
2: 人生人海呀，樂熙，我哋即刻介紹大家點樣嚟到今日睇到呢個 Aura 最新嘅一個嘅鎮屋嘅樓盤啦。
3: 真係只係用20分鐘由萬錦市或者連接文山出發呢，沿住404向北行出 Wellington， 跟住向西行呢去到 Bayview， 你再向北行呢第五個燈位，你就會見到左手邊有間麥當勞呢，就我哋 Avila 展銷中心嘅位置啦。
2: 咁點解咁吸引呢？就因為嗰個尺價係350幾蚊就一尺，咁同埋80尺嘅呢個係鎮屋呢，嘩，79.9万起，仲包埋 basement 咧，系装修系搞掂晒噶。
3: 高级装修五件电器，真系可以话咧喺多伦多你系揾唔到噶。再加埋 Aurora 呢个社区咧，你未上过嚟，你唔知道原来已经系咁成熟，好多嘢啊，连横超市都有超过一间俾你选择。
2: 系啊，咁啊最紧要今日嚟到咧，即系好多人，所以你快啲打俾水晶，然后做一个嘅即系登记先，咁然后就唔需要排队噶啦。咁啊水晶姐姐嘅电话咧就系416-557-8329，咁而我哋今日呢个位置。就是在这个很简单的239 Earl Stewart Drive。
4: Long Weekend 去露营不是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不如在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向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蚊，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Mark 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View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6: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的而且确系啊，而家个油价咧真系 up and down 咧，成日都唔知道幾多錢咧。咁所以如果你話住得近地鐵嘅話咧，絕對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尤其是好似例如 Chris 咁樣咧，一分鐘就已經行到地鐵。就算好似我咁樣比較行得慢嘅話，三分鐘咧都係可以去到地鐵咧。咁就唔需要話成日都要靠揸車啊嘛。
7: 係啊，我哋同大家講緊嘅就係 Chris Wu 仍然咧繼續同大家推介就係呢個位於呢個北約克嘅黃金筍盤啊，就喺呢個最長嗰條街啦，同埋喺呢個 Highway 401嗰個交界位嗰度嘅。講緊只不過係10% 首期嘅啫，價錢只不過係30万到50万不等，咁有好多嘅唔同嘅 size 選擇俾大家啦，即係適合唔同嘅家庭嘅需要嘅。
2: 係啊，咁所以咧，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不妨嚟到我哋 Denison Center 啦，又或者打俾 Chris Wu 啊，佢嘅電話係416-668-8688嘅。當然啦，我哋亦都喺依度嘅，咁所以都可以過嚟探下我哋噃。
8: 人車合一。
0: 3, 2, 1时间嚟到12:27，大家好，我是苏敏聪，人车合一呢个节目咧，今日会请嚟嘅嘉宾咧有汽车大人之称嘅 Steven 圈，不过喺未请佢出场之前嘅话咧，有啲 message 要同大家讲一讲嘅，因为每个节目咧，我哋都希望能够可以透过我哋主持人嘅声音啦，去鼓励下大家咧系进行一啲嘅活动，例如好似嚟紧嘅新一代嘅歌唱比赛，就系、是、Sunshine Generations 啊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嘅报名时间啦，咁嗱讲紧。就是而家已经是接受报名的了，你可以去到这个 sunshinegenerations.ca 网上报名，咁亦都可以咧嚟到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ner Park Drive 啦，系报名。不过今日我哋休息喺办公时间咧嘅时嚟到我哋嘅总台 ，OK？ 咁啊，全场总奖金咧系高达5000蚊嘅，咁冠军现金奖咧，哇，3000蚊嘅，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鼓励俾大家。当然，你艺术家性格嘅，就唔系话自在呢啲奖金嘅。不过，亦都真系希望你能够可以多多参与咧。每一年我哋都有好多脱颖而出嘅冠军人马，兼且系得奖嘅人马啦，佢哋都会有好多好嘅歌声啊，好嘅音乐咧，系同大家咧系分享嘅吓。咁啊，年龄方面嘅话咧，介乎15至27岁咧，咁可以咧就系报名参加噶啦吓。咁啊，更加咧系多报名嘅详情嘅话，可以去到我哋官方网站啦 ，sunshinegenerations.ca 去。揾揾嘅，去揾下啲資料嘅。咁啊，好多年青朋友咧都係咁樣嘅話，無端端又入咗行，或者喺另外啲地方嗰度咧，喺表演行業裏邊咧發光發亮嚇。咁啊，去咧呢個表演佢個平台咧係擴闊咗好多嘅。查詢咧可以去到我哋905-415-1430呢個電話號碼，905-415-1430啦。截止報名日期咧係6月8日啊。咁啊，最佳嘅時間咧就係可以參加呢個比賽啦，可以令到咧你歌唱事業方面或者係發芽成長綻放添，好唔好？咁嗱，亦都咧真係好重要嘅就係6月4日啦，呢個日子大家都。即係知道啦，6月4日星期四係一個好重要嘅日子嚟嘅，就係加拿大中文電台 AM430，我哋早上7点到黄昏6点連續11小時，為萬錦多福醫院，即係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啊，好多人都可能受惠过啦，系咪？嘅直播筹款嚟噶，咁随住咧人口咧系迅速增长啦，同且咧就老龄化添噶，咁所以咧就系越嚟越多咧患者系因为复杂咧同埋慢性嘅疾病而频繁咁样去到呢个万锦多福医院，即系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咧，就系去求诊嘅。咁好多人話：喂 ，Stouffville Hospital 喺 Stouffville 嚟，唔係噶，佢 Markham 嚟噶，喺九街嗰度嚟噶啫嚇。咁啊，就喺我哋 Markham 個地 area 嗰度嘅嚇。咁啊，即係如果大家咧係去咗16街啦以北啦，嗰度咧就會係啦，16街以北啦，九街嗰度啦就會大大座呢一個好新嘅，但醫療方面嘅話咧，有好多我哋華人咧都會係受惠過嘅，因為我哋呢區咧都係。普遍都是多華人住的地方嚟噶嚇，好啦，咁希望咧能夠可以個需求咧係有16張嘅病床啦，係佢我哋咧嘅籌款嘅目標嚟噶。咁唔加當然唔係淨係買張床褥啦，即係講緊嗰啲病床嘅話係有啲儀器啊各樣嘢，咁為之叫一張完全嘅病床啊。咁希望咧你由今日開始咧，亦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網上捐款，就係、是、am1430.com 嗰度咧，你會見到咧有可以撳掣落去到就係網上捐款嘅，就係、是、俾萬錦多福醫院嘅呢個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嘅捐款去支持咧佢哋有關嘅項目噶。咁喺當日啦，6月4日啦，亦都希望大家再繼續支持啦，支持再支持啦，我哋加拿 大中文电台萬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嘅。咁喺呢度亦都祝大家萬福医护常在左右，都系保障翻大家咧喺医疗方面嘅，即系呢一个嘅稳阵啦、安全啦、保障喺呢度噶。OK， 咁啊系啦，咁啊系住咁多啦，咁啊希望大家咧都要留意翻啦吓，咁可以多多参与呢两样嘅活动。好啊，我哋请翻我哋今日汽车大人 Steven 出嚟倾下偈先。Hello Steven。
9: 哎呀，宋文聪好啊，各位听众好啊，都有几个礼拜冇同大家倾偈啦。
0: 哎呀，都头先你问到我话嗰个保险嗰度，梗系唔讲名啦。不过系某大，系我哋加拿大某大银行嘅保险，咁即系唔系嗰啲牙牙乌嗰啲唔识名嗰啲嚟嘅，所以都即系留意一下咯。大公司唔一定系。
9: 我又俾个例子，切身自己例子咧，好快好快同大家分享下。
0: 梗系要分享下啦，系好啊。
9: 系啦，咁我咧就其中有一份保险咧，就系用加拿大汽车协会啊 CAA 嘅。咁咧我就大安旨意啦，因为佢嗰个 membership 咧就识得自己同你 renew 嘅，自己扣钱嘅。我讲紧嗰个 membership 啊。咁原来咧个汽车保险嗰方面咧。完咗咧，每年咧系要自己通知佢再去续嘅。咁、我嗰次咧就发生就系以为大安旨意啦，以为一样咧佢会自己 renew 啦，自己扣钱啦。咁原来咧保险嗰方面就唔识自己 renew 嘅。咁咧就好在咧嗰一轮咧我就冇用嗰一部车，就冇行到。咁啊到我发现嗰阵时咧麻烦啦，佢就 cancel 咗我嘅保险，我要重新又攞个部车去验车啊，咁搞一轮。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啦，有啲保险公司佢唔识得自己，即系佢唔会自己帮你完咗系自己续嘅，有啲就可以嘅。咁我另外有第二份保险就识得年年自己续嘅，咁大家要留意一下啦。
0: 呢个真系好好嘅分享啊吓，咁我亦都系一样啦，即系呢啲可以话系不幸中之大幸，就系话好彩嗰段时间系冇揸到架车出街。如果唔係就干犯法例，甚至乎如果真係有事干發生嘅話，
9: 冇錯，
0: 就呢個責任就喺曬一個人身上啦。不過你話如果泊喺屋企度，係咪唔使買保險咧？亦都可以提提大家，車保還車保，屋保還屋保嘅。就算你嘅車係泊喺屋嗰度嘅話咧，有事發生嘅話，都係要 claim 車保，咁就唔係 claim 屋保嘅嚇。好啦，咁嗱，今日咧，阿 Steven 啦，你都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呢個比亞迪啊，呢個比亞迪緊要啊，好多人都即係見到好多國內啦，或者有關嘅一啲嘅宣傳。哇！講到架車有幾咁勁、幾咁巴閉、幾咁好價錢，咁我知道今日咧，你亦都會同大家一齊分享比亞迪咧已經公布咗首批會推出嘅車款同埋售價，以及佢哋嘅代理商嘅分佈嘅嚇。咁啊，亦都係咪專注喺加拿大定係北美咁樣咧？
9: 嗱，其實咧，而家我哋就講喺加拿大啦，因為美國咧仲未批准呢、這個中國製造電動車進口嘅，咁我哋純粹係講加拿大啦。咁咧就最新咧，因為咧呢個比亞迪咧，如果係講中國製電動車咧，佢就首屈一指啦，係最大啦，就全世界嚟講，佢暫時咧電動車嚟講，佢係賣得最多噶。咁咧就佢最新嘅消息公布咗咧，將會引入嘅車種咧就非常期待，非常非常之高興啊！咁第一款。咁咧就系佢叫做海鸥啊 ，C 九海鸥型，咁佢系一款咧系小型嘅 hatchback 揭背嘅电动车，哇！呢款车咧暂定嗰个价钱咧非常非常之吸引，系22,000蚊加币到25,000蚊加币。咁呢个数咧唔好讲电动车啦，一般汽油车嘅入门版啊。都未必可以平過佢啊！咁所以咧係佢嗰個電嘅行車嗰個距離咧，可以去到305公里噶。咁第二款咧，
0: 唔好意思，我想問呢只 Seagull 咧，佢本身係一架幾大噶？即係我哋中型、小型嗰啲咁，
9: 都係小型噶啦，小型嘅鐵背即係好似咧，我哋以前嘅。Honda Civic 捷背嗰啲咁嘅細車啦，咁但係細車得嚟咧22,000蚊到25,000蚊，對於咧有啲單身人士啊，或者將攞上一部細車代步啊，或者需要一個入門版啊，買部車代步咧， 相当吸引下$20,000。
0: 即係呢个可以话係普通，可以话出街买餸啊咁嗰啲，因为小部咁后面可能都係真係比较屈質啲嘅，但係都坐到人，就四个座位，即係连埋个司机啦，係咪咁样。
9: 係呀、啊、
0: 我哋嗱而家可以去广告先啊 ,Steven 啊，我哋转个头返嚟再同大家一起分享，比亚迪已经公布咗呢啲车款售价同埋代理商嘅公布分布图喺边度嘅，转头倾。
1: AM 1430李婷乐熙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at Vil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Aura 的社区呢就有这个 Treasure Hill 打造的新的镇屋的楼盘就非常之火热，今日正式推出的79万就可以已经买到2000几尺的镇屋，同埋呢亦都包埋呢就是地库的装修的，咁再加埋里面呢好多升级的一啲配套啦，好吸引，因为而家大家都话哇仲有这个哇 ,HST 嘅減免喎、
3: 哦。係啊，慳到 13% 税呢真係可以慳唔少㗎。咁整個樓盤嚟講，或者應該話呢個社區呢，其實最大嚟講最貴一間呢都係85萬到。你諗下70零至到85萬喺萬錦市或者其他地區呢，可能根本上2000尺都買唔到，喺呢度可以去到2400尺有多㗎。
2: 嘩真係前所未有一個咁好嘅吸引嘅樓盤啦。咁同埋呢度呢有啲可以做到呢就係4睡房甚至係5睡房嘅。咁以及仲有呢就係好多嘅 parking 方面嘅考慮呢，全部都係雙車房㗎喎。
3: 冇錯、啊。
2: 就会觉得是一个很漂亮的社区，也都是 Aura 来讲呢但是呢平均人口的收入呢都是很高，所以都是一个多伦多很吸引的社区的。
3: 所以快点过到来我们这个展销中心 ,239 号 L Stewart Drive, 或者打电话给水晶姐姐入到来，你说水晶姐姐带你入来呢就找到一些特别靓盘的 ,416-557-8329, 416-557-8329。
10: 胡太，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11: 我全部都喺 Mark Fla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10: 咪好贵。
11: 而家 Mark Fla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10: ！Mark Fla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5: Marqmo 最潮新店礼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来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q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送精美礼品，大家来装备潮星啦！
6: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好像 Chris 说的呃你做什么，真的来到这里的话，其实你已经见到的盘是那个数字啊，那个 floor plan 啊，任何东西都可以来到这里看的嘛，是不是 Chris？
12: 是啊，我不骗人的，我呃完你你都可能不知道。
2: 咁又唔會，因為其實嗱，你平時就唔知道，但係到你真係講緊盤嘅話，係真係的而且確有字有數字啦，有 floor plan 噶嘛，冇得
12: 呃。我哋除咗30万起之外，呢、這個 condo 喺龍脈咧，我哋仲有好多 townhouse 喎。啊 ，Aurora 我哋又有喎 ，Aurora 79.9万嘅 townhouse 我哋又有啦 ，Union Glen 咧，Kennedy 夾 Major Mac 嘅 townhouse 又有啦，14街 McCowan 嘅 townhouse 78.8万起啊。Leslie 19街其實仲近過 Aurora， 嗰個呢貴 Aurora 呢少少就83万一個 townhouse。跟住呢如果你覺得呢啊都係好筆啊嗰啲樓盤，我哋 Yan and Finch 嘅 townhouse 呢89.9万亦有。所以呢其實呢你一次過可以過曬嚟呢我 Chris Wu 呢度呢 ,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我哋 Denison Mall， 啊入到嚟個 Mall 呢我哋 B 無人行隔離搵我 Chris Wu 就得啦。416-668-8688。
13: 四號林怡晨。
14: 我从小时候起就特别喜欢音乐，站在舞台上的感觉让我觉得很快乐，我也希望能用我的歌声传递这种快乐的情绪分享给大家。
1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8: 人车合一，
0: 5-4-3-2-1 多劳多得啊！咁啊，大家俾油费都俾到真系吓、啊、一打晒蛇饼咁样入油，我见到有好多嘅头痛，唉、哎，已经去到一个麻木嘅境界啦。唉、哎，算啦，升三仙升两仙啊，都唔好入啦，喺嗰度等 系咪先？咁啊 ，idling 啊嘛，咁啊一来又唔好，你熄车又挞嚟挞去咁样去等入油，系嘛？嗰啲有钱可能对于个机器嚟讲咧，大家都知道 idling 啦，即系你怠速啦，系对个车咧，除咗你话嘥油之外啦，系对于个引擎啊、油路方面啊，都会构成咧一个好伤嘅一个表现嘅。所以其实唔系净系话，我唔介意啲有钱。你 idling 你對於個車嘅保養都係爭啲嘅，所以咧電能車咧而家就話，我揸電能車嘅，你油價幾多我都唔理啦咁樣。咁比亞迪咧個價錢係相當之吸引嘅，唔知個車款方面點頭先咧 ？Steven 都同大家講過啦，今日請翻我哋汽車達人 Steven 再繼續同大家分享先。Hello Steven，
9: 係、hey, 我係二啊。嗱，咁我哋首先正話講緊嗰個海鷗型咧，佢推出嘅時間咧，大概喺今年嘅下半年咧就會推出。咁其實佢係會首先推出呢一部嘅。另外一部呢亦係下半年推出嘅，咁呢就係叫做海豚啦 ,Dolphin 啦，海豚，咁亦係一部呢小型嘅房車，小型嘅房車價錢31,000元到35,000元之間，咁佢嗰個電池嗰個行車距離呢係427公里㗎，咁亦係佢今年嘅下半年呢會推出啦。咁第三部將會推出嘅呢係一部咧小型嘅 SUV， 咁啊 SUV 嚟讲咧，呢部系叫做 Auto 3 Auto 3 ATTO Auto 3， 咁咧就系38,000元到40,000元之间，420公里嘅行程，咁啊大约咧系第四季会推出，即系话差唔多年比时间啦。
0: 嗱呢部好多人会候住啦，你一讲到 SUV 咧。因为我哋北美嘅朋友咧，尤其是可能系啦，即系呢样嘢咧系好重视 SUV 啊。一来又高身啲，你又唔怕话啲灯撑住你，系咪？第二摆嘢又容易，又阔落啲，啊，即系变咗高身啲，又阔落啲，同埋大部啲，感觉上好似安全啲。咁啊 ，SUV 呢一个我觉得几好，但系都系40,000。哇，比起如果普通而家你话啲电能 SUV 嗰啲或者 hybrid 都 double price 嘅。系咪啊？佢
9: 都要40,000-50,000啦。佢比起一般而家市面上卖紧嘅，佢可能系平1,000-2,000。
0: 有冇咁少啊？唔止啊！
9: 你40,000-50,000都买得到噶啦。
0: SUV
9: 减埋政府嗰5,000元年费，
0: 好多啊！嗰度真系咁，但系因为我见到有啲，譬如你拣部丰田咁讲，你可能都去到讲紧都挨近你6-7萬咁嗰啲，系咪？
9: 减咗，因为咧丰田亦有佢嘅可以达到政府嗰个指标，可以有补贴嘅，系 under 50,000元嘅，咁所以减埋嗰5,000元啊，甚至乎而家咧Tesla 咧，佢因为咧喺呢个上海工厂做咧，运嚟加拿大咧，佢将嗰个成本压到好低咧，佢都可以去到成差唔多40,000-50,000啦，所以都系嗰引起嗰个竞争一个竞争热潮咧，将会到达咧，咁啊，对于一所有消费者嚟讲，一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0: 我已经依起棚牙了，一听见你咁讲，我已经做节目做到我系啦。啊，咁啊，嗱，咁即系其实三款呢一个就唔系用海乜嚟做嘅，叫 ATTO 系嘛？
9: 系啊，佢嗰个中文译名我仲要查一下，唔知佢有冇中文。
0: 佢个海豹或者海狗海豹咁嗰啲啦。
9: 系啊系啊系啊。可能啲咁啊，就呢个又系呢个咧，就喺第四季推出啊。咁啊，另外啦，依架咧就系呢架系依架房车嚟嘅，房车咧就系海豹啊，烧啊，海豹咧。44,990元
0: 到50,000。呢部嘢系你嗱，一阵间我唔系话暂时过病，不过我哋要去广告。咁我嗱转个头翻嚟再讲多啲呢个海豹，好冇？转头倾。
9: 好啊，好啊。
15: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不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16: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17: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16: 真系？
17: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二十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16: 二十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17: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16: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1: AM 1430李婷、乐熙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终于等到 Aurora 全新嘅精品镇屋嘅社区啦，咁大家咧可能会喺呢一个嘅位置咧会睇到已经社区嘅发展系好犀利嘅，包括咗有好多嘅商场啦，同埋仲有咧就系、是、尤其是你嘅小朋友中意嘅一啲嘅社区嘅活动啊，哇，周围都有好多园林嘅，即系嗰啲树林咧，你感觉都好似置身一个真正系 quality 嘅生活啦。
3: 冇错，不单止系有质素啦，同埋最紧要咧就系真正嘅正宗大王啊！喺个楼盘嗰度咧非常之静，但系只要行3分钟咧已经系 Walmart 啦、Farmboy 等等啦。同埋如果你话对于好多华人嚟讲，我最紧要就系买唔买到菜心，买唔买到游水鱼。其实嚟到呢度咧，系有3家华人超市俾你选择嘅。
2: 可以话系一个好好嘅即系配套嘅社区啦。同埋咧，本身呢个楼盘就喺呢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咁同埋咧就系双车房啦，有2000几尺啦，只系79万起。同埋咧，记住呢一啲嘅镇屋咧，亦都系成栋都系你嘅，即系唔需要话再分前后咁样。咁呢个真系好特别啊！
3: 冇错，70多万咧，其他地方边度买到2400尺嘅镇屋啊？喺 Aurora 呢个 Villa 由 Treasure 打造咧，就绝对得啦。
2: 打俾水晶先，首先因为就。唔需要入到嚟排队啦，咁啊打俾水晶姐团队系416-557-8329。
1: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1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如果大家有留意樓花專家 Chris Wu 的廣告都知道的了，第一批是這個濃密地盤濃密地點那個 condo 盤，第一批已經賣完了，第二批 Chris 究竟還有什麼價錢和有什麼單位可以給我們的聽眾選擇呢？
12: 是啊，我在這裡30多萬那些不是39是312萬，我都還有幾間的、這個最後一批單位了，大家呢把握上車機會啊！呢、這個真係冇呃大家嘅，31-2萬起啊！我哋仲有大啲嘅單位係40多萬啦，再大啲嘅單位50多萬啦。咁樣咧啊，喺呢個濃密地段咧，我行啦、就行1-2分鐘咧，就行到去濕嚟噶啦。跟住所有單位咧都係符合咧退税13% 退税嘅要求嘅，因為我哋下年嘅4月份咧、5月份咧就係、是、正式收樓噶啦。咁咧係咧全部符合退税嘅啊。跟住咧，如果大家咧係想看這個樓盤一定要來到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找我樓花專家 Chris Wu， 我們在 B 無銀行隔離，我電話是416-668-8688。
18: 人車合一
0: 4 3 2 1。啊！頭先同我哋工程部同事傾開偈咧，然之後佢都有呢個真實嘅體驗啊，就係坐過呢個海鷗啊，同埋呢個 ATTO 啦，即係佢原來內地咧喺呢一個內地中國內地啊，喺深圳嗰度咧已經有呢啲類似 Uber 嗰啲咧嘅車輛咧，已經用呢啲嘅車款啦。咁啊，哇，叫秦喎，哇犀利，即係尋秦記嘅秦啦，咁樣咁啊，或者試過咁啊，其實都係同我哋一般用開嗰啲車冇乜大分別。你話係咪講性能咧？就要聽阿 Steven 講緊嚟緊呢一部運動型啊车啦吓，叫海豹啦，听下 Steven 点讲先。
9: 嗱，呢部海豹咧就系、是、一部房车啦，咁佢个价钱就我哋讲过啦，44,990蚊，即系45,000蚊到50,000之间。讲个电池嗰个行车距离咧，去到570公里嘅。咁啊，呢一部喂，
0: 系讲继续继续听紧听紧系。
9: 呢一部咧都系第四季推出。即系换句话嚟讲咧，今年2026年咧，将会有4款车咧去加拿大发售嘅。 咁咧就都非常之刺激啊，非常之興奮嘅。
0: 我想知有幾刺激啦，就係呢部車。
9: 依部車嗱，佢其實咧依部車已經啊，佢依個澳洲啦，同埋依個歐洲咧已經有得賣嘅，所以非常成熟嘅，將佢推入嚟咧。其实咧，一般嚟讲，我哋都知道啊，中国电动车除咗价钱之后咧，性价比系高嘅。点为之性价比咧？即系其实佢里边咧有好多设备咧，其实咧就系、是、好似太空船咁啊，你可以即系好多嘢玩嘅。咁啊，
0: 价钱嚟太空船，所以我唔知道有咩。
9: 咁啊，到时有得试车嘅时候咧，咁啊去坐下太空船啦。
0: 啊，即系我就冇得比较，冇坐过太空船。迟啲 SpaceX 啦，可能啊 ，Elon Musk 就会吓好多有钱佬，你都有份去嗰度就话，你话翻俾我听。嗱，但系譬如如果讲紧去到呢一个位啦，你系咪去到海豹？就系呢几款嘅啫，仲有冇其他同大家分享？
9: 有嘅，另外有三款咧，将会喺2027年初咧就会推出啦。一部中型嘅 SUV， 中型嘅 SUV 咧就系、是、暂时嚟讲未曾公布个名，但系佢个价钱亦非常吸引啊，48,000元，行到可以用五行车距离可以去到500公里。另外一部咧就系、是、plug in 啊，即系插电式嘅。电能车亦未系讲边一种嘅，咁咧就系咧净系电池嗰方面都行到100公里，咁你加埋用油咧系可以行到好远啦。
0: 咁你即系意思话你而家你啱啱呢部系 hybrid 嚟嘅，你而家啱啱讲呢部系 hybrid。
9: plug-in hybrid 啦，系啦，冇错啦，插电式电能车，插电式咁啊，5,500元，
0: 混能车，
9: 冇错。55,000元，咁啊又系2027年推出。再最後咧，暫時嚟講可以再推出一部就豪華版嘅房車啦。咁豪華版房車去到成70,000元以上嘅，咁啊520公里。咁咧嚟講咧，一二三四五六七，佢依個應該咧，佢依個今年內有四部車推出，明年初同埋明年中咧，亦有繼續有三部車會推出嘅。咁啊，依個嚟講咧，係冇忘記咧，我哋而家淨係講比亞迪啊，仲有其他嘅中國品牌嘅相繼會有車推出，咁所以咧，依、這個未來咧喺依個加拿大汽車市場，包括係依個汽油車嚟講咧，都會受到衝擊咧。咁啊，亦會咧，其實咧，所有車價都有機會調低嘅。咁對於一般消費者嚟講，一個非常大嘅喜訊啊！
0: 好消息，咁亦都真係喺個款式方面咧，同大家分享咗啦嚇。售價亦都知道大約係喺咩水位。咁啊，但至於個代理商方面，係咪都會有啲嘅分享咧？
9: 係啊。
0: 咁如果有嘅話咧，我哋就轉個頭翻去最後一節嘅話咧，就同大家。即刻分享完，咁我哋今日嘅节目先完啦，好嘛？咁我哋而家
9: 可以
0: 讲到先，转个头翻嚟同大家分享下个代理商方面嘅分布系点。
19: AM 1430，李婷、乐熙、U239 Earl Stewart Drive、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3: 咁今日 Avila Towns 展销中心点解咁多人咧？其中一个最主要上原因就系开发商 Treasure Hill。而家开发啲新楼盘咧，大家知有好嘢，所以大家咧系唔介意揸10多分钟车嚟到 Aurora 呢度嘅。
20: 系啊，呢一度咧人口嘅结构同埋收入嘅水平咧都系比较偏高嘅，租务市场咧其实都系非常之稳定。听到水晶姐姐嘅分析咧，亦都好多朋友可能住惯喺其他区，想换大间少少，舒服少少，尤其是小朋友咧，周边嘅即系学校方面嘅设施咧，好多家长都系好中意，好似 Saint Andrew College 啦，或者一啲 public 啊 Catholic school 啊，同埋呢一个 Aurora 社区咧，即系俾人感觉咧系即系高质。
3: 如果你唔認識 Aurora 咧，你以為仲係好似好偏遠嘅社區，其實好成熟噶啦。你發覺有戲院啦，好多嘅商業活動啦，超市等等都齊噶啦。同埋最緊要就係話，因為呢家咧開始慢慢成個發展浪潮嚟到呢度咧，佢哋嘅價錢都係偏低。你諗下，過多10年咧，其實嗰個升值潛力係非常之高噶。
20: 分析就是要搶的，因為第一期就是現在最底的價錢啦，350多元一尺，799,000起就可以買到啦。震屋，而且是成栋的震屋，所以有两个车库，再加上其他的内部的升级，快点打给水晶啦。
3: 好，416-557-8329，416-557-8329。
4: Markfilmo 最潮新店礼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fil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21: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Chris Wu 真的很忙啊，刚才一个电话打来他是一路接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因为这个盘真的很便宜，讲真的是30万头就已经可以买到 condo。 其实呢甚至乎无论你是 downsize 就好，或者你是 snowbird 想着可能啊平时冬天之后就会回香港的或者剩的，其实这个盘都是非常之好的。是啊，嗱咁我哋啦，即系话啦，买楼花咧最紧要嘅唔系话净系听到平就得噶嘛，仲要最紧要就系睇下个地点响边度啊嘛，值唔值得啊嘛，仲有个收楼时间系咪配合得到？咁我哋即系我哋都知道啦，即系今次我哋同大家推介呢个位于呢个北约克啊，呢个龙脉盘就系呢一个最长嗰条街，加埋呢个 Highway 401个交界嗰度，讲紧嘅价钱只不过系30到50万，个单位系由即系最细嘅单位啦，即系由 studio 啦，去到2+2嘅选择都有噶。系啊，同埋咧上下年啊，即系大概2027年的上半年就已经收到楼的了。如果想知道更加多的，记住找 Chris Wu， 他的电话是416-668-8688。
18: 人车合一，
0: 4 3 2 1。好，剩下少许时间，即刻请 Steven 讲埋咧，比亚迪啦喺我哋呢一度代理商的分布是怎样。好，即刻听 Steven 讲讲先。唔该 ，Steven。
9: 系啊，嗱，今年2026年咧，首先咧就会喺全国嚟讲咧，有20间嘅代理商咧将会系开业嘅。咁啊，今年嚟讲咧，而家都就嚟踏入呢个六月啦。咁咧就第一咧就喺多伦多嘅 GTA area，GTA 啦。咁我哋大家都知啦，包括埋咧呢个万锦啊。Mississauga 或者 Vaughan， 咁啊将会推出咧，喺万锦市会有嘅 Mississauga 亦会有，呢个 Vaughan
0: 旺市
9: 就旺市咧亦会有嘅，咁就暂时睇到咧，佢正正下低多伦多就未有，可能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因为多伦多咧揾地方比较困难啊，因为已经 mature 晒。咁但係呢呢个只係今年将会推出嘅啫，咁好难讲下年可能会更多。咁另外啦，咁另外去温哥华亦係佢第一阶段会推出嘅，呢个 Montreal 亦会有。咁第二阶段呢去卡加里同渥太华亦会推出。咁总之呢今年嚟讲呢第一将会係开20间啲啦。咁你而家暫時嚟講咧，仲未公布嗰個直接嗰個地址，因為咧佢咧就係同緊有啲嘅dealer group 啊，所謂一個 group 咧，咁就喺度傾緊嗰個因為都係franchise 咁出去俾唔同一啲啦，即係唔同嘅發展嘅
0: 代理商
9: 係啊，代理商做嘅。咁所以咧，好快咧，我哋咧就會應該睇到。咁佢最初咧推出嚟咧，就係咧俾依個傳媒去試車嘅，啲車到咗咧俾傳媒去試車。咁另外，所以正式可以賣咧，將會咧係下半年啦。咁但係咧，不久將來可能未來嗰一兩個月啊，都已經可能有機會咧見到依啲車咧陸續喺度咧。可以咧有见到啲车喺市面试车噶啦，
0: 系啦，
9: 传媒有机会咧可以分享噶啦。
0: 你讲咁多次，咁啊睇下我哋传媒有冇份去试车啦，到时好
9: 系啦，冇
0: 俾翻个 report 俾大家。
9: 有记住预埋我，
0: 系梗系啦，有先算啦吓。好嘅，我哋呢个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同大家一齐人车合一。今日多谢晒 Steven。好冇，多谢时间，下次再倾，拜拜，
9: 拜拜，拜拜。
2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7: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北约克寻晚嘅枪杀案有三名疑犯，而死者系喺翻屋企嘅时候遇害。事发喺寻晚10:15左右，于 Shepherd 及 Jane 以东，警员接报到场，发现身上一处中枪嘅27岁受害男子，佢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送院后不治。凶案组探员正午时分召开记者会，话男子中枪的位置同佢嘅住所只有几步之遥。疑犯乘坐一架深色汽车，目前未知佢哋系喺车上定系落咗车开枪，以及系咪有目标行凶。警方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等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咁而多伦多寻晚另外两宗枪击案仍然未有人被捕及冇疑犯描述公布。寻晚9左右 ，Leslieville 社区 Greenwood Avenue 及 Gerard 以北传出枪声，警方派员到场，发现一名30多岁男子身上多处中枪，事主被送往医院。警方初时话佢冇生命危险，不过及后再指佢性命垂危。同样是昨晚9:00，史加堡 Steels 及 Kennedy 亦都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多枚子弹壳，但是见不到任何伤者。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这两日暂停在 Jane 与 Ossington 之间行驶，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本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不会前往 Dunsfield Park 及联合车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联合车站与 Mimico 及 Eldershot 和尼亚加拉瀑在聯合車站與 Mimico 及 Eldershot 與尼亞加拉瀑布之間行駛，有巴士連接 West Harbour、E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與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車來往聯合車站。上述鐵路服務將於星期一早上回復正常。多倫多 DVP 及一大部分的 Gardiner 公路聽日將會封閉一段長時間。因应一项为脑部健康筹款的慈善踩单车活动，从401公路至到 Lakeshore 的整条 DVP， 以及从 DVP 至到 South Kingsway 的 Gardiner， 听日将会从凌晨2封闭至到下午4，驾驶人士应该预先规划行程，改用其他道路。体育消息，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巴黎圣日耳门对阿仙奴，上半场结束，阿仙奴领先仅1-0。入球在开赛只是短短5分多就出现，兵工厂由夏域斯近门劲抽射破巴黎门将沙方洛夫的十指关。今场赛事在匈牙利布达佩斯的中立球场举行。巴黎圣日耳门是卫冕欧联冠军兼应届法国甲组联赛盟主，而阿仙奴亦都啱啱高举了英格兰超级联赛的奖杯，一蘇22年之痒。不过他们就未曾夺得过欧联锦标。翻嚟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虽然比寻日升咗2仙，不过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169.9仙嘅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16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天晴，最高22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1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2: AM1430 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今个礼拜 Chris Wu 仍然主力推介位于呢个北约克中心地带嗰个 condo 盘啊，咁但系其实同一个盘入面亦都有 townhouse 嘅选择噶，咁嗰个尺数大概系2000零尺，售价100万左右嘅啫。咁对于想要更多空间、想要屋嘅感觉，又或者系家庭人口比较多嘅买家嚟讲，可以一齐了解埋。
4: 系啊，除咗呢一个之外咧，佢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暗盘啦，可能系 Union Glen 啦，或

0: Santa 满地可银行隔离啊。
1: Mark Fillm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2: AM 1430李婷乐希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0: 讲讲呢个新屋里面嘅即係本身嘅设计啦，就包括咗呢好多个房型嘅选择啦，同埋开放式嘅设计，仲有现代化嘅厨房啦，实用性係非常之高嘅。咁主层亦都有九尺啦，同埋呢就整体成个新屋呢都係属于你嘅，係2200几尺起㗎。
3: 係啊，非常之宽敞嘅空间啦，再加埋呢其实成个设计呢好多玻璃，亦即係代表好开扬啦。当你喺夏天多玻璃多阳光照落嚟呢，成间屋都光猛好多。
0: 我都发觉係喎，呢一个 Treasure Hill 喺 Aurora 打造嘅呢一种嘅新屋呢係有一种新嘅感觉，同埋呢玻璃窗係令到间屋係更多嘅光线下空间紧更加阔嘅，三房四房五房都得喎。
3: 冇错啊，只係讲緊70几万起㗎咋。咁即係计起嚟呢300零蚊尺，其实嗰个价钱呢已经去返10年前嘅价钱㗎啦。
0: 咁亦都呢一个嘅新屋符合咗政府13% 嘅退税啦，所以呢唔需要先付你嚟到，总之就係一个快，因为大家都在抢这个 Aura 最新的精品新屋，打给水晶了。
3: 没错，416-557-8329 416-557-8329。
4: 曾经在我眼前，
5: 三号周正义。
6: 从小我学过很多不同的乐器，最后发现还是唱歌给我带来的快乐是最多的，希望在决赛的舞台上可以和大家分享这份快乐。
5: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你哋好，
8: 齐心打造，
9: 听出广播温度。
7: 我系龙婷。
10: 加多啲趣味
11: 就可以减少烦恼，
10: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1: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0: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2: 快乐方程式。
10: 我系邓欣邓佩欣，
11: 我系马飞梅子辉，
13: 我系瑶瑶黄凯瑶。
10: 又嚟到快乐方程式啦！你好，我系邓欣邓佩欣。
11: 大家好，我系马飞梅智辉啊。
13: 午安啊，我系黄阿瑶啊。
10: 今个星期咧又轮到马飞去分享你嘅快乐方程式啦。
11: 快乐方程式嚟讲咧，嗱，最近咧我有个朋友咧就同你倾开偈啦。我话喂，嚟紧法国网球公开赛，睇唔睇啊？咁样咁啊，跟住咧佢同我讲，佢话啦，你仲睇网球？喂，而家个个都打 pickleball 噶咯。喂，你勾唔勾啲啊？咁样同我讲。
10: To be honest, pickleball 咧，我虽然想试，但系咧，因为我自己本身好偏好网球。
11: 系
10: pickleball， 我觉得咧，即系好似侮辱咗网球咁样。Sorry， 唔好意思啊，个人意见，个人意见。
11: 系嗱，就即系咁嘅。我觉得咧，就每一个人有自己唔同嘅喜好啦。咁同埋 pickleball 咧，同埋网球都系叫 racket sports 啦，都系需要用一个球拍去打啦。咁但系当然喺技巧上啊，或者好多方面对于身体嘅条件嘅要求啊等等咧，都系好唔同嘅。咁即系各有所好啦。今日想分享嘅就系话，即系我个朋友咁样同我讲嘅时候，佢加咗好多佢自己即系个人嘅谂法啦。譬如话打网球系好勾啦， 系咪？而家个个都打 pickleball 啦，即系啊，即系讲咗好多咧，即系啊，即系踩进我心的说话咁样。
8: 哎呀，捧一踩一片咧。
11: 咁我听完之后，我都谂咗一谂，咦，其实而家我如果仲系中意打网球嘅，如果唔去打 pickleball 嘅，我系咪好 out 咧？咁样样。咁但系我谂咗一阵，我就觉得都唔系嘅，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我都中意好多运动嘅，但系我就觉得佢讲嘅说话其实就有啲唔系好恰当嘅地方，就系话
8: 偏见。
11: 系啦，因为其实只不过。

0: 佢個人嘅諗法啦，
1: 係
0: 咪？咁喺佢個圈子入面，當然可能佢身邊，喂，其實嗱，我要講一樣嘢就係，我呢個朋友咧，其實本身唔係一個好運動嘅人嚟嘅啫，但係佢自從愛上咗 pickleball 之後咧，佢就覺得 pickleball 就係個世界啦咁樣樣。咁變咗咧，就我聽完佢説話，咁我覺得其實唔係啊，只不過係因為喺佢個圈子入面，或者係佢個人生入面，喂 ，pickleball 係佔咗好大比重，特別係佢可能佢根本從來未接觸過籃球啦，又未踢過波啦，更加係未打過網球嘅，所以佢嘅世界佢就覺得係冇錯 ，pickleball 咧係一樣好流行嘅玩意，好流行嘅運動，但係唔等於網球係out噶嘛，咁其實我想借呢一樣嘢咧，係代入翻喺我哋日常嘅生活入邊。有好多時候咧，我哋做一啲嘢，用自己嘅睇法，咁側邊咧會有好多呢啲咁嘅聲音，甚至乎你同一大班人傾嘅時候，八九個人都係同一個聲音，得你一個咧堅持唔同嘅意見。咁但係我覺得係唔緊要嘅，佢哋有佢哋嘅聲音，佢哋嘅睇法，唔代表佢哋嘅係啱，亦都唔代表你嘅係錯，亦都唔需要因為佢哋講嘅嘢而令到自己嘅睇法或者自己去做嘅嘢係需要有懷疑去動搖嘅咁樣樣。
2: 最緊要就係唔好俾佢影響咗變成唔開心。係
0: 啦，冇錯啦，因為咧，其實我覺得好多朋友咧，有時就係因為覺得自己唔係一大班人，唔喺個群眾入邊啊，就會令到自己咧，即係對於聽完呢啲説話之後咧，懷疑自己嘅睇法，懷疑自己所做嘅嘢。咁其實咧，呢一個咧係一樣唔好嘅嘢嚟。就等於剛才我個朋友佢用呢一個咁樣嘅態度、咁嘅方法去講話，喂，其實網球out啦，應該係 pickleball 嘅世界㗎啦，而家嚟緊。就算系嚟紧系，我都可以继续中意打网球噶嘛，我都继续系可以打网球噶嘛，系咪？咁因为我嘅世界其实就系网球，可能系咪？你嘅世界系 pickleball 啫，唔等于我系错噶嘛，唔等于我要认同你，或者系佢讲嘅嘢系冇错嘅，未必系错嘅，但系唔等于我唔啱噶嘛。咁所以其实用呢个方法去代入翻我哋日常嘅生活啦，吓咁唔好吓因为人哋讲嘅嘢、众人嘅睇法而令到自己咧系即系喺信心方面啦、影响啊等等啦。
1: 多谢马飞咧去维护翻。网球嘅，我都系企喺你嗰边嘅。
2: 咁其实呢一个事件咧，又系一个独立事件嚟嘅。咁但系调翻转啦，如果人哋话，我觉得我老婆好啲，佢又话佢老婆好啲嘅时候，嗱，几大撑自己嗰啲啦，吓，即系好话唔好听，唔好
0: 人哋。通常听啲男人分，哇，你老婆真系好啊。
2: 嗱咁就
0: 又系咁好嘅，哇又识煮餸啊，又乜乜乜乜乜又唔会饿你啊，咁有啲人就话，我老婆咧就日饿夜饿点点点啊，咁我听呢啲反而多啲。
1: 哦，
0: 我离身啊，我唔系啊，我绝对唔系啫。
2: 咁我知你唔系，阿嫂好幸福嘅。
1: 你啱，佢都冇错。
0: 所以我觉得咧，只要咧你做嘅嘢或者系谂嘅嘢咧，你系唔系害到人，只不过系你自己个人嘅喜好或者你个人嘅选择嘅话咧，其实唔需要听其他人点样批评嘅，活喺你自己享受的生活当中就得噶啦。

0: 自1990年启用以来，万锦多福医院一直以社区为先。万锦多福医院透过多项重要的医疗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区医疗服务水平。医院透过 Kids Health Alliance 与 Sick Kids 合作，亦是 Princess Margaret Cancer Care Network 成员之一，并与圣 Michael's Hospital 建立先进心脏护理转介通道。当病人于癌症治疗期间需要放射治疗时，医院会与位于 New Market 的 South Lake Health 合作提供相关服务。这些合作关系让病人可以在本地获得跨医院的儿科急症协作护理，参与临床试验，接触更多专科医生等，大大提升病人及其家属获得专科医疗支援的便利性。万锦多福医院迫切需要社区投入40万加元，用于新增设16张病床，提升医院在合适的地点与时间，为更多患者提供适切医疗服务的能力。请支持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 胡太，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3: 我全部都喺 Mark R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2: 咪好贵。
3: 而家 Mark Ru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2: ！Mark Ru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4: AM 1430李婷乐熙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5: 楼盘吸引之处咧就系镇屋啦，亦都仲有双车库啦，同埋尺价系300几蚊一尺，咁同埋咧成栋嘅呢个 townhouse 嘅设计咧，系令到大家会觉得咧就空间感更加大，同埋佢嘅特色咧，啲窗咧啲玻璃窗系特别大嘅，咁配合咗咧而家呢一种嘅社区嘅需求嘅。
6: 冇错啊，再加埋咧，其实佢 Avila 第一期咧，计计埋埋咧都系得40多间屋嘅啫，今日啱啱开盘啦，呢度都见到有好多个家庭，如果你儿女的话咧，都唔知道有冇机会俾你买得到。
5: 咁啊，同埋我亦都觉得佢室内嘅升级都好舒好好啊，因为有好多家电啦，同埋一啲嘅叫做九尺楼底啊，仲有其他嘅配套啦，都令到咧即系而家讲紧买新屋咧，真系一个前所未有最低嘅价钱，79万起就2280尺噶。
6: 冇错啊，包租啦，装修啦，仲要连个土库都系帮你装修埋，即真系话咧可用到空间非常之大嘅。所以如果你想把握时机，尽快可以咧成为业主的话咧，快啲嚟到咧我哋嘅展销中心，或者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
5: 系
6: 416-557-8329。
5: 提一提大家入到嚟嘅时候，记住讲新商。或者打俾咧就系水晶早少少预约，416-557-8329。
7: Mark Fillm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illmore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8: AM1430 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喂，教你四字成语啊，咩叫水泄不通呢？就是这样啦。
9: 水泄不通是什么意思啊？
5: 即现在很忙啦，又多人啦，基本上我们一个铺位入面啦，但有几张台，全部台都是坐满晒人啦，都是很希望知道这个笋盘是有几靓啦，无论是甚至乎这个盘啦，甚至乎其他盘啦，其实呢 Chris 真的非常之落力咁样找不同的单位、不同的户型配套给大家的噃。
9: 是啊，刚才我们就是啦，刚刚见到两个听众，就是听到我们讲个广告呢，就觉得咦
5: 哇，好似好有吸引力喎，30万起喎，係咪真係30万起？
9: 好
5: 似，所以佢係路過突然入過嚟問清楚究竟係咪真㗎？
9: 係啊，真就係嗰句啦，點解唔信啊 ？Chris 一定要信佢啊！30万起咧，最講緊係個頭咧，就已經可以買到呢一個黃金地段嘅 location 啦。咁所以想知道更加多嘅咧，可以打俾阿 Chris Wu 啊，佢嘅電話係416-668-8688，又或者直接嚟到 Denison Centre 啊，佢就喺 B 舞嘅隔離嘅啫。
1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生活加多啲趣味，
12: 就可以减少烦恼。
11: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2: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3: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4: 快乐方程式。
13: 我系邓欣邓佩欣，
12: 我系马飞梅智辉，
15: 我系瑶瑶黄凯瑶。
13: 狂热世界杯就嚟嚟紧啦！咁最近大家茶余饭后沸沸扬扬嘅 topic 咧，就系讲紧入场睇世界杯咧，好多掣肘噶噃，又话咧啲袋咧透明袋啦 ，size 又唔可以太大啦，差不多好似波顶咁样，你件 hand carry 有突咗少少都唔俾你入。又话如果入场馆买酒咧，仲要出 passport。咁有个醒目仔就话，既然买酒要 passport， 咁唔买酒咯，我堂食咪唔使俾 passport 咯，系讲笑啫。嗱，讲开买酒或者堂食，喺宠物嘅世界。通常猫仔都系中意堂食多过外卖嘅，佢哋好少出街噶，系咪呢？相反，狗就 anytime 你讲公园、讲出街啦，佢哋听得明啊，即刻跑去门口等你啦。咁但系我哋而家天气回暖啦，其实好多猫仔虽然佢哋习惯咗室内生活，但系点解佢哋成日坐喺个窗门前呢？因为佢哋都好奇世界嘅，想出去呼吸下新鲜空气噶。有啲猫仔的确系咁样。咁但系相比起狗仔啦，猫仔咧就唔中意有掣肘嘅，中意去边就去边，中意几时翻嚟就几时翻嚟。咁所以作为猫奴，有乜嘢方法俾到猫出街之余，又确保佢哋嘅安全呢？最近有啲猫奴开始搭建一种 catio， 哦 so cute！ 我哋人坐嘅 patio， 猫仔嘅咧就叫做 catio， 其实系一种安全户外嘅围栏空间嚟嘅，可以自己 D I Y 嘅，亦都可以请专业人士设计。我有见过啲照片啦，如果有 backyard 嘅话咧，好似同佢整一个隧道咁样，当然有高低起伏啦，而侧边就有围栏包住嘅，好似铁丝网咁样啦。咁点解动物专家话 catio 对于某啲嘅猫有用呢？因为系刺激佢哋嘅精神、脑袋，仲有帮佢哋减压。动物专家都话，猫天生就系猎食者嚟嘅，即使住喺 condo 嘅猫猫唔需要打猎，但系佢哋都仲会因为祖先遗留落嚟嘅 DNA， 中意睇雀仔、观察环境，亦都中意匿埋。单凭以上三项活动咧，其实都已经够满足猫仔噶啦。咁啊，多伦多猫行为顾问 Krista Shuttle 就表示，猫咪唔需要好似狗仔咁样跳嚟跳去、跑嚟跑去，单单坐喺草丛后边望下只雀，一个钟头都已经系好好嘅娱乐活动嚟噶啦。因为缺乏呢一种嘅文娱活动咧，会导致猫咪有机会引发焦虑啦、肥胖啦，甚至有猫猫嘅糖尿病。Cardio 呢种户外围栏隧道咧，可以帮助猫仔嘅生理时钟啦，增加佢哋接触自然光嘅机会同埋时间，同埋帮助佢哋调节作息。如果猫喺日头有户外嘅时间，猫主子通常夜晚都会好瞓啲嘅。点样设计一个好嘅 Cardio 咧？首先要了解你只猫猫嘅性格。有啲猫中意擒高嘅，跳上柜顶啊，跳上雪柜啊嗰啲咧，所谓叫做 tree dweller 呢类嘅猫需要多啲垂直嘅空间，咁就揼多啲高楼大厦俾只猫啦。咁有啲猫中意匿埋喺低处嘅，中意伏击伏呢呢嘅 bush dweller。適合佢哋嘅設計咧，就可以加啲箱仔啊、角落位啊，加啲俾佢哋隱藏做只獵食貓嘅空間俾佢哋啦。地點亦都好緊要嘅 ，Cardio 最好就係咧喺户外，又可以望翻屋內見到主人嘅視線啦、角度啦，而主人亦都可以望出窗外見到只貓喺個隧道裏邊跑嚟跑去。咁 咁所以如果要起嘅话，有足够嘅位置度啱位就可以试下啦。另外亦都要保持自由出入 ，cardio 唔等于将猫嘅瞓觉空间都摆喺室外，一定要有道门，俾条锁匙俾只猫，等佢出去玩完之后可以自己入翻嚟就最好啦。另外仲有选择嘅用料、材料都有讲究嘅。专家建议避免使用防腐木，即系 pressure treated wood， 因为里面含有化学防腐剂啊。比较推荐嘅系用松木啊 cedar， 虽然贵就贵啲啲，但系只话安全耐用啊。喺呢一个隧道围栏走廊里面仲可以摆一啲水咧，但唔好长期摆食物，因为会吸引到吱吱，仲有 raccoon 噶。如果猫仔第一次接触呢一类嘅 cardio 咧，可以增加啲熟悉感，例如把佢中意玩嘅玩具、毛毡，仲有熟悉嘅气味摆喺个隧道里面，亦都可以摆放一啲猫仔掂到安全嘅植物啦，加埋有遮遮掩掩嘅位置咧，就最好啦，避免空间太空旷，令猫咧感觉好脆弱啊，唔知匿边嘅感觉。介绍咗 cardio 啊，唔知猫奴们有冇兴趣想了解一下咧？啊，关心宠物嘅朋友。有仔都知道，我哋人咧睇呢个世界当然系七彩斑斓嘅啦，但系动物仔睇呢个世界咧唔系咁多颜色嘅、哦。狗仔睇嘅可能系黑白灰嗰只，猫仔咧都睇到有少少嘅颜色。啊，不过又未真正做过猫做过狗，佢哋点样睇呢个世界，我哋只能幻想啦。呢、这个时候为你介绍嚟自 Gigi 严明熙全新作品《原色》。

0: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其实今次呢个北约黑盘呢，即是一个好非常之重要的卖点啊，就是如果你行快两步的话呢，一分钟的路程就可以去到地铁站啊。咁你知啦，即是多伦多买 condo 的交通位置是非常之重要的嘛，即是尤其是沿住北约黑这条龙脉喎，咁地铁站有一附近的物业来讲，一直都是自住和投资买家都会留意的位置来的。
2: 就算你话唔使搭车的话，只是落去楼下食嘢，諗起都开心啦，是不是？咁所以呢，尤其是呢一个呢，讲緊是2027年上半年呢就已经收到樓㗎啦，因為其實已經動緊工啦。咁所以咧，甚至乎你話啊，揾 Chris Wu 嘅話，佢亦都有一條龍嘅服務。即係如果你買咗之後，你亦都可以揾翻佢做呢個租務嘅服務啊，嗰啲嘢你亦都唔需要擔心。咁所以如果你話啊要自住嘅，我或者可能係一個 snowbird 嘅，逢係冬天啦，我就想翻去亞洲地方，又或者我想租咗出去嘅話咧，其實都可以揾阿 Chris Wu 傾傾偈。佢手頭上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暗盤可以同大家傾下。嗱，佢嘅電話咧就係416-668-8688。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AM 1430李婷乐熙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5: 总会有啲朋友以为 Aurora 好远，但实际上我哋正话两个上嚟咧，由万锦市出嚟咧，上404过到嚟都只系10多分钟。只要你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啦，去到 Bayfield， 再转右向北行5个单位，就嚟到我哋展销中心噶啦。
2: 系啊，同埋呢一度咧个 Plaza 都非常之多人啦，咁入到嚟销售中心更加多人，因为好多朋友都等紧好耐，就系 Aurora 最新嘅一个精品嘅订屋，咁啊2,200几尺起啦，咁啊79,900起嘅啫，同埋呢一个已经有双车库啦，同埋仲有咧呢一度嘅间隔设计啦，同埋即系嗰啲咧叫做比较有品味嘅设计，都系 Treasure Hill 一路嘅风格嚟嘅。
5: 同埋尤其是当你发觉咧开放式嘅厨房、开放式嘅设计，哇，成个厨房嗰个 countertop 都系水晶，呢样嘢咧就好靓嘅。
2: 系啊，所以今朝
5: 水晶系石英
2: 啊，冇错系石英。咁同埋好多人咧今朝早已经嚟排队入嚟呢一度，因为今日正式推出嘅。咁我哋嘅销售中心嘅地点咧就系喺头先你所讲啦，239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咁啊，快啲嚟到打俾水星咧，就可以預先約呢個 appointment。
5: 冇錯，416-557-8329，416-557-8329。
4: The Brick 發放震撼優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動嚟啦！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飯廳傢俬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達6折驚喜優惠。上升級你嘅廚房，買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電，更有額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Mark 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fu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7: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经典嘅说话，
9: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就继续我嘅忙碌。
8: 由佢为今次嘅筹款深情独白，音乐情人郑子成。再次为加拿大中文电台万锦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出力，同佢合作嚟一个经典中嘅经典绝配。如果你都想支持呢次嘅天各一方，请立即登上 am1430.com 网上捐款，
10: 我哋同你都一样期待6月4号呢一份历久常新嘅激情喺空气中播放。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1: 生活加多啲趣味，
12: 就可以减少烦恼。
13: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12: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11: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14: 快乐方程式。
11: 我系邓欣邓佩欣，
12: 我系马飞梅子辉，
15: 我系瑶瑶黄凯瑶。
16: Hey, 世界杯狂热啦 ，Hello！
17: 哎呀，多谢大家咧，继续咧就系收睇我哋今日咧呢一段时段嘅节目啦。咁样样呢一段咧，我哋就讲下世界杯先啦。因为今日咧其实都有好多嘅体育消息咧同大家分享嘅。咁世界杯咧嚟讲啦，就讲下加拿大队啦。当然要吓，加拿大队咧就啱啱啦喺今个星期咧就同佢哋嘅教练啊马殊咧就续约咗四年嘅。咁原本咧，馬殊咧就之前佢嗰份約咧就係嚟到今年世界盃之後咧就會完結噶啦。咁即係話咧喺特登喺世界盃之前咧同佢續約，當然係話俾大家聽，哇！我哋即係加拿大對馬殊咧上任之後嗰表現咧就好有信心啦。咁啊續約四年咧，即係話咧去到2023年嘅世界盃之後咧，佢嘅任期咧先至會完結嘅。即係話咧仲有多四年啦，我哋將會咧就係由馬殊咧帶隊嘅。
16: 咁即係話呢個馬殊佢嘅業績都唔錯啊，自己馬到
17: 相當之好啊。喺嗱佢帶隊咧就打咗29場賽事啦。咁加拿大就贏咗12場，和咗12場，就只係輸咗5場嘅啫。咁入波咧就入咗37球。失球咧就係失咗23球，即係嗰個對比嚟講咧，那個比例上咧都做得咧相當之好啦。咁而且就即係我嗱啱啱琴日咧就公布咗咧加拿大隊嗰個26人名單啦。咁其實大家最 concern 嘅一樣嘢就係話我哋球隊嘅關鍵人物啦，或者亦都係我哋加拿大隊嘅隊長啦 ，Alfonso Davis 啦，能唔能夠咧即係真係趕得切咧，即係健康啦。咁其實即係喺進入今個禮拜頭嘅時候，大家都知道佢應該都 OK 冇問題噶啦。但係如果你一日未公布個名單咧，硬係覺得喂真係。真定假噶吓？
16: 打唔打到？佢得唔得
17: 噶？因为伤咗都几耐噶啦嘛。
16: 佢系伤咗边度咧？其实
17: 佢系拉伤咗呢 hamstring 啊，即系大腿后边嘅肌肉系拉伤咗嘅。
16: 哦，
17: 系啦。咁所以咧就呢啲情况咧，有时会休息4-6个星期啦。咁其实佢系大约系喺欧联准决赛嘅时候，拜仁对住巴黎圣日耳门啊，嗰个回合啦，就拉伤咗嘅。咁大家都担心紧，就系话喂，就算佢。可以搣到呢個世界盃嘅名單，究竟個狀態又如何呢？但係都唔好理啦。總言之咧，有佢喺度咧，對於穩定個軍心咧係好有作用嘅嚇。
16: 咁因為今次加拿大就係呢個舉辦國之一啦，咁所以加拿大嘅入佢個首字起碼都已經係邊個位入㗎啦，已經。
17: 加拿大就當然係喺我哋你講緊
16: 係
17: 分組嘛，
16: 係咪？即係一嚟就已經分組賽可以，
17: 起
16: 碼有個席位
17: 喺個分組賽入邊咧，總共就都要對住另外三支球隊啦。咁今年我哋相對嚟講咧，其實有一個目標嘅，因為加拿大咧嗱，今次係加拿大隊第三次打入世界盃啦。之前嗰兩次咧係未贏過一場嘅。零啊，零勝利嘅、
16: okay.
17: 之前嗰兩次打入世界盃都
16: 咁啱對正都啲強隊，係、哎、
17: 啦，特別係如果大記得上一屆咧，其實加拿大都幾唔好彩嘅，因為咧喺同組入邊咧有比利時啦，本身比利時係一支強隊啦，雖然比利時上一屆其實都出唔到線嘅，咁另外就有克羅地亞同埋摩洛哥啦，咁克羅地亞同摩洛哥咧最後兩隊都打得入四強嘅，咁可想而知加拿大幾唔好彩，喺同個分組入面有兩支球隊打入最後四強嘅，咁變咗咧就係令到加拿大喺上屆世界盃啦打三場就輸曬三場。未贏過，
16: 咁所以今屆加拿大嘅目標就只咪入咗一球先，贏咗場先。
17: 你 set 得太低啦，唔得㗎你咁樣，
16: 唔得㗎，係
17: 啦，
16: 要好高骛遠多少少，
17: 係要睇遠啲。因為今年咧多咗球隊啦，咁變咗進級嘅球隊有32隊，亦都嗰個位置即係去過嗰個我哋所謂叫 knockout stage 多咗啦。咁再加埋咧，今年加拿大我哋呢個分組入邊，除咗係瑞士嗰、那個相對世界排名比較強勁啲之外，其實波克同埋卡塔爾。佢哋相對嚟講，世界排名咧都係比加拿大低好多嘅。咁所以如果你就咁睇排面咧，加拿大進級 系应该嘅，我觉得
16: 应该的
17: ，咁所以咧，将嗰个目标摆翻高啲都可以嘅。
16: O K， 咁除咗我哋留意住呢个世界杯之外咧，其实我哋又要睇下而家正在进行当中嘅呢一个叫做欧联嘅决赛战啦，系嘛？
17: 冇话比分啦，不如你
16: 而家咧嗱，因为咧节目开始嘅时候咧，就啱啱就踢紧半场就完结啦，咁见到阿仙奴领先住一球，
17: 上半场啊，
16: 上半场啦，咁而家跟住到下半场咧，而家踢到45。分钟左右啦，即系 sorry， 74分钟左右啦，咁啊而家就追和咗啦 ，PSG 就追和咗，又凭住一球罚球咧，就而家1-1。
17: 系啊，因为咧，其实我哋就冇乜机会，因为佢12点就开波，其实欧联咧好少可咧。就禮拜六下晝中午12点開波，一般嚟講咧，就我哋平時睇開就可能係2点啊、3点啊呢啲時間啦，咁今年咧就早咗開波啦，咁變咗咧我哋又要準備節目咧，就冇機會睇到啦。但係我睇一路睇翻，一路追住睇翻佢哋嗰個形勢啦，或者佢哋嗰個進攻數字啊，嗰啲數據啊咁樣啦。哇！阿仙奴其實一開波咯，6分鐘，佢哋嘅前鋒夏維斯咧就入咗球噶啦，已經。咁但係入完一球之後咧，就。因為我哋知道阿仙奴最強係咩啊？最強係佢哋個防守啊嘛。咁感覺上咧，即係睇翻啲數據咧，就係佢哋入完一球之後咧，就守啦，不斷咁守。咁、
16: 哦、
17: 變咗咧喺嗰個控球比例方面咧，巴黎聖日耳門咧有7-7嘅控球比例，而阿仙奴只係得2-3嘅控球比例啊。咁、
16: 嗯、
17: 完全係即係你可以淨係睇數據，你會想象到嗰場比賽就係、是巴黎聖日耳門不斷係咁攻啦。咁、
16: 嗯、
17: 大部分時間阿仙奴就係想守住嗰一球啦。但係可惜咧就係、是、去到68分鐘嘅時候咧就俾即係巴黎聖日耳門搏到個12碼，咁結果咧丹比利咧就去操刀啦，就結果咧就呢個12碼入咗咧就追成1-1啦。
16: 我覺得呢個足球咧係幾有趣嘅，即係個 mindset 係幾得意，即係你唔會見 hockey 會守噶嘛，即係你入咗餅之後你繼續入落去噶嘛。
17: 有嘅，如果你領先住3-0嗰啲，佢哋都會守嘅，但係1-0就當然唔會啦。
16: 1-0你唔會嘅，你繼續攻落去。
17: 但係足球係得嘅喎，
16: 係啦，好得意嘅喎，即係同埋亦都睇唔同球隊啦。咁之前都有啲網上邊人講話，即係呢個矛盾嘅
17: 矛盾之戰啦，係啊。
16: 但係冇理由你六分鐘你入咗球之後你守到尾㗎嘛？我唔知啊，即係大家嘅
17: 摩連奴帶嗰啲球隊好多時候都係咁樣嘅。咁今呢個亦都係即係阿仙奴即係諗住即係打呢場比賽嘅策略啦，可能嚇入完波之後，咁同埋我哋知道阿仙奴其實佢哋嘅進攻能力都唔弱，佢哋都有好多好嘅進攻球員嘅，但係相對於火力嚟講即係當然巴黎聖日耳門應該相對喺進攻方面係比較強啲嘅嗰個人馬，咁再加埋咧，其實阿仙奴係喺佢哋成個球會嘅生涯。第一次打入歐聯決賽嘅咋，係啊，即係冇乜即係歐聯決賽嘅經驗嚟噶。其實巴黎聖日耳門都唔係好多經驗嘅咋，佢哋上一年只不過亦都係第一次打入呢一個嘅歐聯決賽，應該如果冇記錯嘅話，咁啊攞到個冠軍啊咁樣。咁所以咧就當然舊年佢哋就5-0大勝呢一個國米啦，咁而家就兩隊打成1-1啦。咁我哋繼續 follow 住睇下需唔需要打呢個加時啦。咁啊即係一個攻一個守啦，而家都係
16: 而家暫時嚟講繼續都係1-1嘅。
17: 咁我睇到咧就係其實巴黎聖日耳門到而家為止咧總共有9次射門啦，而阿仙奴一次。就係入咗個球啦，咁樣
16: 即係我睇得少啊，所以我唔係好明白。即係足球有啲人就話啊，點解你係咁喺度即係踢嚟踢去，踢嚟踢去又要即係又唔進攻啊？即係冇咁多咁刺激嘅嘢。即係就例如可能北美嘅朋友仔都話睇。football 唔同，即系美式足球唔同，哇冚冚声，就算你冇入门都，咪冇攻门都好啊，你都有嗰啲撞嚟撞去啊嘛，好多 action， 但系足球即系
17: 足球都有嘅，
16: 有啲礼仪嘅，都相较相
17: 足球都有好多嘅战术啦，咁即系唔系话防守嗰队一定系唔好嘅，只不过系即系大家踢法唔同啦，
16: 系
17: 睇下我哋即系阿仙奴守唔守得住啦，又或者吓巴黎圣日耳门会唔会再攻得破咧呢一个盾啦咁样吓，咁啊讲完少，喂仲有少少时间咯，快啲讲埋咧就系法网啦，
16: 法网难
17: 哇，法网就真系咧令人意外啦，就系因为咧，阿 Cena 咧喺早几日咧就因为唔舒服，原本咧就已经系食股噶啦，因为佢先赢两盘，第三盘咧就捏住5-1，其实佢只要再赢多一局咧，6-1咧，佢就会晋级噶啦，但系佢都顶唔住，去到5-1嘅时候咧，佢又开始有头晕啦，又即系体力不支啦，咁样样啊，即系唞咗一轮噶啦，再出翻嚟佢。最後咧都冇辦法只咧守得住，結果咧就俾人係反級噶。咁結果咧就係俾阿塞倫多洛嘅呢位阿根廷球手咧，就連續追翻三盤咧就淘汰咗佢出局嘅。咁佢出咗局之後咧，一號總之出咗局之後咧，喂大家第一個諗嘅就係話，因為今年咧艾卡拉斯又冇參加啊嘛，
16: 佢退賽噶嘛，好似
17: 佢係啊，因為受傷啦，咁佢唔能夠參加啦，咁變咗喂大家。 跟住个谂嗰个系边个？梗係祖高域啦，係咪先？即係話曬就係喺近呢兩年幾嚟講啦，除咗冼娜同埋咧阿艾卡拿斯之外，係得祖高域啦贏過大滿貫嘅啫，冇其他球手噶啦。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咁，大家梗係諗祖高域啦。而且祖高域個泥地都係好強噶嘛。咁點知佢又輸咗？琴日嚇。佢又輸咗俾咧一位啊巴西嘅新進球手，呢一個
16: 好後生喎，早於十幾歲。
17: 方斯加，個名叫方斯加。其實咧，佢只係得19歲嘅啫。咁啊，方斯加咧亦都係大家好睇重嘅一位明日之星嚟嘅。但係冇諗過快得咁緊要噶嘛，即係亦都係咧。其實祖高嘅咧連續贏咗頭兩盤6-4、6-4先嘅。咁啊，方斯加追翻第三盤，跟住再贏，再逼到打第五盤。嗱，一去到第五盤咧，你又睇到祖高域啦，就真係爭啲啦，因為個體力咧。始终同一个19岁嘅球员咧系有分别嘅，咁啊方斯加仲系越打越用嘅，打咗五个钟头啊嗰场波，五个几钟头，方斯加越打越用，但系你见到祖高域明显嗰个体力咧系限制咗佢嘅发挥，咁结果咧最后咧就俾方斯加淘汰咗佢啦，咁变咗如果祖高域又冇啦，冼娜又冇啦，艾卡拉斯又冇打啦，咁我而家开心嘅系咩咧？一班咧。从来未攞过大满贯冠军嘅球手，因为而家剩翻落嚟男单入边冇一个球手啦，系攞过大满贯冠军嘅，所以咧就将会有一个新嘅冠军诞生。
4: AM 1430李婷、乐熙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2: 人流咧亦都越嚟越多啦，咁首先教大家点嚟咧，就系行404嘅北面咧就出 Wellington 嘅，咁然后咧就向住咧就喺呢一个东面啦，就好快就会见到 Leslie 啦。咁其实我哋就喺 Bayview 嘅，就喺 Bayview 夹呢个239号嘅 Earl Stewart Drive， 咁就系呢个 Treasure Hill 嘅销售中心。
5: 冇错，我哋隔篱有间麦当劳嘅，其实实际上 Avila 嗰个楼盘嗰个实际上个地址喺边度咧？就系、是、你啱啱嚟到咧，经过见到 Walmart 后面啦，所以你就知道嗰笪地就将会起呢个楼盘，
2: 即系更加近404。
5: 冇錯啦，咁亦都可以話咧，附近又有翻杯啦，好多超市啦，可以話咧係正宗大王嘅。
2: 咁啊，講下室內嘅設計嚟講咧，就係呢一種嘅新屋咧，2200多尺嘅，咁亦都有啲再大啲嘅，咁可以做到3睡房、4睡房或者5睡房，有雙車庫，同埋價格咧只係300多蚊一尺，嚟講緊799,000起噶。
5: 冇錯啦，最貴都係80多萬啊，即係可以話咧喺其他地方買唔到咁大面積嘅新屋，咁所以快啲嚟到咧就我哋展銷中心啦，或者打電話俾水晶姐姐嘅電話就係4655783293。
1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8: 同 May，
19: 我梦想要嘅 Audi，
18: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4: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18: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4: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1: Murphy Mo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urphy Moore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22: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咁如果你话你鍾意北约克呢一个地段嘅，咁但又唔肯定自己应该要买 condo 定係 townhouse， Chris 你会有啲乜嘢选择要俾到我哋啲听众呢？
23: 乜嘢都有啊，係300,000嘅 condo， 唔係39唔係38，係312,000 condo 喺北约克浓密地段啊，冇得輸啊！我講緊係，下年就落成㗎啦，跟住咧已經動工，所以係符合 HST 要求，即係個價錢咁低嘅時候咧，再減埋 HST 咧，簡直係冇得輸啦！呢個係嗰個龍脈甲401啊，係好靚嘅一個樓盤地段啊，大發展商嚟嘅啊，所有資料咧要過嚟我公司先有得睇啦。咁啊，除咗 condo 之外咧，我仲有好多townhouse 其他樓盤喎 ，Aurora 啊 ，Richmond Hill 啊 ，North York 啊 ，Union Glen 啊，14街 McCowan 啊，我都有好多不同嘅攤頭選擇，所以咧，大家咧，你唔好諗咁多啦，你係買嘢嘅話，想買嘢咧，你過嚟揾我就得噶啦，我喺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啊，呢、這個 Denison Center 揾唔到 call 我41666886888。
0: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啦。

0: 哇，咁啊，一首咧好强劲嘅主题曲咧，跟住又翻嚟啦，我哋呢个体育时段啦。嗱，呢首歌咧，其实咧系我哋为咗啦今年嘅世界杯啦而去写嘅。咁首先好多谢咧写呢首歌嘅 Leo 啦、阿秋先啦吓。咁再加埋咧，其实咧即系中间咧喺呢首歌入边咧有一段嘅吉他 solo 啊，系一位咧14岁嘅小朋友，佢叫做 Henry。咁啊，去弹嘅咁，亦都好多谢佢吓咁啊。咁啊，喺嚟紧呢个世界杯时段咧，大家都会一直咧听到呢一首我哋嘅主题曲噶啦，咁样吓。好啦，咁啊，翻翻嚟呢个时段咧，我哋就讲下 NBA 啦。有冇跟下咧 NBA？
1: 一个礼拜跟一次啦，但系中间都有睇到有啲 social media 咁样啦，咁啊知道今个。
0: 今晚啊，其实
1: 今晚又系咧，有啲剧本流咗出嚟啦。有啲人讲笑咧，就话啦 ，NBA 系有剧本嘅，因为知道咩嘅戏码最好睇啊嘛。
0: 系，
1: 即系边队球队对阵。咁而家最应该比较大家期望最好睇咧，就呢个马刺对住 OKC。咁如果边一队对住 New York Knicks 咧，咁我觉得马刺对 New York Knicks 都应该几好睇嘅，应该。咁但系 OKC 又好强，咁点算咧？咁喺网上边咧就有啲网民见到话，喂 ，NBA 已经出咗剧本啦，大家睇唔睇到啊？有預告咗咯噃，話可能係 OKC 對住呢個 New York Knicks， 但係未打嘅喎。
0: 年年都係咁講話，係嘛？係啦，年年都話有劇本，咁啊有時候咧仲話哇。喂，快啲睇下 NBA 嘅即係網址啦，
1: 官網我仲要
0: 係官網啊！喂，漏咗個分數出嚟啦，已經啊，嗰個分數都報埋出嚟啦。其實呢啲咧，即係年年都有嘅，
1: 年年都有嘛，唔意外，
0: 唔需要去太過緊張。
1: OK， 咁但係如果你齋睇呢個嘅牌面咧 ，Game Seven 就真係好刺激啦！呢個馬刺追翻上嚟。
0: 嗯，系啊，其实我哋都讲过咧，其实呢个系列赛咧，大家嘅实力都系旗鼓相当啦。我哋都强调就系话，每一次呢两支球队，你见到佢哋当系佢哋输咗波嘅情况之下，下一场似乎点解又好似咁强嘅咧，好 dominant 嘅咧，即系打得吓，我呢一场赢咗你十几分之后，下一场你可以赢翻我廿几分啊，咁样嘅，就系话咧，两队其实都有好多好嘅球员啦，去调节啊，系用唔同嘅战术啦，可能有一场你会见到突然间，喂 ，Wembanyama。喂，完全發揮唔到嘅，即系 OKC 可以將個戰術打到阿韋比馬咁強啊，然後將佢即系排除喺呢一個即系
1: 點樣撳住佢咁樣，兩個 mark 佢一個咁嗰啲，三個 mark
0: 有好多唔同嘅戰術啦嚇，但係好難話即系咁樣去同你講。譬如話點樣去盡量減低阿韋比馬嗰個威脅，就係、是、當然你唔好俾佢喺禁區入邊攞波啦。咁呢個亦都係我哋見到好似係應該係第。唔知係第四定第五場，有一場比賽，你見到韋美拉麥整個上半場完全係冇機會喺禁區入邊咧係攞到波嘅。咁呢個亦都係其實 OKC 佢哋其中一個策略啦。但係馬刺亦都有做過調整噶嘛，係咪？喺點樣做個 pick and roll 啊？點樣用啲單擋啊，俾阿韋美拉麥更加容易或者更加多嘅機會喺嗰個顏色地帶入邊咧去攞波，然之後減低佢喺運球方面嗰個次數啦。因為佢咁高，雖然佢係我哋知道佢。有技術嘅，射得外圍嘅，但係如果你俾我揀嘅話，我梗係中意擺佢喺顏色地帶入邊，即係我哋所謂嘅禁區入邊、鎖匙圈入邊，先至係佢發揮佢最大功用嘅嗰個範圍啊嘛。
1: 佢嗰個位置就係點樣？人哋如果射波，佢咁樣一跳，跟住就依個波就已經彈走了。
0: 你冇得同佢跳嘅，根本上
1: 係咪佢咁高？
0: 係啊，所以根本上佢唔入唔緊要
1: 嘅。哦，佢係負責擋人嘅，其實喺嗰度，即係擋人加可能進攻咁樣啦。如果佢禁區
0: 係啦，又可以擋啦，又可以接應啦，
1: okay.
0: 搶籃板啦咁樣嚇。咁所以咧，所以呢個係賽真係好睇嘅地方咧，就係話不斷睇兩隊點樣去調整啦。嗱，撇開我哋咧，就唔好理即係譬如話出邊好多大家好多球迷就係話 OKC
1: 有啲毛毛地噶
0: ，SGA
1: 啊
0: ，Gilgeous Alexander 成日插水啊，咁样又话佢哋打得毛啊，即系我觉得毛呢样嘢睇你支持 Spurs， 你咪觉得 OKC 毛咯，你支持雷霆，你咪觉得马刺毛咯，即系大家都系好投入嘅时候，有多比较粗暴呢个动作做咗出嚟嘅，系唔奇嘅，我觉得吓，咁但系就系话排除呢样嘢，其实两队都有好多好有天分嘅球员，咁你。不如就睇下佢哋喺球场上面点样去调动啊，点样去应对啊，做翻个反应啊，或者教练嗌完一个暂停之后，喂，佢哋可能俾人哋打咗个八对零嘅 run， 咁教练嗌完一个暂停之后，咦，佢又会点样去应对呢？派点样嘅五个球员上阵？喂，高嘅阵容唔得，我打个五小嘅阵容，快嘅唔得，我打翻啦，即系半场阵地战，即系睇呢啲嘅调动咧，反而系我哋作为球迷应该去欣赏。 个角度咧？
1: 哇！我都想欣赏到呢啲角度，但系奈何咧，就佢哋变化实在太大啦，即系成日追住个波，咦佢入，一系入，一系唔入咁样。
0: 咁又唔使睇到咁深入嘅，纯粹欣赏佢睇好多好刺激噶，因为太多好嘅球员啦，呢个系列赛。
1: 咁啊 ，Game Seven 就系今晚应该系八点钟开波啦。
0: 冇错啊，咁所以咧记得留意收睇啦。咁另外咧一样咧就系、是、哇我跳过咗 NBA 先，因为最终我哋都要讲翻翻嚟 NBA， 但我都唔可以唔提嘅就系、是，琴晚咧就满地可啦，就最终咧俾卡罗来纳淘汰咗出局啦，即系我哋讲紧冰球啊
1: ，NHL
0: 系啦，即系有啲唔开心嘅就系，因为剩翻仲有一队加拿大球队啦。我之前都讲就话，其实满地可呢一支球队，其实佢哋好多年青而有天分嘅球员嘅，咁但系始终咧对于卡罗来纳呢一队比较成熟啲啦，同埋。卡罗来纳近呢几年已经系建立咗一个强队嘅地位啦，佢哋亦都系喺今年个季后赛打得好，第一 round 佢哋4-0赢咗渥太华另一支加拿大球队，上一 round 赢咗费城一支防守实力好强嘅球队，咁嚟到呢一度4-1就淘汰咗满地可，哇个势咧真系相当之好啊！
1: 但系好可惜啊，就系、是、面对住点唔知点解咧，系咪我哋加拿大队系咪有啲结界喺度咧？即系好似冲唔破，冲唔破咁样。咁啊，但系我哋曾经打我哋 Maple Leaf 嘅嗰个Mana 系嘛？
0: 系 Mitch Mana
1: 啊，系咁佢而家喺呢个 Las Vegas
0: 啊，好犀利啊，入咗决赛啦，
1: 系咯，
0: 系啊，
1: 4-0横扫。
0: 其实咧，你提开呢样嘢，我都想讲嘅就系话咧，Mitch Mana 咧，其实去到 Vegas 之后咧，维加斯金骑士之后咧，有好多嘅反对声音嘅。咁因为觉得佢咧嚟到金骑士之后咧个表现冇预期当中咁好、其实如果你睇翻常规赛咧，金骑士咧其实的而且确咧系真系嗰个表现咧系比大家个期望有啲个落差嘅，但系唔紧要，一入到季后赛咧就完全系两回事啦、
1: 哦。
0: 其实佢哋进攻嘅过程击败咗爱文顿游人，击败咗安纳汉鸭队，上一 round 仲犀利，4-0击败咗常规赛简直系所向无敌嘅科罗拉多。咁一入到季后赛咧，维加斯系完全两支球队嚟嘅。其实当然维加斯咧就已经系三年前啦，系佢哋系2023年嘅史丹尼杯冠军嚟嘅。咁、其实喺球队入边嗰年啊攞冠军嗰班核心球员啦，譬如话Jack Eichel 啊、Sheffield 啊、Mark Stone 啊，呢啲全部都喺晒度嘅。咁嗰一年咧，2023年佢哋赢冠军嘅时候咧，就加咗一个球员，就系、是、成为关键，就系、是、Jack Eichel。佢加盟咗维加斯金骑士咧，2023年即刻就攞冠军啦。今年加咗 Mitch Mana， 哇拍住佢，亦都系好相得益彰。咁睇下会唔会咧，即系为阿 Mitch Mana 咧带到冠军，喺枫叶队攞唔到。走去维加斯攞到就系咁啦。
1: 咁啊，其实 Mitch Mana 佢嗰个角色系即系有冇得形容啊？佢系做咩嘅咧？其实
0: 佢系做串联嘅。咁、你见到咧，今年咧季后赛咧，其实所有维加斯金骑士嘅球员当中咧，佢嗰个得分系最高。得分意思即系话入球再加埋助攻。
1: 要咁样先叫得分最高
0: 嘅，系啦。咁入球还入球，助攻还助攻，咁系啦。咁你譬如话有几多个高，同埋加埋几多个 assist 咧，咁咧就系佢哋嘅总分啦。咁而阿 Mitch Mana 咧，今年又攞咗喺今年季后赛讲紧啦，16场入边攞咗21分，入咗7球，同埋咧14个助攻。咁啊，所以咧即系佢当然系今年啊金骑士能够入到史丹尼杯决赛嘅一个好关键嘅棋子。
1: 真的，咁啊6月2号咧将会 Stanley Cup Final 啦，就第一场咧就好紧张嘅。咁啊，而家咧体育环节咧就讲住咁多先吓，我哋两点钟新闻之后再翻嚟快乐方程式。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北约克昨晚的枪杀案有三名疑犯，而死者是在回家的时候遇害。事发在昨晚10点15分左右于 Shepherd 及 Jane 以东，警员接报到场，发现身上一处中枪的27岁受害男子，他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送院之后不治。凶案组探员今日正午时分召开记者会，话现场与男子的住所只是得几步之遥，疑犯乘坐一架深色汽车，目前未知道他们是在车上定是落了车开枪，以及是不是有目标行凶。警方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等调查线，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 多伦多警队寻求史加堡寻晚一宗严重车祸的调查线索，事件中一名男子被撞至危殆。事发在寻晚十点半之前于 Kingston Road 及 Lawrence 范围一个停车场。事主在停车场入面行走的时候被一架日产 Rolls 撞倒，他被送往医院，有生命危险。52岁男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希望取得附近的闭路电视及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资料。这宗是市内今年第21宗有人严重受伤的交通意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今日结束对本国的访问，总理卡尼同佢会面后表示，两人集中讨论到点样为太平洋两岸创造新机遇同埋带嚟更大嘅繁荣。卡尼形容喺佢今年初访华之后，加拿大同中国现正建立更加稳定同积极嘅关系。而中国外交部就引述王毅话，中加关系回转符合两国利益系加方嘅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中方愿意同加方一起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王毅从前日开始来访加拿大三日，除了卡尼，他还会见了外长阿南德和前总理克里田。国际消息，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伊波拉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视察。谭德赛去到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他计划参观一间治疗中心，以及与官员、医护人员和受影响家庭见面。谭德赛强调，对重灾区提供一切必要支援以对抗疫情十分重要。当地已经有超过900宗疑似伊波拉病例，超过220人死亡。目前流行的本地报招伊波拉病毒株并无已获认可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体育消息，足球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巴黎圣日耳门对阿仙奴。比赛踢完90分钟法定时间，双方打成1-1平手，需要加时分胜负。加时会进行30分钟，如果都是打和，将会以互射12码分胜负。开波只是短短5分零钟，兵工厂就由夏域斯近门劲抽，射破巴黎门将沙方洛夫的十指关，先开纪录。而在换边后20分钟，巴黎凭住丹比利射入，因为阿仙奴守卫莫斯基拉在禁区右路犯规所获的12码攀平。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2.9 仙，虽然比昨日升了两仙，不过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 169.9 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气温17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持续天晴，最高22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1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喂，有阵时人哋咪话咧，嗰、那个嗰首歌咪话好似咩背脊唱情歌咧，其实数字都可以讲实话，因为呢啲嘢真系冇得呃嘅。你嚟到签纸嘅时候，你一定会见到个 number 系乜嘢啦，个 deposit 有几多啦，首期几多啦，个字碑几多，全部都系明码实价写晒俾你噶嘛，系冇可能系呃得到你嘅。你中意嘅话，真系可以过嚟，或者睇下点样可以300,000就买到呢个浓密嘅地段啊。
4: 嗱，咁好多买家咧，即系未必话一开始就一定要系买好大家屋噶嘛，咁可能即系反而想喺一啲即系譬如即系交通比较方便嘅地段入场先嘅。咁尤其系年轻人啊，一啲单身人士啊，新婚夫妇啊，又或者想帮仔女预备第一个物业嘅家庭，咁其实都可以留意翻即系呢一类入场价比较低嘅新康岛。咁我哋今次讲紧嘅就系北约克地段，价钱即系由300,000起，首期只系俾10% 嘅啫。咁仲有政府新屋退税优惠方案可以了解一下。咁想知道适唔适合你嘅，过嚟揾 Chris Wu。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Centre 入面，喺 BMO 银行隔篱嘅啫。电话416-6688-688。
5: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揾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

0: 啊，經過都睇到咧三分零鐘啦。咁同埋最主要就係在於乜嘢咧？又有需要活動啦，同埋呢個樓盤咧，其實附近好多綠大，你話多啲綠色嘅。環境呢，你個人都會舒服好多
1: 嘅。係啊，亦都係好多朋友呢鍾意呢個社區，就係好多嘅一啲叫做康樂啊、運動嘅設施啦、小朋友打波啊、各項嘅呢啲球類活動嘅設施都有嘅。咁同埋校區亦都係非常之好㗎喎。
0: 係啊，你以為好遠萬錦市列治文山咩？唔係啊，十零分鐘車程。同埋最緊要係乜嘢呢？點解油價高企呢？呢度附近啲油站呢係比起平常嘅油站平好多
1: 嘅。係啊，我哋今日銷售中心嘅位置呢就喺239號，叫做 Earl Stewart Drive 喺 Aurora 嘅。咁或者如果你打杯水晶呢就最快㗎啦，可以同佢預約 416-578-329 記住入到嚟銷售中心講 Sunshine。
2: 胡太，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3: 我全部都喺 Mark R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2: 咪好贵。
3: 而家 Mark Ru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2: ！Mark Ru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4: 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6: 识唔识叹？
1: 嘿，有我邓欣喺度，
7: 我系马飞，
8: 仲有我瑶瑶啊，大家好啊！哇，头先咧我听到咧你哋讲啊好多唔同嘅赛事啦，咁而家又打紧嘅咧就系圣日耳门啦对阿仙奴啦，哇，
1: 好紧张，
8: 一比一啦，一比一啦，打完场啦，咁但系跟住而家系加时啦，加时唔得啦，我而家做节目啦，冇得睇啦。
7: 你中意边队啊，瑶瑶？你支持边队啊？阿仙奴咧系咪？
8: 我梗系阿仙奴啦，因为阿仙奴就系阿袁文杰，即系我个好朋友嘅，系啊爱队嚟噶嘛，我梗系支持阿仙奴啦，梗系啦，我个仔都入咗会噶啦，系阿仙奴球迷嚟噶啦，一出世就要系吓，唔知点解佢唔睇波嘅，
7: 我哋睇多半个钟头就知噶啦。
1: OK， 咁啊而家
8: 系啊，喂，但真系好热血，好热血，
1: 系啊，讲起热血咧，讲起热血个天气都好热喎，嗱，好少讲天气嘅，我讲真啊，而家就19度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喺北美咧就有个好嘅地方就系、是、虽然佢热咧，始终都系干爽嘅热，咁但系我哋嚟自香港嘅朋友咧就知道，哇，香港嘅热咧系绝对我哋香港人先承受得到啊！我唔知道其他人承唔承受得到，
7: 焗炉咁啦，
1: 系啊，
7: 系咪啊？
1: 即系其实系蒸炉加焗炉咯，睇下你教咩毛嘅啫嘛，系咪先？
8: 喂，你都唔好话你，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香港嗰种热咧，系有水气好湿嘅热咧，就好似蒸咁样啦。但系嗱，我唔。知你两个仲记唔记得我哋曾经一齐过睇过一场棒球嘅赛事、我哋坐正喺个太阳下低，晏昼嘅赛事系热到我哋，即系就算唔系湿啊，我哋自己咧就好似嚿芝士咁系融紧嘅，记唔记得嗰场啊？
7: 系啊，
8: 记唔记得嗰场波啊？
1: 我哋坐山顶嘅，我记得好似系嘛？
8: 系西斜个太阳，
7: 系啊，啱啱个太阳西斜嗱，如果大家咧即系睇波嘅话咧，我都可以俾啲 tips 大家咧。我哋当时咧就系坐咗喺咧呢一个本垒至到一垒嗰一边啊，嗰边嗰条线嗰诶嗰边，咁嗰边咧就个妈咧就系西斜啊，系啦，
8: 热到咧，我记得啊，真系撑啲底衫都想除埋佢嘅，所以我就又睇天气报告啦，即系虽然话而家仲系十几度啊咁样，但系咧已经系由英国好英国啊，或者系其他嘅欧洲嘅国家，甚至讲紧咧。全球啊，嗰啲天文学家好、气象学家好、科学家好，都系讲紧今年将会迎来系非常热嘅一年，系比以往咁多年都会更热嘅夏天。哇！我一听到呢样嘢，我就头痛啦。你知我哋要睇波噶嘛？今年仲要美加墨世界杯、啊，咁你话要入场嘅话，咁热点算啊？
1: 哎呀，唔通真系靠风扇咩？嗱，有好多嗰啲嘅 gadgets 嘅，我哋好耐之前都介绍过一个挂颈嘅冷气机啦，咁唔知有冇啲啊？又或者有啲 USB 风扇啊，咁样吹住。 線啦。咁但係咧，吹得嚟都有啲限度嘅。

0: 过啦，有一种咧就即系即时凉快嘅，好神奇嘅。咁我自己当年翻香港咧，行过药诶，我想讲药材铺，行过药房，
1: 药妆店，
0: 药妆店系啊，嗰两间啦，系啊，屋企楼下。咁啊，见到哇，几得意，因为我嗰阵时已经喺呢度，即系多伦多住咗段时间，即系冇几耐翻香港咁样啦。翻到去哇，咩嚟噶呢个？咁啊，其实咧就系、一条嗰啲好似酒楼俾你嗰啲，酒楼俾你嗰啲热噶啦。咁但系咧呢个咧一掹出嚟就系即刻湿，即刻冻嘅。冷冻毛巾，即
2: 系冻嘅，
0: 系啦，一卷嘢咁样，佢系类似一啲嘅湿纸巾，不过厚少少咁样嘅。
2: 嗰、那个原理系咩咧？即系点会冻咧？其实就真系吓、你使唔使事前咧摆落冰箱度雪咗佢先啲出街噶？
0: 我谂咁样嘅效果更好啦。但系佢嗰个讲法咧，就系、其实你一搣个包装纸，一拎出嚟咁样搭喺个身度咧，佢就会自己变得凉快噶啦。即系佢里边啲
1: 吓，真系正喎、啊，唔系讲笑喎、啊。
0: 嗯，
1: 你谂下，你唔使做任何嘢，你喺热咧嘅辣嘅情况底下，你攞包纸巾咁嘅嘢出嚟，一拉出嚟，跟住敷落去就已经系冰感咯。而家讲紧系冰感神物啊，呢啲系叫做
0: 系、啊呢一种咧系我嗰阵时买咗翻嚟啦。咁跟住咧我就居然买咗翻嚟，我系送俾我记得我送俾芳芳，仲有送俾阿 Phil 两个。咁样我话喂，你哋迟啲话。我哋驚你周圍去啊熱啊咁樣咪試下啦咁樣咁啊話説呢位同事阿 Phil 咧咁啊話哦好多謝你啊咁啊跟住佢翻咗香港咁啊佢帶埋我 pack 嘢翻香港之後再翻翻嚟
1: 香港買翻嚟嘅帶翻係
2: 啊真
1: 係
0: 再帶翻翻嚟嘅口信咧咁就同我講話喂真係多謝你嗰包嘢唔係講笑好好用一搣出嚟因為咧其實佢係裏邊有啲嘅液體咁樣啦佢啲液體就好似你食嗰啲嘅薄荷雪糕咁樣咧點解咁即時喺呢、那個舌头里边咁凉快，就因为佢有啲嘅即薄荷嘢喺里边啦，或者嗰啲嘅液体一接触到成块嘢咁，跟住湿粒粒粒、湿湿粒粒，跟住之后就会即刻好似冰凉咁样啊，系、啊，系啦，就系、呢个就系个原理啦。
2: 我以前咧打波咧就买过一只都系日本嘅产品嚟嘅，咁咧好得意嘅，佢系其实好细嘅啫，好似一粒朱古力咁样啦，你当佢麦提沙嗰啲咁样嘅 size 咧。咁咧跟住咧就拎出嚟啦，跟住摆个冻水入边，你搵水嘅呢、个就，咁咧就攞冻水冲佢，咁佢就会变咗一条毛巾嘅。
1: 哦，
2: 咁然之后咧就系啦，攞嚟洗面啦，
1: 索咗水之后就开咗佢嚟用，
2: 系啦，咁用完咧可以即气嘅咁样，系啦，咁我哋打波咧就好用啦，嗰啲就，
1: 系啦，其实有啲 mask 都系咁样嘅啫，好似一个棉巾佢冲埋一粒，跟住一浸水咧就可以摊开就湿咗水，好好用。咁但系咧而家讲紧呢个冰感神物咧，我话俾你听，已经唔再系一张纸巾咁简单噶啦，因为咧其实而家有市面上有得卖紧噶，真正嘅卖紧嘅呢啲冰感神物咧。已经是可以发展到一件大毛巾咁上下啦。嗱，我见到有一个冰感实物咧，佢就话个尺寸啊，听住，系60cm 乘30cm， 系咪真系成条面巾咁啊？
0: 系、哦，
2: 即系俾你大
1: 60×30啊，
2: 60×30都几大
0: 噶，好似一啲
1: 几大噶，成条面巾咁咯，系咪？
2: 即系俾你睇波搭你块面度嗰啲啊？
0: 系啊，
2: 直情系
0: 我谂啲可以挂颈。
1: 系啊，挂搭住条颈啊，咁样咧嗱，有一啲人咧就分享咗啦，咁佢话咧佢用嘅时候咧个感觉系咩咧？佢就系似一张系厚嘅湿纸巾，系厚嘅，但系大条、又足够抹全身、咁啊你抹咗一次之后咧就已经系冰凉咗啦，然后咧你仲可以咧好大块咁成块咧就摄喺个背脊啊。同埋件衫中间，咁佢话哇好爽，足够凉，凉15分钟起码。咁哇，如果你好热嘅时候，你凉15分钟，你真系爽晒啦，系咪？咁而包装系点咧？佢话一包咧就有10张，咁而10张咧仲要系独立包装添，即系话你开咗一张嚟用，你唔会影响到其他嘅质素嘅。咁啊。有唔同嘅味道啦，佢有两个味道，一个咧就系、金骨香啦，有一种系蜜桃香，咁而呢一只咧仲要系冇酒精添嘅，即系男士啊、女士啊就各取所需啦，非常之正，价钱都唔贵嘅，你估几多钱张啊？
0: 几多钱张？几多钱张？
2: 即系你用加币嚟计，1蚊啊，使唔使？
0: 1蚊张，5蚊张，
2: 5蚊唔使5蚊啊，5蚊揾你买啊，真系。
0: 5蚊张，哇！你要热嗰时，你要买都系要买噶，系咪先？
2: 唔得啊！加拿大肯定卖唔出啦，5蚊我话俾你听。
0: 5蚊张，
2: 因为加拿大唔系好热啊，
0: 一包嘅，一包10条。
2: 几钱啊？
1: 1包10条，咁样咧，如果日元嚟计咧，就系卖紧658 yen， 咁啊，围到加币即系 个半到啦，一 pack， 咁一 pack 有十张，咁其实真系大约系五六毫子就一张啦。哇，
2: 啊、
1: 你话几抵玩咧？
2: 可以接受啊，真
0: 系。
1: 系咯，系咪啊？
0: 我嚟紧翻香港都买啲买定啲入定货先，真系唔系讲
1: 喂，好啊，你系咪啊？如果你日本可能会仲平添啦，系咪？咁即系嗱，我唔强求你特登去日本买，你翻香港嗰时买翻啲俾我做手术，然后我攞翻香港用啊嘛。
0: 好啊好我呢个时间又睇下出面现场直播嘅朋友仔又热唔热先，我哋等我哋讲完，我哋再翻翻嚟啊。
3: OK。AM 1430，李婷、乐熙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t Vil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4: 而家政府方面咧咁推广咧，就系话呢个买新屋嘅一个 policy 咧，大家都要把握住机会啦。因为而家讲紧79万起咧，买到2000几尺嘅一个镇屋，同埋仲要系成栋嘅镇屋都系你嘅，再加埋里边室内嘅装修设计咧，真系非常之，即系我觉得系 trendy 同埋有品味。即系住新屋，即系梗系唔同啲啦。
5: 冇错，住新屋俾你一种全新嘅焕然一新嘅感觉啦。再加埋咧，用料上乘呢个 Treasury Hill 咧，不嬲嘅传统嚟嘅。再加埋5件嘅高级家电，再加埋。帮你装修埋你嗰个土库咧，其实真系攞住个 keep 就可以入去住噶啦。
4: 系啊 ，basement 都系 finish 嘅，咁同埋即系300几蚊一尺嘅。咁啊，地段方面咧就系、是、呢个 Leslie 嘅 Wellington 啦，非常之优质嘅 Aura 嘅地段，距离404好近啊。
5: 冇错啊，距离超市又近啦、啊，距离华润超市更近嘅。所以如果你想进次成为 Avila Townhomes 嘅一份子咧，快啲过到嚟我哋嘅地址啦，239号 Earl Stewart Drive， 或者打电话俾水星姐姐嘅4155578329 4155578329。
6: Murphy Mo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urphy Moore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7: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30几万就可以买到呢个浓密嘅地段，喺呢个最长的街道啊嘛。喂，第一期其实一出咧，其实已经扫晒噶啦。Chris， 如果而家嚟到会唔会冇货噶？
8: 仲有，唔使担心啊！我哋将咧发展商咧最后一批单位咧拎埋出嚟，嗱，真系唔系讲笑，卖埋呢批咧就卖晒噶啦。30几万起，唔系39，系312万，10% 首期就 OK 啦。我行咧1分钟到地铁站，北约克咧最靓嘅地段，下年落成，已经动工，唔使俾 occupancy fee， 全部咧都符合 HST 退税要求啊。所以咧嚟呢个买浓密嘅 condo 咧，记得嚟搵我啦。跟住、我哋仲有咧好多 townhouse 楼盘、，Union Glen 又有啦 ，McCowan 14街又有啦 ，Leslie 19街 Richmond Hill 又有啦。Aurora 都有嘅，即係你可以睇 townhouse 嘅話呢，過嚟我呢度呢就比較曬所有 townhouse 嘅樓盤，最緊要嚟到邊度呢？
4: 咁就等係 Denison Center 啦 ,1661 Denison 啦，或者直接打電話俾 Chris， 電話係 416-668-8688。
9: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0: 同 May，
11: 我梦想要嘅 Audi，
10: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9: 呢部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10: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9: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2: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带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3: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3房至5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14: 每个品牌背后都有一个故事，快乐方程式，
15: 识唔识货？
1: 唉，你话系咪衰呢？头先咧话想象自己咧好似融咗个芝士咁、跟住个脑又弹咗啲嘢食出嚟。你估我弹咗啲咩呢？ 我弹咗咧一个港式芝士焗猪扒饭。哎呀，
0: 哇，
1: 系咪好正啊？
0: 芝士系。我唔知有好即係我有啲人唔係咁鍾意芝士，但係好大部分人都會接受，尤其芝士嗰個拉出嚟咁樣，嘩好靚好gooey呀，就令到你好開心咁樣。
1: 嗯，我鍾意食啲溶咗嘅芝士㗎喎，所以點解我個腦裏面呢就係、是、有一個焗豬扒飯就咁解啦。你記唔記得呢香港嘅茶餐廳呢嗰、那個面嗰度嗰啲芝士溶咗呢，跟住一路食飯呢一路啄落去呢筆上嚟呢淡淡都有啲芝士味嘅時候呢真係好鬼野味㗎喎、哦、即係我而家一路講呢個腦滿曬係嗰碟飯。好
0: 多
1: 口水。
0: 哇，芝士真係，但我哋好多人都係食嗰隻芝士啦，咁就係、是、橙色橙色一塊嗰個芝士，咁最出名嘅其實呢一度呢都有好多朋友仔都會食呢個嘅芝士嘅，一塊塊芝士，咁就叫卡夫芝士喎。
1: 你知唔知我幾蠢啊？
0: 點解呢？
1: 我以為啊，我因為真係香港大啦，我以為芝士就係咁樣嘅。跟住睇卡通片，點解都芝士一嚿嚿有個窿嘅？嗰啲渣嘢嚟，我食開嗰啲先係正嘢嚟。
0: 因為食慣咗一塊塊嘅芝士，我以前細個咧亦都會攞嚟做零食嘅，即係一塊塊就咁齋食咯，即係麵包都唔夾咁樣咧，咁啊即係搣咗嗰個膠紙出嚟啦，那個膠紙一擦咁樣搣出嚟啦，咁然之後就有自己好無聊嘅創意食法，就好似將塊芝士咁啊接到一個痕咁樣，唔係接到一沓沓咁樣，然之後一沓好似咁芝士粒咁樣食啦，咁又或者搣嚟食啦，咁又或者慢慢咁樣咬啦咁樣，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我以前細個零食就係食芝士。
2: 你知唔知咧？而家咧有啲芝士咧，即係佢有士多啤梨味芝士啊、芒果味芝士啊、蜜瓜味芝士啊嗰啲咁。
0: 佢你講起有印象喎、啊，有啊，士多啤梨有幾多啊？有啊，
2: 多都有埋。係咩？就超級市場買到㗎啦，係。但係又真係幾好食㗎。
0: 我記得菠蘿味芝士咯，你
2: 咁樣食有印象。我唔知有冇菠蘿味，我食過士多啤梨同埋蜜瓜，係好正啊，真係。
1: 哎呀，我觉得我好唔入流啊，你哋食嗰啲有冇试过啊，我仲系钟情緊卡夫芝士。
2: 我而家搵緊睇有冇榴莲芝士啫，我就想。
0: 哇，如果榴莲芝士食唔食先做一个榴莲爱好者，瑶瑶你两位同埋阿梅玛。
2: 梗系食啦，一定食添啦，就系、是。
1: 唔係喎，我即係如果我食榴蓮，我淨係食榴蓮，我唔會食榴蓮製品，我唔食榴蓮製品㗎。我覺得榴蓮製品好難食。唔係啊，香蕉都係嘅，香蕉我淨係食香蕉，我唔能夠食香蕉製品嘅，我覺得香蕉製品好難食㗎、哦。所以即係有時人嘅口味好難講。咁、哦、但係偏得我食慣咗呢一種卡夫芝士片嘅話，即係例如漢堡包又係嗰一塊啦，係咪？
0: 嗯。
1: 跟住呢甚至乎呢即係熱狗呢你都可以夾塊嗰啲芝士片落去食。所以即係我對呢個卡夫芝士片呢係情有獨鍾嘅。我甚至乎比起其他真嘅芝士，即係話即係圓形啊，有中間切開三角形，有中間有啲窿嗰啲咧，嗰啲芝士反而我麻麻地，我係中意你食呢只，即係對唔住啊！但係原來咧，我而家睇翻咧，啲人話呢個卡夫芝士片咧，可能係假芝士嚟嘅、哦，咁我即刻上網睇下咩叫假芝士，咩叫真芝士先。咁其實芝士咧本身即係你都係乳製品啦，不過咧，但係卡夫芝士呢一個咧係經過加工嘅，佢并唔系假，不过系加工过嘅一个芝士制品啫，咁样咁我就放心啲，都唔系假嘅。
2: 点解要加工呢？其实因为芝士咧系娱乐产品啊嘛，好、容易坏噶嘛。如果你唔加工过咧，基本上你系唔可以即系 keep 到咁耐啊。同埋呢个加工咧，其实系好耐好耐之前噶啦，即系以前咧，即系打仗嘅时候咧，即系世界大战嘅时候啊。咁美軍咧就特登就揾咗呢一個卡夫芝士嗰、那個
0: 創辦人
2: 啦 ，James Craft 佢個名叫
0: 做老細，
2: 係啦，就係、是、就點樣可以咧，就係喺帶上戰場面食咧，就所以就係即係經過佢即係好努力嘅研究之後啦，就係做咗呢一個叫加工咗嘅芝士咧、就等啲士兵可以帶上戰場食啊嘛。
1: 你講得啱啊，但係咧卡夫呢個芝士咧，其實咧即係我覺得亦都係一個。好成功嘅家族生意嚟㗎。咁因为原本呢个卡夫呢个创办人呢佢就係一个人即係自己就原本就係揸住个马车咁就去买啲芝士返嚟然后就攞出去卖俾人哋咁就係咁样㗎啫。咁但係因为嗰陣时嗰个年代呢喺1900几年咁啦咁样係冇雪柜㗎嘛咁芝士學你话真係好容易变就会浪费咗啦。咁於是呢佢呢就用佢个商业头脑哇估唔到啊原来呢个加拿 大籍嘅美國企業家嚟嘅嚇，佢咧就係、是、試下將啲芝士咧點樣可以分割嚟賣，咁又賣得好，咁1903年咧就創立佢呢個品牌。咁跟住咧做得好嘅时候咧，就直情咧就自己又开厂啦，同埋佢四个兄弟啦，即系五个兄弟啦，加埋就一齐咧去做呢个品牌。咁1916年咧就研发出呢个加工芝士，仲申请咗专利添。咁一路做啦，又经过打仗啊，又经过好多佢哋嘅市场策略啊，甚至系做电视节目啊。于是咧就俾佢哋成功咁做咗呢个品牌出嚟啦，好叻啊，真系！呢、這个叫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好嘢！
2: 我谂我哋大部分人都食过呢一个品牌嘅芝士，应该都
0: 系啊。Yes. 或者我屋企嗰啲咧，佢哋会食呢个 mac and cheese 咯。我系嚟到北美先知道啊，原来有一盒嘢咁啊，好似当零食咁样食嘅。即系我自己就系食芝士片啦。咁跟住亦都上网睇下有啲唔同嘅、嗯、啊，乜原来咁都可以加芝士嘅咩？咁样例如整咗一碗公仔面即食面咁样，跟住就再。搭多塊芝士
1: 落去，係
0: 係係係係，原來咁好食噶！哇，你
1: 喂韓國嗰啲都係咁樣噶，
0: 係 啊, 啊, 啊, 啊！
2: 我見過一次就係點咧？就係佢有個容器啊，唔係我食嘅隔離台我見到，咁咧佢係擺咗啲芝士入呢個容器入邊啦，然之後倒啲酒落去，跟住點著佢，跟住咧就燒溶咗啲芝士，然之後咧佢就倒啲意大利粉落去，跟住撈埋就係、是、咁樣食。
1: 哦
2: 你可能即系，我觉得呢个方法其实我哋喺屋企都可能要试下。不过点火嗰下就小心啲。
1: 我
2: 你食过啊？
1: 系啊，我食过喺香港嘅时候咧，有一间主打唔知系瑞士餐厅定乜嘢咧，佢哋都系用呢个食法去好似芝士打边炉咁样去食做食材嘅。咁韩国亦都有芝士火。腿午餐肉嘅拉面啦，又会整。咁、我只不过咧 ，mac and cheese 咧，我唔知点解，我整极都唔好食。第日我要请教一下邓欣，睇下点样可以试到好嘅嘢。
0: 我都要请教一下我表弟，因为我见到我表弟就煮得出神入化。我自己我同二表系一样嘅、啊，我煮到点解好似变咗汤咁样嘅，唔系咁样噶。
1: 系咯，我哋煮得唔好啊，唔知点解，我都系食翻嗰啲。港式芝士焗猪扒饭好啲，
0: 我都系食一块芝士片算啦咁样。但其实咧，佢芝士片咧就讲翻就话啊，到底系佢唔系假？佢唔系假，佢只不过
1: 唔系假嘅。
0: 佢个成分吓唔够，即系真系一块一嚿芝士 block 咁，即系100% 芝士。佢大概可能有40% 可能系芝士啦，中间其他有啲嗰啲嘅稳定剂啊，佢系加咩柠檬酸钠啊，令到咧嗰个芝士变咗一撇。嘅变咗浆之后再将佢凝固翻、就变成咗一块块芝士，其实佢系芝士嚟噶。
2: 嗯，
1: 系应
2: 该好啦，我而家已经系钟情咗呢个士多啤梨芝士噶啦。
0: 喂，我真系想揾翻我呢、這个，你咁样突然间今日讲嘢，我真系勾起咗我童年嘅回忆，真系有呢个嘅呢个菠萝味士多啤梨味。anyway，
2: 菠萝包芝士
0: 系啊，喂，咁
1: 好肚饿啊！
0: 诶、为要介绍翻咧，我哋咧等一间咧亦都会继续玩游戏嘅噃。我哋今次咧继续会接听听众嘅电话，咁啊可以打电话定嚟先嘅90588891430，睇下你估唔估得到今次呢个嘅题目啦。
11: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与1661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5: 嗱，而家楼市选择多咗，买家就梗系要更加识得拣边啲盘先系真正抵买啦。嗱，咁啊 ，Chris， 你今次同我哋推介呢个30万、40万、50万起嘅流花 condo， 咁除此之外，仲会有啲乜嘢其他盘可以俾听众选择
16: 呢？我哋咧呢个 condo 楼盘咧喺龙脉呢度咧都有 townhouse 嘅。啊，咁佢啲 townhouse 咧都有成2000尺嘅、哦，咁、我除咗咧北約克有 townhouse 之外咧 ，Yan and Finch 我又有另一個 townhouse 樓盤、哦，啊1300几尺起，89万，跟住咧我哋仲有咧一路上、哦，去到咧14街麥卡雲啦，啊即係東邊 Markham 我又有 townhouse 樓盤、哦，78万8起，啊然後咧呢個 Richmond Hill 19街夾 Leslie 又有、哦，跟住咧再上啲 Aurora 又有、哦，跟住咧 Union Glen 咧之前賣得好。火熱嘅，我都仲有啲暗盤、哦，所以如果大家咧揾緊 condo， 無論係 condo 或者係 townhouse 都可以過嚟咧1661 Denison 夾 Kennedy 呢個 Denison Center 揾我 Chris Wu 啦，揾唔到嘅話咧可以 call 我啦，416-668-8688。
17: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18: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17: 真系？
18: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Z 型号电车大减11,000元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17: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18: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17: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6: Markfilm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film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3: AM 1430李婷乐熙 U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4: 是啊，记到嚟到销售中心记住讲 Sunshine 嘅团队啦，因为实在好多人都等緊呢，希望呢尽快可以抢到係第一批呢一个新出嘅一个嘅镇屋嘅。咁同埋呢喺室内嘅环境呢，你会睇到嗰个设计呢非常之即係酒店式啦，仲有呢就有五件头啦，同埋仲有呢个 flooring 呢都做得好好，九尺楼底啦，同埋仲有所有嘅家电五件头，仲有冷气，仲有其他。
5: 嗱，讲到咁多好处你都心喐喐㗎啦，咁再加埋呢其实得40多间屋呢，有时可能買一個座向是你特別喜歡的，為什麼要找嘉騰地產的水晶姐姐呢？因為她跟 Treasure Hill 過一段時間很好的關係，你看李婷也幫他們做了不少直播，這幾年呢賣了不少屋，所以變成由她去跟 Treasure Hill 發展商去拿你喜歡的單位呢，機會是大很多很多的。
4: 最重要是拿到個盤，所以進來記住說是 Sunshine 的，或者可以打給水晶姐姐的團隊就預先預約，就不需要排隊了。416-557-8329 416-557-8329。
19: 一追再追，只想追。
20: 二号林君豪，
21: 节奏感在我心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希望在这个比赛里面，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律动感和节奏感给大家去感受。
22: 网络追剧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仲由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3: 我是邓欣，
24: 我是马飞，
25: 我是瑶瑶，
26: 快乐方程式，
27: 识唔识玩？
0: 嘿，又到呢个游戏嘅环节啦，咁我哋咧每个主持都会轮流出题，今个星期轮到马飞出题，咁啊，所以如果有听众想参与一齐玩呢个游戏嘅话咧，可以打电话嚟90588-91430，听住你嘅电话先咁样，咁啊，我哋。at the same time 我哋可以倾下偈先啦。
2: 系啦，咁啊，听下我哋嗰个提示啦吓。咁啊，其实我觉得我每一次谂嗰个题目都几难嘅，我觉得，但系次次咧都俾阿邓欣估中嘅，啊，真系好嘢。
0: 希望
1: 点解你唔话邓欣聪明咧？点解系你啲题目难咧？
2: 唔系我兜咗个圈话佢聪明啦，已经
0: 居然都仲有人估得中啊！哎呀，点解咧？咁今次所以咧，佢个我相信佢嘅难度会再一次提高。系啦，估唔到
1: 冇啦，咁咪显得我好蠢㗎啦。
0: 唔会嘅，我哋频率有阵时候我频率对就好快估得中嘅，我哋上次咁样估可乐嘅配方一估就估得中。
2: 系嗰、那个太明显啦。
0: 係咪
2: 係。
0: 系。
2: 所以呢即係我哋俾提示个技巧呢都要即係留意一下。
0: 知道啊。
2: 係啦。咁经过咗咁多次之后呢，我终于諗到呢即係俾啲咩提示啦。好啦，咁啊今日呢我哋俾3个提示大家啦呢样嘢。
0: 好。
2: 咁啊呢样嘢呢好多人想要嘅，但系好少人能够拥有。咁咧，如果你有嘅话咧，呢样嘢会为你带嚟无比嘅高兴，但系又会为你带嚟压力。咁呢样嘢咧，系任何人都有机会拥有。有冇抄低？
1: 你讲紧嘅，好似啲权力啊、钱啊咁样嘅，
0: 几无形嘅嘢。
2: 唔系一个唔系无形嘅嘢，系一样实质嘅嘢嚟嘅。
0: 实质好多人想要，
2: 好多人想要，但系好少人能够拥有呢样嘢，会带你或带俾你无比嘅高兴，但系亦都会为你带嚟压力。咁啊，任何人都有机会去拥有呢样嘢。
1: 我觉得好似一个奖咁样。你话系咪啊？即系好似一个奖喎。
2: 你估？
1: 诶，系咪体育嘅嘢嚟噶？
2: 系咪体育嘅嘢？可以系又可以唔系？
1: OK，
2: 系啦，
0: 啊，最佳男主角。
1: 咪系咯，呢啲都系奖嚟噶嘛，可以系体育，又可以唔系体育。
2: 你估啦，
1: 咁啊，
2: 继续问啦，系啊，我俾多啲提示你嘅会系啊。
1: O、okay, K，
2: 用唔同嘅角度去问啦。
1: 如果呢啲呢样嘢会唔会有分男分女咁样去得到咧？
2: 冇分性别嘅，任何人都得。
1: 冇分性别嘅，
2: 我讲任何人啊嘛，头先讲过。
1: 年纪都系嘅。
2: 年纪嚟讲咧，
1: 嗯，
2: 都系冇嘅。
0: Oh, okay,
2: 任何人啊嘛，任何人即系阿朱。
1: 咁呢一样嘢有冇实有冇实际嘅价值嘅咧？我可唔可以上网揾到个价值嘅咧？
2: 价值有啲真系有噶，系啊。
0: O K， 真系有。嗱，你话头先咧得到啊，好高兴，但系亦都伴随住压力咧。嗰啲压
1: 力
0: 咧系边个俾佢嘅压力咧？系佢自己俾自己压力啊，定系人嚟妒忌啊？佢系即咩压力咧？想问一下。
2: 哦，样样都有啲。
1: 嗯，咁唔系呢个系咪一个物件嚟嘅先？
2: 我系
1: 一个物
2: 到你，
0: 有
1: 系咪一个物件嚟先？
0: 实物嚟嘅，
1: 实物嚟嘅。咁有冇一个 size 我哋可以参考啊？例如吓一个手机，比一个手机大或者比一个手机细咁样。
2: 其实 size 嚟讲咧，就好似我哋着衫咁咧，有大中细码。
1: 哦，
2: 唔系即系唔系佢唔系确实嘅大中细码，即、
1: okay、
2: 系、就是、有唔同嘅 size 咯，系啊。
1: 哦、oh, ，OK，OK， 咁系咪可以团队一齐拥有啊？抑或个人拥有啊？呢啲两样都系啦，又系嘛？
2: 人人都可以拥有啦，其实
0: 果然系有备
1: 无到咧呢种，
2: 即系你嘅意思系成班人一齐去拥有啊？
1: 系咯，
2: 同埋即系自己一个人拥有啊？
1: 系啦，
2: 咁你中意嘅可以成班人一齐拥有，你唔中意嘅你可以自己拥有。
1: O、okay, K，
2: 就系咁。
1: 咁，哇，系你选择、啊，如果系咁，即系你中意同唔中意嘅话，
2: 但系你选择拥有啫，但系你会唔会拥有到系你一回事、啊。
0: 哦，拥有一对，
1: 咁又系
0: 拥有一对嘢，系咪啊？
1: 啊，
0: 拥有
1: 一对
2: 一对嘢。
0: 我唔系，因为我突然间谂啊，会唔会系嗰啲咩班主咁样咧？即系例如你球队咁样，你都可以有好多人嘅拥有一个球队噶嘛？你可以一个人拥有一个球队噶嘛？咁我又谂紧会唔会一对球队咁样咧？唔知道。
1: 喂，我即刻咧谂咧系一啲奖啊！但系咧，你话即系人人都可以拥有，男女老少都可以、啊。有冇年龄限制噶？会唔会少啲？年长或者年纪细人得到啊？
2: 冇年龄限制，
0: 冇限制
1: 啫。咁但系实在得到啊！嗱，曾经得到嘅人有冇啲系名人我們？我哋好识噶？
2: 有啦，一定有啦，
1: 一定系啊！咁即系我真系觉得
2: 呢啲即系啊咁，即系讲出嚟嘅答案就梗系一啲唔容易得到嘅嘢啦，系咪先？
0: 头先你讲系有实物
2: 嘅，一定系啲即系吓好叻嘅人先会得到啦，系咪先？即系名人啦，或者系。
1: 嗯，我觉得都系啲奖杯之如此类嘅。
2: 咁你俾个答案，
1: 即系
2: 如果你觉得，
1: 例如即系 NBA 嗰只戒指啊，咁样咧，嗰啲 MVP 戒指啊、哦、杯啊嗰啲咧，我觉得系嗰类嘢咯。
2: 我唔会话俾你听，你估唔估中，但系你可以估，你可以俾个答案，唔识管。
1: 系咩？唔系，咁我哋又可以俾啲听众估下先嘅，唔一定系我哋估嘅。
0: 听众
1: 系咁估啫。
0: 听众今次都觉得好难啊，
2: 所
0: 以冇
2: 人敢打电话入嚟估啊！
0: 哇，即系惊咗呢件
1: 事。冇人敢打你，
0: 冇人敢挑战，真系。
1: 你睇下你啊，马飞
2: 你
1: 吓走晒啲人啊！
2: 你估先啦，
0: 唉。
2: 我见阿瑶瑶言之凿凿，
0: 我今个星期真系冇乜头绪，我就系谂咧，哎呀，系咪青春咧咁样？
2: 青春好抽象噶、哦，青春唔系一种实物嚟噶、哦，
1: 实物
0: 系一个实喺个揸上手。
2: 但系青春冇压力噶、哦，我觉得青春好正噶、啊、啫，有青春，
0: 青春
2: 冇青春你就有压力咯，话俾你听真系。
0: 青春都有青春痘嘅压力噶、啊，
1: 我觉得系一个冠军嘅奖项。
2: 系，
0: 嗯，我坚持，
1: 我都系一个冠军奖项。
0: 我坚持系球队，咁而家有个听众想挑战下，我
2: 就话听完阿瑶瑶讲之后咧，佢有啲头水啊。
0: 佢就话我都系觉得系冠军戒指，
2: 佢都觉得系青春啊。
0: 唔知咧，我觉得系球
2: 队。我有青春啊！佢即刻打电话嚟，我有青春。
1: 边个打嚟？边个打嚟？
0: 我觉得系球队。
2: 你觉得系球队？
0: 嗯，
2: 咁啊，球队有压力嘅咩？如果有球队？
0: 有球队有降班嘅压力咯、
2: 哦，都系、
1: 啊，都系噶，系啊，
0: 都有唔入波俾人哋嘅闹嘅压力咯，话踢得闷噶啲压力咯。
2: 但系你拥有一座球队咧，唔系任何人都有机会可以去拥有。
0: 哦，咁啊，
2: 我觉得
1: 我有钱就得噶啦。
0: 因为头先你话有冇年龄限制嘛？
2: 冇年龄限制噶、哦，咁你譬如我如果我讲当系一个小朋友咁样，咁佢点样可以用我个球会啊？即系唔通你阿爸有钱啊？
0: 系，
2: 即系唔可以咁样，即系好勉强，好牵强啊咁。
0: 咁啊系 ，OK 唔紧要，我哋有个听众阿 Frank 想挑战下
2: ，Hello，Frank。
1: Hello，Frank，
0: 你好，
7: 你好，
2: 阿、Frank， 你有冇青春啊？
7: 诺贝尔奖，
0: 诺贝尔奖，
2: 诺贝尔奖，
1: 哇，
2: 都可以咩、都有啲头绪喎，呢、
0: 系都有啲想法啊。
2: 啊，用点解你会谂到呢个诺贝尔奖啊？
7: 咁你话有压力又要好叻，咁都呢啲大奖诺贝尔奖就有啲。符合啦，系咪？
2: 嗯嗯，都可以嘅，都可以嘅、都成立嘅。喂，多谢你啊 ，Frank。
0: 好，咁啊，
2: 我突然之间好多人觉得有青春打电话入嚟啊，系
0: 咪？
2: 好，等一阵先啦 ，Frank 吓。
0: 系啊，
2: 系啊，我哋 hold 你一阵，
0: 抛砖引玉，
2: 再听下第二位嘅听众
0: Amy 啊
2: ，Amy，Hello
0: Amy，
8: 听唔到啊，
0: 听唔到啊，
2: 听唔听到 Amy？
0: 听唔听到而家？
8: 听到啦，而家。
0: O K，
2: 你嘅答案系乜嘢 ？Amy，
0: 你估系咩？
8: 我答案系地产。
0: 地产
2: 即是房地产是吧、
8: 是房地产。
2: 房地产，但是如果小朋友怎样拥有房地产，
0: 因为他没
2: 年龄
0: 限制。
8: 你说没年龄限制嘛。
2: 是啊，哦，即是很有钱，即是你送个
8: 房地产。不是很有钱，有些人可以有得拥有，有些人没钱不拥有到。
2: 都得的。
1: 是啊，丁
2: 即是你阿爸
1: 承诺给
2: 你都得的，是啊。
1: 是啊，丁权就得了。
2: 都可以啊。
0: 你又啱喎。
2: 啱喎，是啦。好，多谢你啊 ,Amy。
0: Thank you 啊。
2: 我哋再接多一个，仲有一位朋友。
0: 李太，三位弟弟，李太。Hello。
2: 李
0: 太。
2: 李太，你的答案是什么？李太。
9: 是。世界纪录。
2: 世界纪录、哇！咦，好嘢喎！但小朋友点会世界纪录啊？都得噶，
0: 都得，
9: 都可以噶，
2: 小朋友
9: 可以噶嘛？
2: 哦，可以，
9: 譬如喊得最大声嗰啲咁咯。
0: 但系
1: 唔系咯，我饮奶饮得最快咁都得噶，
2: 都得，就真系。
0: 但有咩压力咧？有世界纪录，
9: 咁你人破你个纪录啊嘛？
2: 好嘢，
1: 系咯，
2: 犀利，即系呢个论点好正，我觉得。
0: So smart 啊！
2: 好，
0: 好，
2: 好，
0: 多
2: 谢
0: 听众们啊，三位朋友咁啊 ，Frank 咧就系诺贝尔奖啦 ，Amy 就房地产括弧丁权啦，李太就世界纪录，咁我就头先个估青春加球队，
2: 系，
0: 瑶瑶就估NBA 界。
1: 一个冠军嘅奖系啦，冠军系啦，冠军奖。
2: 好，答案系咪见到啦？而家系咪？
0: 系咯。
2: 其实我个答案咧就系冠军奖牌。
0: 哇！
2: 好嘢，瑶瑶，哎呀，今次俾你估中咗啦。
0: 好嘢，
1: 你特登就我出啲咁简单嘅嘢系咪啊？
2: 简单
1: 到
2: 运
1: 信，
2: 我以为好难估噶，原来你觉
0: 得
2: 好简单。反而今次阿邓欣就估唔到。
0: 哎呀，
2: 系啊。
0: OK，OK，OK。
2: 系啊，咁我哋嘅听众边个估到咧？
0: 大概
2: 有两个都近嘅，诺贝尔奖。
1: 我觉得诺贝尔奖
2: 又近啦，跟住另外你睇嗰个答案系
0: 世界纪录，
2: 世界纪录都近嘅，其实
0: 系
2: 系啊。
0: 咁你觉得咧，马飞作为今次嘅掌门人，
2: 两者选其一啦，不如你揀啦。
0: 我揀
1: 嗱，我觉得我揀，我觉得阿 Frank 比较接近我嘅答案，
2: 即系诺贝尔奖。
1: 系真系，因为嗰个真系一个能力嘅奖，嗰
2: 个
1: 奖咧就
2: 系啦系啦
1: 系啊系系系比较竞争性大啲嘅真系。
0: O K 好啊，
2: 多谢大家。
0: 好
2: 咁啊，
0: 我哋咧其实咧都有啲私人嘅汤包嘅，咁咧就送翻俾阿 Frank 啦。咁可以打电话去90541130，星期一打去登记啦。恭喜晒，咁多谢咁多位听众参与嘅。
1: 系啊，唔好意思啊，其他多位啊，
10: 何家燕、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2: 嚟睇埋嚟揀下嗱，呢一度咧，除咗係有呢一個 North York 嘅 condo 咧，講緊30万咧起就已經可以買到啦。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暗盤啦，可能係 Union Glen 啦、Leslie 及19街嘅Freehold Townhouse 啦、McCallum 及14街嘅 Freehold Townhouse 啦、Young 同埋 Finch 嘅 Freehold Townhouse。所以其實咧 ，Chris 咧係有好多唔同嘅筍盤咧係可以介紹俾大家㗎。係
24: 啊，咁我哋講翻呢個北京嘅龍脈盤啦，即係其實講緊嘅唔係話淨係得一個細嘅單位選擇嘅，價錢由30万至到50万。不等啊嘛，咁所以咧，即系由最细嘅单位啊，去到两房两厕都有嘅。咁其实对于唔同嘅买家嚟讲啦，弹性会更加大嘅。咁如果你系即系首次置业嘅话，咁可能你系想由一个比较低嘅入场价开始先嘅，咁都系一个很好嘅选择嚟。咁如果你系投资买家，可能你会考虑一房啊、两房啊，咁啊更加容易出租添啦。咁所以无论你系对边一个盘有兴趣嘅话，最紧要就系过嚟揾 Chris Wu， 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Centre， 喺呢个满地可银行隔篱。咁啊 ，Chris Wu。个电话就系416-668-8688。
2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
11: 不如在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找个更好的露营地点。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3: Mark Fillm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14: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5: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14: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16: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他们的 One Big Sale 活动来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还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来的话，还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不用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8: 喜剧、
25: 闹剧、
26: 悲剧、
28: 恐怖片、
29: 快乐方程式，
30: 识唔识嘢？
0: 识唔识嘢？咁咧就想介绍下咧，而家喺呢一个嘅 Empress Walk 嘅戏院嗰度咧，就正正做紧一个叫做 Pride Asian Film Festival。咁我觉得佢哋今年嘅 lineup 咧，我十分欣赏，因为咧佢哋居然揾到有世外去放映啦。呢套系香港本土嘅制作嘅动画片啦，咁啊改装系啊改编日本嘅故事。因为佢咧一开始话我哋有呢套世外，我哋会放映啊，跟住嘣一声，哇扫晒，咁然之后今应该听日。会有第二场的 screening， 系啦。
1: 哇，呢套劲啊！呢套佢咧改编日本嘅小说《千年鬼》啦。咁呢个系港产自己做嘅动画长片嚟嘅、哦，佢已经攞咗第62届金马奖最佳动画片啦、嗯！哇，好值得睇啊！同埋咧，我睇个资料咧，佢话突破咗1500万，咁样亦都系咧香港史上最高票房本地动画之一啦！
2: 正啊，我最中意睇动画，其
0: 实系啊，咁即系。唔好錯過星期日啊，31號啊嚇，咁就喺呢個嘅 Empress Walk 嗰度，你可以上去揾一揾呢個叫做 Pride Asian Film Festival 啦，佢個 lineup 真係仲有非常之正嘅，就係當然佢哋開幕嘅時候有邱麗圖導演嘅最新作品《我們不是什麼》啦，咁呢套哎呀好可惜撞咗我其他嘢，我真係好嬲自己點解會撞咗，咁我因為都好想睇呢套，咁但係跟住之後嗱，今日咧佢哋有呢一個嘅千禧萬波嘅 4K 修復版啦，舒淇當年嘅一套主演嘅女主角嘅电影啦，跟住仲有佢同场加映咧，就舒淇到今时今日啦，由女演员变身做导演啊，到佢第一套戏《女孩》都喺呢个嘅电影节里边放映啦。
1: 今晚7点喎，
0: 喺呢度。哎呀，好想去啊！咁啊，就网上面有，仲有
2: 我哋睇唔到啦，要睇 Game Seven。
0: 系啊，所以话咧，系咪咧咁多娱乐啊？睇边套好咧？系啊，真系。咁啊，当然，咁如果咧，仲有机会睇嘅咧，就系话星期日咧，仲有呢一套嘅麦浚龙嘅电影《枫林火山》，咁就将会喺礼拜日嘅晏昼。系啦，系啦，晏昼4点咁就有得睇啦。咁我想即系介少少轻轻介绍呢套枫林火山。咁初头未上之前咧，咁啊见到好多声音就话，哇喺即系呢套系城市传闻嘅电影嚟噶嘛，因为好似拍咗好耐，
2: 拍咗好多钱啦又。
0: 系啦，咁最后尾出到嚟嘅感觉得唔得咧？嗱，我自己个人我睇过，我自己个人觉得咧系得嘅，得嘅原因就系咧，我觉得佢要有咁多嘅钱就堆砌到咁靓嘅 product 出嚟，佢成个 stage， 佢成个话讲到铜锣湾会落雪，咁有好多嘅人冲出嚟咁样，咁我觉得佢做到呢样嘢而唔觉得压突，因为你要做到咁样嘅所谓嘅叫做超现实啊，喺我哋叫近未来嘅世界啦，咁即系如果个嗰个品味做唔到嘅话咧，咁会变咗就一观众睇就觉得好似渣渣地咁样，
2: 但系都系要用钱堆砌出嚟嘅，
0: 都
2: 个效果。
0: 就问题你俾几多钱去出嚟堆砌啦？咁我觉得佢俾，我觉得佢俾够咗，系啦，佢够钱，佢好够钱，先至做到咁样嘅效果。即系令起码令到我觉得佢超现实得嚟，佢唔会突兀咯。咁我呢个就觉得系即系精彩嘅地方。咁仲有佢嘅当然佢嘅美学啦，哇，完全系黑白色之余咧，咁啊亦都好好美观啦。佢嘅拍到个大场面。即系我觉得，如果你话我首先我都系作为一个观众啫，要做到咁样嘅场面咧，即系如果你业界人士一睇，你都知道使咗几多钱啦。咁你觉得值唔值得咧？我觉得至起码我觉得值得，即系我至起码我睇得开心。
2: 嗯，
0: 系啦，你话帅唔帅嗰啲咧，我觉得好讲个人嘅。我觉得成套电影系好清楚，已经好清楚啦。
2: 系
0: 啦，
1: 即系我自己睇咧，其实咧睇套戏咧系要用脑嘅，你唔可以就咁睇。咁当然啦，即系因为佢前期有好多好多传说，咁令到我好好奇去睇套戏。咁开头睇嘅时候咧，有少少系会闷闷地，就咦你讲紧乜嘢啊？佢又好似讲紧一个未来世界，又好似讲紧一个末世嘅状况咁。但系咧，佢里边喺唔同阶层咧，亦都有唔同嘅规矩，同埋有啲。权力嘅斗争啊，有啲权力嘅一啲挣扎啦、啊、咁样，咁、所以我睇嘅时候咧，我系有少少，咦？你想讲乜嘢啊？我有少少迷失嘅，但系咧，佢啲场口咧，一路追落去睇嘅时候咧，其实佢节奏亦都唔系话真系慢到会瞓着觉，我又唔觉得系、啊，我开始有少少唔明，闷闷地，但咦？跳下呢度，跳下呢度，原来佢哋各有自己嘅逻辑，然后各个阶层有自己嘅权力嘅斗争，咁令我成件事咧，我又反而睇睇下就越嚟越觉得好奇，越嚟越觉得吸引，咁加上咧啲演员咧啲演技好实正啊，就算你话可能有少少有虚幻嘅一个未来世界咁，但系佢哋系活生生有好多嘅内心嘅争斗喺度，咁我觉得其实好精彩，咁亦都系杜德伟啦出翻嚟拍呢个剧啦，拍到。电影啦，亦都攞咗个最佳男配角，系咪啊？哇，真系精彩！
0: 所以我觉得值得留意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咧， yes. 就可以睇下，即系喺大银幕度睇啦。至少喺呢度睇到大银幕呢个嘅《风林火山》啦。嗱，推介就可以上网睇一睇呢一个嘅 Pride Asian Film Festival。咁啊，讲住咁多先，转头翻嚟继续。
3: AM 1430李婷乐熙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4: 咁呢一種嘅鎮屋呢就真係好市正，同埋有2000多尺，咁同埋 basement 呢都有一個空間，同埋係 finished basement 嘅，咁所以喺價格裏面已經包埋㗎啦。咁以及仲有呢就係雙車房嘅，咁大家就會知道呢一度嘅周圍環境呢亦都係社區配套非常好，尤其是我特別鍾意 enjoy 呢一揸車去404呢北少少味道， Aura 之前已經感受到呢好似哇冇嗰種城市嘅壓力感覺啊！
5: 冇錯啦，又有佢當中嘅繁榮，亦都有嗰種舒服同埋綠化感覺啦。同埋你睇翻咧咁多間屋嘅坐向咧，我啱啱先留意到好多向南流。你知道中國人好中意千金難買向南流噶嘛？
4: 同埋周邊咧，哇好多樹林喎、啊，所以其實咧、你知道咧，無論係 hiking 啦，或者係做運動啦，或者係 baseball 啊，或者其他唔同嘅運動嘅 community 嘅設施咧，都係全部已經係好 well established 啊！
5: 冇錯，唔使80万，2400多尺。真係可以話呢係好難得嘅樓盤嚟㗎，咁所以快啲嚟到我哋嘅展銷中心，或者打電話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78329。
6: 胡太，你娶新抱嗰日佩戴嘅钻石首饰好闪好靓，你喺边间买噶？
17: 我全部都喺 Mark Lush 买噶，佢哋定制首饰系列有好多选择，任何款式都选用上等钻石镶嵌，足火数又够闪，
6: 咪好贵。
17: 而家 Mark Lush 全部钻石首饰都做紧高达半价优惠，只系到今个星期六咋？你准备嫁女啊？快啲去拣翻几套啦！听到广告去买，仲有礼物送啊
6: ！Mark Lush 喺列治文山9033 Leslie Street 同多士400 Eglinton Avenue West 两间店同时举行。
18: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
7: 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8: 快乐方程式，
19: 我是邓欣邓佩欣，
2: 我是马飞梅智辉，
20: 我是瑶瑶黄凯瑶，
0: 好紧张啊！
2: 喂，今个礼拜咧，点解我揾个答案系冠军奖牌呢？因为呢排真系好多冠军啦，包括咧我哋而家咧，嗱我哋个同事阿 Wilfred 好好，佢攞个直播又嚟俾我哋睇啦，睇紧咩咧？圣日耳门同阿仙奴喺度踢紧十二码
0: 对决啦，
2: 系、哦、啊，射完三球之后咧，就一人入紧两球啊！我哋一路睇紧个直播啊，不过翻翻嚟先咧，就系话即系呢个当然系今个礼拜点解我俾个谜底就系话冠军奖牌啦吓，咁同埋咧，其实琴晚啦。就卡罗莱纳咧赢咗我哋嘅满地可之后啦，其实就进行咗嗰个颁奖嘅。咁而喺 NHL 个呢一个即系分案啊，譬如话分区嘅颁奖或者东区或者系西区个冠军攞咗之后，咁佢哋分别咧就有一个好大嘅奖座。咁琴晚嗰个奖座咧就叫做威尔斯亲王奖座，就系、是、颁俾咧全季喺东区入边攞个冠军嘅。咁就系卡罗莱纳飓风啦。但系咧原来咧 NHL 佢哋有个传统就系咩咧？当个奖座推出嚟嘅时候咧。两边嘅球员系唔会去掂个奖座嘅，
0: 点解唔掂得嘅？惊、有手指毛。
2: 佢哋系唔会掂个奖座嘅，传统上吓，点解唔掂咧？其实佢哋掂得嘅。咁原来咧就系话咧喺 NHL 入边咧有一个咁嘅传统就系话啊，当你去攞咗呢个东区冠军嘅时候咧，其实件事未完嘅，因为你个终极目标咧系要攞史丹利杯冠军。咁、如果你咁快攞住呢个奖杯庆祝嘅话咧，吓。咁你就死啦！
0: 哦，
2: 你掂咗你就唔使指我先攞你杯冠军啦，就系咁样啦，系啦，唔好意头啦，咁所以有咁嘅传统嘅。
0: O K，
2: 咁所以咧，琴晚咧我哋都见到咧，卡罗莱纳飓风队咧，成队球员咧系冇掂过呢一个冠军嘅奖座嘅。咁但系当然以往亦都有啲球队咧，佢哋唔信邪，
0: 系
2: 都试过掂而又攞到史丹利杯冠军。所以呢啲嘢咧，信则有，不信则无。但系咧。NHL 入面咧就有咁嘅傳統啦。
0: OK， 咁啊，即系呢一個我哋而家直播室就睇住呢一個嘅歐聯對決啦。咁啊，而家十二碼方面咧就係其實
2: 三對三，
0: 因為各自兩隊咧都即係叫撲到一球嘅十二碼啦。咁所以就大家係都係三比三。
2: 即係而家叫做 sudden death 啦，即係突然死亡啦，就係、是、咁樣。
0: 但係而家其實基本上，因為佢嗰個啲 logo 咧就出五格咁樣噶嘛，即係通常就係
2: 射五球
0: 咁樣，跟住之後再對決咁樣。
2: 係啦，咁變咗咧，由而家開始咧，邊隊入，另外一隊唔入咧，結果咧就會出現噶啦。
0: 哦，
1: 好嘅，有样嘢一定要讲先，就系话咧，我哋喺6月4号咧，万锦多福医院 Markham Stouffville Hospital 直播筹款，大家咧就系记得捐款，早上7点至黄昏6点，总共11个钟头，咁啊捐款咧就可以去到 1430.com 网上捐款噶，记得支持啦。
2: 好啦，即系话我谂我哋都挨唔到佢哋有结果噶啦，嗱而家哇，巴黎圣日耳门入咗噶啦，嗱5-4呢住吓，咁啊阿仙奴最后呢一球如果入就打和继续踢，唔入。巴黎圣日耳门就连续第二年攞冠军啦！好啦，时间够啦，下个星期我哋再见啦，
0: 元年拜拜，
2: 拜拜。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北约克寻晚的枪杀案有三名疑犯，而死者是在翻屋企的时候遇害。事发在寻晚10:15左右，于 Sherpert 夹 Jane 以东，警员接报到场，发现身上一处中枪的27岁受害男子，他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送院后不治。凶案组探员正午时分召开记者会。话男子中枪的地点同佢嘅住所只有几步之遥，疑犯乘坐一架深色汽车，目前未知佢哋系喺车上定系落咗车开枪，以及系咪有目标行凶。警方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 DVP 及一大部分嘅加甸拿公路听日将会封闭一段长时间。因应一项为脑部健康筹款的慈善踩单车活动，从401公路至到 Lakeshore 的整条 DVP， 以及从 DVP 至 South Kingsway 的 Garden， 听日将会从凌晨2点封闭至到下午4点，驾驶人士应该预先规划行程，改用其他道路。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 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呢两日暂停喺 Jane 与 Ossington 之间行驶，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本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在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不会前往 Downsfield Park 及联合车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联合车站与 Mimical 和 Eldershot 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Eldershot、Burlington、Oakville、Clarkson 与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上述铁路服务将于星期一早上回复正常。国际消息，美国表示再拦截了一艘试图突破封锁进入伊朗港口的商船。美方说那艘悬挂西非国家冈比亚旗帜的货船漠视了多次的警告。美方飞机在亚曼湾采取行动，使到船只无法前进。货船在水上漂流，美军未有即时登船。华府是在上月开始阻止船只进入伊朗港口，以回应德克兰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伊双方四月初开始停火，尽管协议摇摇欲坠，但是他们仍然在讨论延长。体育消息，足球欧洲联赛冠军杯，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巴黎圣日耳门在决赛的对手是阿仙奴，两队在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平手。阿仙奴上半场初段就已经领先，巴黎去到下半场凭着一个12码攀平。30分钟加时两队互无纪录，互射12码，巴黎赢4-3。今次是圣日耳门连续两年夺得欧联锦标。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再跌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虽然比昨日升了2仙，不过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169.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18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都是天晴，最高22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1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AM1430李婷、乐希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2: 好多后生仔都中意呢一个区啊，因为好多咧即系新一代嘅工作都系 work from home 啦，咁希望屋企里边嘅空间咧更加大一啲，住得舒服啲，同埋呢一个嘅 townhomes 嘅设计咧系三层嘅，咁亦都包括咗有 basement 2000几尺，非常之阔落，啲窗亦都特别大嘅设计咧，令到光线感啦，同埋成个室内空间咧系更加大嘅。
3: 系啊，当你光线充足咧，自然悭唔少电啦。咁同埋唔单止后生仔嘅，对于一啲可能咧住惯咗喺曼锦士或者列治文山，觉得太过烦扰嘅人。但又有想当中嗰种繁荣咧，搬嚟 Aurora 都唔错噶。
2: 因为都可以话真系繁荣，因为呢个附近嘅所有社区配套啦、超市等等咧，全部已经系包喺呢一个社区里边啦。咁同埋亦都可以喺79.99万就可以买到2000几尺嘅新屋，住成栋新屋都系你嘅喎。呢一个咧，我谂都系十几年内咧，我哋未听过噶啦。
3: 冇错，位置239 L Stewart Drive， 即系飞镖及 Wellington 以北嘅，喺麦当劳隔篱啊。我再打电话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578329 41655578329。
0: Mark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view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盛啦！
4: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剛才呢 Chris 都话啦，其实昨日呢已经都有好多人嚟睇呢一个盘啦，今日呢亦都好多人睇嘅，但你

0: 好好啦，30多萬。但如果唔係嘅，我要 downsize 嘅，或者我可能係一個snowbird 嘅，我鍾意去亞洲嗰度退休啊，半退休嘅話呢、其實30萬呢買到一個地方可以隨時返嚟住嘅話，又有唔使話要剷草剷雪啦，非常之好。所以記住搵阿 Chris 啊，佢嘅電話係 416-668-8688。
1: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1: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3: The Brick 发放震撼优惠，佢哋嘅 One Big Sale 活动嚟啦！组合梳化款式低至6-7折，睡房同埋饭厅家私低至8折，指定床褥仲有高达6折惊喜优惠。上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更有额外85折。另外，你嚟嘅话，仲有机会赢得 Shaquille O'Neal 家居礼品大奖一份，唔使消费都可以参加，总共有4份。有条款限制，详情请至门市查询。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萬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1分鐘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5: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林家华。
8: 机不可失，黄德基。
9: 各位朋友大家好，星期六3点后机不可失节目时间又嚟到啦，我是 Dicky 黄德基啊。听到我把声咁兴奋，当然梗係啦，要配合返整个环球股市嘅投资气氛啦嘛。嗱，如果讲高歌猛进啊，新高再创8个字呢，我諗就可以好概括咁形容咗呢，即係环球股票市场嘅气氛嘅。可能大家会怀疑，咦，都好多不明朗因素㗎喎，例如啊，美国过去一个星期通胀的数据都反映到今年减息机会好渺茫，还有美伊的这一场战争已经踏入第3个月，现在都是谈论那些、什么延长停火协议啊，未能够解决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再者可能大家更加不明白，就是美股又创新高，日本、韩国、台湾股市屡创新高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我哋嘅港股繼續私人獨潮水呢？原因當然有啦，即使呢就係解構下話俾大家聽，過一個星期有啲咩重點嘅金融市場嘅消息呢，係影響咗香港股票市場嘅氣氛，令到港股表現呢就特別差勁啦，甚至乎呢可以用差強人意嚟形容啦。因為啊，就算啊禮拜五嘅時間港股都叫做輕微反彈，但係望住條250天牛熊分界线呢，都好似係遥远的他乡，好远都未见到㗎啫。点解会咁样呢？其中都同中港监管机构接二连三呢推出一啲呢利淡市场嘅一啲嘅政策同埋措施嘅。首先都要讲，就係两地嘅监管机构呢就接二连三就係出手，对于香港股票市场嘅无论係流动性啦、市场信心啦，都係可以话 有一個即係直接嘅衝擊嘅。嗱，呢一輪主要嚟講，可能大家都睇到新聞之前嘅一個星期嘅事啦，就係咧對於一啲跨境證券嘅業務嘅整治。嗱，一句講曬，你喺香港有牌，喺美國上市，唔代表可以喺內地推廣業務啊嘛。咁所以之前。

0: 前咪已经对于三间嘅券商，其中有两间仲要系喺美国上市，规模亦都非常之大，情以一个非常之严厉嘅处罚啊！除咗咧要罚巨额嘅呢个罚款之外咧，亦都系对于佢哋而家存量嘅业务啊，即系而家现有嘅呢啲内地客户咧，有一个好严厉嘅整治。嗱，如果要长话短说嘅咧，就系、是。佢哋唔可以再入新嘅資金，而呢一啲客户唔可以再買任何股票，只能夠被動沽出，甚至乎攞錢走。喺咁嘅情況之下，咁當然啦，亦都令到市場咧係有啲擔憂啊。再者咧，就係個別嘅呢一啲嘅券商咧，亦都係甚受到散户市場，尤其是係內地投資者嘅青睞啊。咁所以如果佢哋只可以沽貨，唔可以買，啊，淨係心理上嘅影響咧都唔係細嘅。嗱，講緊嘅咧就係內地證監會喺5月22號向部分頭先提及咧，亦都喺海外上市嘅呢啲互聯網券商咧，就發出行政嘅處罰，就認定佢哋係未經批准喺境內非法咧展開證券經紀嘅業務、融資嘅業務，仲有咧就係公募基金銷售嘅業務，違反咗證券法第120条等等嘅規定。咁所以咧就要嚴厲處罰啦。咁而當中咧，內地證監會咧就聯同多個部門就引發咗咧一個叫做綜合整治非法跨境證券期貨基金經營活動實施方案啊。咁有兩年嘅所謂整治期，係全面禁止境外嘅機構喺境內提供開户啊、營銷招攬啊、交易指令處理啊等等。咁當然啦，即係對於呢一個監管，其實都唔係新鮮。兩三年前之前呢都已經是有所聽聞，到而家就雷厲風行咁解啫。但係內地證監會出完招呢，上個星期呢就到香港證監會呢亦都叫做出咗招啦。咁香港證監會做啲乜呢？就係同期呢亦都向所有持牌嘅法團呢就發出咗一個通函嘅，就要求佢哋即時就加強內地投資者開戶嘅呢一啲嘅監控嘅工作。咁裏面嗰個通函寫啲咩呢？佢就話近期檢視呢就發現呢有一啲嘅機構係存在住接受可疑或者係甚至乎係偽造嘅文件開戶啊，仲有呢就係一啲跨境代理嘅盡職審查不足啊，甚至乎呢涉及洗錢風險識別缺失等等嘅問題。嗱，當然如果我哋講咧，即係證券開户咧，平時講嗰啲即係 KYC know your client 啊，你即係對個客户嘅資金來源啊，客户咧要有一定嘅認知。咁甚至乎咧，對於 AML 啦，即係防洗錢條例咧，向來咧都係要即係要牢牢咁緊守噶啦。咁但係而家就講緊咧，有好多內地身份嘅人就嚟到香港，可能佢只係一個遊客，咁而呢某程度上佢可能呢就有一個香港嘅銀行戶口之後，咁就當然就開立香港嘅投資戶口啦。咁但係而家呢就唔係咁容易啦。因為呢據悉除咗而家呢啲券商要守規矩呀，即係要睇到啊呢啲內地嘅客戶嚟香港開戶口嘅時間呢，要睇下佢哋嘅資金嘅來源啦。係呀，唔可以嚟自內地㗎。嗱，唔知大家知唔知，其實對於內地嘅民眾嚟講咧，佢哋每年咧係有一個限額嘅購買外匯嘅額度係50,000美元嘅。嗱，不過呢個額度咧係唔可以用喺境外投資股票或者係投資噶，因為簡單一句，內地係並未開放呢一個資本嘅呢一個項目。咁亦都因為隨住好多啲銀行啊同埋券商啊，都係即係要強化呢個風險為本嘅原則同埋盡職審查咧。但睇嚟咧，呢一啲跨境啊，甚至乎即係講得白啲灰色地帶啊，喺 VPN 跟住咧就係喺內地發出咧買賣指令俾一啲券商買賣股票啊，呢啲情況咧，肯定咧就會可以一句講曬，就係話差唔多咧，即時咧就有一個好顯著個萎縮嘅。咁當然除咗兩地嘅證監會出招之外咧，據講咧而家咧金融管理局咧亦都出招，對於銀行嘅一啲客户，譬如話內地嘅客 户嚟开立一啲嘅投资户口咧，咁又实施咧啲额外嘅审查，甚至乎开香港普通银行户口都好啦，咁都要咧签订一啲声明书啊，讲你嘅资金嘅来源啊等等啦。嗱，总之一句讲晒咧，都系好严厉地执行呢一啲监管嘅一啲嘅措施。虽然不嬲都有噶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好严厉咁执行监管啊。咁仲有。其實如果我哋從一個樂觀同埋一個即係持平理性嘅角度分析呢件事呢，咁啊即係原有一啲合法嘅途徑，譬如話內地合資格嘅一啲嘅所謂嘅境內嘅機構投資者，所謂 QDII 啊，或者通過銀行嘅跨境理財通嘅產品啊，甚至乎呢講緊大家都好熟悉嘅互聯互通機制，內地嘅投資者其實亦都可以通過呢一個渠道呢係直接買到香港上市嘅港股㗎。咁但係呢個灰色嘅地帶呢就即時呢就可以話呢收得非常之咁緊，咁所以短線嚟講呢唔多唔少啊都影響咗香港投資市場嘅氣氛㗎。咁所以如果真係要解釋，哎呀點解我哋個港股硬係私人獨潮水，除咗就話外圍美股啊持續做好，都係啲半導體嘅股份啦，晶片類嘅股份啦，到啱啱呢個星期呢美國股票市場好多嘅業績表現都非常之咁好，所以带动住咧美股三大指数屡创新高，呢个系非常之合理嘅情况啊！以至到日韩台咯，都有好多咧所谓半导体、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咁呢啲股份升啦，带动到相关指数做好，亦都非常之合理。例如台积电带动咗台股啊创新高，以至到咧吓呢一个韩国股市亦都有两只明星嘅股份，分别咧就系三星电子同埋咧呢个 SK High。海力士相继都进入了10,000亿美元市值的俱乐部啊。至于美股是怎样呢，还有美伊战争又会有什么变化，以至到经济数据啊，甚至乎联储局未来的货币政策会怎样走呢，转头回来呢我们会有机会难逢的访问环节，之后听完呢和嘉宾的聊天的内容之后再分析给大家听。
1: AM1430 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虽然我哋今次咧，即系阿 Chris 花主咧，同大家推介呢个北约克嘅 condo 盘嘅，咁但系其实佢手头上系唔止呢个盘嘅，咁之前啦，即系同大家介绍过嘅，都有几个 free home 嘅 town homes， 咁包括有喺 Markham 啊、Richmond Hill 啊、Yonge 同 Finch 一带，咁仍然都可以过嚟问一下 Chris 嘅。
3: 是啊，咁你所以呢佢好多盤呢其實都係暗盤嘅，即係如果你打牌你都知道啦，有啲嘢係暗降啊暗成呢要過到嚟真係食糊個下呢先至開俾你睇㗎嘛。咁所以如果你話想知道有唔同嘅暗盤啊，或者甚至乎你對呢一個 North York 呢個 condo 係有興趣，300,000+頭呢就已經上到到車嘅話，絕對要過嚟搵啊 Chris Wu 啊。我哋講一講佢個電話先啦，我驚應間唔記得啊。佢個電話呢就係 416-688-688， 或者直接過到嚟 Denison Center 係1661嘅 Denison， 因為其實呢度呢佢有好多唔同嘅盤啦，好多個 floor plan 啦，係擺曬喺度咧，大家去睇嘅，係一定要過到嚟啦，先至可以知道嘅。都係嗰句啦，揾阿 Chris Wu 啦，416-668-8688。
4: Enjoying Cooperators 保險理財顧問有超過30年保險經驗，了解唔同行業喺唔同階段嘅實際需要，由餐飲零售批發到運輸車隊倉儲建築製造各類型投資物業，所有商業保險都可以幫你安排妥當。Enjoying 會按你公司情況度身訂造保險方案，幫你提升保障之餘，仲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費開支。查詢電話或 WhatsApp 微信號416-568-6688 416-568-6688。
5: Mark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view Mall 2楼 Shoppers 隔篱，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色啦！
6: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揀，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和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万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潮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7: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
8: 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9: 机不可失，黄德基。
10: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嘅第二个部分，今个星期机会难逢访问环节，继续请嚟我个好朋友，亦都系一位我好欣赏嘅歌手林奕匡 Phil Lam， 欢迎你。讲咗好多话题㗎啦，讲下呢一个一定系你开心嘅话题嚟嘅，就是、因为仔仔啦 ,Darian 呢就已经岁半啦，咁好多你嘅社交媒体呢我都见到好多你同仔仔嘅互动，咁甚至乎呢亦都作过一首歌摇篮下的歌，我相信你都系为仔写㗎啦。仔仔出世之后到而家越嚟越长大，同你越嚟越多互动，又打篮球啊啲亲子嘅活动啊，点样影响你自己作为一位创作歌手灵感呢？又第二就是说令到你会不会又觉得你的人生已经又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又要开始要除了应付自己的工作之外，亦都要将最好的灌输和教育仔仔。哇，即是这年龄对于你的感悟是什么？
11: 哇，你那里问了几样东西都真的可以讲成一粒钟。
10: 是啊，你慢慢时间大把。
11: 首先一呢，我知道呢我一直都恨做爸爸的，我一直都很想，但是我没想过当我成为爸爸的时候呢是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是会有这么大的感触。我是记得我是抱住Darian BB 在手里面，哇真的日日都喊，日日都是感动喊，因为很难以置信，原来 I waited for this for so long。 同埋呢我觉得最神奇的东西就是我明白我这么多年来都是我是一个人的侄仔，我是受我爸爸妈妈的爱的恩惠，他们给了无限的爱给我。我是第一次感受我去给即是无条件的爱给另一个 human being 下去。而好像打开了一道门，原来做人还有另一个空间，一半的空间我没见过的，原来一直都在这里的，原来在这里 I did not expect it， 原来是这么大这么漂亮这么 amazing。 而这个感觉是令到我是整个人改变了。首先一是很多灵感，很多感觉想写，二来做了爸爸是固然之不容易，所以呢又要很多时候熬夜，有的时候要
10: 你点兼顾呢？作歌同熬夜，
11: 肚饿辛苦都唔紧要，都要 make sure 都要照顾个仔先。咁呢啲系会俾到我好多嘅
10: 咦，咁即系嗰啲喂奶素、丰换片嗰啲，全部你都一定得噶啦？
11: 得噶，我做到嘅嘢，甚至可能我太太未必做到。
10: 咁犀利！
11: 因
10: 为
11: 咧，咁个仔仔都真系好长得快啊！佢都
10: 几活泼噶，
11: 12.3 kg， 佢好活跃噶。咁如果佢带出街玩嘅，其实佢太太一个人真系好难带到。
10: 即系力嘅表现啊！
11: 系啦，咁我 OK， 我系好乐意咁样系戴顶帽，跟住着便服。咁就帶佢出街咁樣，因為佢玩去食嘢去做乜嘢咁樣，係成日都多啲去同佢互動，多啲去離開屋企去感受呢個世界咁樣。我覺得呢個係唔單止係我嘅 me time 啦，同佢亦都係放我嚟講係我個樂趣，人生樂趣。佢開心，哇！我更加开心啊！
10: 系呢个亲子乐咧，就令到阿 Phil 即系公余嘅时间咧，即使好攰都好啦，仍然系充满力量嘅。呢个就系我感受到嘅。咁好啦，另外一个问题啦，好想问你啦，就系、是、如果你话啊仔仔都岁半啦，头先你都讲，对于你人生有好多感悟，同埋有好多令到你会觉得啊，已经系成长啦，一个新嘅阶段。有啲乜嘢咧系同以前唔同嘅咧？譬如话啊，即系除咗日常嘅工作之外，咁有冇啲嘢系真系可以具体地讲到有啲唔同嘅地方嘅咧
11: ？Priorities 咯，
10: 系，
11: 同埋要嗰、那个、那个远见啊，要望得几远啊，即系放如果系两公婆咁样，其实我哋其实工作固然之重要啦，但系自己知道啊，够食咪算咯，咁样我哋都唔系一啲好需要好奢求一啲特别嘅生活咁样。但系反而系在仔仔嘅来临嘅时候咧，哇！突然间 我要为佢谂到好多，我自己都要 make sure 未来嘅几事，我要望到十年廿年嘅事。
0: 喂，点咧？做咗啲咩？有冇譬如咩嗰啲教育基金啊？已经开始咗，要帮佢未雨绸缪啊？
11: 当然啦，系啦，我佢嗰因为香港系有津贴20,000蚊噶嘛，咁嗰20,000蚊
0: 我 B 都有，
11: 唔系我哋代，我代系俾佢嘅。咁、我帮佢甚至系开埋一个投资 account， 将、所有嘅利是都放晒里边，跟住咧就摆咗去买适量嘅大型 ETF 啦，咁样系咁。等佢自己，即系我自己计过噶。哇！如果我系廿年前屋企人帮，就算买几好几少都好啦。当时咧，即系同一个指数，我买同样嘢吓。廿年前嗰个系几多钱咧？一只股咧，廿年后几多咧？即系足足争十倍咁滞啊！冇十倍得九倍
0: 嘅。即系例如当 S&P 500指数咁嚟啦，
11: 系啦，我当 Nasdaq 咁样系
0: Nasdaq 就真系
11: 特别多添啦，系嘛。如果嗰个比率，哇！如果以一刻我将佢嘅我而家投资嘅嘢，再加埋每年加上去嘅，哇！佢18岁、20岁嘅时候，呢笔钱就好有用咯。
0: 嗯，
11: 咁都
0: 好有远见嘅爸爸
11: 吓。同样地，我谂亦都另一样嘢啦，生活上啦。究竟是要几多呢？佢学业系点咧？哇，喺香港嘅 international school 好
0: 贵啊，贵系啊，我要养住两个小朋友，我就知
11: 道，你真系
0: 我感同身受啊！
11: 两个小朋友分贵过租啊，
0: 真系贵过噶，
11: 系啊，咁跟住所有都系钱，所以又想俾最好嘅俾佢噶，咁要攞嗰个平衡之余咧，就要去谂下究竟自己符合到啦。咁所以咧，即系某程度上自己好多兴趣上嘅嘢咧，都摆低咗啦。
0: 我想问个八卦问题啦，阿仔出世系咪买少咗表先？
11: 系啦，即系多啲人问我，你最近有冇买表啊？我即系得意嘅 playful 啲嘅表或者 independent 嗰啲，唔系好多钱嗰啲咧，系有买嘅，但系都少。但系贵价嘅表咧，系3年都唔买过。
0: 哇，真系啊，
11: 冇，因为佢我知道佢嘅来临之后咧，我都冇再买一啲咁嘅嘢，因为我觉得 that is not most important right now。
0: 系
11: 啦，最紧要系而家我希望可以储定个底，就系尽量去留多啲钱啦，投资啦，希望将即系有句说话save money today, money will save you tomorrow 啊嘛。
0: 系呢个真系至理名言嚟嘅。转头翻嚟咧，就同林奕康 Phil Lam 倾偈。
12: AM 1430何家燕 Joyce 月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Chris 啊，如果我而家手头上又唔系太多钱嘅话，但我又想买一啲嘢保值嘅，或者可以对抗呢一个市场嘅话，我有啲咩可以做呢？
13: 系啊，你最紧要系买咧够平嗰啲啊，冇得输嗰啲啊，仲要系农物咩冇得输农物咧？30几万起又唔系39，系31、32万起买个 condo 咧，喺农物咧系冇得输嘅，真系。
3: 咁如果例如呢一个盘咁样计啊，我放个 down payment 嘅话，其实大概个首期我放几多就已经可以上。
13: 10% 首期啊，仲可以咧 qualify 埋咧 HST rebate 咁样咧，大家最紧要咧系嚟到咧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咧呢个 Denison Centre。我呢就喺呢个 BMO 银行入面喎，咁你今日嚟唔到唔紧要嘅，我哋下个礼拜或者听日日都喺呢个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及 Kennedy 嘅 Denison Centre, 咁喺BMO 银行隔篱啦，搵唔到可以直接 call 我，或者呢你 after hours 嗰啲呢夜晚朝头早都可以搵我嘅，最紧要 save 我电话，我係 Chris Wu, 416-668-8688。
14: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5: 同 May，
16: 我梦想要嘅 Audi，
15: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购，梦想就可实现。
14: Lisbon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15: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14: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日，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1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18: AM 1430李婷乐希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加腾地产现场直播。
3: 正系听到 Aurora 呢个地区咧，一个精品嘅镇屋，2200几尺至到2300尺，价格方面79.9万起，同埋呢一度咧亦都包咗一个咧，就系已经系装修好嘅 basement 啦，同埋两个车房嘅，咁啊仲有后边咧，哇，原来一带都系全部系树林噶，所以你中意嗰啲一望无际嘅树林啱晒你啊！
19: 冇错，固然开两个同事咧，但系如果你真系要去超市啊，或者去附近啊去搵嘢食咧，亦都系非常之方便。你试谂下70多万嘅价钱，去到二千二。 200尺至2400尺咧，係比其他地方咧多咗起碼20%嘅空間嘅。
3: 室內嘅設計咧亦都非常之靚啦，九尺樓底啦，同埋都係三層嘅設計，全部咧都用一啲最高檔嘅一啲酒店式嘅設計，同埋仲有 fireplace 都包埋嘅，咁就入到嚟就會了解清楚噶啦，連冷氣啊、五件套啊，全部送曬俾你啊！
19: 冇錯，近乎攞個 key 入嚟咧就可以住到噶啦，咁所以快啲嚟啊 ！Villa Town Home 嘅展銷中心，我哋位置239號 L Stewart Drive， 或者打電話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 416-557-8329。
16: Mark Fuel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uel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20: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er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21: 来日纵是千千阙歌，
22: 一号黄学瑾。
23: 我觉得音乐带给我的是激情，每一次站在舞台上都是我尽情散发魅力的时刻，用我的歌声和舞台让大家记住我。
22: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24: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好啦，继续机会难逢访问环节，继续同咧林奕康 Phil Lam 倾偈。头先咧讲咗好多话题噶啦，不过 Phil 咧本身虽然系一位即系流行歌嘅创作嘅歌手，咁但系咧我认识嘅 Phil 咧都系对于投资都好有心得嘅，无论一啲长线嘅投资啊，亦都系即系对于金融时事嘅都好了解。头先你讲关于表，我想同你讲啲兴趣啲嘅嘢，因为之前你都去过瑞士，咁有个媒体咧就邀请咗你咧去参加呢个即系一年一度。即係話瑞士鐘錶界盛事啦 ，Watches and Wonders 啦，喂，講下當中啲經歷嚟聽下。
11: Watches and Wonders 咧係對於我嚟講，簡直就係一個
0: 夢寐以求嘅一個活動啊！
11: 係啊，係真係當係小朋友去到 Candy Store 咁咧，乜都可以試啊，乜都可以去感受啊，因為同埋再加埋咧，好多啲珍藏嘅錶咧，可能係好限量，一全球得嗰10隻、20隻，或者
0: 都喺嗰度展覽啊。
11: 展覽嘅時候，呢啲錶咧，你嗰刻見到啫。你其他地方一世都唔會再見過㗎啦。
0: You'll
11: never see these watches again， 因為實在太少，同埋太罕又太特別啦。咁所以嗰度係好多品牌都即係出盡曬殺手緊去俾啲最正嘅嘢去吸引大家眼球啊，或者吸引唔同嘅商、唔同嘅 media 去 take pictures 或者去報道每一隻錶佢哋嘅品牌嘅嘢啊嘛，咁咁多個品牌點可以突圍出？咁梗係要做啲正嘅嘢啦。放我嚟講係，哇唔單止有錶，甚至可能有其他嘅嘢啦。For example， Formula One 咁樣係嗰度擺咗，哇！冠軍嘅當年嘅冠軍車度，擺埋隔離咧都係 Max Verstappen 嘅冠軍戰車咁樣擺埋 side by side 哇！
0: 啊，好偉為奇觀啊！呢、這個活動真係真
11: 係咁近距離可以睇到，甚至我直情係坐埋佢個 simulator 去玩咁樣，哇！揸 Monaco 咁，呢啲咪係一個嗰、那個就
0: 好難得嘅經歷，
11: 好難得嘅經歷，亦都有好多真係全球，甚至可以睇過 YouTube 好多人係會講錶嘅都幾勁嘅人全部都喺曬一度，有幾個都撞到，有啲唔好意思去停低佢同佢影相或者講，因為大家都忙啊，得嗰幾日時間，而即係盡量把握時間去睇多啲錶，同埋嗰度咧，亦都係任食任飲嘅，
0: 好開心啊！
11: 雖然我自己唔係食得好多，因為亦都唔係飲得好多，因為時間上有限啦，同埋自己都 keep fit 嘅，但係哇！是真的太
0: 過大開眼界的，聽你咁講。
11: 是啊，好。
0: 同一個時間咁集中可以睇到咁多腕錶品牌，因為即係又嗰句啦，其實腕錶呢都係另類投資 alternative investment， 因為好多時候尤其是一啲即係受歡迎嘅品牌，唔好話淨係加價，其實真係有一個所謂升值潛力嘅。
11: 係啊，即係佢升值潛力唔會 ,it's unlikely 可以會超越到一啲傳統嘅可能嘅 equity 啦，少量嘅總會有一啲可能 special 某隻錶，可能你講啊五十六十年代嘅計時錶嘅好特，因為太少嘅，咁而家可能升值咗一百倍咁樣，或者一千倍咁樣。咁但係 that's not the norm for 所有錶噶嘛。咁啊睇你眼界咧，同埋最緊要覺得係興趣，即係你有興趣，你中意，你知道咩係好咩唔好嘅時候，你都個眼光都會好啲咯。二來係就算佢唔升值，你都喜歡啊嘛。最緊要一樣嘢，最怕就係你又唔喜歡，但佢又唔升值嘅時候，咁你就發覺啊，系啦，
1: 系都唔知为咩啦，
11: 系啦，所以 that's why 我觉得所以另类投资系嘅，但系唔好觉得系纯粹为投资咯，
1: 系
11: 你真系要兴趣，即系喜欢嘅时候，咁就算佢唔升值都好，你每日戴都开心啊。
1: 系，我听阿 Phil 咁讲，其实无论系大家嘅工作，以至到大家嘅嗜好、兴趣，甚至乎即系我哋讲投资咧，都系最紧要兴趣行先，呢个好紧要。好啦，仲有少少时间，想问阿 Phil 啦，今年咁啊开局好好嘅，因为一开始就有首五台冠军歌《那些不爱我的人》嚟紧，工作有啲咩大计咧？甚至乎你啊过往作俾其他歌手嘅歌。亦都是很家传户晓，很多都是他们的得奖啊，或者是冠军歌。今年有什么工作目标？
11: 今年自己写的歌比自己已经揀好晒添啊。
1: 哇，咁快呀。
11: 好，
1: 咁现在是年初㗎咋
11: 喎。我是今年是最 well prepared 嘅一年㗎，
1: 係。三月四月已经是做好晒，犀利喎。
11: 二月已经揀咗啦。
1: OK。
11: 咁係开心事嘅。我諗住话希望农历新年前可以齐集晒所有 demo 啦，希望揀到第一首嘅 plug 啦。因为难得上一隻碟都有一个比较 successful 嘅 launch， 同埋那些不爱我的人大家又咁喜欢，希望第一隻 plug 大家揀都係会喜欢，咁我可以再去 prepare for 未来嘅歌啦。点知原来大家已经喺我嘅 demo 里面隻隻 demo 都揀到，咁我真係好开心，甚至可以有啲歌係俾其他人添。咁所以今年希望
1: 多产喎，今年
11: 系啊，我想到我上年都讲就话，希望今年可以写多唱多啲歌俾其他俾其他人同埋自己咧，多啲音樂作品俾大家。上年係少嘅，所以今年要多啲。咁希望啦，即係我當係獎勵自己，每一隻作品出嘅就自己一個儲到好似少少嘅成績。跟住一年如果可以儲到好多嘅歌嘅時候，有一年如果可以攞到即係作曲人大獎咁樣，咁我會覺得係。就最正啦，呢個係我的目標。
1: 作曲人大獎係你而家目標，即係唱作人大獎你就攞過好多次啦，已經。
11: 冇咁講啦，
1: 好幾次啦，我哋謙卑啲嚇，要襯翻阿 Phil 嘅性格。
11: 但係我覺得係始終即係要去做到創作人大獎啦，你真係要寫到好多歌俾其他人，
1: 係先至有呢個。
11: 即係寫俾自己唔夠，一定要寫俾其他人。而當其他歌手都想用你嘅歌，而用完之後大家都喜歡，呢個係一個指標嚟嘅。咁亦都覺得係大家咁多年嚟俾我喺香港去做我夢寐以求最開心最想 dream of 嘅工作咧，我係絕對有個責任去即係去俾翻俾大家好多嘅作品咯，因為 that is the gift that 你寄俾我啊。
1: 係繼續希望咧，阿 Phil 咧用佢嘅能力咧去創作更加多嘅好嘅流行歌，無論是廣東的或者是普通話的，總之無論是自己唱的又或者是比其他歌手唱的，繼續呢為我們的樂壇即是講得不誇張，即是為我們的樂壇貢獻更多好的作品。再一次多謝曬林永康 Phil， 加油啦，咁你今年要努力啦。
11: 好喂，
1: 但我好有信心在今年年底各大頒獎禮我見到你上台啦。是攞獎的，我好有信心。
11: 我到
1: 時係啦，到時大家就知道我啲眼光係咪真係次次都係咁啱嘅。多謝曬 Phil， 多謝 ，thank you。
2: AM 一四三零，李婷、樂熙於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銷中心為嘉騰地產現場直播。
19: 入到嚟展銷中心第一樣嘢咧，一定要同門口講你係 Sunshine Realty， 即係嘉騰地產嘅，因為始終咧水晶城一個團隊咧同埋 Treasure Hill 有好好嘅關係。你睇到呢幾十間屋，其實你要揾到你嗰間咧係有啲難度，但係水晶城咧就可以幫到你啦。
4: 最受歡迎嘅當然就係一啲 corner lots 啦，大家通常中意整屋咧就覺得咧 corner 嘅位咧有多啲嘅光線同埋有更多嘅窗。咁仲有我發覺佢個即係外層嘅設計咧都係好 modern townhomes 嘅感覺，所以其實咧喺呢一個嘅Aura 的社區呢一種是屬於精品的鎮屋來的。
19: 真的，有時呢雖然鎮屋是一個屋 嘅類型啦。咁但係當你企喺你屋企嘅門前影相，人哋發覺你間屋係時髦好多啊，即係好似美國嗰啲鎮屋咧，成個觀感係唔同啲嘅。
4: 咁同埋有雙車房啦，同埋仲有就係2200尺同埋2300幾尺係成棟 townhome 都係你嘅。咁啊，亦都係有即係好好嘅社區配套啦。咁啊，再加埋個 basement 咧，都係 finish 咗，即係話做咗裝修噶啦。
19: 即係記住我哋位置239號 L Stewart Drive Aurora， 或者打電話俾阿水晶姐姐嘅。416-557-8329 416-557-8329。
5: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Mark Fillm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7: AM 1430何家燕 Joyce 与1661 Denison 及 Kennedy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非常之忙啊，因为呢一个盘非常之好啦，无论系话你琴日啊定系今日咧，其实都一路好多人嚟到嘅。但系唔紧要 ，Chris Wu 嘅准盘入货专线咧，仍然系为大家而开嘅，可以打咗电话俾佢先啊。佢嘅电话系416-688-688，其实咧任何时候咧，你都可以打咗俾佢，佢一有时间咧就会复翻你噶啦。佢手头上咧系极之多唔同款嘅准盘，你可以同佢沟通下，睇下边一个盘咧系特别适合你嘅。
8: 嗯，咁如果你话你今日听到 8 到30万嘅 condo 有兴趣嘅话，咁但係呢你有可能想试下即係比较话其他嘅地区啊其他嘅价位啊又或者其他嘅物业类型其实都可以直接嚟搵下 Chris 嘅。咁你可以同佢讲低你嘅 budget 系几多啊或者想买边一区啊係自住定係投资咁想快啲收到定係可以继续等嘅。咁 Chris 都会因应你嘅需求啦你嘅需要啦帮你搵最合适嘅选择。咁总之你想买楼花嘅就一定要系搵一个手上有盘有熟市场嘅楼花专家 ,Chris Wood 绝对系不二之选啊。佢嘅电话系 416-688-688, 或者亲身嚟到搵佢我哋嘅地址系1661 Denison Center， 入面是 BMO 銀行隔離的，我們打電話跟他約時間，416-688-688。
24: 機不可失，黃德基。
0: 好啦，继续机不可失嘅节目时间。嗱，头先咧讲咗好多咧关于香港监管风波嘅消息，都系时候咧要讲翻环球股票市场嘅表现。嗱，如果真系讲美国股票市场，当然就马首是瞻啦，继续咧屡创新高，三大指数啊，即系都系轮流破顶嗰只嘅啫。嗱，当然喺过去一段都几长嘅时间，人工智能产业链上高嘅硬件嘅股份，即系我都睇好咗好长时间嘅呢一啲咧。嗱，好快咁样讲俾大家听，包括做图形处理器，由呢一个嘅 Nvidia 到 AMD 啊，或者做我哋讲嘅高频嘅记忆体 HBM 啊、NAND 啊等等嘅呢啲记忆体嘅公司，包括 Micron 啊、韩国嘅三星啊、SK Hynix 啊，升得多啊，大家都知噶啦。咁但系咧喺过去一个星期，虽然咧反映咧呢一个通货膨胀，亦都系联储局最睇重嘅呢个通胀嘅数据 PCE 嘅指数，喂，又真系都幾高下嗰隻嘅噃，反映得到咧美國嘅通貨膨脹壓力咧都幾大下，亦都隨之而咧嚇呢個30年期嘅國債都繼續企喺咧就五厘嘅樓上，當然呢個講緊係知識率啦。不過咧與此同時都傳嚟一啲正面樂觀嘅消息，就係咧呢個美伊嘅戰爭咧有望咧就係達成為期60日嘅諒解備忘錄啊。當然呢個講緊係停火同埋延長停火啫。嗱，當然喺而家呢一秒鐘仍然充滿變數，因為美伊戰爭打咗呢接近3个月裏面咧，停火嘅時間咧都可以擦槍又走火嘅。嗱，不過無論如何，起碼喺呢一個繼續停火，甚至乎感覺上好似雙方都真係唔係好想繼續打嘅情況之下，霍爾木茲海峽通航都未能夠做得到之前咧，金融市場嘅反應咧就當然係反映定呢一啲未出現嘅事。係啊。 個國際油價由高位嚟計咧，反覆已經回落翻啊20%噶啦。嗱，講緊布蘭特嘅期油，係啊，唔好忘記曾經啊高唱油環去到成$120，甚至乎長期地咧現貨或者即月期貨咧，比起遠期期貨更加貴，反映緊啲乜就即係話遠水不能夠近火，基本上咧就係咧出現一個非常之嚴重嘅短缺嘅問題。嗱，但係就咁講期貨咧嚇，講緊七月嘅布蘭特期油期貨已經回翻落去大概$92左右到嘅水平，係啊，比高位計都回翻相當之多。點解會係咁咧？當然啦，就隨住咧呢一個即係美伊兩國有機會達成呢一個60日延長停火嘅協議，亦都將會暫停一啲所謂嘅敵對嘅軍事行動。咁當然令到波斯灣地區咧啊，真係鬆一口氣嗰只啦。嗱，話曬伊朗曾經都牙斬斬啊，就話如果美國再襲擊佢咧，唔單止美國嗰啲軍事設施唔會再安全，連其他中東鄰國甚至非中東嘅國家咧都可能會成為伊朗嘅合法嘅襲擊嘅對象。哇，聽落去都真係嚇親人嗰隻。咁當然啦，特朗普亦都係同樣地話啊，如果咧真係呢一個伊朗有任何嘅軍事行動啊，美國政府就會毫不猶豫遷滅佢哋咁話。不過無論如何，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之前真係明刀明槍並拎白蘭導彈來無人機往嘅呢一種戰爭咧，就變成暫時即係口角就未動武，咁所以對於金融市場嚟講都係嗰句啦，鬆一口氣噶啦。美國西德州嘅呢一個原油咧 WTI 咧，亦都由高位咧就回翻落去咧，即係大概咧就係$90樓下，去翻$88左右到呢啲水平啦。话就话由2月28日爆发美伊战争以嚟咧，国际油价都由高峰期咧，分别都系回落翻接近成20%。但系比起啊打仗之前咧，其实都仍然系有一个好高嘅日价噶。嗱，甚至乎而家咧讲紧啊，伊朗喺呢一个即系所谓嘅美伊战争嘅核心嘅内围咧，五月份嘅原油啊装载量咧都系低过30万桶，比平时咧170万桶就少得多。咁即係都係嗰句啦，这个中东地区嘅原油供应呢仍然非常之咁短缺，真係要通返航，以至到呢佢哋增返产都唔係一时三刻可以做到嘅事嚟㗎。不过无论如何点都好啦，股票市场永远反映一啲呢就未发生嘅一啲事，即使呢啲正面乐观积极嘅预期呢係未成真都好啦，股市係反映定先㗎啦。咁所以而家某程度上已经反映緊呢停战在望咁样嘅状态喺个国际油价上高咯。咁啊，以至到咧就其他嘅板块，尤其是咧半导体啊吓晶片嗰啲升完之后，咦，啱啱过呢个星期咧，连啲软件股份啊都做好啊吓。转头翻嚟咧，再分析咧环球金融市场嘅情况俾大家听。
9: AM 1430，李婷、乐希于239 Earl Stewart Drive Avila Towns by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为嘉腾地产现场直播。
3: 你知道吗？很多朋友喜欢 Aurora， 尤其是这里的这个 Townhomes。 我们今天看到社区很多讲普通话的朋友也来到这里了，因为在 Aurora 有这个 Treasure Hill 打造的新的 Townhomes。
19: 你讲国语就啱啦，因为其实 Aurora 呢度呢都有好多呢国内嘅食品俾你食到啦，米线啊等等，係好适合呢环居住㗎，再加埋有三间嘅环超市，就呢样嘢都解决咗好多主妇嘅烦恼嘅。
3: 而且在这里的社区的学校的一些安排也是非常的有信心，而且周边的这些社区中心还有超市还有交通方便，就在404以北处这个 Wellington Leslie 和 Wellington 的一带。
19: 冇錯啊，404一出咧，真係2分鐘就可以到呢個樓盤嘅。咁今日真係要把握時間過到嚟嘅。雖然聽日咧呢個展銷中心佢仲會開，聽日志文同埋小英會過嚟做直播。咁但係個樓盤就係得嗰幾廿間，你今日唔去 mark 咧，聽日都唔知有冇㗎。
3: 當然啦，今天就要打給嘉騰地產的 Sunshine Crystal， 就是他們的代表，他們會有第一手的消息，而且拿到最好的位置。電話是？
19: 沒錯 ，46557-8329 的。
3: 41655783294156。5783-29
10: 期待已久，7月10至12号 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即将同全城狂欢，食尽环球美食，想将你嘅人气招牌菜或创意料理带到万千食客面前，呢度就系你自家嘅分享舞台。现场有火热 live band、K-pop 同 DJ 炒热气氛，加埋精酿啤酒花园、缤纷儿童乐园、热狗大比拼。Downtown Markham 美食节169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美食摊位现正招商，即刻打6477609088留位啦！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Love You M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Love You 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13: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好啦，翻到嚟今个星期机不可失嘅最后一个部分啦。讲到环球啲半导体股咧屡创新高，就唔系新鲜事啦。不过讲到香港上市啲半导体股咧，过去一个星期咧，亦都经历完一轮嘅升浪之后，礼拜五咧先至有些微嘅获利回吐。点解表现会咁好啊？当然啦，国产化呢、这个都系大家都知道嘅事情嚟噶啦。但系除此之外咧，呢、这个消息咧都系令到咧一啲内地嘅半导体股咧都有一轮升势，可以摆脱啊恒生指数嘅弱势噶噃。其中咧就喺过去嘅礼拜一，咁啊当其时咧就系讲紧香港就放佛诞啦，咁美国亦都系阵亡将士纪念日嘅假期啦，咁啊好观望嘅气氛嘅。但 A 股嘅做好，点解咧？因为华为啊，咁就喺呢个上海举行嘅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高咧，就发表咗一个啊，系可以话系惊天地泣鬼神，有关于晶片设计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就是什么滔定律，是滔定律的。咁究竟是咩嚟嘅呢？嗱，简单啲讲呢，传统晶片呢过去嗰几十年嚟嘅发展呢都係用呢个摩尔定律嘅。即係点不断缩小个制程，越短嘅制程呢就可以呢提升晶体管嘅密度，从而就提升嗰个效能啦。嗱，所以大家会听到哇嗰、那个纳米啊就越缩就越细啦。例如台积电而家技术已经呢去到2纳米同3纳米，全世界佢就最劲㗎啦。咁所以哇，包括係 Nvidia 在内啊，苹果啊，好多啲大公司呢都要搵啊呢个台积电呢嚟做代工。所以咪令到台积电嘅股价大幅飙升介意啊，带动台湾股市而家已经成为全球五大股市嘅市值超越埋印度添。咁当然啦，都系真系好犀利嘅表现嚟㗎。但华为咧就话咧呢个滔定律咧可以点咧？就系、是、除咗咧呢个几何微缩啊，即系一路都系缩细嘅尺寸以外咧，就有一个新嘅概念，就系、是、可以咧通过时间嘅微缩取代咗呢一个传统嘅几何微缩。嗱，简单啲一句啦，就可以咧通过一啲核心嘅技术，包括就系逻辑嘅节叠，咁令到咧呢个晶片嘅效能咧就得以提升嘅。嗱，简单啲讲，过往咧就斗细嘅，咁而细咧就真系唔够人哋斗噶啦。中芯国际咧都曾经讲过，哎，我哋都系主力做翻5纳米嗰啲算啦，真系唔够人哋劲嘅。讲技术嚟讲，咁而家咧就开咗一条新嘅血路，就即系话唔系净系斗细，亦都可以咧喺嗰个层层叠嘅逻辑里边咧系提升效能咁话。嗱，当然你话得定唔得咧，真系冇人。咁甚至乎呢内地嘅华为啦，更加讲到话去到2031年呢，佢哋嘅晶片呢已经有望等同于而家去到 1.4 纳米制程嘅水平。嗱，呢个都系一个预估，正所谓呢，你有进步时人哋都会有进步㗎。咁所以最多呢都系追近大家之间嘅距离。毕竟呢，即系而家呢讲到半导体行业呢都系一个即系非常之系即系保护性嘅行业，例如荷兰啊ASML 有光刻机，极紫外光的光刻机，咁内地就冇呢个技术。咁同埋代工，讲到国际龙头，包括头先讲嘅台积电，同埋咧喺呢一个研发，包括系 GPU 嘅架构上 ，NVIDIA 同 AMD 咧，咁真系讲个技术咧，就真系远超目前而家内地啲同业。不过唔紧要，我哋继续国产化，我哋继续努力去追赶，甚至乎缩窄呢一个同国际性企业嘅呢个差距，都真系咧未知一日嘅长短嘅。 嘅，都系嗰句啦，有得追嘅咁。咁但系喺而家呢一秒钟咧，环球金融市场咧，即系都系继续弥漫住乐观嘅气氛，对于啲半导体股，不过波动性就可能会比较大一啲啦。嗱，至于咧个港股仍然私人独潮水啦，好多朋友都会问：哎呀，我净系买咗港股，我又冇其他啲股份，咁点算咧？咁我就会同佢讲啦，吓，即系我咧就从事投资者教育工作咧，真系数数日子咧都成20年，咁而家亦都任教紧一个咧香港特区政府咧有持续进修基金资助，并且系资历架构第三级，即系话等同于中学毕业证书嘅一个投资课程。咁其中一个课堂咧就要教大家点样去做好长线嘅投资嘅规划。嗱，正所谓咧，即系我哋啊，工作最多系工作到65嘅啫，你再叻啲啊，去到70啦。咁但系正所谓而家长命120岁，咁好多年冇嘢做，咁点咧？咁即系话之前咧要稳定咧，将来退休用噶啦嘛。咁所以咧，即系规划好长线嘅投资好必要。咁但我就话啦，香港嘅朋友咧，好多时就跌咗入去嗰几个单一嘅投资陷阱。虽然其实香港嘅投资者咧已经系好幸运噶啦，系啊，嗱，香港可以接触到全世界所有嘅投资工具，无远佛界嘅。嗱，对于内地嘅投资者买 A 股咧，佢哋啊个交易制度系 T+1 嘅，即系咩？今日你买完只股票唔可以即日沽噶，冇即日先呢回事噶。咁对于北美洲嘅投资者，包括大家而家听紧我讲嘢嘅，如果你喺北美洲工作生活买股票，当然就要俾啊资本嘅增值税啦。香港投资者都唔使噶啦，你话系咪已经好着数咧？咁仲有基本上买乜嘢都买到噶，你话虚拟资产又得，衍生工具又有，各类型嘅投资产品都有。但系偏偏好多香港人都系点咧？跌入三个单一，分别就系单一嘅资产，净系识买股票；第二，单一嘅地区，所有嘅投资不动产，以至到流动资产，全部都系香港嘅资产。仲有就系单一嘅货币啦。咁所以咧，佢哋最大嘅问题就系净系识买港股咯，唔识得分散投资风险，分散地域、货币同埋行业嘅风险。咁所以，即系而家尤其是个港股啊，咁低埋而家全世界都领跑嘅时间，就觉得咧更加心痒难耐咯。嗱，不过咁投资嘅知识咧，都唔系咧系即系一两日就可以学识嘅。有阵时就算我靠个课程，都两个几三个月啦。所以唔紧要，大家继续听住我呢个节目，每日吸收多啲啲咧，个人都叻啲啲。呢个我讲嘅啫吓。好啦，时间够晒啦，多谢大家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会有机不可失。拜拜。
14: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警队表示，北约克寻晚嘅枪杀案有三名疑犯，而死者系喺翻屋企嘅时候遇害。事发喺寻晚10:15左右，于 Shepherd 及 Jane 以东。警员接报到场，发现身上一处中枪的27岁受害男子，他当时已经有生命危险，送院后不治。凶案组探员正午时分召开记者会，说男子中枪的现场与他的住所只有几步之遥。疑犯乘坐一架深色汽车，目前未知道他们是在车上定是落了车开枪，以及是否有目标行凶。警方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警队寻求士加堡寻晚一宗严重车祸的调查线索，事件中一名男子被撞至危殆。事发在寻晚10:30之前，于 Kingston Road 及 Lawrence 范围一个停车场。事主在停车场入面行走的时候，被一架日产 Roadster 撞倒，他被送往医院，有生命危险。52岁男司机有留在现场，警方希望取得附近的闭路电视及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资料。这宗是市内今年第21宗有人严重受伤的交通意外。国际消息，前往爆发伊波拉病毒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视察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各国考虑放宽对曾到刚果人士的入境禁令。谭德赛去到伊波拉疫情重灾区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 参观治疗中心，以及与官员、医护人员和受影响家庭见面。他说各国的入境限制会助长资讯不透明。谭德赛又说需要在社区建立信任，以及确保死者落葬的过程安全，以堵截病毒传播。强调刚果过去16次伊波拉危机最终都能够被制止。当地今次伊波拉疫情已经有超过900宗疑似病例，超过220人死亡。尽管美欧的医疗援助已经抵达当地，不过无国界医生组织就警告行动追不上疫情发展。体育消息，足球欧洲联赛冠军杯，巴黎圣日耳门赢得冠军。卫冕盟主巴黎在欧联决赛面对阿仙奴，两队90分钟法定时间踢成1-1平手。阿仙奴在上半场初段就已经领先，夏域斯近门劲抽射破巴黎门将沙方洛夫的十指关。大部分时间控球在脚的巴黎在下半场中段凭一个12码攀平。阿仙奴守卫莫斯基拉在禁区右路犯规，丹比利操刀极型，皮球在守门员右下方死角入网。双方在余下的法定时间和30分钟加时再没有入球，去到互射12码，阿仙奴的艾斯和加比尔宴客，而圣日耳门只有纽奴文迪斯射失，最终巴黎赢4-3。阿仙奴相隔20年之后再次在欧联决赛与奖杯擦身而过，创会139年以来仍然无缘赢得主要欧洲赛冠军。加拿大男子足球国家队公布出战世界杯的26人大军名单，主教练马殊挑选了3名门将、9个后卫、10个中场和4名前锋。效力德甲班霸拜仁慕尼克、司职左闸的本国队长阿方素戴维斯，虽然大腿后肌受伤，但是仍然入选。不过第一场比赛相信他将不能够上阵。加拿大队三场分组赛，分别是6月12号在多伦多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以及6月18号和24号在温哥华分别对卡塔尔和瑞士。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3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72.9仙，虽然比寻日升咗2仙，不过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169.9仙嘅水平。另外，环境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18度，预测今晚天晴，最低9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亦都系天晴，最高25度，最低11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好多客同我讲，系咪真系噶？绝对冇可能咁平。我 Chris Wu 呃你做乜啦？真系30万起噶，仲要系 Love York 北约克最靓嘅位。我行一分钟就到地铁站，10% 首期，下年收楼，第一批单位已经卖晒啦。发展商加码推出新单位，你唔信就嚟我公司睇下啦。1661 Denison Street Denison Centre 1430直播 ，call 我 Chris Wu 416-668-8688。
0: Rich 油又贵，车又贵，点算啊？
3: 哦，唔使惊，而家嚟 Lexus of Richmond Hill 买示范车，车又平，仲有电车俾你拣噶。
0: 真系？
3: 真系，而家喺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嘅示范车大倾销 ，RSET 型号电车大减11000蚊噶，其他20几部包括 Hybrid 运动车都有倾销价。
0: 20几部示范车一定系款多，有得拣，低利数，倾销价啦。
3: 冇错，但系买少见少噶啦，
0: 唔好走宝啦！今日就要嚟喺央街19+2北嘅 Lexus of Richmond Hill 啦。
4: Murphy Mo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urphy Moore 2楼 Shoppers。隔篱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朝圣啦！
5: 呢铺仲唔翻身？
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万感多福医院直播筹款大行动，万福医护常在左右。
1: 你暑假报咗咩活动啊？
2: 哦，我系 Little DJ Summer Camp 去做 DJ 噶。
1: 真噶？会上电台？
2: 系啊，仲可以学跳 hip hop 表演。魔术仲可以试录音，
1: 好好玩啊！我又要报名。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专为7至13岁小朋友而设，7月开放，
4: 结合表演、舞蹈、口才、录音和创意活动，全面激发小朋友无限潜能，
3: 还可以体验做 DJ 及电台媒体世界。5月20日至6月6日期间报名，还有神鸟优惠啊！报名截止日期6月15日，名额有限，额满即止。报名请亲身到加拿大中文电台151号 Esther Park Drive Markham， 查询请上 am1430.com 或致电905-415-1430。 Little DJ Summer Camp 2026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你现在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敖嘉年。
8: 家法时候，胡义恩。
9: 大家好，嚟到加法时候啦。今日呢係5月30号星期六，时间係4点11分。我係胡依恩，大家好。咁首先讲下天气先。今日呢非常舒服啊。而家室外气温啊18度啊。不过咁要提一提啦，今晚呢会降至9度㗎噃。咁所以如果你而家呢可能仲未出街嘅话，但係今晚又需要嘅话呢，带定件外套啦。咁而听日呢一路打后呢，其实直至星期三都係完全唔会落雨嘅。而温度方面呢，听日呢比较高少少。听日是最高25度，晚上都有11度的。去到星期一呢就会是跌返少少，去到22度，最低是12度。跟住去到星期二、三，跟住落去四、五呢，每天的温度都会慢慢升少少，24度跟住27度，星期五最高去到28度，唔知係咪夏天真係嚟到啦。咁但係到星期四嘅晚上呢，就会有三成机会呢出现骤雨，一度到星期五嘅日头为止嘅。咁另外呢，油价方面呢都要提一提啊，呢排都几好嘅，开心啊！好多嘅喜讯，因为咧比较跌幅多少少。我唔知琴晚大家去入油嗰阵时咧，或者系见唔见到15啊，定系16啊？我唔知道，因为琴晚我就咁啱都冇出去入油啦。咁但系咧今日咧系会升两仙，但唔紧要，因为听日会升三仙，听日跌三仙，所以听日咧会去到169.9，见到16字头咧真系非常开心啦。咁所以如果今日你话，我车嗰度仲有油，咁不如咧就等听日先入油啦，因为听日咧跌三先嘅。好，今日咧喺加法时候咧，胡依恩请嚟到咧我嘅嘉宾咧就系 Paralegal 李谦友咧 Raymond Lee 嘅。你好 ，Raymond。
10: 你好，多谢。
9: 多谢我，多谢你真吓，咁可以同我哋讲下今日咧，我哋主要讲嘅话题咧就关于咧同租务有关啦。无论是租客又好，房东又好，他们的权益究竟是怎样呢？还有 Raymond 呢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些 case 啦，一些的案例。咦，其实都分享案例的情况底下呢，我觉得都挺有趣。不过呢，提醒大家亦都可以打电话来 905-889-1430 呢，打入来直播室呢，有些什么法律方面的话题可以问下 Raymond 的。不过今天我们呢是不会讲呢遗嘱方面的东西的，希望大家呢可以明白，其他方面没问题的。好，那么 Raymond， 我们不如讲啊，跟大家呢可以分享一下先，我哋少少咧系一住期多少少先。嗱喺我哋讲咗租客先啦，因为咧我相信大家都会可能咧比较系，我唔知系感觉啊定系真实咧，就系租客喺我哋安省嚟讲咧，似乎个保障咧好似系大啲嘅，比起房东吓，即系一路以嚟大家嘅概念啦。我唔知道咁样讲我算唔算啱咧？
10: 這个好多人一般嘅感觉系咁样样，呢个系冇错嘅。咁但系我作为一个法律專業人士啦，我唔可以咁樣講，OK？ 因為我始終
9: 要平等嘅，
10: 係啦，我要相信法庭嘅判決係永遠係平等嘅，
9: 係
10: 啦。咁其實兩者之間嘅關係咧，喺安省嚟講，我哋都係用一個叫做 RTA 啦，Residential Tenancy Act 啦，即係我哋嘅租務條例。 去監管同埋去賦予一啲權益。

0: 或者義務俾各方面嘅，譬如租客同埋一個業主。
1: 嗯，
0: 咁當然好多人眼中話，喂，呢個法例好似比較保障多啲俾呢個租客咁樣講。咁無奈地係可以咁講嘅，有時咁，但係租務條例上面都有一啲監管去監管我哋嘅房東啦，係咪？等佢唔會話做一啲過分嘅事情去對待我哋嘅租客啦。
1: 即係喺我哋嘅口中就話唔好蝦啲租客啦。
0: 係啊，冇錯啊，係啊。
1: 但係咧，因為不如咁，我哋都係講咗，如果租客嗰方面咧，嗰個權益係點？因為咧，我哋成日都聽到 LTB 啊，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 呢一個嘅委員會咧，其實就係可以即係幫到大家有啲咩申訴啦。咁但係我哋喺租客上咧，哇，成日都話啦，好多保障租客嘅。但租客的权益的核心是怎样呢？不如等你讲一下。
0: Okay, 好啊。首先呢在过去几年呢，很多我们的香港新移民来到，往往呢他们说他们自己呢租客，即是做一个租客去租地方呢，去比较困难的。说他们因为新来到就没有这个 credit， 是不是？那就可以呢，那些租客的那个业主跟他说，喂，你没有 credit 啊，所以你要给多几个月租金我做押金啊。
1: 哦，不是啊，我听到有些人说呢，哦，因为你没有 credit 啊，很多地方都不租给你了，如果我租给你，你交晒一年给我先。
0: 没错，我都听过这些
1: case。是不是不行的呢？
0: 安省的租务条例是完全不容许业主去做这件事的。在这个租务条例上面，业主只可以收取头一个月和最后一个月作为一个 security deposit， 即是一个按金。
1: 但是如果个租客肯都不得的。
0: 都不得的。都是违法的。
1: Okay.
0: 即是说如果某君是因为这个理由租了一间屋，而这间屋他是当时给了一年租金的话，其实他有一个权利是申请和这个 LTB 申请将落多余出来的钱去攞返返嚟嘅。
1: 哦 ,ok。咁但係亦都咁讲啦，咁嗰个租客呢个心就諗啦，我好难都租到，好难先租到屋㗎喇噃。如果呢个租嗰个房东肯嘅，唔算啦，俾啦。咁我想知道俾啦呢一个嘅情况底下，除咗个房东话即係犯一法，个租客有冇犯法嘅呢？
0: 租客冇犯法，因为佢强制性去做呢样嘢嘛。
1: 但佢自愿㗎噃。
0: 佢自愿啫，佢係 involuntary， 即係话佢係受一个 influence 先做呢样嘢嘛。
1: 哦，
0: 如果佢有选择余地，佢係唔会做呢样嘢嘅。係咪？咁除此之外呢，就係根据呢个租务条例上面，个业主亦都唔可以同我哋多收取于其他嘅杂费。例如咩呢？好多人话，喂，我要收你一个叫做清洁费嘅 deposit， 要收你1000蚊。呢个 key deposit 我要收你600蚊咁样。
1: 唔得嘅咩？
0: Key deposit 是可以的、
1: oh.
0: 但是 key deposit 的 concept 就是说真真正正你要去将这个 key， 如果是不见了或者烂了之后、有个 fob 烂了之后，你要去 replace 的 actual value， 你可以收这个钱。例如说我们拎一个 key 去 home depot 做 replication， 多少钱？可能10蚊，是不是、但是一般性呢，他们可能会收取200蚊或者250蚊。 OK， 嗱，是不是 excessive 呢？这个就是当时我们可以去 LTB 去判了。但是个法例就是规定话，你可以收取一个叫 reasonable amount 嗰个 key deposit， 就唔可以 excessive 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呢，就讲啦，嗰个叫做清洁费嗰个 deposit 啦，呢个绝对唔容许嘅。喺安省嗰个 RTA 上面呢，係都冇赋予呢个业主呢个权利收取呢个费用嘅。
1: 我想知道呢，头先你讲呢 reasonable， 点为之 reasonable 呢？
0: Okay， 嗱，譬如 let's say， 喺我哋住嘅 condo 里面，如果我唔见咗条 key， 我要同呢一个 management office 个讲，咁好可能呢要换咗嗰个匙胆。咁一般嘅匙胆呢，喺嗰个 condominium 上面呢，佢哋会 charge 大概係250蚊嘅，喺我经验嚟讲。咁呢个咪就係叫 actual value 囉，呢个咪 reasonable 囉。
1: 咁会唔会係呢，其实譬如话个房东唔收，但喺个约上可能写，哦，如果你整烂咗个 fob 或者整烂啲咩 key 都好，到时你要赔翻俾我，咁、会唔会比较 reason 啲咧？
0: 呢、个都可以讲系可以做 reasonable， 呢可以咁做。大家简单，即系只要嗰个租客同埋嗰个屋主佢自己本身有一个协议，亦都系可以嘅。而家讲紧系唔可以有 excessive。
1: OK OK， 系啦，咁不过头先你提到啦，就哦，你咩杂费啊、清洁费啊，你唔可以整。但系譬如话，佢租完屋啦，要退翻公屋嘅时候，我发觉好污糟，我真系搞好拗教咁。咁呢个情况咁点算咧？你又保障唔到个房东。
0: OK， 嗱，喺呢个情况之下咧， 好多人咧又誤會咗兩點嘅。嗱，第一點就係嗰、那個頭先我講嘅 last month 嘅 security deposit 啦。
1: 嗯。
0: 嗱喺呢個租務條例上面咧，只係賦予你兩個權利可以做啫，作為業主。咁第一樣嘢就係喺個租客同意之下，就將呢個 last month deposit 就 apply 喺就最尾嗰個月嘅月租上面。OK。法例唔俾我哋係將呢一個 last month deposit 咧係放喺任何中間某一個月裏上邊，係唔容許嘅。其實淨係可以容喺最後嗰個月嘅啫。
1: 嗯，
0: 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話，我可以利用呢、這、一個security deposit。OK， 我最後一個月我唔用啦。咁即係話佢搬走嗰陣時候咧，業主係要即時要俾翻個租客嘅。嗱，好多業主咧就話：喂，佢整爛咗我呢啲嘢啊，或者整污糟呢啲嘢啊，我扣住佢錢啊。例如個 key deposit， 佢還曬啲 key 啦，佢都話：喂，你整爛我其他，我唔退俾你呢個錢。Sorry， 你係必須要退的。我好明白你嗰個 frustration， 話：喂，如果整爛咗我嘢，整污糟咗我嘢，我要使另外嘅錢 ，OK， 同佢清潔翻，唔係呢個係一個 unreasonable， 我要退翻俾佢，我幾時收得翻啊？但法例同我哋講咗，我哋只可以入另一份表去 LTB board。如果佢唔願意俾錢你嘅情況之下，你只可以去告佢。我哋要入一張叫 L10， 然之後去告翻佢，就話聽我而家使咗呢筆錢去做啲額外嘅清潔費，呢啲額外嘅費用，咁啊同佢收翻。咁當然，如果當其時個租客搬走嗰陣時候，係可以同你協議到將呢一個 last month deposit 點樣去用嘅話咧，你雙方同意之下係可以用嘅。但係如果佢走嗰陣時候，佢話佢死都唔肯，佢一定要攞翻啲 deposit 嘅，你係一定要俾咗佢先嘅。
1: 咁所以聽落，似乎呢啲法例係保障個租客多啲啦。我咁樣聽到啫嚇，即係去到呢一個位為止。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阿 Raymond 繼續同你分享。
2: Au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3: Enjoy Cooperators 保险理财顾问有超过30年保险经验，了解不同行业在不同阶段的实际需要，由餐饮零售批发到运输车队仓储建筑制造各类型投资物业，所有商业保险都可以帮你安排妥当。Enjoy 会按你公司情况度身订造保险方案，帮你提升保障之余，还可以更有效控制保费开支。查询电话或 WhatsApp 微信号 416-568-6688 416-568-6688。
4: Mark Fillmore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Fillmore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5: 恩怨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利恩弟兄。
7: 咁但系我太太咧就好奇妙，佢讲咗，佢话你系应该要去嘅，因为神将你一生嘅嘢，你所学嘅任何嘢，全部都可以用喺呢个 project 上边。咁即系神已经准备咗好多嘢，就应承咗去呢个 project 嗰度去服侍。咁呢个系一个喺平壤北韩嘅首都嘅学校。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9: 观点不应该只问立场，而讨论亦都不应该只是流于情绪。你好，我是梁建恒。逢星期一至五6点黄昏新闻之后的全民议会，用多角度将新闻时事完整投射，帮助你用批判思维独立判断事件背后的逻辑。全民议会，为你发声，俾你发声。
10: 加法时候胡义恩，
1: 4:23，我是胡依欣，亦都欢迎收听家法事后啊。今日我嘅嘉宾咧就系 Paralegal 咧 Raymond Lee 咧，就系李谦佑嘅 Raymond 啊。我想问下咧，头先咪讲紧话有啲嘅，如果你攞咗锁匙，又话要人哋嗰啲 key deposit 啊，有啲乜嘢清洁 deposit， 有冇啲例子咧？嗰啲嘅房东，哎呀，收咗真系唔俾翻佢，因为可能真系佢哋整烂咗啲嘢咁，但系又唔俾翻佢，最后会点？有冇 case？
0: Okay， 有例如如果个租客佢话佢现睇到要攞翻嗰个 key deposit 啦，
1: 系啦，
0: 跟住个房东系冇俾翻佢嘅，咁佢有两种嘅做法嘅。
1: 嗯，
0: 咁第一个当然就系佢呢个 landlord and tenant board 啦，就申请啦，咁就要申请嗰个房东上庭啦，
1: 嗯，
0: 然之后就等个法官嘅判决啦，然之后法官就 put 咗个嗰个欠债令啦，嗰、那个叫做啊，咁就出咗个 order 就话嗰个房东欠几多钱，然之后佢几多日之内要俾钱，同埋可能会有加个罚款喺上边嘅。咁呢个第一个。咁第二個咧比較 extreme 嘅咧就係那個房客咧就走咗去 rental enforcement unit 嗰度，係政府嘅部門嚟嘅，係市政府一個部門嚟嘅。咁佢就喺嗰度投訴，咁投訴完之後咧，那個 enforcement 嗰度咧就出咗一個叫告票，就告嗰、那個房東，就話佢違反呢個租務條例啦。咁當然係，然之後咧就要佢上庭嘅。咁呢個就唔係上呢個租務法庭啊，係講緊上緊係省嘅省條例嘅法庭嘅，就 POA 我哋叫做 provincial offence 啦，就上咁啊，最終係罰咗3,000-4,000嘅。
1: 咁即係其實佢一早應該俾翻個 key deposit 啦，因為我相信都係好少錢
0: 嘅。又係嗰、那個當然啦，嗰、那個可能講緊係幾百蚊嘅，咁但係又係執着啦，呢、這個就係、
1: 是。哇！咁其實房東喺呢一個位佢又冇辦法嘅，因為始終呢係法例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啲租客真係咁唔好彩遇到嗰啲係會整爛你嘢啊，或者係個鎖匙啊咩啊 lock 都即係整爛啊，咁其實都好慘嘅喎。
0: 係啊，
1: 佢哋到最後好似頭先你講，只能夠。個房東都係去翻LTB，
0: 係 LTB
1: 嗰度去申請，
0: 申請 L10，
1: 但係到最後其實會唔會攞得翻嘅咧？
0: 嗱，法庭只不過係做一個判決嘅角色嚟嘅啫，
1: 係咯。
0: 咁當然啦，你房東有足夠嘅證據證明咗嗰個房客係毀壞咗喺屋裏邊嘅嘢，而嗰個法官係本已經係聽取咗證供之後，佢係接受呢樣，佢就出個命令。
1: 嗯，
0: 咁就係話哦，當其時嗰個房東係索賠，譬如講係5,000先講啦嚇。咁如果佢講咧係承諾嘅話咧，即係成立嘅話咧，佢就會判一個判令俾嗰、那個業主啦。咁、
1: 啊、
0: 就話個租客爭佢5,000。咁好啦，你話個租客本身佢會唔會真係咁順攤去俾5,000咧？咁呢個就
1: 如果唔容易俾，即或者個唔肯俾，咁都
0: 唔肯俾，我哋就要做一啲其他嘅 enforcement 嘅嘢噶啦。咁、我哋就要將呢個判令咧就拎去小錢債額法庭嗰度做一個 endorsement。然之後喺嗰度咧，我哋就會做一啲申請，唔同嘅法令嘅申請，例如咩咧，就係、是、譬如 garnishment 啦，咁可以同法庭申請個 garnishment。咩叫 garnishment 咧？就係話你個凍結令，凍結佢。如果我哋知道以前個租客喺邊度翻工嘅，咁我哋就可以申請個凍結令，然之後將個凍結令就派俾嗰個僱主，然之後喺佢嘅人工裏面扣。咁又或者知道我哋知道佢嘅銀行會喺邊嘅，咁我哋就將呢個法令就搬落去嗰個銀行嗰度，然之後就話俾聽呢個人嘅户口裏面嘅錢，我哋全部凍結、等等呢啲嘢，我哋可以做。
1: 但係當呢個嘅房東啦，佢去做呢啲嘅申請啊，咁都要揾啲律師又好，或者咁呢啲嘅情況都要費用㗎，咁係房東去出㗎嘛。
0: 係啊，
1: 咁其實始終
0: 呢個費用你可以申請翻嚟。
1: 哦，
0: 系喺包埋喺你申请里边可以要求去由嗰个租客承担嘅。
1: 系我听到头痛咯，即系如果房东预系啦，预咗呢个事真系好惨。咁另外，譬如讲下租金咧，
0: 系
1: 租金咁好多人都知唔知道咧？其实喺即系你如果想加租嘅时候咧，即系将租客个租。加租嘅话，其实系每一年都有个特定，唔系话你任加你几多噶嘛。
0: 系嗱，喺加租方面咧，我哋就首先第一件事要永远都要记得一个 magic day， 我成日都讲啦，就系2018年嘅11月15号。好啦，
1: okay？
0: 如果你间屋嘅 possession day 系2018年11月15号之前嘅咧，咁你就系受于呢个政府嘅监管条例里边嘅租金嘅幅度，你每年咧只可以参考。用政府的指標來加幅，譬如今年是 2.1%， 就是 2.1% 了。但是如果你跟屋的 possession， 即是你搬入去那個住那間屋的時間是在2018年的11月15日之後呢，這個呢政府就說我不管了， 你喜意加幾多就幾多。
1: 嗯。
0: 係啦。咁所以有兩份表嘅。第一份表就係 N1 啦。N1 就係貨2018年11月15日之前用嘅。入貨之前用嘅。N2 呢就話俾你聽呢間屋呢就係2018年11月15日之後入貨嘅。就是無限嗰、那個冇限制嗰個加幅度嘅。
1: 哦 ，OK， 咁所以大家就要知道你自己究竟係幾時搬入去啦。
0: 冇錯。
1: 咁無論係租客又好，個房東都好，都應該要知呢件事。
0: 冇錯，冇錯。
1: 但係我想問，如果你話好啦，2018年嘅11月15號之後入夥嘅，咁即係 N2 嘅，但係嗰個業主，如果你話哦升幅啊冇限制，咁、那個業主係真係任你加嘅，會唔會好唔 reasonable 嘅升幅都得咧？
0: Technically 咧係咁講，咁但係如果譬如你間屋喺 let's say Shepherd and Kennedy 咁先算啦嚇，咁你嗰間屋嘅周圍周邊嘅人都係租緊2,300蚊嘅，你突然之間你將個租金調到去3,500蚊，你覺得有冇市場咧？咁我梗係冇市場啦。咁所以政府嘅角度就係話呢啲屋雖然唔受我監管啫，但係有個市場去監管你噶嘛。呢個係個市場價，如果你加到一個係Beyond 市場價的，你咁你係揾唔到租客的。
1: 嗯 ，OK， 係啦 ，OK， 因為又或者未去到咁離譜啫，但係都係加得比較多嘅時候。但係因為譬如可能個租客已經租緊啦，佢突然間加得多啲，咁、但係佢通常你知啦，我哋租緊嘅話唔、會想搬嚟搬去，咁就變咗，但係佢就唔可以話誒、去即係告嗰個業主，哎呀你升到咁啊唔合理啊、我又想繼續喺度住啊，你快啲唔好加咁多啊，唔得噶嘛。
0: 哦，唔得嘅呢個。所以往往咧變咗呢一個，亦都係好多業主用呢一個漏洞啦，我可以咁講啊 ，loophole 啦、去將個租客趕走。
1: 哦，明白明白啊！咁呢樣嘢似乎咧就保障可以，起碼都有個保障翻咧，就去個業主嗰度。但係如果係咁嘅情況，嗰、那個租客如果真係覺得唔合理都好，但係因為佢 afford 唔到，佢都要走噶咯噃。
0: 係啊，冇錯。
1: 而佢走亦都唔可以有點嘅補償或者咩噶咯噃。
0: 如果佢係以欠租走嘅時候，咁當然冇補償啦。咁除非佢又得到補償嘅時候，係因為個業主 serve 咗我哋叫做 end off 啦，係咪？就話要收翻嚟自用啊，又即係收翻間樓嚟賣啊，咁等等，咁佢就會有一個月嘅賠償金咯。咁但係因為上一年咧。我哋安省政府呢已經係 pass 咗一條法例叫做 Bill 60啦，咁亦都會陸陸續續呢會喺7月份啦 ,7 月1號啦同埋9月份呢都會開始實行嘅新嘅條例㗎啦。咁新嘅條例之下呢 ,M12 呢就係話如果我要將呢間樓收返嚟自用或者我係買賣嘅話，以前我都要賠一個月㗎嘛，而家就話呢只要我俾足120日嘅通知嘅話呢，我係唔需要賠錢俾你㗎啦。
1: 哦、OK,OK。啊，不如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咧法律方面嘅问题，都欢迎打嚟90589-1430。
10: Mark 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View Mall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11: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12: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11: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13: 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
14: 十号，何宏森。音乐是我和世界的连接，也是我探索世界的方式。我希望我的歌声能够真的打动到每一个喜欢听我唱歌的人。
15: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16: This is the stage, I start to fly sky high, high.
17: 我们有最好的土壤，你是最有前途的树苗，现在就是最佳的时机，令你的歌唱事业发芽成长绽放。
18: Sunshine Generations SH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现已接受报名，报名请上 sunshinegenerations.ca， 全场总奖金高达5000元，报名截止日期6月8日，查询请电905-415-1430或到官方网站 sunshinegenerations.ca。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主办加拿大中文电台，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
19: 家法时候，胡意恩。
1: 4:34，今日是家法时候，我是胡意恩，亦都有我的嘉宾是 Paralegal 李谦佑先生 Raymond 嘅。Raymond 啊，我哋有啲嘅听众咧，想问下你嘢，不如我哋听一听先啦吓。第一位是 Nancy， 你好啊。
20: 诶 ，Hello， 两位你好啊。
1: 你好。
20: 我想问 Raymond 咧，
0: 系，
20: 譬如我有个租客，我未租俾佢，佢、
0: 嗯、
20: 系一个80岁嘅 senior， 咁、
0: 嗯、
20: 之后我 check 唔到佢嘅 Equifax，
0: 嗯，
20: 可能都 check 到嘅，但系佢已经冇 job guarantee，
0: 嗯。嗯，
20: 咁我有咩保障呢？我可唔可以收佢半年租啊？还是我一定要佢搵个 guarantor 俾我，我先至可以签租约呢？
0: OK， 嗱，你呢个问题呢，我唔可以俾呢个 advice 你。点解咁讲呢？嗱、哦，首先第一件事呢，就係喺安省呢，我哋都有一个 discrimination 嘅条例啦，即係我唔可以歧视啦，係咪？
20: 係
0: 啦，咁如果你咁样嘅 interpretation 呢，好令人呢误会你有一个 age 嘅 discrimination 嘅，係咪？
20: 嗯，
0: 好啦，咁实际上呢就係话你查唔到叫 Equifax,ok,、okay, 咁我觉得呢就如果我作为一个朋友咁同你讲啦，咁我会同你讲就话先了解下佢嘅家庭嘅状况啦，到底佢一个独居老人啦，有冇其他亲戚朋友啊或者仔女啦。
20: 有个仔耐唔中同佢住咁样。
0: 係啦。
20: 耐唔中嚟探下佢咁囉。
0: 係啦。咁可能呢你会叫个仔做一个担保人啦。咁、啊、但头先已经讲咗啦，你唔可以收佢半年嘅租金㗎，因为呢个系违法㗎。咁、
1: 嗯、
0: 所以你就
20: 要
0: 最好 first and last, 冇错系冇错系啦。咁、
20: okay.
0: 所以我觉得睇下会唔会个仔仔会帮佢手啦，做一个担保人啦、
1: 嗯
0: 啊、又或者佢。
20: 咁个租约我就要写埋个仔做个 guarantor。有咩问题
0: 呢
20: 就佢仔要
0: 负责。如果你可以要求咁做嘅，你可以佢咁做，冇错。
20: 咁即係我可以 check 佢个仔嘅 job。
0: 如果佢肯做，系啦，因为佢啲你都要阿仔仔 consent 先得噶嘛，
1: 系咯，
20: 计啦，
0: 系啦，
20: 即系我可以咁做啦，可以攞佢，
0: 系你可以要求啦，吓
20: 做 guarantor 咁然 set up 咁一个80岁阴间，佢乜都冇，咁可唔可以 check 佢嘅银行嘅？但系都冇用啦，佢可以摆10万落去，跟住下个月10万又拎翻走。
0: 其实我觉得你担心点都系收唔到个租金啊，系咪？咁我觉得大家采取一个比较有 reasonable 嘅 step 啦，即系话阿仔仔呢一个方面嘅方向应该系最好嘅方向嚟嘅咯。
1: 嗯
20: ，OK，
1: 好，
20: 唔该，拜拜，
0: 仔。
1: 嗯，跟住系李生，你好啊，李生。
21: 你好，系
0: 你好，
21: 就即系个租户同埋租客咧有啲问题嘅说话咧，咁佢搬落，咁你即系佢譬如欠租啊，或者其他各样整坏啲嘢啊，或者乜嘢，佢都搬，咁你搬嗰日你先发现得到，咁你同佢讲话要你要去赔翻钱咁各样，咁佢唔肯赔钱嘅说话咧，咁佢搬嘅说话，咁佢又唔系一定，咁我点样联络佢咧？佢又唔一定要留低佢嗰个即系地址电话或者啲嘅联络电嘅。
0: 我黎生，系我明白你嘅问题啦。咁其实我都成日都同人讲嘅，当嗰个租客同一个业主开始倾租务合约嗰阵时候咧。是一个蜜月期嚟嘅，即系等于啱啱男女之间又拍紧拖嗰段时间，系咩都肯做噶啦。
1: 嗯嗯。
0: 所以咧，当其时嗰一刻咧，个黄金时间，你就要争取咧所有嘅有关嘅资料，例如喺嗰个 application 上边，佢会填翻佢嘅雇主或者佢工作地方嘅资料啦，佢嘅 email address 啦，等等呢啲咁嘅资料嘅。嗱，其实大家咧要记得一样嘢，喺嗰个 LTB 嘅官网上边咧，系一张 form 嘅。喂，有嗰张 form 叫做 email consent form， 就係话当你签租约嗰阵时候就签埋呢一张表格，双方以后所有嘅沟通，包括我有一日我要将一个法庭嘅文件书俾佢嘅话，我係唔需要佢地址，我只要一个 email 就 OK 啦。而 LTB 系接受呢样嘢嘅。如果你当其时系有一个 active 嘅 email， 大家来往嘅地址嘅话呢， 你他日要告佢，就算佢走咗之後，你入咗個 form， 你只要 serve 呢一個 statement of claim 啦，我哋叫做 application 啦，係只要我哋 serve 呢個 claim 嘅時候，係用佢 email 俾佢，而我 proven 到俾嗰、那個LTB 嘅 board 聽，我同佢呢個溝通不嬲都係用呢個 email address 嘅，呢、這個已經係有足夠嘅。grounds 咧，你俾接受咧，那個法官亦都會接受，你係成功地將呢個申請書咧係交遞交俾佢嘅，已經遞到俾佢噶啦，已經係。
21: 係，咁咧，如果我俾咗佢説話，咁佢冇理會我嘅説話咧，咁我又點樣做咧？下一步。
0: OK， 嗱，當你做咗申請書之後咧，你亦都有一個責任咧，係再寫一個 email 俾佢，話俾聽。几时几月几日出庭？当你收到个出庭通知之后，你要有个责任系话俾几时出庭嘅。而如果你做晒呢啲嘢，即系你应该做晒所有你应该做嘅嘢之后，佢都系冇出庭嘅话咧，咁当然出庭嗰日，法官就会应该系喺冇争辩嘅情况之下咧，系会接受你嘅申诉，然之后判你赢嘅。
1: 嗯，
21: 咁我赢咗之后，咁佢都要我个租客出现先得嘅。
0: 哦，嗱。只要你攞咗个 order 之后，我头先所讲咧，就系如果你攞咗个 order 之后咧，你下一步要做咧，我哋就叫做 enforcement 嘅。咁你就要去小前站喺法庭嗰度申请，然之后咧，当然如果你有佢嘅 driver license 嘅话咧，你系可以揾到佢嘅新嘅地址嘅。然之后你揾到个新地址之后，你可以将呢个法庭嘅资料可以 serve 俾佢啦，又或者頭先我講嘅就係或者有啲法喺小前間法庭裏面申請一啲唔同嘅法令啦，我哋都可以去 serve 俾佢嘅。
21: 係，咁我即係有佢嗰、那個driving license 嘅 number 嘅説話 ，search 佢嘅説話，係咪我自己即係有冇能力去做咧，或者一定要揾
0: 有嘅你可以去呢個 MTC 啦，即係嗰個叫做 Motor Transportation 啦，嗰度咧去申請，就將呢個人嗰個 driver license 嘅 number 同埋個名出生日期俾佢之後咧，然之後就申請就要 update 呢個人嘅資料，呢啲你哋都可以申請嘅。
21: 係咁樣。
0: 係、
21: 啊，但呢個過程都好複雜、好耐嘅，或者咁樣，如果都係
1: 聽完都
21: 話
1: 係。
0: 嗱，即系咁讲啦，法庭嘅时间咧，有而家处理案件咧都好忙嘅，咁一般嘅情况之下咧，就算喺小前嘅法庭嘅话，都要等两三个月时间嘅，系要有啲时间嘅要。
21: 系啊，即系我咁明白啦，但系我想讲一件事俾你听咧，就系我申请个加租啊，即系加租，即系佢一个 percent 或者两个 percent 太少啦，我要加租嘅说话咧，我申请 LTB 嗰度申请咧，成两三年咧，佢先再问我攞张单，即系 LTB 嗰度问我攞张单或者攞啲整咗嗰啲费用俾我俾佢，两三年我住客都搬咗啦，
1: 咁耐啊 ，Raymond 啊，系咪真系有？
0: 佢呢、這个李生呢、這个呢、這个个案咧，佢就系话，因为咧佢就同 LTB 申请，因为佢嗰层楼咧就系2018年11月15号之前入伙嘅，佢而家要申请个加租幅度咧大于安省政府俾我哋嘅嗰个指引，咁佢嘅理由就系因为咧佢有好多钱抌咗落去装修完之后咧，所以佢咧就要加个幅度咧，系比政府规定嗰个幅度咧要高，系咁意思嘅啫。咁其实如果系咁嘅情况之下咧，有时往往咧你可以咧就写email 入去整呢、這个 LTB 啦，又或者 LTB 其实官网上面有啲 form 咧，有一种 form 咧可以俾佢填嘅，就系话咧叫 request 个嗰个 immediate attention 嘅。咁呢个其实可以用呢一个渠道嚟同佢沟通嘅，
1: 可以加快嘅。
0: 冇错。冇错、
1: 哦，即系如果可能有啲听众而家系有啲 case 系等紧嘅，都几耐喎。咁其实好似 Raymond 所讲，
0: 冇错，你要提出你嘅理由咯，提出你嘅理据。咁譬如头先阿李生所讲嘅就话，哇，我等咗半年时间啦，我都仲未有任何消息啊。咁其实呢一个系一个 valid ground， 你都可以入去申请嘅。
1: 嗯 ，OK， 好。嗱，李生呢度 case 我哋解答到呢一度吓，亦都继续欢迎大家夹打嚟90588891430。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urc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9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4: 依家利率只由 0% 加7250蚊回扣，梦想就可实现。
22: Lisbo 全新 Q3 只系548蚊一个月，
4: 或全新 Q5 只系568蚊一个月。
22: 优惠活动只系到6月1号，现正喺加拿大畅销领先豪华品牌嘅 Audi Uptown 举行。快嚟4080 Highway 7嘅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23: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4: Markham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还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来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ham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来装备潮星啦！
25: 家法时候，胡意恩
1: 4:45啊！今日有家法时候，我系胡意恩，我嘅嘉宾系 Paralegal 李谦佑嘅 Raymond 啊！我哋咧好多听众等紧啦，不如我哋继续听下大家电话，唔该晒你啊，帮咗大家吓。我哋跟住听嘅系 Frank， 系咪 Frank 啊 ？Frank 你好啊，系
26: 你好啊，胡意恩，我想问一问咧，正话讲咧就话攞住嗰个人嗰个车牌咧，嗰个 driver license 咧，去运输署度 update。俾唔俾噶？因为即系会唔会话唔俾，或者要唔要俾钱嘅咧？
0: 要俾钱嘅，嗱有一张 form 咧，你可以上去嗰个 Surface Ontario 个网嗰度，或者 MTO 个网上边咧，可以 download 落嚟， okay. 或者你去 Surface Ontario 问佢攞张 form。咁张 form 咧就会可以帮你一填，就系话你想要 update 呢个人嗰、那个driver license 嗰个地址同埋佢嘅资料。咁嗰张 form 上边咧就会要问你一啲原因嘅。咁咧，譬如你原因你好簡單啦，譬如你可能係要 serve 一啲嘅 legal document 俾佢啊，又或者你係準備要起訴佢啊，等等呢啲嘢，咁你上上翻個原因上面，咁就俾個費用。而家個費用咧，我記得就應該係大概80蚊咁上下嘅。
26: 佢會唔會有個理由話呢啲係私隱、啊，我唔俾你查咁得唔得噶？
0: 所以佢上面咧就會有寫嗰份表上面就會有寫你個原因同埋你個角色嘅。咁譬如我哋自己做咧，咁我哋就係一個 legal representative 啦，我哋就幫個客人去 update 個 information 啦。咁其實你咧可以話你係寫一個叫做 ex-landlord 啦，或者你直情係一個creditor 嚟噶啦，因為佢爭你錢啊嘛，係咪？咁所以你可以做呢樣嘢嘅。
1: 但係係咪都需要攞埋？即係如果唔係律師或者律師行嗰邊嘅話，係個人嘅時候，係咪都要埋我哋自己個人嘅資料要 provide 到？
0: 哦，當然要啦，因為個 application 上面佢要寫
1: 有好多嘢嘅，
0: 要填個 applicant 係邊個噶嘛？
1: 係
0: 係啦，咁你個 applicant 梗係上都係上可能寫翻呢個業主啦。即係以前業主或者呢個 debtor 一個 debtor 啦，係咪？咁啊 creditor 啦，咁同埋咧就要寫埋嗰個邊個係 debtor 啦嚇，個原因係乜嘢咧咁樣樣咯。
1: 嗯，
26: 或者佢唔俾咧，我哋可唔可以 appeal 噶？可唔可以申請上訴噶？
0: 無需要嘅，因為只要你一個合理嘅理由咧，legal ground 啦嚇，我哋叫做咁啊去申請呢樣嘢咧，係完全係唔會有問題嘅。
26: 哦，
0: 唔需要擔心。
26: 另外我想問一個好快嘅問題啊！我曾經見過咧 ，CIA 咧，即係呢個稅務局咧、就寫信俾嗰啲即係走咗數嗰啲 tenant 咧，即係唔俾錢咧，佢就話Mr. Lee 咧就依家要你俾錢，但如果你唔俾咧，我哋 CIA 就扣你嗰個津貼啊，或者呢個係咪真係可以行通嘅咧？
0: 喺我嘅認知裏面係應該行唔通嘅。如果係講緊嗰個人係收緊 benefits 啊。譬如咁嗰、那個以前一個租客爭你嘅租金，你攞咗個 judgment 啦，咁你就可以去同法庭申請一啲唔同嘅法令啦，去落去同佢嘗試收錢。但係如果嗰個人本身係攞緊政府嘅 benefit， 而喺個 benefit 扣除俾你咧，呢、這個係不太可能嘅呢、這個。
26: OK，、我見過有法庭唔係有 CIA 寫信俾嗰個人嗌佢。即系会同佢通知佢扣嘅钱，我见
0: 除非嗰啲
26: 唔
0: 系，系啊，得 ，OK， 唔紧要，
26: 多谢晒你，
1: 唔使点，好，跟住李生，你好啊， 李生，
5: 系你好，
1: 你好，
5: 两位，
0: 嗯。
5: 我有一个简单的问题，跟住我啱净系听到，我净系听到 Raymond， 我唔记得，我听唔到呢个贵姓，所以我就咁
1: 姓李嘅，佢姓李嘅，唔紧要唔紧要。
5: 吓 ，OK， 我咧就因为系有间关于外父嘅屋，我外父同外母咧过咗身，咁咧我太太就系 power of attorney， 咁我哋咧就啱啱会有间屋咧卖咗，自己间屋，咁啊要搬翻去住外父外母依间屋度。All of a sudden， 我个 brother in law 突然间要整个 rental agreement， 要我负责 ，without me 或我太太知道，佢话需要咁做。咁佢依样依个 agreement 系可唔可以 enforce 到嘅？
0: 你头先讲嗰个 rental agreement 系 between 边位同边位啊？
5: 嗱，佢就系我个 brother-in-law 咧，整佢话佢系 representative， 佢就咁写，就要我做 renter。
0: OK，
5: 但间屋系我外父外母，而我外父外母而家过咗身，我太太系 power attorney。咁佢我依个 agreement 可唔可以 enforce 到？
0: 嗱，首先咧呢度个问题都几复杂，有几个问题存在啊，
1: 同埋几个 party 添。
0: 系啦，第一件事咧就系你嘅外父外母而家已经过身，你太太手头上而家持有嗰个 power attorney 咧喺法律上已经系无效噶啦，因为 power attorney 咧只不过系代表嗰个在生人士去执行命令嘅啫，就唔好系代表嗰个过世嘅人去做嘢嘅。咁所以咧就首先
5: 系喎，对唔住，之后。你有一个是要那个是什么
0: 旁边
5: 现在是有一个人是啊
0: 承继的嘛
5: 我是啊我太太是承继人
0: OK 那就是说你太太已经承继了这个物业是不是
5: 他们因为 有我的 brother-in-law 在那里那有两个人有即是他和我的 brother-in-law
1: 即是一起拥有、okay. 一起拥有
0: 即是说现在你太太和我 brother-in-law 两个都是一间屋里面的业主而家你哋就想搬翻入去住，咁咧而家个巴蒂院攞就要求你咧就签翻一份 lease agreement，
5: 系啦，
0: 系咪咁意思啊 ？OK，
5: 系啊，冇错。
0: OK， 嗱，
5: 咁可唔可以 enforce 到嘅佢？
0: 嗱，咁样讲，如果呢间屋系一个 joint tenant 嘅意思啊，或者系两个共同持有啦，或者系两个共同持有啦吓咁嘅情况，咁即系话佢哋两个都系呢间屋嘅业主，
5: 冇错。
0: OK。好啦，咁而家呢间两间屋都系业主嘅话咧，到底你嘅搬入去系需唔需要交租？就是、你哋两个业主首先要搞清楚先。如果唔系呢个合约系冇办法生效嘅，
1: 因为一个同意一个唔同意都系唔生效、
0: 啊。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呢、這个呢、這个租务，即系嗰个呢，佢哋而家佢要求呢样嘢系到底两个业主系咪同一层一阵线，系话一定要收租先。如果你个你两个业主都未沟通到嘅话，根本呢件事系做唔成嘅。
5: 佢就系冇帮我太太，
0: 就
5: 直头冇帮我太太讲，突然间 come up with 呢个咁嘅 agreement 要我，佢仲有得意喎，佢我根本睇我第一我唔知道，第二就系我都冇签，佢就肯跟住要 enforce 要我每个月收佢收出嚟嘛，咁所以我就系想。咁啱听到 on radio， 我想睇下
1: 请
5: 求问啦。
1: 如果系咁 ，Raymond 而家嘅 suggest 明嘅 ，Raymond 应该系咪建议佢哋应该话叫嗰两位嘅屋主倾清楚，然后有一个共同嘅案出嚟，
0: 冇错，冇错，冇错。因为两个业主佢大家冇个 consent 嘅话咧 ，enforce 到呢个 agreement 嘅
1: 系啦。咁希望李生你可以叫两位嗰两位嘅业主咧同一时间去倾好咗先啦。咁你先至知道点做嘅，好唔好啊？好，我哋而家休息一阵先吓。
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净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搵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
10: 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 4.69, 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1: Mark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的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view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1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2: 花发时候，胡意欣。
1: 4:54，继续有加发时候，我是胡意欣。我今日的嘉宾是 Paralegal 李谦佑的 Raymond 啊。我哋最尾嘅时候咧，可唔可以讲一讲咧？关于如果个租客佢欠咗又好，咩都好啦，但系佢又申请破产，喺呢个情况底下，嗰个房东系咪完全冇保障？
0: 因为当嗰个租客申请破产之后呢，佢係受呢个破产条例嘅保障嘅。
1: 係。
0: ok, 咁但係咪一个万能嘅万能窗呢，咁咁又未必㗎喎。咁我哋呢要仔细睇下里面嘅嘢。
1: 嗯。
0: 第一件事如果个租客佢申请个破产，而喺申请个破产里面呢，佢係冇将欠租呢样嘢放喺呢一个欠即破产申请书里面其中一个的欠债人的话，你是有权去拒绝的。咁但是当然当这件事如果去到 LTB 的话呢， LTB 就会说哦不是的，我不看这样东西的，我只是会知道他现在申请破产，你现在不可以动他的。所以呢我们就要往往去一个破产法庭那里，就会告诉个破产法庭听，他当同个破产官申请破产的时候并没有将我现在欠我租的那一笔钱放在里面，所以他已经是讲大话 ,ok? 咁所以就可以用这个理由去推翻他的破产令，然后跟住他之前的钱呢欠我们的租金亦都可以去继续追他。
1: ok?
0: 第二就是说当他那日宣布破产，例如他那日是在12月1号他申请破产的时候，至12月1号之前的钱呢，如果他是有包括在申请书里面呢， sorry 啦，这个就应该不勾销的啦。咁就但是法例话当佢12月2号开始仲喺住呢间屋嗰阵时候，佢仲欠你租呢，咁呢个佢就真係欠你租啦，係由嗰一开始计。如果佢嗰阵时12月2号之后仲係欠你租呢，你就亦都可以同一般嘅欠租嘅案件一样出 N4 啦，然之后虽然 N4 之后佢都冇交租嘅话，我哋同法庭申请啦，然之后出佢到上庭之后佢都冇办法去俾租啦，咁我就可以出呢个驱赶令啦。
1: 问清楚先啊，头先你讲如果12月1号之前嘅咁就一百欧销，咁即係话如果12月1号嗰时佢真係搬走咗，咁就咩事都冇发生过咁样。
0: 係啊，可以咁讲㗎啦。
1: 咁好惨喎。好啦，咁我问返12月1号之后佢继续住喺度，咁你话可以申请驱逐令，咁但係
0: 都系要佢欠租啊。
1: 咁佢即係总言之佢系俾咗租佢先走得定系点啊？
0: 唔系，如果佢12月1号嗰时候已经申请咗破产令，咁新12月2号开始仲系继续住喺呢间屋嗰度。
1: 系啊。
0: suppose 佢每个月呢15号交租嘅。
1: 系。
0: 如果佢15号嗰日佢都冇交租，咁我哋咪16号可以出呢个 N4 囉，就佢欠租啦。
1: ok。
0: 明白吗？咁跟住呢，如果我哋再 N4 之后佢都系仲唔交租嘅，咁我哋同 LTB 申请一个 hearing 囉，然之后就话佢欠租囉。咁佢如果佢出现佢都冇办法解释㗎啦。咁如果佢唔出现，咁就自动判我哋胜诉啦。咁我哋喺嗰个攞咗个判决令之后，如果佢都係做唔走嘅，咁我哋就会可以同呢个法庭申请一个驱逐令啦，就同攞嗰个法警啦，我哋叫做 sheriff 啦，就去去執行，即係執達你啦，去執行呢个命令之后赶佢走囉。
1: 係啦，嗱赶佢走啫，咁但係钱究竟点攞返呢？因为佢亦都同时申请咗破产㗎嘛。 咁点即系点样咯？
0: 如果十月二号之后欠你嘅租金，
1: 系咯，
0: 你系可以 enforce 嘅。即系头先亦都讲啦，个 enforcement 系一个好漫长嘅道路。咁、
1: 嗯、
0: 但系我哋需要，但系你都系有呢个权益，你就可以去小前站喺法庭攞唔同嘅命令。譬如咁讲，我哋知道佢同呢个 Walmart 嗰度翻紧工嘅，咁我哋咪将呢个命令咧就 serve 俾 Walmart， 然之后话俾佢听佢争我钱。咁 Walmart 收到呢个通知单之后咧，就会按法例规定一啲嘅比例。例如佢一啲嘅每一个月嘅 basic survival 要几多钱，譬如佢一个月嘅薪水系4000蚊，咁佢喺破产令上面佢讲咗啦，佢每个月咧佢 basic survival 咧系3500蚊咁讲，咁佢就佢个3500蚊就唔喐得佢嘅，咁你就有500蚊就我嚟还债咯。
1: 哦，所以就每个月咁样慢慢慢慢
0: 系啦，冇错。
1: 但始终都系咁嗰个嘅portion 咧系边个去计嘅咧
0: ？OK。有两方面去计嘅，第一方面咧就系头先讲，佢喺一个破产令上面个破产官会帮佢计数。
1: 哦。
0: OK， 第二个咧就系话法庭咧有一个我哋有啲 formula 咧系要计到出嚟嘅，譬如佢要将每一个，譬如佢一家四口，佢 basic 嘅每个 survival 系点样样计数，按照个生活指数去计，然之后我哋就知道，我哋通常咧就会用一个 consumer index 嚟计数嘅。
1: 哦，但系头先你讲紧其中嗰位就系其实佢即系对方去揾嘅嗰个人。
0: 嗯。
1: 嗯 ，OK， 哇，其实我觉得呢啲嘢真系好复杂。但当然，如果你遇到个好嘅房东，亦都好嘅住客，咁就最好啦。咁但系如果唔系嘅，咁头先都希望阿 Raymond 咧讲咗咁多嘅资讯咧，希望大家都收到啦。咁我哋今日时间咧亦都系够晒啦。咁好多谢，好多谢咧就系李谦佑先生，唔该晒 Raymond。
0: 多谢，
1: 我哋下次有机会再倾。
0: 好好好
1: ，Thank you， 多谢大家收听《家法时候》，拜拜。
1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 DVP 及一大部分的加甸拿公路听日将会封闭一段长时间，因应一项为脑部健康筹款的慈善踩单车活动，从401公路至 Lakeshore 的整条 DVP 以及从 DVP 至 South Kingsway 的加甸拿听日将会从凌晨两点封闭至到下午四点，驾驶人士应该预先规划行程，改用其他道路。另外，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二号线列车呢两日暂停喺 Jane 与 Ossington 之间行驶，以配合路轨工程。公车局 TTC 派出穿梭巴士接载乘客。高火车方面 ，Barry 线本周末停驶，改由巴士代替。巴士喺市区以407公路站为总站，唔会前往 Dunsfield Park 及联合车站。而 Lakeshore West 线就只是在联合车站与 Mimico 和 Eldershot 与尼亚格拉瀑布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West Harbour、 Eldershot、 Burlington、 Oakville、 Clarkson 与 Bramley 站，在 Bramley 站有列车来往联合车站。国际消息，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谈论中国的措辞有软化的迹象。克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发表演说，他去年曾经在同一场合形容中国带来的威胁迫在眉睫。克格塞斯今年只是说，华府希望印太地区维持实力平衡，不容任何一方主导局势。他同时呼吁美国的亚洲盟友增加国防支出。克格塞斯又强调美国的对台湾政策没变，不过他就没有回应有关对台军售的问题。特朗普今个月曾经到访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表示美中两国将会共同拥有美好的将来。体育消息，篮球 NBA 西岸决赛，奥克拉荷马雷霆对圣安东尼奥马刺将于今晚奥克拉荷马雷霆与圣安东尼奥马刺将于今晚抢七决战。系列赛最后一场东岸时间今晚八点开波，雷霆主场。雷霆是卫冕的 NBA 总冠军。至于马刺已经12年未有晋身过总决赛。球队2014年在西岸决赛淘汰的对手正正就是雷霆。而马刺当年最终亦都登上了联盟王者的宝座。 今晚比赛的胜方在总决赛将要面对纽约人。纽约人在东岸决赛早早就直落四场赢了克里夫兰骑士。而冰球 NHL 史丹利杯总决赛戏码敲定，将会由卡罗莱纳飓风与维加斯黄金骑士对垒。飓风在昨晚的东岸决赛第五场主场6比1大胜满地可国民，总场数飓风赢4比1。而国民的出局代表加拿大球队的史丹利杯锦标方延续至33年。在西岸方面，黄金骑士较早之前就直落四场淘汰科罗拉多雪崩晋级。史丹利杯总决赛将于下星期二东岸时间晚上8点展开，飓风首先主场，兼享有系列赛7场中4场在主场出战的优惠。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再跌三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72.9 仙，虽然比昨日升了2仙，不过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 169.9 仙的水平。另外，环境部在过去一小时报告多伦多大致天晴，气温18度，预测今晚天清，最低9度，听日亦都是日间阳光普照，夜晚天清，全日最高25度，最低11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天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fumo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想一家大细过个好玩又有意义嘅周末，6月6号嚟 Richmond Green Park 参加孟上步行乐啦！有免费摊位游戏同充气乐园，仲有歌舞表演同小食，大人细路都啱玩。充满善心嘅你，仲可以上 mswalkandfun.com 报名参加步行筹款，齐齐出一分力支持孟上会筹建新院。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
1: 听出广播温度。我是 Sulia 陈慧芬。
3: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4: 欢迎你收听今个礼拜第22期加拿大自欺中文歌曲排行榜的倒数，呢度咧就系加拿大中文电台。你听嘅频道咧喺温哥华朋友们就系 FM 961，多伦多朋友们欢迎你收听 AM 1430嘅。好，呢期嘅自欺榜咧就系2026年第22期嘅自欺榜。咁我哋今个钟头咧会有10大嘅揭晓嘅。当然完咗节目之后，上到我哋嘅官方网站可以睇到20个上榜位置究竟有啲咩歌系喺上面出现啦。咁啊，逐一重温，逐一去搜寻，去听翻咧都得嘅。咁今个礼拜我哋排行榜咧变动好多噶，因为咧有成6首歌离开咗榜，咁走咗嘅6首作品咧就系包括有啲乜嘢咧？上个礼拜嘅第11位有林志乐嘅 Red Button 上期，第14位郑融下不为例上期，第16位有方力申嘅慢刀夹，上个礼拜第17位咧就系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MC 张天赋嘅可以不可以，上期第18位 AK 江业生揽紧处理，同埋上个礼拜第19位有李希同 Karina 嘅杨露。咁啊，新歌咧全部都入唔到呢个钟头，咁所以都系嗰句啦。可以讲一讲，提一提。咁完咗节目之后咧，自己上翻我哋嘅网站，然之后 copy and paste， 咁好容易咧，可以揾到一啲几出色嘅新派头歌咧去听翻嘅。不过嗱，讲下啦，就系、是、开始呢个10大之前，睇一睇我哋上半场有啲咩歌由20位去到11位。

0: 上期第九位上榜四个礼拜 Amy Lo 嘅黑醒，第十一位咧就上榜七星期，做过冠军嘅作品。上期第六位 Picky 嘅张天荣，
1: 第十位。
2: 第十位。
3: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第九位。
1: 第九位啱听过嚟自 Constance 康提嘅耀环，然之后第九位咧都系上榜三个礼拜嘅作品，喺多伦多嘅听众们，你哋终于可以喺呢个节目当中听到呢一首嚟自温哥华嘅唱作歌手嘅作品，詹正平《扬州秀马》。

0: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熙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1轮流直播。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元，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Mark 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View Mall 2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3: 九号于涵，
4: 音乐是一个情绪的出口，最好的一种和大家连接的方式。希望我可以用我的歌声带大家一起回到那一个被经典歌曲带领的年代。
3: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估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2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号中午12点。
5: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第8位。今礼拜大家嘅专注力放咗喺佢嘅国语作品当中，究竟系致敬定系第二样嘢咧？咁样咁，但系广东话上榜嘅歌曲咧，我哋仲系睇紧呢一首《我很小朋友》Gareth T。
7: 我很小朋友，我怎么大人不？

0: 自 Mirror 作品
1: Attention
2: 第六位，六位
0: 今个礼拜微跌一级的第六位歌曲来自曾比特，不要紧的，不介意的，接受改变嘛 Change

0: 是不是吸引力法则呢？希望用吸引力去吸引你的吸引力，引领你的魅力出来。石博士的礼拜上期第三位微电影级的作品来自 Anson Low 卢汉廷 Charisma。
1: Ralph Lauren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Ralph Lauren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2: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蚊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oods 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oods，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阿姐，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6: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7: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8: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9: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0: 22期之帮到手，欢迎你继续收听。嚟到我哋今日礼拜嘅三甲位置咧，先听有第三位作品。
10: 第三位
0: 上榜四个礼拜，上期第四位，其实系调一调位咁样啦。由姜涛加上刘德华。

0: 第二位。
1: 在上网三礼拜期间我都不停推荐这首歌的 MV， 有他自己亲自做导演，找了他阿妹去做主角，但是看落始终真阿妹的同时间，有些是因为有阿妹在，他才会肯做的。

0: 故事大纲是他阿妹饰演的女主角呢同另外一位女同学争班上的男神，而为了他阿妹这个女同学身份的角色呢由他自己亲自反串去演绎。讲的是 Eden 女上岸今个礼拜由第七位上升上来的亚军作品左手拖右手。
1: 今个礼拜
2: 今个礼拜冠军
0: 冠军作品是上期三甲的直上客，亚军上升一级上榜六个礼拜云浩影的雪爱。

0: Murphy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七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urphy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蚊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1: Long Weekend 去露营，唔系揸住架丰田 Tacoma， 可能会觉得好多人。不如喺 Redtech 专去日买架 Tacoma， 凭住强力 iForce 引擎同越野性能，就可以车你去揾个更好嘅露营地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去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L5， 每周114蚊，36个月年利率4.69%，首期4900蚊。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3: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2: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李佳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5: 多谢你收听我哋今礼拜致歉榜22期嘅倒数，全部上榜歌已经公布晒啦。咁呢个时候咧，亦都拣咗一啲新嘅派台歌，同大家去一齐去聆听。

新歌嚟自先传紧七月份演唱会嘅陈柏宇。演唱会上面会唔会重新演绎一啲旧嘅作品？会唔会同歌名有啲感觉相近啊？旧酒新瓶。跟住呢对乐队见到佢哋呢一首歌嘅歌名咧，个心会算一算，自己可能系对佢合作，因为知道佢哋早排嚟温哥华嘅时候，一落机即刻俾人爆车爆玻璃偷晒啲吉他，所以 Mr. Smile 会唔会系灵感衍生出嚟嘅强装欢笑咧？

0: Live in 正常病院2025一连串的演唱会，他们的音乐诊疗完成了治疗不代表你好翻。这首歌属于他们新企划的第一部，好像依然带点病态。他们是 The Hurts Mr. Smile。呢排佢都有见报嘅，咁但系咧佢见报都系因为拍摄紧《九龙城寨终章》嘅关系啦。唔好唔记得，佢除咗系一位演员之外，亦都系运动员啦，亦都系歌手。
1: 在没伴侣要讨好，自此走出丑陋。

唱歌的是胡子彤，由张曼莎、陈可为作曲，曾乐同填词，还有夫妻档啊，徐浩监制，见一个爱一个。最后为你介绍咧，佢其实系经过佢嘅病情之后，佢都讲嘅，把声系唔同咗噶啦。以往一啲嘅 key 可能而家已经唱唔翻，但系唔紧要，佢而家接受佢嘅新声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Aurora 终于有全新的镇屋楼花啦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Chesil 打造双车房镇屋，三房至五房任你拣，面积高达2400尺，限时送你全屋家电同埋地下室装修，售价仅79万9起，平过二手楼，快啲打电话俾我加腾地产水晶姐姐，提前睇户型同埋锁定靓单位啦！416-557-8329，本周末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展销中心239 Earth Stewart Drive Unit 一轮流直播。
1: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2元起，36个月年利率4.29%，首期5800元。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Mark View Mall 最潮新店嚟装备，实用家电与潮流电子集于一身，全店以黄及黑色打造超强视觉体验。装备有大家想要嘅潮流家电及数码产品，仲有7尺 AI 活动机械人。今日 Grand Opening 现身同大家见面，即刻嚟装备买潮流电子产品，打卡机械人，感受非凡购物乐趣。地址 Mark View Mall 二楼 Shoppers 隔离，开业购物满20元送精美礼品，大家嚟装备潮星啦！
1: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环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4: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六点在 AM1430 《爱生命》。
1: 欢迎你收听逢星期六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电台节目《爱生命》，我是你今个星期的节目主持人阿 Mel 卢希义。话今个星期的天气咧，简直就系可以用风和日丽去形容啊！阳光普照啦，亦都系温度唔算太差。唔知喺收音机旁边嘅你有冇争取时间出去享受下呢一个阳光呢？因为我都见到身边唔少朋友已经系着紧短袖啊，或者咧系已经做紧一啲花园嘅工作啦，跟住就可以舒舒服服咁样坐喺个后院或者坐喺个前院度饮下咖啡、睇下书咁样。咁啊，对比起多伦多一个咁好嘅天气咧，阿 Mel 我自己今个星期就遇到好大嘅挑战啊！因为我喺礼拜头嘅时间咧就入咗急症室，当中有好多嘅担忧啦，有好多嘅彷徨。不过听到我把声就知道我而家系冇事嘅，系啦，好感谢主。虽然仲喺一个休息嘅时间入面啊，咁但系喺呢一件事咧，有好多地方我觉得值得感恩嘅。首先好感谢天主俾到一个题目我去开题啦，等我有嘢可以同听众分享啦。每次都系咁啊，当我唔知啊到底嚟緊嗰个星期我做呢一个嘅主持人嘅时候讲啲咩好呢，咁天主就会俾一个 topic 我㗎啦。咁所以好多时候我成日都觉得自己讲嘅嘢呢唔系我自己想讲㗎，而系天主用我作为佢嘅工具去讲一啲嘅说话。咁呢个系第一个好感恩嘅点啦。其次就系好感恩我自己身边有一班好好嘅朋友，亦都有一班好锡我嘅同事。因为当我喺急症室嘅时候，有唔少朋友咧都可以话真系拔刀相助嘅。熟悉我嘅朋友可能都会知道，因为喺我哋嘅小家庭入面呢，即除咗我同我嘅先生之外，就仲有一个15个月大嘅小朋友啦。的而且确小朋友嘅照顾上面係比较需要留意啦。虽然天气係好好啊，咁但係喺转天气嘅呢个时间入面呢，其实好多人都会病。咁啊，唔想小朋友陪我一起喺急症室度等了又等，可能好多人好多菌。咁有好多朋友第一样嘢就是 offer 要帮我去照顾小朋友啦。其次就是我有一班呢好到好似家人咁嘅同事啊，因为当佢哋听到我想请假啊，唔係我需要请假，同埋我当其实人在急症室嘅时候，佢哋唔係諗緊到底我怎样将我工作上面的压力转嫁咗在他们身上，而是他们第一时间就关心我，你需不需要什么物资，你需不需要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那也都听到我呢，因为是顾虑到小朋友的健康，就将我先生留了在家照顾小朋友的时候，也都是第一时间说，那不如我帮你凑小朋友换你先生过来陪你啦。因为我都是那句啊，当其时急症室很多人，那没什么事不要过来。咁喺呢个点上面好温馨啦，我觉得。同埋喺后续嘅一啲工作嘅安排上面，佢哋都系以我嘅健康为优先啦，同我讲如果你觉得唔 OK 嘅话唔好急住做啦。调返转佢哋仲同我讲，如果有人喺呢一个时间叫你做嘢呢，嗰个唔系好人嚟㗎，你记得要拒绝啦。咁喺呢啲嘅层面上面，我自己觉得好窝心。特别是我都过咗嚟一段时间啦，其实大大话话数下手指呢已经系第五个年头。咁一直都会有少少感觉系喺凑小朋友嘅路上面呢系相对孤单少少嘅。因为始终冇爹哋妈咪啦，冇老爷奶奶嘅帮手。 但是原来在出现一个的困难或者挑战上面呢，是会有人蜂拥而至去帮你手的。我觉得在一个可以说是陌生的国度里面呢，有这些这样的同行者去帮手，是十分之窝心，亦都是令我呢可以慢慢爱上这个地方的原因。因为要在一个新的地方落地生根，其实会面对到很多挑战，也都会有很多的困难。不过又这么说，人在成长的道路上面，其实是会面对很多不同的困难，无论是

0: 就是揾工啦。到底喺呢一边揾工系有冇窍门嘅咧？系咪识人好过识字咧？又有冇啲咩心得等我哋可以容易啲对准目标，揾到一份啱自己心水嘅工咧？事不宜迟，而家就即刻听下啦！
1: 欢迎大家嚟到而家捉人，咁我系阿坡啦，咁今日欢迎一位系新移民啦，亦都一位系点称呼老移民、旧移民或者资深移民咁样啦，
2: 新老移民啦，
1: 系啦，哦，咁嗱，啱呢位新老移民就系阿 Sack 你好，亦都阿 Kevin，
3: 系你好啊，叫
1: Kevin 就系新移民嚟嘅，今日咧有新有旧啦，咁讲啲咩咧，就系、是、想讲下少少系。揾工啊！我谂即系个移民啦，新旧都好啦，都可能经历过揾工嘅过程啦，都好想喺个节目当中都能够分享少少心得啦，亦都特别系想分享少少经历啊！因为我谂好多人都经历个过程当中都有少少无助感觉，特别可能喺信仰方面啦，我哋都相信天主系帮助我哋嘅，咁都想听下两位啦，有新旧嘅经历有咩唔同咯？咁少少介绍你自己系边个行业啊，或者你系咯少少个揾工嘅过程先啦。
3: 大家好，我叫 Kevin 啦，咁就我2022年9月过嚟嘅，咁我本身都系读书先嘅，因为其实我就唔知道呢边嗰个情况会系点，咁所以就拣咗读书先，因为即系能够更好咁融入翻而家喺加拿大个社会环境同埋嗰个学历要求啦，咁我就之后尾就一年之后就毕业啦，大概啦，咁就都 keep 住揾工嘅。咁但系揾工嘅过程就比较艰辛少少，因为其实就我嗰行，即系我本行喺香港咧，就喺呢边嗰个工作机会系比较少嘅。咁系有一个需求喺度嘅，咁但系嗰个工作机会都好少，咁同时间都好少，咁所以我就需要系全国咁样揾工。咁就我就发觉有个情况就系话我嗰类工咧喺。整个加拿大咧就系50%都系安省嘅，20%喺 BC 省嘅，咁有10%喺乔北嗰边嘅，咁所以即系我都系随遇而安啦，睇下天主点安排我可以去边一度啦。咁就我其实咧而家我谂翻起咧，就大概我 send 咗200份嘅 application 出去嘅，
1: 好多。
3: 即系200份嘅意思系因为我系大概一年。即係大概成年嘅時間都喺度揾工，咁當然我就都有做一啲 part time 嘅，咁但係嗰啲 part time 就唔能夠 sustain 我嘅生活嘅，咁所以我係要不斷揾工啦。咁就我記得都幾好嘅，即係200份嘅 application 咧，我都最後都有大概20到30份嘅工嘅 interview， 咁我覺得都頗成功嘅。咁就咁我都可以介绍下我个行业嘅，咁我行业喺香港叫企业秘书或者公司秘书啦，咁都系即系去帮手去 serve 个公司嘅董事会啦，咁我以前嗰间系上市公司，咁所以我系需要识得上市嘅规则啦，同埋公司条例嘅。咁喺呢度咧，反而我系做咗另一样嘢，但系好相似嘅，系喺大学入边做佢嘅 serve 佢嘅校董会啦，同埋教务会嘅。咁个性质就由企业管治咧，就变咗去一个大学管治。咁我觉得个情况就系话你需要同你嘅 interviewer 去证实或者去show 到你自己咧，其实你系有啲 transferable skill， 即系喺香港。可以帶得嚟加拿大而可以運用嘅一啲技能啦，咁佢哋就會好中意你嘅，就係咁。
1: 嗯哼 ，thank you。阿 Sack 啦，
2: 咁我啊叫阿 Sack 啦，或者叫阿 Sack 啦。咁咧就我啊點解叫真老移民咧？因為我1992年嚟嘅。
1: 哇！
2: 咁係啊，咁嗰陣時係讀完小學，咁就跟住好順理成章咁一路讀書啦。咁跟住就出嚟揾嘢做。咩？我嗰個年代咧，就其實就諗住好多都係我嘅同學咧，都係想翻香港去發展，因為嗰度多啲機會啦。咁但係就竟然冇喎。咁啊，跟住就再咁啊好啦，唔緊要啦，平常心啦。咁啊留喺度啦。咁啊，即係我個年代都有上網噶。咁只不過係唔同 platform 咁解嘅啫。咁就后尾就揾下，我真系揾到好沮丧嘅。咁卒之就有个 agent 咁就话揾我，佢话喂呢度咧就有一间美资嘅银行，就想揾一个临时嘅工。 咁你有冇兴趣啊？咁我不介即刻做啦，系咪先？咁嗰阵时我嗰个临时咧，系直头。

0: 唔会签约嘅，咁咧就系一张俾一张卡你，一张 time sheet 你，咁你每个礼拜做完咧，咁就下个礼拜咁又再嚟过，周而复始。咁我做咗差唔多两年，咁佢先将我转咗做一个即系 permanent 嘅。咁我就公司细啦，咁所以就乜嘢都做。咁就由我係去對客應付客嘅問題，跟住就再做係一啲產品管理。咁跟住就有一個機會，就我去咗美國總行嗰度做一個兩個 rotation 嘅。咁然之後就喺跟住做到兩年之後，咁我諗緊，咦翻唔翻嚟好咧？點解繼續嚟喺美國發展咧？咁因為爹哋媽咪退休啦，咁佢翻嚟，咁我都覺得應該係時候。咁嗰陣時就喺度諗緊，咦？究竟我應該去兩個部門都未接觸過嘅，咁我就卒之就揀咗師傅，咁就一做做咗十年，咁即係總共就做咗20年。咁其實就我覺得譬如我想覺得咧，就其實喺度揾工其實真係難嘅。咁但係就可以有啲分享咧，係可以其實都可以希望可以幫大家咁樣。
1: 去翻阿 Kevin 度啦，咁头先你话哇 ，send 咗咁多份表格咁样，喺过程当中啦，你会觉得好漫长嘅等待，都少少开始冇不信心咁样，你会点样去经历呢个漫长嘅递表嘅过程？
2: 其实初时咧，我系有啲气馁嘅，因为其实我当时其实我嗰、那个program 因为我读书先嘅，那个 program 我其实系搵唔到 co-op 嘅，系都几沮丧，即系觉得哇。我读完书，咁连个机会都唔俾我咁样，咁但系我谂翻转头个情况就系话，即系你既然即系天主俾得你嚟到呢度，因为其实大家如果系要申请过嚟，都要一段时间同埋一啲审批嘅程序。咁其实我都人到中年啦，咁过到嚟其实都系一个挑战嚟嘅。咁我仲要系一个人自己过嚟，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天主俾咗个机会我去再扩阔我嘅视野，再去探索呢个天地，我觉得已经好好。咁我又唔需要去埋怨啲乜嘢。咁所以其实即系反而系去到心态调节方面咯，反而系即系话我会成日鼓励其他人就唔好成日留喺佢自己个 rental， 即系佢自己嘅租嘅地方或者自己间屋嗰度，因为其实你咁样。屈喺间屋入面咧，其实对于你个心情嘅转换都做唔到。其实，咁我反而系鼓励大家，因为你都知加拿大几空气几清新噶啦，成日都系蓝天白云啦。咁系鼓励大家，不如行出去，同其他人倾下偈又好，体验下个社区都好。咁你起码同个社区同个 nature 有个连接咧，对于你个心情同埋。你嗰个谂法会有好大嘅帮助咯，因为其实我会好鼓励人哋咧，大家咧会可能每日都搵可能几分钟、甚至十分钟，你真系要静。咁你静落去咧，你先至会接收到可能天主嘅信息啊，或者系你会过滤翻你收到咁多唔同嘅搵工资讯或者技巧，究竟应该点样做，或者你下一步应该点样做。咁我。之前就是因为其实我都听了很多讲座的，即是我找工讲座有听了不少啊，连 settlement 的讲座我都听过，即是怎样在这里安散落地的讲座我都听过。咁所以其实我是收到不少信息的，咁所以你其实是需要是静心去想返究竟你要怎样做。咁我就没什么的，咁我咪继续去揾工咯，但系揾工方面都系有啲 skills 嘅，即系略略讲一讲就系话，譬如你唔好日日抱住喺个电脑前面去揾工，真系唔好，因为
1: 真都咁做嘅啫。
2: 你咁样做咧，你会搞到自己心情更焦虑，真系唔好。我反而咧就系话，即系大家揾工，你都会去最著名嗰两个网站去揾噶啦。咁我唔介意讲啦，就 Indeed 或者系 LinkedIn 啦。咁其实佢哋有个 function 系subscribe alert 嘅 job alert， 咁你咪等佢每日弹俾你咯，每日弹俾你，你咪开住部电话，即系我系习惯用电话嘅，即系因为其实出去行下睇下立下咯，立完咪算咯嗰种。咁其实我系望住个电话，哦，有个 job alert 出咗嚟，碌碌碌碌几碌，OK 呢份工 OK 翻去先 apply 咯。我慢慢继续行咯， 我慢慢去体验呢个生活咯。同埋其实系最大嘅困难咧，呢度揾工都系讲语言嘅，因为我哋喺香港系习惯讲广东话同普通话，咁最多系书写方面系多用英文嘅，因为而家嗰个情况系咁，咁变咗你系要好大胆去讲英文。咁我就學咗英國人咁樣鍾意講天氣啦，咁我就得閒就會，因為我而家冇車㗎，到而家都冇車㗎，我係會去周圍，即係譬如我要搭 let's say 我要搭返屋企，咁我就喺個巴士站度見到人，嗯，睇嚟佢都好相遇喎，咁我就留下佢傾下偈，即係逼自己講英文啦。咁你越講就越大膽，越講就會越流利，咁你當去到 interview 嘅時候都會好順咁講出嚟，咁呢个系一个技巧。
1: 好鍾意你呢几个 tips， 因为第一头先你讲话要静啦，即係个人唔好打乱阵脚，唔好好似哇好彷徨咁样。跟住你哇好主动同人讲英文啦，咁呢个我觉得好特别。哇，咁我 set 我想问下呢，喺你个情况先提过你会揀啦，即係你话可能揀唔同嘅职位或者揀唔同嘅方向点做。咁但係你点样揀呢？
0: 我諗其实几方面啦，譬如你究竟系你个终极目标，或者你系想即系训练自己有啲乜嘢技能嘅，咁呢啲都系即系你系想喺职场上，譬如你可以向上，或者系譬如我可能系初你系入职嘅时候，或者可能你会揾唔同嘅部门去尝试去做。咁跟住一路做嘅時候，當你揾到個方向啦，嗰一個部門係啱你嘅時候，咁然之後由嗰度一路咁樣去，希望可以去啲高啲嘅職位咁樣咯。
1: 嗯哼，嗯哼。咁同埋咧，你覺得喺一個公司入邊咁樣啦，嗱你就新老移民啊嘛，你話你
0: 唔係真老移民，
1: 真老移民啦。咁真老移民喺個公司入邊點樣慢慢去適應到個文化咧？
0: 其實真係要好。清楚自己个位置，咁当然即係唔好即係譬如嗰、那个老细系可能系即係同你好好朋友啊咁样，但即係大家要明白，即係上司同下属系总会有一个界嘅，咁你要明白自己个位置，咁交谈嘅时候咁都系尽量都系有啲提话系避免嘅，当然除非你话更熟，可以好资深啲，好交心啲嘅，你可以继续同佢讲啦。咁加拿大人或者系即系北美洲咧，其实好多时都系希望想用一啲比较轻松啲嘅方嘅话题去打开，等大家自己从一个冷静啲，可以和谐啲嘅环境底下去讨论一啲问题，解决一啲问题。咁其实系一件好事嚟嘅。好多时系咁样做嘅时候，大家唔需要话一嚟就起晒杠咁样就去做嘢。咁大家其实一个建立一个长久嘅工作伙伴嘅一个关系。
1: 系咯，点解我问呢啲问题？因为有时大家都要了解啦，请你个人，你个人去谂紧啲咩，同埋公司入边嘅文化系乜嘢咯。咁我哋了解多啲。點樣去認識呢度加拿大嗰個 working culture， 即係工作嘅文化都好重要。
0: 咁我覺得咧，其實我都幾感謝。咁我有一位同事，佢真係好無私去教我咧，咁同我傾偈啦。咁初我哋大家去了解大家，因為佢一係一個美籍嘅一個華人嚟嘅，佢完全一句中文都唔識㗎。咁但係我同佢即係都幾算係幾投緣。咁佢同我講講下之後，佢話佢有一日同我講，佢話喂，其實咧。你嘅性格呢，即可能你已经嚟咗好耐加拿大，咁但係你都仲係未好加拿大化。咁我咩叫加拿大化呢？咁佢話佢俾一本书我睇，佢叫做一本叫做 Breaking the Glass Ceiling， 咁呢就係、是初係俾一个女士睇嘅，就係、是、喺一个社会即係一个好大嘅公司，點樣俾女性一路去冲破一啲障碍，去爬上一啲高层嘅。有一本书咧，跟住咧就叫做 How to Break the Bamboo Ceiling， 嗰个咧就係俾一啲美即华裔嘅人咧去睇嘅。咁点解咁讲，我好得意。佢话好多时咧我哋嘅原生家庭或者我哋周边嘅朋友咧，好多时都係会叫教我哋喂内敛啲，即係譬如阿爸阿妈介绍啲仔都话呢个黑衣仔咁样。即係好多时係会系谦逊，但会但与此同时会缺乏自信。即係当我哋做咁嘅时候呢，就佢都系话我哋要谦逊，即係我哋谦虚啲，我哋有啲嘢系唔识嘅，我哋有啲不能够嘅。 但是你都要自信，我是真的在方面我是专业，我是有这样的能力的。是可能我或者想寄予有些想过来或者来了一段时间的都说语言是一个障碍，好像 Kevin 先生这样说。但我想讲，其实譬如你去到一些公司，你会发觉英文你讲好流利卷晒你咁呢是好的，但是不是一个绝对。好多时呢你会发觉有些很高层的同事呢，其实他们的英文都是有口音，但是他们的讲嘢是有逻辑精简清楚容易明白。咁呢一个呢就係好容易表现到，咦其实你係有能干，因为你係叻嘅，或者你做得到嘢，你先至能够咁样容易表达自己。
1: 我亦都想返信仰嗰个话题啦，即係剛才 Kevin 你提过话搵好耐，其实搵咗几耐到㗎大约。
2: 其实你话 part time 就我记得要成五六个月到嘅。即是 part time 我都要搵五六个月，
1: 个过程都唔简单。咁点样信仰系帮到你？头先提过少少，但系你可能再分享多少少。
2: 其实我就即系如果讲翻我信仰嘅历程咧，其实即系我细个就做父制嘅，咁系有个教会嘅生活嘅。咁但系其实就可能之后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即系可能工作啊或者学业你要好着重咧，香港都系。咁所以就变咗就之后少翻咗教会。咁但係我反而覺得即係話而家嚟到加拿大啦，咁而家反而係有個空閒嘅時間，因為揾工嗰個階段你唔會逼你成日廿四小時望住啲工㗎嘛。咁所以我係反而有啲時間去真係靜落嚟，咁諗返轉頭，喂點解即係我而家嚟到呢度啦，咁我天主又俾咗個機會我去到一個新嘅地方去探索。咁就真係有時間去再同天主傾下偈啦。咁當然就去教堂係一個好選擇啦，對我嚟講。咁所以其實嗰陣時我都住到好冇雷公咁遠㗎，都搭地鐵都要搭，我諗十零二十個站，有冇冇二十個站嘅十零個站到啦。咁都特登落去丹灘間 church 嗰度，即係可能去即係見下啲教友啊，或者互相認識，同啲教友互相認識啊，有少少支持或者 support 啊，或者喺個教堂嗰度，你真係可以好靜咁樣去再諗翻，即係未必話會諗翻轉頭嘅，因為即係好多時候舊嘅嘢其實係一個參考嘅啫。咁但係新嘅嘢就係話，我可能都感謝翻天主之後尾。有啲乜嘢信仰上嘅支持啊，或者係力量俾到我，跟住可以繼續行咯。咁其實即係我會覺得其實有好多位就係話要你自己諗通。當你一靜，就會有機會諗通啦。諗通到咧，你就會覺得哦，呢、這個世界都唔係咁差啫。即係當然我哋即係講多少少咧，就話我哋香港咧，其實呢個社會都係移民嘅社會嚟噶嘛。咁其實好多即係我阿爸阿媽嗰代啊，或者大家祖父母嗰代啦，都喺中國大陸落嚟啊，或者係其他地方過嚟。咁其實佢哋當年都面對好多即係過境啊，或者去到第二個國家生活個問題。咁我哋而家都只不過係重複佢哋嗰個選擇。咁我覺得當年佢哋做得到嘅嘢，咁或者係天主俾到佢過境去到另外一個地方生活，咁佢哋做得到，依靠天主又做得到，咁点解我做唔到咧？咁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有好多位都系要自己谂通咯。
1: 系咯，透过教会生活都能够令你体会到啊，其实都有个唔同嘅角度睇翻咯。唔系，原来唔系净系我自己系咁样，几代人都系咁样嘅。
2: 系啊，
1: 這个即系天主系俾得你嚟呢度，跟有原因嘅。
2: 系啊，
1: 实有去个计划喺度嘅，唔系话点条骨头路俾你行咁样嘅。
2: 系，我会当系佢俾我一个机会再重拾翻个信仰，因为我喺香港其实都比较少翻教会。讲真，系啊，
1: 哇，這个好好嘅见证。阿 Set 你咧？
0: 我覺得呢就其實我由出嚟做嘢啦，到就算中間嘅時候呢，其實都有去揾工啊，即係想有可能有一份工對自己嘅嗰個 career 都幾好啊，或者係想再進一步或者想離開而家做嘅嘢。咁好多時都未必得到嘅。咁同我諗同大家即係揾緊工嗰個心態其實都差無幾。咁都會有唔開心嘅時候。咁但係我覺得信仰呢就會幫到我。咁其實有一句啦，咁我想同大家分享。就是腓立伯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咁咧佢就系话：我乃加强我力量的那位，能应付一切。 咁好多时我哋做呢啲嘅时候，我哋忧伤可以，我哋人都系有情感嘅。咁但系我哋可能喺错误之中或者得唔到嘅时候，可能个时机未啱你。咁但系你喺呢啲错误位嘅时候，谂下，咦，我究竟今次错咗乜嘢？咁其实而家好多网上边其实好多资讯，你点样可以再补充翻自己得唔到嘅，你可以喺嗰度揾翻。咁呢啲就系喺信仰上边俾呢句说话，喺耶稣嗰度攞翻个力量出嚟，重新得力。
1: 嗯哼，多谢你，多谢你。系咯，我哋真系唔好咁容易俾人打沉咯。如果有啲好少少挫败感，其实一定要记得好多支援嘅，可能透过朋友啦，出边好多啲机构啦，甚至系信仰啦。我哋相信天主其实系冥冥中可能系想我哋等一阵吓，想我哋揾一啲更加好嘅嘢喺将来咁样，未必系我哋睇到可能眼前一个困局咯。咁都希望大家啦，继续依赖天主啦。喺呢个生命当中啦，其实唔系净系为咗可能净系揾份工，但系生命意义系就更加紧要咯。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再次多谢阿 Kevin 啦，同埋阿 Sack 上嚟嘅。咁希望大家都继续留意我哋呢个而家足印呢个节目嘅。
0: 好，多谢
1: 大家，
2: 多谢
1: ，thank you，
2: 拜拜。

0: 饮杯，生日快乐，
1: 饮杯。
0: 今日真系开心啊！
2: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揾人嚟接你啦。
0: 放心啦，我一早揾咗啦。
3: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揾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0: 搵屋要识搵有实力嘅嘉腾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全新正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正屋仅79.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拣，适合各大小家庭。
0: 今个周末一定要嚟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 一展销中心，即刻打俾嘉腾地产水晶姐姐拣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416-557-8329，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4: 这风
5: 八号，周顺天。
6: 80、90年代有太多经典的歌曲，而我呢，也是亲身经历了这个年代。通过我的演绎呢，能够给大家带来这样的感悟和回忆，也希望大家到现场来支持我。
7: 网络最具人气奖得主由你话事。古中又抽中的幸运儿，可以获得那些年这些歌决赛入场门票两张。投票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投票截止日期6月22日中午12点。
8: 嚟到节目嘅下半部分，仍然有我做你嘅声音导航，我系阿 Mel 卢希义。咁上半部分我哋就听咗而家捉人啦，听咗作为移民我哋会面对到其中一个好实际嘅问题，就系搵工啦。咁但系其实除咗一啲嘅实际或者生活上面会面对到嘅困难，会影响我哋对呢一个地方嘅嗰个适应或者系嗰个感情之外咧，其实心灵上面都好紧要嘅。因为我身边都听过唔少嘅例子，系可能佢搵到份工，或者系佢可能喺第二个地方读书，但系佢搵唔到一个心灵寄托嘅地方咧，咁就好容易染上一啲嘅陋习啦，或者系佢可能会好容易觉得孤独啦，冇办法有一个正常嘅社交啦，从而咧就导致到心灵上面有一啲嘅情况出现咗。咁所以点解无论系移民又好啦，或者系过往嘅口罩时期入面咧，大家都咁睇重呢一个心理健康嘅情况啊。除咗系好勇敢咁样去扩阔自己嘅社交圈子，去结交唔同嘅朋友，去一步一步咁同其他人建立一个关系之余，我哋仲可以做啲乜嘢呢？当然都系可以做一啲灵性上面嘅滋养啦。喺呢度我唔系讲紧一啲相对深入少少灵修嘅层面，因为阿 Mel 我都唔系好精于呢样嘢，我甚至乎想识少少扮代表咧。都做唔到啊！我只可以咧，将我身边觉得都唔错嘅资源去介绍俾大家，去听下其他人讲嘅，可能咧从中得到启发嘅。包括接下落嚟嚟自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为我哋带嚟嘅神修话语。咁当然啦，亦都唔少得我哋嘅小太阳乐希嘅爱生命随想。因为每次咧，我自己听乐希嘅分享，无论系佢做随想又好啦，或者系佢平时做节目都好啦，佢嗰种嘅阳光嘅精神同埋态度咧，都好感染到我。有时我会觉得，嗰日好似唔系好开心，但系听完佢分享，或者我私底下揾完佢倾偈之后咧，我都系会有不一样嘅体会，甚至乎系会有一种豁然开朗嘅感觉。咁阿 Mel， 我可能唔系可以做到好多嘢，但系咧，我可以将一啲我觉得好嘅嘢都送俾你。
9: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中途大事录嘅第七章记载咗斯德望 Stephen 松道嘅事迹。第八章我有呢个松道嘅影子，教会受到迫害，嗰啲嘅信众佢哋离开咗耶路撒冷。分散到犹大同埋撒玛利亚嘅地方，从人性嘅角度睇，觉得系一件惨嘅事，但正正就系用呢个方法，满全咗耶稣喺中途大事录1:8俾嘅命令。佢哋要喺耶路撒冷为耶稣作见证，但唔单止耶路撒冷啊，更加喺犹大同埋呢个嘅撒玛利亚，亦都去到地极。所以都睇到咧，就系 他们不是说自己主动去揀，但是为势所逼呢，是可能真的是一些不知不觉不经不觉的情况之下呢，满传了耶稣的命令。当时一路中途呢，他都是很恶地来到去迫害教会，但是呢将来施德望临终的时候所作的祈祷，为迫害他的人作的祈祷呢会有果实，保禄呢将来会归化，这个都是呢中途大事录第九章会记载的事情来的。第八章主要的中心人物呢，就是另一位的执事，就是这一位的菲利。这位的腓利伯菲利执事呢，去到撒玛利亚那里去宣讲主耶稣基督。路加呢似乎特别对撒玛利亚人呢有一份特别的同情心，是唯一的一位的福音作者记载了呢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一个的譬如，同埋呢亦都系讲出咗啊，十个麻风病人有一个系翻嚟去感谢耶稣嘅，系一个撒玛利亚人。咁所以呢呢、这个嘅第八章，同埋谂翻呢一个嘅撒玛利亚妇人嘅历史啊，证明撒玛利亚人嘅灵魂呢，佢哋嘅心灵系好有准备，同埋好乐意去相信啦。喺呢个嘅气氛之下呢，路加去讲出咗一个呢叫西门嘅人。呢个一个巫师，佢呢用巫术呢嚟到去震惊人。觉得呢佢好似一个好有神圣嘅人咁样。佢所做嘅嘢呢同腓利伯执事好大嘅对比啊。事实上呢嗰啲嘅巫术同埋真正嚟自天主嘅奇迹呢係唔同嘅。真正的奇迹带来自由，带来这个的治疗，但是巫术呢奴役人欺骗人。腓利伯的奇迹让人呢不是集中在他身上，而是带人去到主耶稣基督那里，但是西门的巫术呢只不过是想人去尊重他自己，来到去赞赏他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当时啦，巴多禄同埋约望由耶路撒冷嗰度咧，去到撒玛利亚人嗰度，嗰啲嘅信徒因为两位中途嘅浮手而去领受圣神。呢、这个情况之下咧，喺度咧一个罪就系咧呢个嘅西门，佢想用钱去买呢一个可以帮人浮手领受圣神嘅神迹啊，呢、这个嘅神权。而西门呢亦都去斥责佢。西门呢佢呢个嘅斥责唔係话绝望有希望，因为佢都呢係希望用呢个嘅斥责呢令到西门可以悔改呀。咁所以呢教会第一个嘅十诫当中呢，第一诫都諗到我哋阴从一天在万有之上，都讲到呢其实呢神圣嘅嘢唔可以攞嚟买卖嘅，神圣嘅职务唔可以攞嚟买卖。英文叫做 simony， 这个罪呢由这个故事那里呢来到去命名的。当时呢腓利伯他呢是遇到这个的埃塞俄比亚的一位的官员，一个的太监，他去耶路撒冷那处，他呢是可以说很热心，因为呢他坐着马车的时候他依然来到去阅读圣经，阅读伊撒以亚先知书。都想到呢我们平常可能真的很懒，屋企都不去看圣经，所以呢我们呢不要去忽视阅读天主的圣言。想到这位的太监这个官员呢，他是很勤力，连旅行当中的时候都不忘去阅读天主的圣言。圣斯礼华提醒我们不要忽略我们的神修阅读，因为阅读是造就了很多的圣人。这位的太监他读的是伊撒以亚先知书的第53章，讲到这个受苦仆人的预言，好像羔羊那样去牵去被宰杀。他不明白这个圣经的内容， 但他很谦卑地去告诉菲利伯执事知道呢，我怎可以明白呢，如果没人去指导我的话。所以想到呢，就是我们看圣经都是的，很需要有人去指导我们，而圣教会的角色去指导我们怎样去正确地解释圣经。甚至乎呢，很爱圣经的一位教父圣 Jerome 伊洛尼莫呢，他都说到呢，我们很需要有人去指导我们才可以安全地进入这个神圣的圣经。所以呢，他很谦卑啊，这位的官员。他的谦卑好像一个门一样，让他可以呢明白天主的圣经，天主的圣言啦。好像一个病人将他的伤给医生去看。所以这位的太监，他很谦卑去承认他的无知。因而他真的呢得到了对主耶稣基督的信仰。伯多禄呢，由这一个的圣经开始来到去宣讲主耶稣基督。去到有水的地方，这位的太监他都有一种的谦卑心，这样去说有什么可以阻止我去领洗呢？所以呢，他都是呢有这份的谦卑心，领受了洗礼之后呢，圣神让这位的腓利伯执事呢离开了。就好像呢耶稣受洗的时候，从水上来的时候，圣神降临，都想到这个的相遇都是天主圣神的化工，让这位的太监可以成为了基督徒。想到纵然天主的话来到天主的教会受到迫害，但第八章见到的就是说天主的圣言，天主的教会不可以被约束，虽然受到迫害，更加大地来到去广扩展开去，有更多的人来自非洲的人都好，都可以呢来到去信教。那么圣神呢将教会带到这个新的领域那处了。所以呢，我们都感谢天主让圣教会呢能够不断地来到去扩展。来到呢，欢迎大家呢去浏览我的网页FatherAnthonyHall.com。天主保佑。
1: 乐器爱生命随想。
4: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经历了圣神的降临，圣神的充满，不知道你上个礼拜在主日，如果你有参与到一些和圣神来更新的运动所举办的圣神降临的敬礼，不知道你又有没有感受到当圣神充满的时候，你那种火热，那种热忱，甚至好想大大声同人宣讲耶稣基督是主，阿爸父即是天主父，是爱我们的父亲，而因为有他们的庇荫，我们的生活真的可以说非常之美丽。虽然这一份福分在这个世界上面并不是个个可以拥有到，其实本身这个机会是人人都可以拥有的，但是因为有人内心的心硬，不肯去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所以可能我们今时今日拥有到的这一份福分是很多人根本上都是嗤之以鼻。纵然他们好像唾弃这一份咁美丽的礼物，但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绝对有责任向他们宣讲这个福音的喜讯。当我们经历了这个咁美丽的救恩，是不是应该都跟其他人分享，甚至引导他们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呢？可能有些人会说，就算我充满圣神，我好有这一种的火热，但是奈何我的口才，我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于是乎我都好像没办法去分享，甚至不敢在人面前讲自己的信仰，因为好怕自己的行为模式会影衰了耶稣。坦白讲，有哪个人不是一个罪人的出身呢？就正如很多的大圣人，我们常常都会讲圣人很多时都会有他很不堪的过去，但是每个罪人都会有他璀璨的未来，只要当他能够认识耶稣，开放自己的心神，用让耶稣基督去改造他，用让圣神在他的心里面去将这团火烧热，你都可以讲出一个非常之美丽，非常之动人的见证。而问题在于，不是一定要有很多很大件事，很戏剧性的改变才能够显示到耶稣基督的大能。就算你说在你自己的每一日，虽然日日都是平平淡淡，间中有些风浪，但是你自己坚信你每一日都能够喜乐地生活， 虽然可能在病痛的时候有些辛苦，但是你相信耶稣基督是那个医治者，你不需要担心。这份的信靠其实已经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不是说任何时间都要大风大浪，过了风浪之后才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临在的，平平淡淡当中都可以见到耶稣基督的爱。咁而结束五月啦，嚟紧嘅六月，我哋会特别恭敬耶稣圣心。不过始终都系啦，喺五月结束嘅时候，可能喺过去呢一个月入面，大家都非常之热忱地透过圣母玛利亚走近耶稣基督。尤其是可能对于一啲已经系做紧33日奉献嘅弟兄姊妹，听日5月31日喺献主节，我哋会更新我哋嘅奉献，或者甚至有啲弟兄姊妹系第一次做你嘅奉献。有时点解我哋成日要更新呢一个敬礼呢？就是因为人嘅善忘。当你明知道透过圣母玛利亚走近耶稣基督是一个最美丽最简洁的途径，亦都好似圣蒙福所讲，当你用这样的方法去敬礼耶稣基督，你所付出的努力比较少，甚至可能你要用经年累月才能够收到的成果，你在很快的时间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正因为我们太多的困扰了，令到我们忘记了这个这么美丽的敬礼所能够给到我们的效果。于是乎，不时的重温，不时的更新，就可以确保自己知道我们一路行的路途是正确的。咁过了五月，不是说代表我们不需要恭敬圣母，只不过是个焦点开始慢慢又转移。而我发觉真的这样的安排是很奇妙的。五月走向圣母，六月就走向耶稣基督的至圣圣心。当你真的留意，无论耶稣基督在多次的显现入面，无论是向圣女傅天拿所讲他的慈悲，又甚或最早期的敬礼，一个广泛受人接触的敬礼，就是话俾圣女玛加利大听，佢嘅圣心嘅爱火，成个心俾咗圣女玛加利大睇，你就会睇到耶稣基督嘅爱，除咗因为人类嘅弃绝，令到佢嘅圣心仍然会俾个至冠围住之外，更加喺多次嘅显现入面，佢亦都重申，因为人类唔愿意接受佢嘅恩宠，令到佢埋喺圣心入面嘅爱火，烧得佢非常之辛苦。而我哋点样能够可以安慰耶稣基督？好简单嘅咋，就系同耶稣基督讲，其他人唔愿意要嘅恩宠，我要晒啊！我愿意同你去甘心承受呢一个嘅苦果。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睇翻耶稣基督所受嘅苦，佢圣心嘅火所烧到佢好辛苦个情况系乜嘢咧？正正就系佢愿意为我哋牺牲，愿意去爱我哋，但系偏偏人类嘅拒绝、人类嘅冷淡、人类嘅唔接受，令到呢啲爱火继续混咗喺佢圣心入面。所以我哋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多啲，就绝对可以平息佢呢一份爱火嘅灼热，令到佢所受嘅痛苦。再加埋你諗下，如果呢个世界上面多啲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多啲人去同我哋一样去分担耶稣基督嘅苦，耶稣基督嘅苦就真係可以慢慢降低嘅。所以难怪我哋成日喺爱生命呢个节目入面去讲福传，呢个不单止係因为我哋作为基督徒一个必须嘅责任。再加埋你谂下，上个礼拜我哋庆祝咗圣神降临节，当我哋充满圣神之后，就系要彰显天主嘅德能啦。当天主嘅德能成为咗我哋生命一部分，呢份礼物攞咗你唔用，就系浪费呢一份礼物。唔系净系话单单用我哋嘅口去讲福音嘅美丽，用我哋嘅行径都可以将福音嘅精神带出嚟。见到人哋多啲笑容，见到人哋多啲祝福。甚至可能讲一句天主保佑，让人哋明白到你作为基督徒嘅身份。而我发觉有时喜乐地生活系一个最美丽嘅见证，因为喺呢个世代入面，人人都面对好多嘅困苦，经济嘅压力、家庭嘅压力、工作嘅压力。但系点解人哋睇到你有压力，但系你嘅面上面系展现唔到呢啲压力所能够俾到你负面嘅后果呢？正因为耶稣基督与你同行啊嘛。当你知道自己系圣神嘅宫殿，圣神住喺你入面，而你透过圣神嘅恩宠，可以慢慢结出好多圣神嘅果实。果实你要俾人睇到嘅，你总唔可能去一棵树入面话啊，佢有好多果实，但系揾嚟揾去乜嘢都揾唔到嘅。咁呢个绝对唔系果实嘅所在。而我哋要去活出福音嘅果实、圣神嘅果实，就系要将呢啲喜乐啊、平安啊等等都要活出嚟，人哋睇到就系一个最佳传扬福音嘅凭证。再加埋勇于用我哋嘅生命去祝福其他人嘅生命，呢个亦都系可以让天主得到更大彰显嘅好机会。任何人都可以做到，并冇话有啲人系可以做到，而你做唔到。你做唔到，其实唔系你做唔到啊，系因为你自己内心嘅不太愿意。肯愿意向天主开放多啲，向圣神开放多啲， 一切就会变得不同。而当然关系的建立并不是单方面的，都要双方面的付出，时间的投放更加重要。可不可以在多些时间里面呼求圣神呢？好像上个礼拜都跟大家分享过，当我们愿意圣神进入我们的生命的时候，照开放的心扉勇于去讲，天主圣神请你降临，在做任何事之前都是。其实这个我想都是很多朋友知道的小小的秘密。在每次我录随想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要讲些什么，有些什么说话是会由我的口里吐出来的。有一个最简单的祈祷，天主圣神请你降临，跟着开始按着部机录音讲日子，好奇妙地源源不绝的话题就会流到去你们的耳边。所以我每次都说，同你分享的话语并不是我自己心里面所想到的事情，而是天主圣神藉着我来同你讲的。我只是一个管道，同样你亦都可以成为这个管道，只不过大家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媒介去将这些喜乐的信息去话给人听，不是说要全世界都听到你讲的说话才叫做叻，能够感动到一个人，让一个人因着你自己同耶稣基督的触碰，愿意认识耶稣基督多些，甚至肯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已经是非常之美丽的事了。所以我们真的切忌大贪，因为每个人的职份都不同，而每个人的恩赐都不同。有些人真的可以站在讲台上面，用他自己好美丽好特别的见证，可以在同一个场合里面吸引好多人归向耶稣基督。但是如果你的生命在天主的计划只是在那个时空需要同一个人同行，让那一个人肯向耶稣基督开放多些，已经是非常之美丽的事了，亦都不要千祈太贪心。投放多些时间，投放多些心神给耶稣基督，你好自然就会被耶稣所改造，让你的心神可以更加容让圣神的灌注。多些祈祷，多些参与弥撒圣祭，多些领受耶稣基督的圣体，绝对是一个好好的帮助。而明日5月31号都可以说教会有很多不同的节庆，又是主日，又是天主圣三节，更加结束五月的时候，我们会特别去默想翻，当圣母玛利亚和大圣约瑟在会堂里面奉献耶稣基督给天父。可以说同一日里面有两个的节庆，当中有什么关联呢？当然明日透过神父在主日弥撒里面有讲到，你应该可以参透一下。但是有时我们对于一些节日里面的体会，真的不应该说等到神父讲给你听，你自己才会领略。今天我提了你，其实你自己亦都可以慢慢去咀嚼下这些圣经里面所给到你的启示。每一段的福音，每一段的圣经都是天主父亲自有说话跟你讲，肯去开放自己的耳朵，开放自己的心扉去聆听，你应该会听到些东西的。而圣神亦都会慢慢导引你，将你所需要知道的这个特别的信息默存在心中，就正如圣母玛利亚时刻将天主的信息默存心中一样。希望透过这两个特别在圣经里面彰显到这么美丽的情况，让你能够继续欢欣地置身在天主圣三的爱当中，感受这份美丽，感受这一份温暖，让我们彼此共勉。
10: 爱常传电视预告，
11: 今次跟住 Luce 去朝圣，我哋过大海去到澳门。
12: 嗰度嘅天主教文化历史已经有成450年啦。
13: 而澳门天主教文化协会都喺禧年期间举办咗澳门圣读之旅，我哋又去睇下咯，顺便参观埋四大圣堂。
11: 究竟呢四间圣堂有咩特色？他们又承载着一个怎样的故事？就等我们带大家到澳门朝圣啦。
14: 来到节目的尾声啦，希望你喜欢今日这一个钟头和天主相聚的时间，也都喜欢我在大气电波陪伴你的时间。其实生命恩泉一直以来呢都很致力地去做很多不同的制作给大家的。无论是我们一些已经一路做的 YouTube 节目啊、电视节目啊、电台节目啊，我们也都有一些新的尝试啦，包括是早前的动画微电影，亦都是幕后制作的访问出了，如果想了解多一些都可以上到去我们的 YouTube 度提翻这些重温。除此之外，其实我们 fll.cc 这个网址亦 都是有很多的资源给到大家的，例如是一些的圣言分享啦。如果觉得可能要特登开部电脑或者开部手机，要按入去 fll.cc 去听这些的制作，好像有少少步骤多啊，繁复啊，或者可能我当下的状态未必可以做到呢件事情嘅话咧，其实我哋仲有 podcast 嘅平台俾你揸车听啦、做 gym 听啦、跑步听啦，都系冇问题噶。我哋务求喺你有需要嘅时间咧，都尽量可以陪伴到喺你嘅身边。咁当然啦，嚟到节目嘅最后咧，亦都有嚟自阿 Mel 我真挚嘅祝福。因为我今个星期实在收到太多太多太多嘅爱啦，咁所以我亦都好想将呢一份爱去分享俾听紧收音机嘅你。愿天主嘅平安同恩宠时常与你同在，也与你的心灵同在。主佑，下个星期再见。
15: 让那信仰种子由人重新发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4月16日，即是阳历6月1日上午，将于五台山举行湛山僧团结下安居仪式。另外，五台山将有家国五台山音波疗愈禅修，通过音波疗愈禅修可以有效帮助安定心神，专注于当下，释放紧绷的神经，心定则智慧显，接人待物圆满，家庭和睦，学业有成，工作顺利。欢迎大家踊跃参加。阳历6月14日星期日早上10点半开始，将启建庆祝家国五台山开元3周年祈福法会，以此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农历5月初一，即是阳历6月15日，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4众弟子礼拜地藏忏，拜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恭逢农历5月初九，即是阳历6月23日早上6点至晚上7点半，将启建湛山承祥长老圆寂20周年纪念追思法会，于湛山大殿恭诵妙法莲花经一部，诵经功德祈愿承祥长老莲品高升，不舍众生，诚愿再来，并祝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安康。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湛山精舍将于农历5月14，即是阳历6月28日财神五爷圣诞早上10点半，达义大和尚带领全体法师佛前上供，上供功德回向湛山4众弟子，业障消除，生意兴隆，财源广进，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5月13，即是阳历6月27日星期六早上10点至晚上7点，恰逢五台山五爷财神圣诞吉日，加拿大五台山与加拿大创古寺首次共同举办大型显密法会，特别恭请加拿大创古寺住持董瑟贝玛仁波切慈悲主法，赐受殊胜黄财神冠顶。黄财神象征福德、财富、智慧和护持正法，祈愿大众福寿增长、吉祥圆满、事业顺利、平安健康。法缘殊胜，免费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上一讲我们讲到天台小止观第六章的两大主题之一，在静坐时如何修止观。智者大师告诉我们，在止观禅修的时候啊，是用五种方法对治各种情况。这五种方法非常重要，主要是教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遇到不同的境界、不同的烦恼、不同的干扰，提供的一种对治方法。我们再回顾一下，第一种叫对治初心、初乱来修止观。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我们刚刚学止观禅修的人，我们心叫初乱，妄想纷飞，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用止观来对治。第二种情况就是对治我们的沉浮的心来修止观。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很容易昏沉，像打瞌睡，有时候呢心里面很浮躁不安，这对这个修止观来讲都是一种病相，要去对治它，才能够让你这个心安定下来。第三种就是要依据实际情况，因时制宜来修止观。也就是说，我们在修止观对治我们烦恼的时候啊，要根据实际情况不断的来调放方法，不是一个固定的。所以在禅修的时候，你用方法来对治你烦恼，你要灵活应，不能教条，不能死板。第四种方法，对治禅定中的微细万念来修止观。我们在打坐的时候有感觉到，哎，很不错啊，我打坐以后觉得心里面很清静，得到法喜，得到清安。在你欢喜的时候，另外一种挑战升起来了，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去执着它，那你就错了。你能够做到如如不动，磨来磨斩，拂来拂斩，不管是遇到你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禅宗里面有一句话叫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你能够在修禅定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心里面如如不动，你才不会引发其他的烦恼啊。第五种方法呢，就是为了使得定慧精起来修止观。也就是说，我们在坐禅的时候，不仅仅是你坐在那边如如不动，同时呢，你心里面你要得到一种蓝照、觉照，那你这个禅定才是有深的功夫啊。如果你打坐在那边，你坐三个小时、五个小时，坐一天，你只是坐在那边，那么这个就叫枯定啊，没有朝气的这个定。智者大师要叫我们修止观的时候啊，是希望不单单我们身心能够静下来，你心里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有的念头升起来，你都有一种智慧来光照。这个念头是一个什么样的念头？包括呢，人家对你好，对你不好，你能够一目了然，这说明你的心是很清晰的。我们人呢，因为妄想太多，所以你眼睛所看到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所以修止观呢，就是要让我们明心见性啊，把我们本有的清净福性显现出来。在本有福性显现出来之前，首先你要用一种方法把你的污垢、染污、执着、迷惑这种烦恼把它清除掉。就像我们通常讲叫波影见日，影散了，离开了，那么天空的太阳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所以我们修天台止观就是教你一个方法，让你本有的福性显现出来。智者大师非常了不起，他是隋朝的人，隋朝到现在1000多年了，他能够把释迦牟尼佛一生说法49年，把他分门别类总结起来，成为58教，同时把《妙华梁经》里面的这个
禅的思想，通过这个止功观这个方法来帮助我们对治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切烦恼，非常了不起。

如果真正要学打坐，那么一定要了解天台小止观它的内容，然后按照它这种方法要去实践。我现在教你们的是智者大师讲的这个禅修的理论方法，最重要的就是你在禅修过程当中根据你自己的情况，然后按照不同的方法来对治禅修过程当中的障碍，这样才有受用。唯有呢你自己亲身去体验去证悟，你才有收获。智者大师现在把他的修禅这么多年的这种经验来告诉我们，把他的方法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是按照这个方法去行去做，到最后你才能够真正证悟到这个禅的境界是什么。这个时候呢，这种智慧就属于你自己的。虽然佛教里面它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它同时呢要叫你去实践，你才能够得到受用。这就是佛教跟其他一般的这个宗教不同的地方，它很讲究这个实修。得到实修以后证悟到这个境界，哇，那这种受益是说不尽的，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佛教用一个不可思议来形容，是用语言文字没办法表达的。今天是第四单元的第七讲，主要内容是讲天台小止观第六章的第二大子题。大家知不知道第六章的两个子题，第二子题我们上一次讲的是什么？就是在静坐中修止观。那么第二个大主题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叫立缘对境修止观。什么叫立缘对境修止观呢？就是在面对种种因缘境界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你怎么样来修止观。我们上一讲讲到在静中修止观，你坐在那边来修止观容易修。那么今天呢，我要讲的是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来修止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习的一个课题。在这个静坐中修止观比较容易学习，大多数的这个禅师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要怎么样，要端身禅坐，就是我们常在这边坐，希望你坐在那边能坐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三个小时、五个小时，或者是一整天在那打坐。打坐的时候你要保持清醒，不能打瞌睡，那么你这个腰要挺直，定时定点精进用功。这也是我们刚刚学打坐时最基本的方法。但是我们面对如此繁忙的社会，你看我们处在这个时代跟古代不一样了，我们现在人特别的忙，事情特别多，信息也很多，很多人每天还要工作做事，人生啊，在这个世间除了要为名闻利养而忙，同时呢还要为我们这个身体而忙，可以说是你平常很多事情都是为了你的身体，为了你的家庭，为了生活，终日忙个不停，使得我们不得不与外界接触和联系。因为我们要为身体、为家庭、为生活、为大众来做事啊，所以你说我要找一个地方闭关，那是不现实的，因为你好多事情要做啊。因此你要跟外界接触，要跟外界联系，因为你跟外界接触联系必然会被外界的种种事物所干扰。如果你在禅房里面你不跟外界接触的话呢，你比较容易修定，但是你跟外面接触又被外面干扰了，你心不定，到最后你心随境转，你就会分心啊。我们常常在讲笑话说，我们这个修行人要度众生，如果你没有一定的这个定力的时候啊，到最后是被众生把你度走了，不是你在度他们，
到最后是他。

他们在度你，就是我们禅定功夫不深，定力不够，所以容易被外境来干扰。如果在面对外在的种种因缘的时候啊，我不修习这个止观加以对治，那么你修行的心便会中断乃至于断解。所以呢，智者大师告诉我们说，在面对种种外层境界时，你很容易陷入烦恼和造业，无法立即与佛法相应。如果在一切时中保持勤修定慧之方便，当知这样修禅的人啊，一定能通达一切佛法。这是智者大师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对外境接触，如果你没有用止观来对治的话，那你这个修行的心就会有间断，你有间断，那你就没办法跟佛法相应。如果你能够保持定慧，两者都能够常常跟你在一起的时候，那你这时候就能够通达一切佛法。我们没有定，没有慧，我们怎么样去通达一切佛法呢？所以你要通达一切佛法的前提，一定要勤修定功慧。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释迦牟尼说法49年，所有一切经典没有离开三个字：戒、定、慧。我们要怎么样得到这个戒定慧呢？就是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唯有把这个贪嗔痴三毒把它清除了，你的戒、你的定、你的慧自然而然就会现前。我们现在讲什么叫立缘对境修止观，用通俗的话来讲呢，就是在面对种种因缘时如何修止观，分为两种情况来修止观。第一种，什么叫立缘修止观？第二种呢，什么是对境修止观？立缘就是你经历不同的状况、环境或者是动态，你怎么样来修止观？今天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什么叫立缘修止观？这个缘是指因缘，在我们生活中有六种因缘环境，要学会在这六种因缘环境里面来修止观。那六种因缘环境呢，就是行、住、坐、卧，这叫四位移，再加上做事还有讲话。我们在修止观不但是坐在那边修止观，我们在行走的时候可以修止观，我们安住在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可以修止观，我们坐在那地方可以修止观，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可以修止观，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可以修止观，我们在讲话的时候也可以修止观。智者大师的这个禅修经验告诉我们，当你在行、住、坐、卧、做事、语言六种生活状态时，你应该要保持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你要保持觉醒和观照。就不管你在行住坐卧做事讲话，你的心是不是觉醒，你的心是不是很清净，在如实的光照你在做这件事情的当下是一个什么念头，你是否很清楚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智者大师说什么叫做止观，止观禅修就是要让你知道你现在不管是在行住坐卧，在做事或者讲话，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要知道你的出发点是什么，你做的事情是善的还是恶的，还是无忌的，是有利益的还是没有利益呢？我这里面讲的利益跟没利益呢，不是功利的利益，就是有没有意义。我们在日常生活的所有一切的动态，包括行住坐卧，通过几个层次来修止观，目的呢就是
让你安定身心，让你的心得到明朗觉照，让你不要犯错误，不断的来修正你的身口意三业。那我们刚才讲的行志坐卧坐事六种生活状态来修止观，我们现在讲第一个，在行走时修止观，在西方人禅修的时候也很喜欢这个 walking meditation。 walking meditation 就是你在走路的时候也能够在禅修。我有一年呢到泰国去参加一个佛教国际会议，好多国家的高僧大德分享每个国家佛教的修行的情况，供他们的心得体会。我们在泰国的时候就体验他们叫洞中禅 walking meditation， 在走路的时候安住在当下，光照当下的这一念心，这一个动作。智者大师在1000多年前就教我们这个方法了，在行走时修止观。那么我从这三个方面来分享智者大师怎么样教我们在行走的时候修止观。第一点也是第一个层次，在行走的时候你的心应该这样想，我现在是为了什么事来行走？如果是被这个烦恼所控制，或者是为了不善之业、无忌之业来行走的话，你要告诉你自己，这就不应该行走了。因为你行走的话呢，是烦恼在驱使你，是一种不好的行为，对你的这个道业没有任何帮助，所以呢，你就不应该行走。你心里面你要有这样光照，这样来问你自己第一个问题。如果是为了对自己和他人有利的善事我行走的话，就应该行走。所以你这个一念之间迷宫悟就是一念之间，你觉得哎，我现在在行走，我是在修心，我在养心，我在思考问题，我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行走。那我在这里跟大家解释几个名词。什么叫烦恼？烦恼是什么？我们常常讲说烦恼无尽誓愿断，烦恼讲的讲就是迷惑，把你的心迷惑住了，惑乱你的清净心，让你的有物的心没办法想象出来。迷就像乌云一样，雾就像阳光一样，当你迷没有了，这个雾的阳光就想象出来了。所以呢，这个烦恼即是迷惑，众生因为迷惑我造之恶业。为什么众生会犯错？众生为什么会发脾气？众生为什么会去做坏事？就是一念之迷惑。所以他这个时候所想的都是歪的，都是偏的，都是邪的啊！所以他有迷惑以后他才会去造业，他造业以后就要受种种的痛苦，就是我们常常讲后业苦，众生就在后业苦里面轮转，超越不出来。那么这痛苦的来源是从哪里而来呢？是由六根本烦恼而生起的。哪六种烦恼呢？就是我常常讲的贪嗔痴慢疑邪见。贪就是贪爱，贪得无厌；嗔就是对一件事情不满、生气乃至于怨恨；痴就是无明、疑痴；慢是什么？就是功高我慢、骄慢自大；疑是什么呢？疑是猜忌、疑神疑鬼、疑这个疑那个；邪见是不正确的见解。我们常常讲我们对佛法要有正知正见，对任何事情看法要有正知正见，这是烦恼的含义。什么叫不善之业？指杀盗淫妄、两舌恶口、绮语
贪欲、嗔恚、邪见，这都是不善之业。佛教里面还有一个名词，你们有的同学可能没有听过，佛教里面有说善、不善，这是比较好理解，或者是善跟恶。第三个叫无忌。什么叫无忌之业呢？意思是不计善恶之业，他的行为不算是善，也不算是恶，叫无忌。下一讲我会跟大家继续讲在行走修止观的第二层境界，也可以说第二种修法。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最后我们做一个功德回向，请大家合掌，我们把今天晚上听经讲经的所有一切功德回向世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以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2: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3: 边个话你唔可以做明星噶？拣啱路向，明日之星就系你。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卖屋专家 Chris Wu 之2026超级新星训练班开班啦！透过来自香港及多伦多多位王牌星级导师，同你分享佢哋嘅成功秘诀，帮助你全面觉醒潜能，装备好自己，成为业界嘅中流砥柱，
3: 让你嘅梦想变成现实，演艺界嘅光辉未来等待你勇敢回应。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3: 饮品提供大排档。
5: 你觉得人生系咪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乜嘢系现代人嘅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嘅《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嘅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6: 找屋要懂找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7: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6: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8: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石思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9: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10: Hello， 各位心声细语嘅朋友，你哋好，多谢你收听我嘅节目啊，我系钟安妮。当然啦，由而家嘅时间直至到八点半，都系我陪住你。食咗饭未啊？又或者而家食完饭坐一阵间，可能睇电视或者听下收音机。如果你听收音机嘅，啱啦。等我陪住你啦，大家倾下偈。有冇睇新闻啊？我谂个个都知道啦。神舟23号升空，本来咧就已经唔系话好雀跃咁样，因为第一次嘅时候咧就好紧张嘅吓。咁跟住咧，慢慢一二三又数数到而家23咯，咁已经唔系好紧张啦。不过今次咧有少少唔同啊，心情忽然间觉得。哇，咁样起初听完咧冇乜嘢嘅，因为咧多咗一位我哋香港人可以成为哇星空嘅其中一位，所以就觉得好特别，好特别。嗱，讲起呢一个神舟23号啦，咁佢哋咧就喺2026年啦，即系今年啦5月24号23:08:33，乜都写晒出嚟，咁就发射咯。咁原来呢一个咧，佢会留咧喺太空会系6个月到啦。不过咧，听讲话有机会咧都会去到1年噶。咁如果预咗时间系6个月或者1年以上嘅。咁有家室嘅咪好挂住屋企人啦，系咪？应该都一定会啦。咁好啦，而家就讲一样嘢，就系假若你个屋企人，你话啊，我而家想做呢一样嘢啊，我真系好想做呢一个飞行员啊，点好咧？咁冇嘢噶，首先问下自己，问下自己嗰、那个好多样嘢要计数啊，计咩咧？如果你真系要去 做一个航天员的话，体能啦，或者你的知识多不多啦，是不是很多样东西计的。体能我觉得是最难过的一关。如果你给我呢，你想想，我想我坐这个过山车我都不够胆的。那当然没可能啦，那当然不是我啦，是不是？那你呢，你们会不会觉得好想做，哇，能够飞上天空的飞鸿航天员啊，会不会这样发下梦呢？我想都难啲啦。不如听只歌先啦，就是听下呢第一句歌就啊，我要飞往天上。呢、这个就是卢冠廷佢所唱嘅飞鸟。啊，唔系飞鸟，系天鸟啊。听咗只歌先啦。

哇，呢一句第一句是真真正正真可以飞上天上。我想身为即系呢个航天员，佢哋嘅心情一定是好紧张，好紧张系咪咧？好，你话如果你真的好想去做一个航天员嘅话，咁咩嘢咧？咁有几样嘢要注意嘅系咪？因为有好多训练噶嘛，咁其中系包括咩咧？理论嘅学习。學習咩呢？航天人員呢，佢哋要知道好多嘢㗎，航天嘅醫學基礎啦，等等好多好多門㗎啦。咁跟住呢就會係專業嘅技術啦，針對空間嘅實驗，或者係佢嘅操作，或者佢哋呢，你諗空間嘅時候呢，咁你要喺無重狀態呀，咁然之後呢，有時用緊呢、這個機械臂咁去操作，咁點咧？咪要訓練啦，係咪？咁另外咧就係體質啦，體質就真係因人而異。我算你，如果你話你真係乜嘢條件都符合曬，但係如果你體能係唔夠嘅話，始終都唔得。咁呢個訓練有一個咧就係透過呢個離心機模擬火箭呢個發射，然之後咧或者翻翻嚟地球咁樣，即係又上又落咁樣啦。然之後呢個訓練到佢哋咧要好保持清醒嘅狀態，要有咁嘅能力，跟住咧就要落水咯、哦，因為水嗰啲浮力咧會令到佢咧好似喺呢個太空艙嗰啲活動咧咁原來咧係要咁樣去訓練，落咗水嗰啲水壓啊各方面其實都係一件好辛苦嘅事。諗翻你自己，我唔識游水啊，咁樣因為只腳唔舒服嘅時候咧，我曾經去 join 一個 class 就係啲水上運動啦。咁啊喺唔係真係點樣運動噶啦，因為唔識游水，我就企埋喺單邊咁，係咁依揈下揈下，喐下喐下。但係當我要上翻去泳池上翻去嘅時候咧，我成個人咧個身體咧嗰、那個壓力係好辛苦，我先知道哇原來咁嘅喎，即係我咁少少時間喺个水嗰度，原来上水系咁辛苦。咁当然啦，我唔系成日去做呢一样嘢，咁所以咧，即系喺我最初第一堂嘅时候，我已经要打退堂鼓，我知道我自己做唔嚟，因为我系上咗水之后咧，我浸住一半嘅身，坐咗好耐，我先至慢慢逐级楼梯咁上翻嚟，缓和自己起身嘅时候，好似唔识行咁啊，真系笑死啊！好丑怪啊！呢啲都系训练出嚟嘅。我谂我始终都要有一日咧，要多啲落水，要试下自己嘅体能嘅方面。嚟到呢度咧，又谂起只歌，唔知点解好想播多几只歌，全部都关于系飞上天咁样样。Fly me to the moon， 想听，边个唱好咧 ？Frank Sinatra 咧？

0: You
1: 好啦，咁啊继续讲下先。咁另外就点样咧？就无疑啦，可以自己喺个机舱嗰度，嗰啲日常嗰啲运作嗰啲程序啦，或者系有咩突发性嘅时候咧，我哋要点样样去处理啦？咁跟住咧就要救生嗰一环咯。譬如你话要熟悉点样样发射中子啊，然之后咧我哋救生嘅操作系点样样啦？咁原来咧佢哋要包括一样嘢咧，就系喺好荒芜嘅地方咧。严寒嘅冬天啊，或者系森林嘅恶劣嘅环境之下咧，要生存练习演习，咁所以咧，无论系乜嘢情况都好咧，对佢哋嚟讲咧，都系一个训练嚟嘅。咁另外咧就系、心理啦，心理嗰啲，譬如你话我而家自己一个人喺咁狭窄嘅地方，仲喺啲空间嗰度，而喺度做嘢，可能一日半日或者你冇问题。或者长远计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嗰个压迫感啊，点样样去处理咧？其实真系嘅，当你决定咗你真系做个航天员嘅时候，你谂下，你上咗去，你嚟嚟去去都系对住嗰个好细嘅空间，或者嚟嚟去去都系对住其他嗰两个队员。咁之后点咧？每一日做紧同样嘅嘢，唔系一日半日，一上最低喺度半年，可能都要一年。男士咧可能都系唔知会唔会适应能力会强啲咧，女士咧可能有些时会唔会有软弱少少，咁啊生理嘅方面又点处理咧？咁软弱嘅时候挂住屋企，咁会唔会流泪咧？会唔会嗲下咧？呢啲真系唔敢讲，但系当佢要咁嘅话咧，我觉得佢要去好 strong 咯，自己要系令到自己排除晒呢一种咁嘅恐惧啦。体能又要好啦，知识又要好啦，样样都要好。咁点解今次忽然间会觉得咁留意呢？系因为咧呢个航空员其中有一位系香港人嚟噶。咁你谂下，系咪觉得真系好开心咧？你谂下，2023年咧就推出咗话。推有成40位候选去初赛初选，咁之后咧筛下，咁包括你谂下要 check 晒 body， 心肺功能啦，你个骨密度啦，你个视力啦，你听觉啦，或者长期隔离啊，你个能力啦，压力管理啊，或者系团队嘅合力性啊，咁样样嘢都要 check 噶嘛，咁啊终于咧筛下筛选，如果真系筛得。一名嘅时候，你话几咁珍贵呢？听到呢度，听到只歌好唔好啊？葛兰所唱嘅《我要飞上天上》。

0: 那些年的旋律再次响起，这些歌再度回味。那些年这些歌精选歌曲大赛第三季将于6月29日晚上8点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隆重举行。门券现正公开发售，立即登上大会网址 ftvsingingcontest.ca 查询购票详情。
1: 找屋要懂得有实力的家庭地产水晶姐姐帮你啦。
2: 水晶姐姐全新镇屋流花笋盘位于 Leslie 及 Wellington， 由著名开发商 Treasure Hill 打造，双车房镇屋仅79.9万起，不同户型任你揀，适合各大小家庭。
1: 今个周末一定要来239 Earl Stewart Drive Unit 1展销中心，即刻打给家庭地产水晶姐姐揀个靓单位，限时送你独家大优惠 416-557-8329。 李婷、张志文、乐希、小英轮流直播。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4: 回来第二节，当然要重点讲下我们的航天员黎嘉莹啦。你觉不觉得呢，他们那张相呢，当然那张相是稍微有touch up 过的，有点像邓瑞文、啊、你觉不觉得、啊、假如 TVB 要拍一个这样的剧的话，找邓瑞文去做、就真的好像了。讲起嘉莹，她有丈夫的，还有小朋友，哇，有三名子女、哦、她的丈夫很 support 她。她的丈夫其实呢是这个路政署的高级的工程师，妈妈即是太太想去做航天员，她放弃了她的工作，然后陪伴她们飞去北京去集训，带着小朋友搬去北京，陪着妈妈陪着太太去集训。哇，她们此行此举真的没有白费，因为她真的可以被选为做其中一位的航天员，好犀利啊。其实现在要讲开黎嘉莹呢，她本身呢是一位警司来的。警司给我的感觉呢是真的很硬正的、啊、其实她知识很厉害，因为她读了很多书。你想想她是资讯科技的专家、电脑科学家，同埋呢他是经过很多很多的实习训练，还有、哦、你想想他很多学位的、哦、等一下呢又是、香港大学的、理事学位啦，又计算机科学啦，跟住呢就资讯系统啦，跟住工程学的硕士啦，主修的密码学啦，跟住呢还有哇很多很多电脑法证啊，哇好犀利啊他。他真的很犀利，很犀利，他知识很广博、啊、所以再加上他的体能又 OK、啊、不过最好笑呢，他原来呢他说他以前呢他坐车又会晕浪，跟住呢坐船又晕船浪，为什么一个可以坐车晕车浪坐船晕船浪的人可以通过这些这样的测试呢？他们这些测试很厉害的，你想想、坐在模拟的太空船那里呢是揈来揈去，等他呢是转来转去，跟着就令到他的离心力呢是即可以习惯到、啊、我现在可以控制到了，我没事了。其实这个真的不容易，所以呢很开心啊，知道我们香港有一位这么厉害的女士，你想想即是选中她有得多少人啊，是不是？所以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好值得骄傲啊！好嘢，好嘢，好嘢！好啦，讲到呢度咧，咁第二样噶噃，我翻香港嗰个 trip 咧，除咗去下中国内地，其实中国内地我都有少少嘢讲，不过我想讲咧，就不如讲咗韩国先啦。韩国就点咧？我嘅印象感觉不佳。为什么这么说呢？不是说韩国不好，但是当 你前两年你去过这个叫做日本的话呢，如果你将它两个一 比呢，简直都不能够比下去。因为它的市容真的，你怎样样说它最漂亮的那一部分都好，都不及得在日本那种感觉。食物是韩国也有很多好东西吃，但是如果你要我说随处在街边都吃到靓嘢嘅话，唔系话尊贵靓嘅靓，系食到好味嘅嘢嘅话，我就会讲日本咯。OK， 咁韩国有啲咩呢？佢同样都有鱼市场嘅，但系佢呢个鱼市场咧就真系街市嚟嘅噃，系真系卖鱼，就唔系好似日本咁话一个 market。你去到咧，系乜都有嘅，即系肉又有得食，又有啲面档，边即系乜嘢都有嘅 variety 咯，可以咁讲。但系如果你话去到韩国嗰个鱼市场咧，即系我去嗰个啦吓，就净系卖鱼嘅啫，卖海鲜嘅啫。咁你咧就哇，好大嘅好大地方，哇湿嗲嗲咁样，咁即系好似街市咁咯。咁跟住你自己去拣。揀到你喜意的鱼，揀到所有的东西，蟹有什么都好，你揀完之后呢，你呢就是去楼上那里，它有餐馆的，那就去那里它就帮你煮给你吃。但很有趣的，那收你个厨个煮个费用是应该的，但收埋你坐位的费用，坐位的费用好贵，煮的费用呢其实都不知道，听讲话都几贵。咁所以呢加埋呢其实都唔係太平。咁不过呢就新鲜囉，即係你睇住生嘅咁样。我呢就唔係好食鱼生嘅。咁但係我嫂同埋我个侄仔呀，咁佢哋食鱼生嘅，咁所以佢买条鱼，跟住呢就即係做咗sashimi啦，咁跟住其他就煲汤咁。咁中间嚟呢就鍾意买个 king crab， 一个大蟹。咁就攞啲蝦，攞啲其他嘢，咁我哋就食呢啲，佢哋食生嘅，又食熟嘅，咩都食。咁其实呢个感觉系开心嘅，以食买到靓嘅海鲜去食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味嘅，好开心嘅。讲到食，讲到韩国，好想听就韩国歌。其实咧，韩国嘅歌好好听，莫名地。好多时有好多歌都真係好好听。因为点解呢，我未去韩国嘅时候，我喺屋企就唔听歌嘅。我上车呢，我女播歌嘅时候呢，有好多时候都係韩国嘅歌，但係就真係好吸引。我成日阿女呢只咩歌，阿女呢只歌好听。我成日都叫佢喂话帮我听歌名啊，但 so far 呢佢都未俾过一个歌名俾我。咁如果要找歌的话呢，自己求其上网找咯，连歌名我都不懂读的我只找到这个歌，我觉得这个歌好好听，好靓的歌，咁好想呢送给大家听下这首韩国的歌曲先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